0: 杜宾杜大人的家眷十分简单，老妻在十年前病故之后，并无续弦，除了杜平之外，再无其他子女。嗯，
1: 幸亏杜平还能够成才，将来也必定能够为他杜家光耀门楣了。
0: 哎，话虽如此，杜平并不是他所亲生。哦。
1: 杜平是他的名伶义子。此话说来，有15年了。杜平的生父叫童林，当时老夫任职礼部侍郎，那童林则是工部侍郎，同为六部副职，又彼此气味相投，于是成为至交好友。嗯，
0: 这位童大人。 可知遭遇了不幸，
1: 正是。童林因病退休返回原籍，不料家中竟被盗贼闯入，惨遭灭门。幸好当时杜平尚在京城就学，
0: 没有随同回乡，才能逃过一劫。
1: 那么他又怎会成为杜宾的义子呢？
0: 哦，当时杜宾。
1: 正是童林的直属上司工部尚书，
0: 见童林遗孤，举目无亲，就坚持要把杜平收养。
1: 这又是因为何故？
0: 啊，杜宾与童林虽是长官僚属，却情同手足。他二人本是同科进士，又是同时任官。
1: 杜宾处事圆融，童林却木讷刚直，
0: 仕途自然各有顺利不同。官场之中本就如此，不足为怪。杜宾膝下无后，两家又是通家之好，杜夫人尤其格外疼爱杜平，故而收为义子。
1: 原来还有这一段渊源。
0: 杜平易懂人事，也知感恩，视杜宾夫妇如同亲生父母，啊，就连对杜夫人之弟罗琼，也视为亲舅。
1: 罗琼，
0: 不错，啊，罗琼一直跟着杜宾，虽然杜夫人过世，也没有离开过。
1: 杜平的舅父名叫罗琼，不错。本府记得，在包商名单之中见过此人姓名。
2: 大人记得没有错，的确是有此人。不过，天下同名同姓者不在少数，
0: 是否真是他，还得查证。
1: 倘若真是同一人，或许就能解释杜平魂不守舍，一反常态的原因了。
3: 大人是说，
4: 大人，
5: 启禀大人，宫中来人传旨，急召大人进宫。
4: 朕要你带着这珍珠衫立刻去问庞吉，到底是他买给庞贵妃，还是送礼的另有其人？
6: 皇上，
4: 无论是谁，都有可能是勾结洪昌。 同时杀人灭口的元凶，哼！想借由贵妃之口，让朕阻止你继续追查弊案，这不仅仅是企图脱罪，更是对朕极大的羞辱。难道在他们的眼中，朕真是一个黑白不分、是非不明的昏君不成？
7: 皇上请息怒，何不等包拯查明之后再做定夺？
8: 朕只宣你一人进宫，又屏退左右，你可明白其中原因？
7: 包拯不知，请皇上明示。朕希望你在查明真相之前，暂时不要对外宣扬。庞吉毕竟是贵妃之父，倘若他只是受人之托，被人利用。

朕希望你将他交由朕来处置。朕绝对没有要你徇私之意。倘若庞吉不是元凶，

0: 案的人果真是太师，又当如何？
1: 倘若真是庞吉，包拯，无论他是谁的亲眷，朕都要你将他依法治罪，处以极刑。

0: 包拯，你太猖狂！老夫的太师府岂是你说来就来的地方？
1: 包拯是为了公事，还请太师恕罪。
0: 公事？你看看你在门外摆的阵仗，难道想在我太师府抓人不成？
1: 是否要拿人，端看太师将如何回答包拯问话。
0: 大胆包拯！
1: 老夫乃堂堂当朝一品太师，岂能容你这个小小的开封府三品府尹欺门踏户前来质询问话？庞府，轰着出去！
2: 且慢，
0: 太师，本府乃是奉旨而来。
1: 皇上要你来问老夫什么话？
0: 请太师。 屏退左右， 用不着。有什么话就当着大家的面说吧。
1: 既然如此，太师请看。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大臣，他叫唐伯，你们都退下。
1: 太师，
0: 退下！
1: 是。
0: 包大人，皇上究竟要问老夫什么话？来来来，请坐下，慢慢说。

0: 大人的判断没有错，根据江作建的记录显示，包商罗琼正是杜斌的妻舅，也就是杜平的舅父。
1: 想必杜平发现了他参与了洪昌贪渎受贿的案件，才会面临是否该大义灭亲的矛盾和挣扎。不错，大人回府之后，我们必须立刻向他禀报。哎呀！ 老夫真是白活了大半辈子，竟然被杜宾所利用，居然还不自知。恳请包大人转奏皇上，老夫愿受最严厉的惩罚，哪怕是问罪判刑，也是绝无怨言。
2: 太师的心意，本府定会转奏皇上。至于降罪与否，
1: 自有皇上圣裁。那老夫就先谢过包大人了。那杜宾可曾说过，他是受何人请托？他只说是承包工程的商人。至于是什么人，老夫还真是不知道。哦，对了，此人该是他七舅罗琼的朋友。 哎呀，包大人，老夫只知是包商怕商誉受损，哪想到他竟然会与洪昌的贪渎受贿有关，想必他也在包大人所掌握的嫌犯之中吧？是否有关，
2: 本府不得而知。待本府问过杜宾之后，或许能够有所答案。哦。 本府告辞，
1: 老夫送送包大人。
2: 不敢，太师请留步。嗯。

0: 你怎么又回来了？回来也不去看看你爹，让下人把我叫来干什么？我有话要问你。哎呦，什么事啊？跟舅舅这么严肃啊？好，有话就说吧。
1: 你和洪昌究竟有什么瓜葛？洪昌。
0: 哦，就是那个自杀死掉的那个洪昌，
1: 不错，就是他。哎呀，杜平啊，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当初他是你爹在工部的属下，我跟他认识十多年了。<笑>
2: 不，我是问你和他贪污受贿的事有什么关系？
0: 杜平，你这是什么话？我是你舅舅，怎么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
1: 舅舅，
0: 好了。 什么都不要说了，不管我跟洪昌有没有关系，或者是什么关系，都与你无关。这话也轮不到你来问我呀。
1: 不，我一定问个清楚。我亲耳听到你说，偷工减料造成溃堤和你们有关。你还提到李楠和徐斌，现在他们三个人都死了，他们的死和你又有什么关系？一场大雨。
0: 造成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家破人亡，罪魁祸首是不是你？既然你都听到了，还问我干什么？你好了，杜平，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你舅舅。有些事你是不该知道的，就是知道了也不该说呀。放在心里就当做不知道，大家彼此都好过一些。现在你把它说开了。 怎么办？你还会胳膊肘往外拐，亲疏不分吗？你就不怕我去找我爹，把你干的那些勾当全都告诉他？<笑>好啊，那你就去说吧。<笑>别忘了，他是我姐夫，我姐姐临终前告诉他要照顾我一辈子。<笑> 你以为他会怎么样？他会为了你这个收养来的儿子，而不顾我这个跟了他三十年的小舅子？算了，杜平，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还是你舅舅，你还是我的外甥，大家和和气气、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不好吗？
1: 不能那么做，我不能让那些无辜的老百姓死不瞑目。我不能一辈子活在内疚自责的阴影里。哪怕你不认我这个外甥，我也要去做我该做的事情。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去开封府，向包大人揭发你的罪行。
3: 杜平，你自己找死，就怨不得我了。
4: 别忙，你也别怨我。
3: 住手！你为什么要杀他？
4: 你是什么人？
3: 开封府的人。

0: 铁爪锁喉，你应该就是云猛了。
1: 你又是什么人？
2: 展大哥，他杀了罗琼。
1: 你是展昭。

0: 免费领，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味体验官，除派即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即陶土微压锅。 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 炖牛肉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煎鱼煎蛋滑溜溜，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第三，体验升级，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
2: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免费领，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味体验官，除派即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 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微压锅太牛了。 微压烹饪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用着放心，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 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如今只需轻轻。

0: 暗，微压熟得快，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即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个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即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多个家庭，收集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微压锅。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耐磨测试，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我们的初心就是让每个家庭花少的钱用上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即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这么好的一口锅，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即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厨派即陶土微压锅，烹饪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即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即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

0: 地址，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第二，材质升级，煎鱼煎蛋滑溜溜，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第三，体验升级，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烹饪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用着放心，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个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 免费领，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除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

0: 记址，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厨派继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人的锅，历时二年走访六个家庭，收集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微压锅。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两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耐磨测试，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我们的初心就是让每个家庭花少的钱用上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而且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这么好的一口锅，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记，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烹饪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烹饪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用着放心，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味

0: 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
1: 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个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除排气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除排气轻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 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氧味，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除排气陶土微压锅，烹饪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除排气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坚持不住动了，
1: 那我们就再玩一把，怎么样啊，各位？
2: 玩木头人，数完一二三可以进行干扰，动了就输。
1: 乐比，你们觉得呢？
0: 可以。那我们猜拳决定谁说数。
2: 好呀好呀！
3: 石头剪子布，
0: 是小火车。
2: 那我们开始吧。一二三，立！让我看看谁动了。小草莓，是你吗？不错。

0: 生活真好烦啊，我快要坚持不住了。
1: 乐比，你输了。
0: 我下次一定要赢。好烦，到底怎么样才能赢得比赛呢？
2: 乐比，
0: 怎么啦？
2: 比赛吗？听说你自从上次输给小火车后就一直想赢。我们来比比跑步怎么样？预备，开始！哎，等一下，预备，跑！
0: 快点！跑那么快啊，小草莓！
2: 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厉害？
0: 想不想吃棒棒糖？
2: 我想。
0: 想吃就再跟我比一场。
2: 我告诉你赢的秘诀。你先给我糖。
0: 行不行？别跑，说啊。
2: 秘诀就是没有秘诀。
0: 我气死我了。
3: 我们去看看乐比。乐比，你怎么没出去玩啊？
0: 我跟小草莓他们比赛总是输，不想再玩了。
3: 哎，没事的。
0: 我真的不想玩了。
3: 失败乃成功之母。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吧。从前有位将军喜爱研究军事。
2: 将军，这次又战败了，应该怎么办？
4: 无需担心，我们继续改进战术。
2: 是。
0: 怎么了？看起来这么烦恼。
4: 我这几天屡战屡败，我就真的打不赢敌军吗？
0: 你看这个织布机，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会用，但我没有因此退缩，每天练习，久而久之，现在我已经非常熟练了。
3: 于是这位将军潜心钻研，刻苦训练。
4: 醒醒，起来加练了，我们还要打败敌军呢。
2: 好的，那我们赶快去练。
4: 我相信这段时间用功苦练，我们一定能赢。
2: 好的，将军。
3: 经过日复一日的苦练，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0: 知道了吗？嗯，失败了不能气馁。
1: 可是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赢得一次比赛。
0: 只要你永不言败，不退缩，最终是一定会赢的。
1: 我知道了，妈妈。妈妈，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玩，这次一定能赢。
0: 乐比真是个很棒的孩子。
2: 我们输给了小火车比赛，快帮我们赢小火车。
3: 乐比，小火车很厉害，我们输好几次了，你可以赢他们。
1: 我一定会赢的。
2: 你有什么办法能赢吗？
1: 我想到了。
2: 快说说是什么办法。
1: 你们过来，我们敲敲脚。那样，这样，这样，那样。来吧。小火车，你输了，这次是我赢了比赛哟。
4: 我怎么可能会输呢？应该是你输了才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位置呢？
4: 我怎么在线外面啊？好吧，是我输了。
1: 我终于赢
4: 了，这次竟然输给你了，下次我一定赢回来。

0: 辛苦你们两个了，打扫的确实很干净，吃点西瓜休息休息吧。给你们放桌子上，是西瓜。你们慢慢吃，老师先去忙了。我得把西瓜籽挑出来。哇！
1: 西瓜籽就是西瓜的种子，吃进肚子里。它会在我的肚子里发芽长大。真好吃！哈哈哈哈哈！啊，哦，乐比，这应该可以吃了吧？真好吃！
2: 可这样真的好麻烦啊，花那么多时间才能吃到一片西瓜。我。
1: 我，你好像吃进去一粒种子。完了完了，又在我肚子里发芽了。别紧张，没事的。不行不行，我真的感觉它在我肚子里生长了。不会的。怎么办怎么办？我的肚子要炸了。
0: 出去走走就没事了。真差点！我也好想玩啊，可我肚子里还有刚刚吃的西瓜籽。乐比，你怎么没跟大家一起玩啊？
3: 我不能玩的。
0: 哦，怎么了吗？我吃了西瓜籽，现在肚子里有西瓜在慢慢长大，我不敢乱动。乐比，西瓜籽是不会在肚子里长大的。老师给你科普一下。
3: 换我玩。
0: 乐比，你现在知道了吗？西瓜是不会在肚子里发芽的。原来。 如此，去玩吧！
3: 耶哦耶哦耶！谢谢老师，我再也不用担心了。

学校里果树上摘的苹果，肯定好吃啊！好甜呐！配上超好喝的果汁，更好吃了！我要待会儿再去摘一点。 多吃点，啊，我好像有点吃多了，不过没事，啊，哦。

0: 哇，好大的苹果树啊！
1: 哎，看我的！

0: 小草莓，怎么了？
1: 我就想摘几个苹果，上不去，给屁股跌得好疼啊！
0: 哦，没事没事。小草莓，快起来！下次可不要爬喽。
1: 哦，好吧。
0: 这个苹果暂时不能吃哦，需要等一等。
1: 为什么不能吃啊？
0: 这些还没打药，里面会有虫子。小虫子也很喜欢吃苹果，为了不让它们得逞，农民伯伯会给它们喷药水。这些苹果还没有喷药水，小虫子还在里面。吃了之后，肚子里可能就有小虫子。你看，
1: 啊，虫子啊！完了完了，我刚刚吃了那么多苹果，我刚刚吃的苹果里有虫子。
2: 小草莓怎么了？
1: 刚刚看到一个苹果里有那么大的虫子，我之前吃了一个苹果。
2: 太可怕了，那么恐怖的虫子在你肚子里。快把它吐出来，我来帮你。苹果掉出来了，完了完了，苹果里的虫子呢？怎么没了？小草莓，别吃了，苹果里可是有虫子呢。这个苹果里没有看到虫子，那虫子会不会在你肚子里了？小草莓，我要去跟大家说这件事。
0: 鉴于最近发生的事，发现同学们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老师给大家讲个故事。从前有一人去朋友家里小聚。
3: 王兄，这是我珍藏十年的佳酿，喝。
1: 怎么感觉肚子有点疼？
3: 真好喝啊。王兄，你怎么了？
1: 李兄，这佳酿会不会放时间久了？我好难受，我先去休息一下。我是不是要疼死了？
0: 王里整天忧心忡忡，一病不起。
3: 王兄，我来看你了。怎么样，身体好点了吗？
1: 对不起了，李兄，是我无福消受。
3: 怪我，不知道你第一次喝不太习惯，病好我给你赔罪。真是对不住了，王兄。
1: 不怪你，大夫说是我想太多了，才导致越来越严重，还扫了兴致。这杯水当赔罪。
0: 故事中的这个人就是过度紧张，导致自己的身体出了大问题，所以我们要相信科学，切勿多想。
4: 明白了，老师。
0: 下课。

0: 传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

0: 牌。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0: 通变就是变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妹妹，你知不知道宗宝又去打木柯寨了？去得好，逮住那野丫头，打入死牢。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宜出降龙木？这就是激将法，他要去宗宝的木柯寨会面。有些事情啊，你不清楚。我现在告诉你，这前些天。
1: 穆桂英在穆柯寨比武招亲，去的都是些歪瓜裂枣，见到宗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妹妹，这杨宗宝娶降龙木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
2: 什么？你是说穆桂英两次擒住过宗宝？
1: 他那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但武艺高，鬼点子也多。 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宝的，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我猜得出来，这穆桂英对宗宝不会轻易放手的。你信不信，这宗宝要再这么打下去，真能跟那丫头好上了？
1: 不可能，宗宝是将门子弟，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
0: 不可能，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她长得那骑马的样子。 太俏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全天下的女人跟她一比啊，都长得不好看。
1: 你，
0: 是，我妹妹肯定是出外的。哼，妹妹，现在杨宗宝是看不上她，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她呀？妹妹，你得想办法看住宗宝吧。
1: 我懒得管他的事儿。
0: 不管是吧，你等着后悔吧。慢着，我是公主，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难道除了她杨宗保，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人。 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将门之子中，还有谁能超得过杨宗保的吗？

0: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臣禀报，杨宗保和他几位沈阳姑姑率兵前去攻打木柯寨，臣以为。
1: 征辽前锋献鹰，准备出征，攻打木柯寨是分散精力啊。可是得不到降龙木，如何出征呢？
2: 圣上任命臣为征辽粮草押运官，臣就要力保杨元帅无后顾之忧，
1: 所以臣请命去攻打山寨，让杨元帅腾出精力准备出征。可是你连精兵强将都没有，如何攻打木柯寨啊？
3: 还是让宗保去吧。以前玉辽，元帅和粮草押运官配合有误，你可得引以为戒呢。臣愿配合杨元帅，绝不辜负圣上。父皇，
1: 公主，
3: 父皇，您该让杨元帅管管宗保了。
1: 怎么了？
3: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成何体统？先不说大材小用吧。
4: 若是有闪失，岂不影响士气？
5: 公主说的甚有道理，望圣上三思。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漠河寨，的确是不妥呀。嗯，
6: 圣上圣命，臣愿替下杨宗保。
7: 那就由你带兵去打了。
4: 领旨。
8: 小姐，
4: 小姐，她来了。
8: 真的？
5: 那当然了，我亲眼看到的。
8: 来了多少人马？
5: 不到20人，
8: 他们就来这么几个人，不像来攻咱木柯寨的。你傻呀你！这宋军啊也学聪明了，以前那么多人马都攻不下咱们木柯寨，他们知道一个道理：擒贼先擒王，抓住我穆桂英不就得了吗？哎，你觉得这穆桂英好抓吗？
4: 我们小姐是谁啊？是不是啊？
8: 你说是不是呀，蕾蕾？快去吧。去干嘛？给小姐备花备盔甲，小姐要好好捯饬捯饬。嗯，是。蕾蕾，你先待着啊。嘿，站好，站好，精神点，精神点啊，站好，站好啊，站好，站好。小姐来了，
9: 小姐来了，小姐。
8: 这花是不是戴的不好看呀？
4: 好看！好看，你们笑什么呀？笑够了没有？打仗要像个打仗的，嬉皮笑脸的，受罚。
8: 行了，走吧。
4: 哎，
8: 我那马头为什么不给我挂花啊？
4: 那个他，
8: 啊，
4: 讨厌。
8: 小姐，我错了。哎呀，
4: 就是你看你没这样吧？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忘？那打仗能赢吗？哎呀，小姐，我错了。找我吧，小姐。
10: 这花没太大关系吧？就是，就是。我告诉你们啊，
8: 就是什么？
10: 从
8: 今往后，
10: 如果再犯此错误的话，小姐那是必罚无疑了啊！是，天塌下来了，也要给马。
11: 哎，这就对了，走吧，走吧，走。桂英，啊，爹，
4: 你干嘛呢？
11: 你说干嘛了？
4: 我有事儿。
11: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我真是不明白，你说这降龙木都给了他们了，他们还要干嘛呀？
4: 就是哈。
11: 你耍花活呢吧？
4: 我真没有，
11: 什么没有啊？啊，桂英，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哎呀，
4: 爹，女儿确实有一些想法。

0: 您老就甭管了啊。
1: 哦，我知道你那点心思，可是这御寮之事怎么能跟这俩事就不能往一块搅和？
2: 不搅和在一起啊，你家丫头的目的那可就达不到喽。
1: 哎呀，就这点事儿啊。
2: 哎，
1: 我年轻的时候也会。
2: 跟我妈妈。
1: 那当然了，我不跟你妈，我跟谁？你这丑丫头。
2: 您看着我。我从您这对眼睛里就看出来了，绝对不是我妈。
3: 你肯定还有别的姑娘，你对不起我妈。
1: 下属，闭嘴！你看你爹像那样的人吗？
3: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人。
1: 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揍你？
3: 你就是这样的人。
1: 我揍你，你信不信？
3: 就是这样的人，你打我，你打我，
1: 你信不信？
4: 你打我！
1: 跟着小姐去。这就是我的软肋哟，软肋。田怕那个富运，地怕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那个猫怕狗，小姐儿那个专怕黄鼠狼。你别看我不走桃花运，可我偏偏能闻那个桃花香，桃花美，那个桃花香，那个光天化日，桃花晒太阳。小风一刮，嗖嗖的凉，吹得我心里好痒痒，痒痒我没那那痒痒挠啊！我是这把大刀插心慌。
5: 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圣上有旨，令你回营准备御寮，攻打木柯寨就交给老臣了。
6: 为什么？
5: 少将军乃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大材小用。
6: 王将军，降龙母关系到是否出征，谈不上大材小用。
5: 出征前有许多事情要少将军处理，这讨伐草寇就不要费心了。
6: 出征的事情，我副帅已经安排妥当。杨宗保愿随监军前往。
5: 少将军精神可嘉呀，可圣上有旨，老臣不敢抗旨，你就不要为难老臣了，告辞了，走。

0: 我刚才的确是看见他了。
1: 在哪儿呢？
0: 哎呀，奇怪了，刚才明明是个年轻的后生，怎么一下就变成老头了？
2: 宋宝又不是那种藏猫猫的人。哎，二公主，别傻笑了，既然这老小子来了，也不能白来呀，给他来一段。
3: 是，小姐，看我的。
1: 去吧。
3: 当官的，你给我听好了。哎哎，当官的就怕局不正，老百姓也怕官贪赃。这个官儿要小了怕大官儿，官儿要大了怕皇上，皇上害怕阎王爷，阎王爷害怕张玉皇。
4: 娘，

0: 此次王监军带兵前去，恐怕不妙啊。
1: 娘说的是啊，若是王监军攻打木柯寨，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
2: 可王监军的事情我们又管不了，
3: 禀报圣上，召回王监军。
1: 不可，此刻禀报圣上，反会怪我们杨家办事不力，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徒增圣上的厌烦。
0: 嗯，言之有理啊。
3: 这是谁给圣上出的主意呢？
4: 你说这杨宗保啊，怎么突然说不来就不来了呢？哎，奇怪了，
5: 这杨宗保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明白。可这宋将王庆龙，他今天绝不是来取降龙木的。你看他那架势，那是要踏平木柯寨呀。嗯，
4: 错。嗯，爹，女儿倒不以为然。我与那王庆龙交战时，甚是觉得奇怪。他作战不硬拼，拖拖拉拉，松松散散的，所以我断定，他既不要你的降龙木，也不想踏平你这木柯寨。为什么而来？我也没想明白。
6: 还不管他了。哎，彩云，嗯，你赶紧去打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
7: 打听王庆龙啊？

0: 好，进步不小，不错。哎呀，我儿总算走上了正路。
1: 父王，以前让父王费心了，现在我会努力的。
0: 不是费心，是担心。你和宗宝差不多大，人家宗宝不是习文就是练武，而你呢，整日玩鸟斗鸡，父王岂能不急呀？
1: 父王，和宗宝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后我还要跟杨元帅出征，建功立业。父王你等着看吧。
0: 我儿变了。
1: 父王你就放心吧。
0: 孩子你真的变了。
1: 哎，宗宝。王爷。
0: 气宇轩昂，真不愧是杨家的后人呐。啊，
2: 王爷过奖。
0: 宗宝啊，菲儿跟你学进步很大，本王甚为高兴啊。
2: 王爷，宗宝不才，愿和小王爷共勉。
0: 好好好好好。
2: 王爷，我和小王爷有点事儿。
0: 好，去吧。
1: 谢王爷，那我们去了，父王。
0: 好好
1: 好。我要弄了一只巴黎大的蛐蛐，别提多漂亮了。哎，又怎么了？
3: 你打木克寨的事是不是你跟公主说的？
1: 我没说呀。
3: 你别在这装糊涂啊，这件事只有杨家人和你知道，杨家人不可能会说。
1: 没说呀。
3: 你说实话，要不然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就到此为止。
1: 至于吗你？那是我妹妹，我得跟她说呀，是不是？
3: 你呀，
4: 哈哈，哈哈。
5: 寨主，
6: 好家伙！
7: 干爹，一个。
6: 哎呀，好好好，这就叫井得头，孩子得救，打到的媳妇儿，揉到的面，看见了吧？

0: 这就叫咱们木柯寨的兵。
1: 爹，
0: 啊，
1: 服你闺女了吧？
0: 啊，好，好，好，好，服，服，服。
1: 你闺女练出来的兵，她宋军十万大军，也甭想进咱木柯寨的门。
2: 对，
3: 好，
0: 好。我闺女说的好，你看这兵练的一个个的啊。哎呀，宋军是进不来了。嗯，可你和宗宝这。

0: 加油！
1: 海棠，我是不是太盛气凌人了？
2: 公主怎么这么说呢？公主是皇女，有点脾气是应该的。
1: 我母后去世前嘱咐我，想要幸福，一定要谦和待人。我尽量按母后说的做，可人们对我毕恭毕敬，盛气凌人，不觉就养成了。
2: 公主太谦虚了。
1: 母后的话，千真万确。世间哪个男人愿找盛气凌人的妻子呢？我知道，宗保对我不冷不热，他反感我的做派。
3: 皇妹。
2: 小王爷，
1: 哥。找我有事吗？
3: 皇妹，宗保在我那儿等你。
1: 他找我干什么？是不是想让我劝父皇收回圣旨？
3: 不知道，当然也不可能。不过你得给他解释解释。
1: 解释？怎么解释？
3: 他让你去你就去，别为难你哥了。
1: 他把我当什么人？我一个公主能像一个丫鬟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吗？
3: 不，那你说怎么办？
1: 你宣杨宗保前来觐见。
4: 杨家已看了出征戏，很快就要启程了。
5: 杨家出征，退敌指日可待啊。
4: 臣恳请圣上允许鱼子菲儿跟随杨家出征。
5: 菲儿武艺不高，你让他送死去啊。
4: 菲儿拜杨宗保为师，武艺大有长进，臣想还是让他锻炼锻炼为好。
5: 皇家子弟出征，既能够做表率，还可以鼓舞士气。
4: 嗯，
5: 哎，听说杨宗保武艺高强，可有此事啊？
4: 确实如此，可谓一代俊才。
5: 真是将门虎子啊。
4: 啊，好，他就是宗保。
5: 嗯，
6: 圣上。
5: 嗯，平身。
6: 谢圣上。
5: 嗯，真是一表人才啊。
6: 谢圣上。
4: 宗保，你来有何事啊？
6: 公主宣我。
5: 哦哦，去去去吧，去吧去吧。
6: 谢圣上。
2: 公主，公主，杨宗保来了。
7: 赵淑莹，听说你宣本将军，本将军来听命。
1: 还不跪下？
7: 你以为自己是圣上啊？啊，就你这做派，你当不了圣上。你知道武则天当初怎么能当上圣上的吗？温顺。唐太宗李世民知道武则天才能超人，几次想杀他，病逝前还赐他的死，可是武则天昼夜守在床榻前服侍，最后李世民于心不忍，说了一声：“哎，大唐该换武姓了。”你呢？嗯，没有武则天的雄才大略，可是脾气比他大百倍。你说你怎么能当圣上？
1: 啊！
7: 我告诉你，赵淑莹，你可以在别人面前猖狂，但是不要在我杨宗保面前耍威风。
1: 杨宗保，
7: 你还想选本将军？本将军还想选你呢？我想问你，你凭什么管我御敌先锋的事？
1: 我那是为你好。
7: 好，为我好？你知道我丢了多大的人吗？

0: 我吃了穆桂英的亏，那是因为我轻敌。如果我要用心跟他打，别说他一个，他十个也不成问题。我现在问你，我想逮住穆桂英，你凭什么剥夺了本将军的权利？凭什么？
1: 我愿意。我是公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你愿意？我告诉你，你可以管任何人，可是你管不了我杨宗保，因为你太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专横跋扈。
1: 你，
0: 横什么横啊？我告诉你，你呀，就是被那帮公子哥给惯坏了。这个人恭维你说你漂亮，那个人说你聪明，其实他们都是在奉承你。你扪心自问啊，你聪明吗？我看你跟傻子差不多。你漂亮吗？哎，那个谁，你把那个镜子拿过来，拿过来。那算了，我告诉你，你把这身衣服一脱，扎在丫鬟堆里还没他们好看呢。
1: 你
0: 什么你？你以为他们是真的喜欢你啊？我呸！他们是想利用你达到升官的目的。我杨宗保从来都不围着你转，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对你没所图。你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你以为我们杨家欠你的吗？是你欠我们杨家的。你去天伯府吃了那么多次饭，我一次饭钱没收过你的吗？
1: 你，这够你饭钱了吧？
0: 哎呦，这个坠子我看着很眼熟啊，是李公子送给你的吧？
1: 哼，
0: 那可就没错了，这个坠子本将军见过，一共是一对，一只送给了你，还有一只你知道送给谁了吗？
1: 谁啊？
0: 妓女。是一个名妓叫桃花红。公主啊，你可真是高贵啊，在你的李公子的心目当中，你和一个头牌名妓的分量是一样的。别扔啊，注意身份，公主，注意身份啊，坐坐。呀，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这颗珠子应该是徐将军之子徐新来送给你的吧？你知道这颗珠子是哪儿来的吗？
1: 哼，
0: 偷的！
1: 你，
0: 徐将军娶了一个小妾，用重金买了这个夜明珠。徐新来害怕他娘失宠，于是在盛怒之下偷了这个夜明珠。你知道按照大宋刑律，这该判什么罪吗？剁去这只右手！
1: 给我！
0: 哎，你想干嘛？想毁赃？公主，本将军告辞。
1: 你。

0: 你敢欺负我妹？
1: 欺负？谁让他惹本将军来着？
0: 我妹在公主里面是最温柔和善的，你知不知道？
1: 啊？温柔和善？我怎么没看出来呢？哎，我看她呀，就高傲的像斗鸡场里的那只大黑斗鸡。你记不记得，就是前年丢的那只，被人偷走了。头小，眼巨，爪子又尖又利，胸脯发达，大腿粗小腿细，一刀就能掉块肉的那只。
0: 干什么你？
1: 那个斗鸡啊，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是欺负。赵书影就是那只斗鸡。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用八

0: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6: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7: 清爽起好运，奇迹国家节，东南卫视携手海飞丝潘婷邀您共赴欢乐薄饼综艺活动，9月13日周日晚7点，厦门欢悦城一楼中庭，不见不散。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

0: 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都掉块肉的那只，
1: 干什么你？
2: 那个斗鸡啊，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是欺负。赵书影就是那只斗鸡。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用巴掌拍他的头。
0: 拍他头干什么？
2: 拍王八呀。记不记得那年，我俩在河边逮的那只王八？
0: 他咬住我的手，而且还不松口。
2: 对，就是他。当时你傻，用手指头戳他，那他肯定咬你的手啊。我用巴掌拍他，他咬不着。一拍就缩回头。刚才我对赵书影，我就想拍他这只王八。
0: 行了行了，公主没让你下跪，就算对你施舍了。
2: 我用不着他施舍，我本来倒是想逗弄逗弄他的，可是我没法下手啊。他毕竟不是一只王八，
0: 你想逗弄我妹妹容易啊？

0: 把他娶回家，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1: 我可不想费这个劲。
2: 哎，公主，公主，公主，别生气了啊，别哭了，公主您别哭了好吗？啊，不哭了，不哭了啊！
3: 你看到他刚才有多欺负人吗？
2: 是，杨将军做的确实挺过分的，但是您想想，您受他的气，总比受那些公子哥的奉承要好啊。好了，公主，杨宗保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能这么狂吗？您再想想，满朝文武大臣哪有一个像杨将军这么有真本领的？公主，您啊，大没有必要跟他斗气，他爱发脾气就让他发呗，不是说吗？打是疼，骂是爱。等到您嫁到天波府了，他就不敢这么放肆了。
3: 怎么不敢？他让太君和沈娘惯坏了，到了那儿，他更无法无天了。
2: 不会的，您想啊，您是公主，太君和杨元帅都是明理之人，那些沈娘都出自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怕到时候啊，您跟他大声说话，他们都不依呢。好了。

0: 围魏救赵，以逸待劳，借刀杀人，趁火打劫。哎，父王，我在看《三十六计》。
1: 学《三十六计》重在理解，只有理解了才能应用。
0: 父王，孩儿会用心的。来，父王，来，请坐。
1: 菲儿，你和宗宝发生了什么事？
0: 父王，我听不懂您说的意思。
1: 宗宝今天来找过你，又去找了公主。我看他的脸色不大好看。
0: 父王，我跟宗宝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1: 菲儿啊，有什么事跟父王说啊。
0: 哎，父王，我跟宗宝那是亲兄弟，不能有什么事儿，放心吧，父王。
1: 菲儿啊，虽说咱们也是皇室，可别忘了，他是君，父是臣。公主虽然和你兄妹相称，可身份并不同啊。
0: 正因为这身份不同，有情人才难成眷属。父王，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妹妹跟宗宝他们俩互相爱慕啊？
1: 这好啊。
0: 哎呦，好什么呀？父王，您是不知道，我妹妹啊，她放不下架子，这宗宝又性情高傲，不愿意依附权贵，这俩人都不愿意捅破那张纸。
1: 好事，真是好事啊。
0: 真是好事。好事啊。
2: 是是是，
3: 说的太对了，
4: 是小王爷，
2: 是是是，这话可不常见。
0: 你们先等会儿。
2: 哎，小王爷，哎，
0: 等会儿，
2: 哎，你别走啊。
5: 是啊。
2: 哎，姑娘，
6: 里边请。姑娘，请坐。小二，给这位姑娘看茶。
7: 听说木克寨跟官兵掐上了，
8: 这大敌当前，官兵怎么能去攻打木克寨呢？
7: 谁知道呢？
8: 哎，说这事。
9: 掌柜的。
6: 哎，
9: 来，
6: 姑娘。
9: 您说一个小小木克寨，圣上为什么派大军讨伐？
6: 这我不太清楚，城里的还都纳闷呢。姑娘还有什么事吗？
9: 没了，去忙吧。
7: 煮豆。

0: 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1: 哎，小
0: 谁是？
2: 给我安排一个房间。
1: 哎，是。
0: 相见，
1: 这边请。
0: 何太急？哎，
3: 来。
4: 哎呀，二位兄台，我有同感。啊，都是同道中人，来，我们干一杯。
0: 来，
3: 干杯。
4: 来。来，坐坐。哎。二位刚才说，圣上要派大军攻打木柯寨，此话当真啊？
5: 确实当真啊！
0: 当真，当真呢、啊？这皇上要攻打木柯寨，那是已成定局啊！
5: 对，已成定局啊！
2: 老板，过来。
1: 小王爷，
4: 不错。
6: 后面的菜快点啊！
7: 海棠，你说我是不是不讨人喜欢呀？
8: 公主怎么这么说呀？圣上、皇子还有公主们都很喜欢您呢，您怎么能说自己不讨人喜欢呢？
7: 我说的不是他们。
8: 哦，公主说的是杨将军吧？
7: 你说这平时都好好的，可一见了他就变了气儿。其实我心里……是最在意他的。
8: 既然是这样，公主啊，以后就不要老板着脸了。啊，小王爷，
7: 哥，这是又来报什么信儿啊？
2: 亏你没劝圣上收回成命。宗保和那穆桂英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7: 哦。
2: 穆桂英看见杨宗保没去，你猜怎么着？竟派贴身丫鬟打探消息来了。
7: 什么？
9: 来吃吃吃！
4: 我做饭可好吃了，你知道吗？
10: 啊！那咱哥俩必须得去啊！
4: 都得来，
10: 必须的，
4: 都得来，
10: 必须的，
4: 必须的，都得来，
10: 来
4: 来，别动！你们想干什么？哎呦！
6: 哎，这位小姐。您这是？
8: 这儿可有单间？
6: 有，楼上，楼上。
10: 哎，你是？
4: 走，等等，我的筐，少啰嗦，快走，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哎呀，疼死了！你看什么看？
8: 你可来自木柯寨？
4: 不是，石丽萍，
8: 我不但知道你来自木柯寨，还知道你是穆桂英的贴身丫鬟。既然这样，说吧，进城干什么？
4: 给我们小姐买零食呗，瓜子、花生什么的，我们小姐啊可喜欢吃了。
8: 你还挺能撒谎的，唉，怕是来打听杨宗保的吧，对不对？
4: 哼，公主问你话呢，赶快回答。
7: 你不说，我让他们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怎么样？你说吧。
4: 闹死！
7: 哎呀，你可真行，别人说打入死牢，早就下瘫了，你还想逃跑？
8: 跟你小姐学的吧？
4: 哼，是又怎么样？
7: 过去真小看你小姐了，她识字吗？
4: 当然。
8: 十仨呀，还是十俩呀？
4: 哼，多的数不过来。
7: 就算是识字，懂诗书吗？不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
4: 你才疯疯癫癫的呢！
8: 你敢还嘴？
4: 跟你主人说话呢，没你汪汪的份儿。
8: 从你的做派就能看出你和你小姐是一样的。她想打宗保的主意，不知天高地厚。

0: 我气死你！
1: 告诉你，我是公主，公主，懂吗？别说是我，就是王公大臣们家里找丫鬟，都不会找你们这些山野村姑的。
0: 山野村姑怎么了？哼，你们怎么了？哎呦呦，高贵呀！哎，不吃饭喝水睡觉啊？啊，海棠，把他给我打入死牢！
2: 是，
0: 你敢？
3: 住手！停停停！
2: 哎呀，妹妹，你跟他发什么脾气啊？
0: 他侮辱本公主！哎，
2: 都是山野之人，不懂得礼数，别和他一般见识。哎，你不是让我提醒你注意谦和待人，怎么又随便发脾气了？
0: 我，
2: 哎，宗保可是最不喜欢你盛气凌人了。哎呀，放放放放放放！
1: 回去告诉那穆桂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哼，哼，嘿，哼！哎，你为什么救我呀？
2: 不是，你。不记得我了？那木客栈门口，我骑马那个，忘了。啊！
0: 哦，
2: 赵飞，你来来来来，坐。我很崇拜穆家小姐，所以我愿意帮你。
0: 啊，那谢谢小王爷。
2: 哎呀，客气什么呀？哟，没伤着哪儿吧？
0: 啊，没事儿。
2: 来，坐坐坐，喝口水，喝口水啊！来，
0: 谢谢。

0: 什么？他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是啊，是这么说的。他一口一个村姑，还说找丫鬟都不用你这样的人。他还说你蠢得像头猪。他说那个猪都知道不能异想天开，你还不如猪呢。他说你长得像个丑八怪，那个还不如缺鼻子少眼的呢。
0: 他也没见过我，他怎么知道我长得丑八怪啊？谁不见了我说跟天仙似的呀？哎呀，
1: 他那是糟践人呢。哎，他糟践别人行，居然敢糟践小姐您。哼，当时要不是刀在彩云脖子上，我准给他两耳光。哎，小姐，他狠着呢。他说只要抓住你，就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
0: 这哪是公主啊，这简直泼妇啊。
1: 小姐，这可都是他说的啊。哎，算了算了，别生气了，人家是公主，咱惹不起还躲得起呢。不过有个小王爷倒是挺好的，他救了我，还说崇拜您呢。
2: 小王爷。
3: 不是本王爷不喜欢你们了，是本王爷要去干大事了。干不成这件大事，他穆桂英就不喜欢本王爷。所以啊，以后本王爷不能再养你们了。
4: 王府。

0: 干什么呢？
1: 这可是王府。
0: 是啊。
1: 这儿有一封给你们家小王爷的信，记住，一定要让他亲手开启。
0: 给我们家王爷的信？
1: 还不快去啊你！
0: 哼！小王爷，您的信

0: 桂英，哎，喝茶。你是专门来看我的吗？哦，我是。我就知道。桂英，你知道吗？自从见到你之后，我一切都变了。过去我纨绔，我不怕你笑话我，除了斗鸡、玩蛐蛐、遛鸟，其他什么事我都不干。蛐蛐、遛鸟，风训我，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可自从见到你，我就变了，真的。
1: 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是我在努力，我在学武功，我还要随杨元帅出征，等我立了战功，我到木柯寨去提亲。你等着我，等着我，一定等着。

0: 宗宝，心浮气躁，练还不如不练。武艺荒疏，不但性命难保，手下兵马也会损失惨重啊。
1: 奶奶，我一想到那个穆桂英，我就烦躁。
0: 哎，遇到挫折你就吸取教训，吸取教训你就有长进了。
1: 他们现在都看不起我，认为我是酒囊饭袋。
0: 你是不是酒囊饭袋，奶奶知道，你娘和你婶娘们也知道，可你斤斤计较，看不到他人的长处。
1: 这个丫头有长处吗？我一定会证明给大家看，我不是酒囊饭袋。
2: 这小王爷，我能说句话吗？
1: 你说。
2: 其实我今天来是来感谢你的。
1: 不客气，客气什么呀？
2: 我还没说什么呢，您就不是那天彩云被绑了吗？多亏小王爷搭救，所以啊，我在这儿谢谢您了。
3: 谢谢小王爷，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
2: 我听彩云跟我说啊，说绑他的这个人呢是个什么公主？
1: 七公主赵淑颖。哦，她是我们圣上最喜欢的一个女儿。哦，对了，说起那天的事儿啊，对不住啊，这公主她就是盛气凌人惯了。其实赵淑颖在公主里面算是脾气最好的了，你别太在意啊。
2: 这，没有不公，没有，真的没有不公。你别说公主看不上我了。您说就像我这样一个乡下丫头，那这城里的各路公主不是各路小姐们，她们也看不上我呀。
1: 这就不能这么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不这么觉得。在我心里面啊，我就觉得你最好。
2: 咱们今天不说这事儿，

0: 哪儿啊？我住木客栈。公主住哪儿啊？公主住皇宫。你想木客栈那地方能跟皇宫的地方比吗？所以我觉得呀，也对。
1: 可不许这么讲，这木客栈跟皇宫啊，它没法比，是吧？这皇宫占地就几千顷，花园，皇上皇后的寝宫，嫔妃、公主、皇子住的地方，那么大，那怎么比呀？
0: 哎呀，你说的我这心里头痒痒的，这么好的皇宫，我想在我们木寨也盖一个，你能不能带我到皇宫里去看看呀？
2: 就是，
0: 你觉得怎么样？
1: 不太可能吧？这个，你要说盖一个村子，盖一个寨子还有可能，那盖一个皇宫哪来那么大财力
0: 呀？切，你小瞧我们了。别说是一个皇宫了，我就是想盖仨，我立马也盖出来了。
2: 就是
0: 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盖，因为没见过。哎，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能不能带我进去看看？
1: 不行，啊，这事千万使不得。这个木客栈与朝廷对抗了这么多年，你要是被认出来，谁也救不了你。哎，
0: 那真挺遗憾的。哎呀，怪不得人公主瞧不起我呢，我穆桂英啊确实也见不了什么大世面。
1: 不是，那你真想看啊？那这样吧，改天我去弄份草图来给穆姑娘过目。
0: 哎，这样也行。哎，不用改日了。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熟悉吗？
1: 啊！
0: 你直接给我画个草图不就完了吗？
2: 是啊，画一个。
1: 我画一个你也没法见啊！
0: 我怎么没法见呀、啊？小王爷，你不知道本姑娘聪明绝顶啊！只要我想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的。
2: 就是啊，我们小姐是谁啊？
0: 对呀、
2: 啊。
1: 是，我知道，小姐说的对，你不聪明。你能两琴熟读兵法的杨宗保吗？行。

0: 公主来啦！公主早安。
1: 你看你，砚台都忘了盖了。
0: 哎，公主，昨天奴婢明明是收拾好的呀。
1: 我昨夜又没写字，你还顶嘴。
0: 是是是，公主，以后奴婢再也不敢粗心了。哎，公主，水好了。

0: 画儿。
1: 公主，昨夜有人来过。
2: 快，快给我更衣，我要面见父皇。
1: 是。父皇，
3: 你认为这是何人所为啊？
1: 穆桂英。
3: 你是说那个穆柯寨匪首的女儿？
1: 就是她。
3: 哎呀，她为什么在你这身上画了个蛤蟆呀？
1: 她嫉妒我和宗宝。
3: 啊，

0: 其实妈妈说，
1: 妈妈说，麻刷，麻刷，等一下会吸。
2: 忍住不能生气。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宇豪，我主演的童话故事下集即将在东南卫视黄金档和大家见面。我的角色叫曾学友，他是一个妈宝男，感觉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主见，但他只是希望在老婆跟妈妈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就像一个润滑剂，希望大家可以和平相处，不要有太多的摩擦。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到时候见喽，拜拜。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

0: 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啊，你是说这个穆桂英也看上了杨宗保？
1: 他癞蛤蟆想吃，这，他异想天开，一厢情愿。
0: 嗯。
1: 父皇，您想想看。
0: 嗯嗯。
1: 宗保乃将门。

0: 之子，如何会看得上一个粗野村姑呢？
1: 啊，朕明白了，就是说这男人太优秀了，喜欢他的女人就多了。可是朕也纳闷啊，这宫里头房间有千万间，他怎么就可以潜入到宫里头找到皇儿的住所呢？嗯，
0: 哥，
2: 哎，妹妹，
0: 我哥的杨家腔真是大有进步啊，我看快赶上宗宝了。
2: 就稍微差那么一点儿，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来，妹妹，屋里坐。
0: 哎，哥哥，不坐了，咱们呀出去走走吧。嗯，我请哥吃饭。
2: 妹妹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啊？
0: 小妹，谢谢你呗。
2: 谢哥什么呀？
0: 我当然得谢你了，你给我报信儿，抓住了那木克寨的野丫头，当然得谢谢你了。
2: 行，饭要吃，但是啊，哥哥请。走，走。哎，妹妹，看看我新抓的玩意儿。你看，
0: 哎呀，哥，真是的，
2: 多有意思啊！你听这声。
0: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嗯、哥，你好好跟宗宝学。给咱们皇室王子兄弟争口气，要不别人真对咱们不高看了。
2: 妹妹说的对，要不是我呀，这老一代的雄风早就不在了。
0: 怪不得父皇那么看重你呢。
2: 圣上识人呐。哎，妹妹啊，
0: 嗯，
2: 你要说句实话，嗯、那些皇兄皇弟还真不如我。哎，你知道我练武下了多大功夫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苦啊吃的大了去了。说句不谦虚的话，我现在的武功啊已经和宗宝差不多了。
0: 得了吧，是招式差不多，力道可差不少呢。
2: 你也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0: 妹不是贬低哥，你想啊，过去你沉溺于玩蛐蛐斗鸡养鸟的时候，宗宝已经开始读书习武了。
2: 读书习武？
0: 嗯，
2: 你了解宗宝啊？我告诉你，你不了解，那都是假象。玩鸟，斗蛐蛐，斗鸡，哎，他一样也没了，玩的比我还好呢。就是他比我会骗人，把你们都给骗了。
0: 你说的，这些妹都信，但是他就没玩物丧志。哎，哥，咱们的老师，国子监的张幼兰大学士。给咱们出过一篇作文，叫《斗鸡》。宗宝是这样写的：黑鸡、花鸡，蓄势待发，稍顷，嘴叼脚蹬，羽毛纷飞，天昏地暗。个小的花鸡拼命灵活地进攻着，作战中，战法也应这样。最终，花鸡。体力不支，瘫软在地。场主说，他死了，心脏破裂而死。本人震撼了。那鸡是我的榜样，没有失败，只有死亡。写得多好啊！
2: 嗯，很一般啊。
0: 可是哥那篇呢？妹没记错的话。是这样写的，别人赌大的，我觉得即便压准了也赢不了钱，所以就把赌注压到了小鸡上，结果小鸡赢了，我请众公子去酒馆喝酒，划拳又行令，又在，是这样写的吧？
2: 多好啊！
0: 哎呀，哥，你俩的意境是显而易见的嘛。
3: 哎，那天晚上，哎，给我。那天晚上，咱们小姐一个人，蹭蹭，翻到皇宫里，哎，就进到了公主的房间。
4: 公主，
5: 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留下了一幅画儿，
6: 画儿

0: 睡衣上面画了一只癞蛤蟆。小姐，你说公主受了那么大的气，她肯定得找她爹帮她出气呀，是不是？
1: 最好了，她最好呀派重兵来，你家小姐就大名远扬喽。
0: 那要是你俩结下仇怎么办呢？
1: 结下仇怎么了？
2: 是
1: 我还怕他不成啊？
0: 你想啊，您跟宗宝成了亲，总不能住在山寨吧？
1: 嗯，
0: 住在天伯府那是受皇上管辖的地儿，万一公主给您使点坏，小姐不就麻烦了吗？
3: 是啊，小姐，
1: 我还怕他呀？我要怕他，我就不叫穆桂英了。我就是想告诉他，不尊重人，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你们记住了吗？
4: 我记住了，
5: 记住了。
0: 那你不怕他爹报复你啊？
1: 我还想报复他呢。哎呀，别废话，别废话了，来，帮我把花插上。
0: 来，
6: 漂亮。哎，真漂亮，这
0: 个小姐真厉害。哥，其实呢，宗宝也不是最好的。
7: 嗯。
0: 那穆桂英两擒两纵，就让宗宝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哎，哥，过去你说那穆桂英厉害，我还不信。这回见到她的贴身丫鬟，没信了。那小丫头刀架在她脖子上，眼都不眨。可见这穆桂英绝非是一般人呢。
7: 是太不一般了。她要是一般人，能耍宗宝跟耍猴似的。
0: 听说他模样长得也不错。
7: 是太不错了。哎，这么跟你说吧，这文武大臣家的千金跟他一比，那根本就没法看。哎，骑着马昂首挺胸，威武胜似天人，比我还英俊呢。
0: 我哥怕是喜欢上他了吧。
7: 哎呦，太喜欢了。不是，哥不是喜欢他，哥欣赏他。来来来，妹妹，吃菜吃菜。
0: 我哥一向狂妄不羁，为何提起他就遮遮掩掩的呢？
7: 哎呀，哥怎么会喜欢他呢？哥真的就是欣赏他。
0: 不喜欢，为何说起他那么兴奋？
7: 我兴奋吗？
0: 嗯。
7: 哎呀，哥说不清，就是不喜欢。哥呀，跟他根本就没有私交。
0: 哥说的不是实话吧？我不但知道哥和他见过面，我还知道哥爱着他，不然哥也不会让我阻止杨宗保攻打木柯寨，也不会让妹带人去抓彩云吧。妹还知道哥还给穆桂英画了皇宫草图，要不然他怎么会潜入我的房间，在妹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呢？
8: 竟然他能够偷偷地闯进皇宫，那说明他的功夫还挺好的。
7: 他这样能躲过重兵之围吗？他在我妹身上画了个癞蛤蟆，皇上肯定要重兵讨伐的，他现在很危险，你知不知道？
8: 既然你这么担心他，那你为何还要阻止我？如果现在是我去，你曾经嘱咐过我要我手下留情，那我就不会把事儿做得太绝。
7: 我不是担心你会伤了他，我是担心你们俩。嗯，你们俩那什么，你知不知道？
8: 什么什么那什么？是，我说赵飞啊，你疑心太重了吧。他是功夫好，我佩服他，用计也是出人意料，可是我不可能会喜欢他。我不但不喜欢他，我还烦他，这我都跟你说了十遍了，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总能把我跟他想到一块儿去呢？你是不是真的很无聊啊？
7: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8: 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去找赵书影，让他去求圣上，由我出兵把王启

0: 又能替回来。
1: 我妹她也担心你跟穆桂英好，我跟她说肯定没用。你呀，想想办法吧。

0: 你说宗宝会不会不理我了？哼，
1: 怎么会呢？你们每次吵架哪回不都和解了？
0: 这次和以往不一样，穆桂英羞辱了他，我让他丢尽颜面，又夺走了他报仇的机会。我，
1: 公主，世上没有绝路，仔细想想会有办法的。
0: 还有什么办法呢？那穆桂英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就说明她喜欢他。我要是让父皇改变主意，那不是给他俩提供见面机会吗？宗宝，
1: 你找我干嘛？
2: 还生我的气啊？
1: 坐吧。
2: 舒影啊，那天我不知道是怎么的，我就昏了头。
0: 你叫我什么？
2: 赵舒影啊。你不是叫赵舒影吗？
0: 你头一次这样叫我，你以后也这样叫我好吗？
2: 舒影啊，那天我太放肆了，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会做那么无理的事。我太混蛋，我这样哪像将门之后啊，这简直就是流氓地痞了。
0: 宗宝，你别这么说，这也不能全怪你，都怪我。那穆桂英戏弄你，让你丢尽了颜面，我却剥夺了你报仇的机会。我
2: 公主，你别这么说，都是宗宝不对，我以后改，我以后再也不向你发脾气了，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让我抓鸡，我绝不逮鸭；你让我朝东，我绝不朝西。我听小王爷说，那穆桂英夜闯闺房，在你背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癞蛤蟆。
0: 嗯，
2: 可恶，太可恶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0: 宗宝，你别生气，我已经告诉父皇了，父皇派兵讨伐穆客栈，抓住那穆桂英，我要当众羞辱他。
2: 就该重兵讨伐。
0: 嗯，
2: 可是那些将官都是平庸之辈。
0: 嗯，
2: 他们肯定不是穆桂英的对手。要不这样，你请圣上让宗宝带杨家军前去，我保证不出三日，我定生擒那妖女穆桂英。
0: 好。
2: 公主，你去啊。现在就去。快去快去，现在就去，我在这等你。
0: 宗宝啊，你不是来为我出气的吧？你是想讨回面子？
2: 出气和讨回面子是一码事儿，你何必咬文嚼字呢？
0: 哼，杨宗宝啊，杨宗宝，你也太狡猾了吧，我差点入了你的套，真要是和你成了，哼，你还不把我耍晕了？
2: 赵淑英，我问你，你是纠正还是不纠正自己的过错？
0: 我父皇是一国之君，能为我左右吗？
2: 要不是你多嘴，我早就去穆客寨了。我不管，现在你去说服他。
0: 可我不能出尔反尔。
2: 你去还是不去？
0: 就是不去。
2: 赵淑英，本将军可被你害苦了。
0: 哼。杨宗保，你。
1: 好了，公主别生气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3: 那穆桂英不仅和朝廷对抗，拒绝交出降龙木，还潜入宫中，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只要不铲平穆客寨，抓住这个女妖，早晚有一天朕的性命也难保啊。
4: 圣上不必动怒，穆桂英是来斗气的，不是来伤害公主，更不会

0: 来伤害圣上。我听菲儿说过，那穆桂英对杨宗保有点意思，由此看来他是把公主当成了情敌啊。杨宗保英俊潇洒，甚讨女孩喜欢，女孩妒忌，情有可原。通过这事儿倒给圣上提了个醒，公主要和宗保真情投意合，这事儿也不能再不管不问了。
1: 公主，对一个没有教养的村姑，您犯不着生气。
2: 还犯不着生气？她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这跟当众拿唾沫吐有什么两样？
1: 王监军不是已经去攻打木柯寨了吗？等到他擒到穆桂英，你就在他脸上画一只大癞蛤蟆，然后你还让他游街，这样你的面子不就挽回来了吗？
2: 那我不也成了村姑了？
1: 是是是，海棠说错了，
2: 那穆桂英就是个村姑，她想跟我抢宗宝，真没有自知之明。
3: 皇儿啊。
2: 父皇。
3: 哎，你们下去。皇儿啊，父皇就是想来问问你，你是真的喜欢那个杨宗保？
2: 皇儿喜欢他干嘛？他什么都不懂，整天只知道舞刀弄剑的。皇儿跟他说了好多话，他都听不进，跟个白痴似的。
3: 那要是这样，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2: 父皇，父皇，其实宗保也不是什么都不好。他武艺高强，人也挺聪明的，就是有时候有点调皮。其实他都十八了，还跟个小孩似的。男孩子十八都一样，但是父皇，皇儿以后好好开导开导他，他会好的。
3: 皇儿还是有眼光的。
1: 父皇。
3: 要是这样的话，我女儿喜欢杨宗保，那就烦劳皇兄去提亲。
0: 哎呦，怎么能说是提亲，应该说是赐婚。
3: 哎，不不不不，此事非同一般，还是婉转点的好。你去不要说朕让你去的吗？你就说自己有想法，想找他们谈谈。
0: 用不着这么复杂吧。
3: 皇兄啊，你也知道太宗和朕做过一些对不起他们杨家的事，人家杨家还未必愿意和你联姻呢。
0: 佘老太君和杨延昭都不是狭隘之人，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会再耿耿于怀。儿女联亲，大宋江山更加牢固，杨家手握重兵，圣上也不必为兵权之事担心了。
4: 这么好的铠甲送给宗保，老身代他爹娘和宗保谢谢王爷了。
0: 是啊是啊，要说谢该是本王。菲儿跟宗保学武，变了个人呐。过去他不是斗鸡斗蛐蛐，就是玩鸟养鸽子，现在除了练武还研读三十六计呢。
4: 老身听宗保说过了，说小王爷呀，天资聪颖，一学就通。这样下去啊，会是超过他的。
5: 宗保还一直夸赞小王爷围棋下得好。宗保说小王爷让他几个子儿照样赢他。
0: 下棋不是正事儿，上不了台面。
5: 不然不然，这下棋犹如排兵助阵啊，既要具备统揽全局的才能，还要有调动局部的敏捷，这可是习练兵法的基础啊。
0: 杨元帅过奖了。
5: 宗保呢，年轻幼稚不懂事，言语之中若有得罪，还望贤王和小王爷多多见谅。哎，
0: 宗保品格端正，甚得本王喜欢，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本王觉得他对自己的婚事考虑得有点迟了。

0: 宗保是杨家的独子，他该替太君、元帅和皇妹想想。啊，
1: 宗保婚事是该早考虑了。您看看我这老糊涂，哎呀，把这么大的事情都给忘了。
2: 王爷，这马上就要出兵征战了，这个时候说这事儿恐怕来不及了吧？
0: 哦，何谈来不及呀？宗保和公主早就互相爱慕，只要老人捅破这张纸，不就成了？太君、杨元帅不要误会，我是看到了宗保和公主合得来，才说这话。
1: 王爷，咱们一直相处很好。您可以老身说句实话，此事圣上知道不知道？
0: 哦，圣上还不太清楚，不过我知道，圣上一直想为公主找一位如意郎君。满朝文武大臣之子中，属宗保最出色。如要老身提出，圣上肯定会重视。
3: 公主和宗保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看挺合适的。
0: 宗保和公主成亲，对皇家和天波府都好。当年我父亲杯酒释兵权不无道理，如果赵阳联姻，宗保做了乘龙快婿，猜忌就会大大减弱了。
1: 王爷所言极是，可是宗保颇有个性，老身怕婚后宗保与公主之间不和，那该如何是好啊？
0: 夫妻拌嘴乃家常便饭，圣上不会怪罪的，太君没必要客气。
2: 哈，贤王今日屈尊来为公主提亲，这乃是我杨家的莫大荣幸啊。只是宗保年轻尚不定性，若是替他答应下来，将来他一旦犯了牛脾气，这不让王爷为难吗？要不这样，王爷能给臣些时日，以便我来训导他。
0: 杨元帅说的有道理，不过马上就要出兵御敌了，还是早日给本王回个话吧。
2: 微臣遵命。
1: 八贤王前来提亲，其实这是圣上之意，这事儿容不得我们杨家不同意。可是这给咱们杨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呀！你想想啊，公主倾心于宗保，可是宗保呢，他不中意公主。哎呀，老身甚是为难呐！郡主，你说说，这事该如何是好呢？
3: 娘，说到宗保的婚事，我最为难。我非常喜欢公主，她品行善良，行为端庄，是个好媳妇。可是咱们宗保呢，就是跟她对不上眼儿。
1: 对不上眼儿，那就是没缘分。
3: 是啊，
4: 这个宗保啊，就是让娘和嫂嫂们给惯坏了。要是换成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
3: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你有什么法子？
4: 我的办法很简单，不听话就打板子。反正他从小就怕我。
3: 八妹，你这个方法肯定不行，宗保都那么大了，再打就不像话了。再说了，他要是跟公主成了亲，公主不记恨你啊？哼，
5: 要我说啊，让宗保和公主多接近，时间长了，宗保就能喜欢公主了。
4: 他俩在一块儿的时间还少啊！再说了，马上要出征了，这哪有时间呢？
5: 要不，哎，咱们来个车轮大战，谁见谁劝，宗保招架不住就能同意了。
3: 宗保可不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你越劝他越跟你使反劲儿，我看还不如不劝呢。
5: 八妹说的对，宗保啊。

0: 啊，确实让咱们给宠坏了。哎，哎，要不还是让六弟去劝说吧。
1: 对，还得我去说他，敢不听，哼，不听我动家法。
2: 你可千万别这样。
3: 嗯，
2: 宗宝从小啊就被你训成了两面人，在你面前唯唯诺诺的，一转脸呀就闹翻了天，动家法肯定又是这个结果。
0: 哎，娘，让六弟和郡主一块儿去劝，可能会更好。
2: 小黑脸，没种出来见姑奶奶了吧？
4: 我没说，谁说出了？
5: 我
4: 没说。

0: 你啊，
1: 哎，
0: 您坐。
1: 谢谢腿儿。哎，这孩子哪儿去了？
2: 奶奶，爹娘，
1: 宗宝，你在那上头干什么呢？
2: 我在温习兵法。
1: 哎呦，我这孙子多上进呐！
2: 爹，您坐，
0: 好，坐坐坐，
3: 来坐，宗宝，
0: 来来来，
3: 宗宝啊，娘想过了，娘随你爹上战场做得对，娘不愿让你前往，是娘目光短浅，吾儿有宏图大志，吾儿了不起。
2: 上阵御敌是我们杨家的传统，当年我七叔上战场的时候也是18岁。
3: 是啊，你七叔英勇，不过现在跟那个时候不同，你是杨家的独苗，所以娘才担心呢。
2: 娘，我爷爷和四个叔伯都是战死在疆场上，宗宝有何可惧？
3: 吾儿豪气冲天，令人欣慰。可是宗宝啊，你想过没有，你怎么不为杨家想想呢？
2: 我不是没有为我们杨家想过。奶奶，爹娘，鼓号吹响，孩儿就要杀上战场，面对死亡。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吴老

0: 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要我说啊，让宗宝和公主多接近，时间长了，宗宝就能喜欢公主了。
1: 他俩在一块的时间还少啊，再说了，马上要出征了，这哪有时间呢？
0: 要不，哎，咱们来个车轮大战，谁见谁劝，宗宝招架不住就能同意了。
2: 宗宝可不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你越劝他越跟你使反劲儿，我看还不如不劝呢。
0: 八妹说的对，宗宝啊，确实让咱们给宠坏了。哎，哎，要不还是让六弟去劝说吧。
3: 对，还得我去说他，敢不听，哼，不听我动家法。
2: 你可千万别这样。
4: 嗯，
2: 宗宝从小啊就被你训成了两面人，在你面前唯唯诺诺的，一转脸呀就闹翻了天，动家法肯定又是这个结果。
0: 哎，娘，让六弟和郡主一块儿去劝，可能会更好。
5: 我没说。

0: 你啊，
1: 哎，
0: 您坐。
1: 谢谢腿儿。哎，这孩子哪儿去了？哎，
2: 奶奶、爹、娘，
1: 宗宝，你在那上头干什么呢？
2: 我在温习兵法。
1: 哎呦，我这孙子多上进呐！
2: 爹，啊，您坐，
0: 好，坐坐坐，
3: 来坐，宗宝，
0: 来来来，
3: 宗宝啊，娘想过了，娘随你爹上战场做得对，娘不愿让你前往，是娘目光短浅，吾儿有宏图大志，吾儿了不起。
2: 上阵御敌，是我们杨家的传统。当年我七叔上战场的时候，也是18岁。
3: 是啊，你七叔英勇，不过现在跟那个时候不同，你是杨家的独苗，所以娘才担心呢。
2: 娘，我爷爷和四个叔伯都是战死在疆场上，宗宝有何可惧？
3: 吾儿豪气冲天，令人欣慰。可是宗宝啊，你想过没有，你怎么不为杨家想想呢？
2: 我不是没有为我们杨家想过。奶奶、爹、娘，鼓号吹响，孩儿就要杀上战场，面对死亡。死亡其实就是个胆小鬼，你要是越怕他，他就越欺负你，你要是不怕他，他就躲着你。等到那一天，孩儿一定会凯旋归来，撑起我们杨家的脊柱。
4: 嗯，好。
0: 皇儿啊，刚才你黄伯捎信来说，杨家已经同意这门亲事了。
5: 宗宝呢？
0: 父母之言他敢不服吗？我把女儿嫁给他，他是高攀。
5: 父皇不了解他，他脾气可拗了。
0: 再说他能拗过父皇吗？父皇掌握着他的生死荣辱，他不服，饶得了他吗？
5: 父皇，宗宝吃软不吃硬，来硬的降不了他的。
0: 父皇是厌恶那些不顺之人啊，但那些不顺之人也有很多好人，比如说魏征，当年不顺就有了贞观之治，寇准不顺才有了大宋的复兴。杨宗保有个性，他是磊落之人，朕把你交给他还算放心吧。
5: 父皇。
0: 皇儿从现在开始就要学着做女人了，知道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温顺。

0: 温顺呐，能博得丈夫的欢心，啊，公婆妯娌的尊敬，能赢得家庭的温馨和睦，那当然你在公主里面是很温顺的，可是还不够。<笑>要知道，皇女啊，一般都嫁给那些王公大臣的子弟，在家都是受宠的，你要跟他们争家对麦门，那受苦的就不止你一个人了。
1: 连着朕和那些王公大臣们都得受苦。
2: 父皇，皇儿明白，皇儿以后一定注意修身养性。
3: 哎，这就对了。<笑>
2: 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没事儿，有话你们就直说。
3: 宗宝啊，你觉得公主怎么样？挺好的。
2: 我跟他算说得上来，也算是个朋友吧。这朋友就远了，你跟公主青梅竹马，我们觉得挺般配。
3: 娘，您说什么呢？我对他是有点好感，但不可能做夫妻呀。他的作风就像圣上。
2: 娘，您还想让您的儿子给他当臣啊？
1: 当臣干什么？他现在板着一张脸，这成了亲。
2: 当然就不一样了。
1: 有什么不一样的？圣上的那些个女婿，一个个都跟小叫花子似的，对公主点头哈腰，还要摆一摆顺的。啊，娘，您觉得我杨宗保能做得出来吗？那个赵淑影，确实是公主里头最好的，脾气也是最好的，可是他没事也是老摆架子呀。那天他居然宣我觐见，娘。
2: 您知道我见了他以后，我想干什么吗？
4: 干什么呀？
1: 我一巴掌拍死他！我，
2: 你这，
1: 不
4: 要贫嘴。
1: 哎，
4: 我干脆今天把话跟你挑明了，七公主这事儿，你是想娶也得娶，不想娶也得娶。
2: 要娶你娶，反正
1: 我不娶。
4: 胡说八道！
2: 哎，爹。
4: 您看啊，其他的将军都是三妻四妾的，您是个元帅，您就算五妻六妾，那也不为奇。
2: 您看您跟我娘吧，这么多年了，就她一个人。要不这样，您把公主给娶了，她比我娘还年轻呢。
4: 我打死你！
1: 哎，行了，行了，行了，
4: 动不动就动手打人，
1: 你怎么教育您儿子的？
4: 就是嘛，你瞧瞧你，动不动你就打人呢，是不是想让宗保学你呀？
2: 娘，你听他说的。
1: 爹，您现在对我横眉立眼，动不动就抡胳膊踢腿的，将来本将军要是娶了公主，您敢吗？嗯。不过这话说回来了，父母之命嘛，不能不听。嗯。
2: 宗保这么说，你同意了？
1: 同意是同意了，不过我还有个要求。
4: 那跟你爹说说。
2: 爹，我说了，你可不能打我。你说吧，
4: 爹不打。他敢，他要是打了，公主能饶得了他？
2: 那我就说了，我想等我成亲了以后再娶公主。
4: 你，
2: 哎呀，
4: 我打死你！
2: 爹，你说了不打我的。
4: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
2: 哎呀。
4: 穆柯寨油盐不进，拿不到降龙木，杨家就无法出征。辽军现在进犯边疆城池，危在旦夕呀！我
5: 上报圣上，替下王监军。
4: 哎，对，早该替下他了。他安营扎寨，攻打穆柯寨多少日子了，还没攻克呢？圣上已吩咐不让杨家插手，前去请令。
5: 会给圣上为难呢。可是娘，边关告急，可不能再拖了。
4: 要不咱不等降龙木了，咱们出征。
5: 不可，此降龙木乃是我宋军的精神支柱，没有它，我们御辽的士气会低落。
4: 对，八妹，为了保住大宋，就必须先过穆柯寨这一关，拿到降龙木。

0: 我也没穿。那是他。
1: 没事儿啊，啊，穆小姐小心得很，这么高的山，还不累死她？
2: 白天打仗，这晚上还要站岗，累死人了。
1: 嗨，你累什么？你累？我睡会儿，你站岗去。
2: 我也睡。

0: 又抽风了你？等到，哎，你干嘛呀？
1: 这天黑的怎么总是这么早啊？
0: 我哪知道？

0: 这味儿不对。
1: 怎么了呀？
0: 这院里有野猪味。
2: 野猪味？
3: 轮到谁想吃肉，也轮不到你想啊！
0: 哼，你个死菜花啊！哼，还敢拦着我吃肉？
3: 哎呀呀呀呀呀！我哪敢拦着你呀、啊？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你说话粗声大气，长得膀大腰圆，你说你这么壮，要是再长肉的话，
1: 嘿嘿，你要干嘛呀、啊，果果？
4: 小花花，
1: 不是你干嘛呀？哎呀，你把我吓了！
0: 拦着我吃肉，哎、你就得为此付出点代价。
1: 哎呀，小姐，你说这杨宗保怎么还不来？圣上下了令，他不会没命吧？哎呀，
5: 本小姐再逗他几次，他准保来。
1: 哎呀，这都几次了，他还不来啊？
6: 这宗保，你怎么来了呀？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5: 快点收拾收拾小孩玩的东西。
0: 别动！
1: 那个来人，
0: 放下！不好，小姐出事了！
6: 宗保，你想杀了我不成啊？那好，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5: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逗我玩呢吧？哎呀，你说你来不就是为了取降龙木吗？你弄这干什么呀？要不然咱们去
7: 杨宗保，你别动啊！
5: 您怎么来了呀？
8: 你把剑放下，我可告诉你，你要敢伤我闺女一根毫毛，我把你剁成馅儿。
5: 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跟宗保的事儿您老别管啊。宗保，有事儿好好商量，你别弄剑了。你看把我爹给吓的。
9: 我可以让你不死，但你得跟我去拿降龙木。
8: 本来啊，本寨主啊，已经想好了要将降龙木送于天波府，没想到你小子这么来拿。你是这个，我还真就不给你了。
5: 您不给我给，你说人家宗保大老远的来了，这冒了多大的险呀、啊、你总不能让人空手回去吧，是吧？
9: 你少啰嗦，赶快去给本将军取降龙木。
8: 哎呀，杨宗保啊，你这，我闺女对你是一片真情。
5: 哎呀，爹，您老回去休息去吧，这大晚上的不睡觉，你这瞎跑什么呀？我跟宗保的事儿您不用插手。这刚好您来了，来了就来了，我那鸽子还没喂呢，一天都没喂了，您帮喂一下吧。
8: 去，给你姐妹鸽子去。
10: 这，
8: 快去！
10: 我，
5: 那咱去取降龙木去，
9: 走。

0: 别紧张，别紧张。
1: 来，啊，来来来来来。上次让你们烧了木科寨的寨门，就是想激化牧羊两家之间的矛盾。哎，你说邪不邪？穆桂英看上杨宗保了，虽然也打得天昏地暗，你们信不信？穆桂英肯定会将降龙木送给杨家。哎呀，我正担惊受怕，没想到公主给咱提供了机会。只要咱们拖着杨延昭出兵，萧元帅就有时间攻打三关。
2: 三关一破，出征可就胎死在腹中。那时汴梁可就唾手可得呀。
1: 萧元帅攻入中原，我就是诸侯，到时候就封你们为大将军呢。
3: 多谢主公。
2: 我潘冲鞍前马后，至死不渝。
1: 潘杨两家真是水火不容啊。来，我们干。来，
0: 没事没事。
4: 这哎呀，
0: 这大半夜的敲什么锣呀？想吓死我呀？这把乡民吵醒了怎么办呀？走，
5: 让他们把刀都放下。
0: 哎，
4: 那这
0: 没听见呀？
4: 收！
0: 哎，宗宝，你是怎么进木科寨的呀？哦，是不是从崖上翻过来的？哎呀，那崖多高呀！这天这么黑，你这万一要一踩滑摔下来摔死了，你可是杨家的独苗苗啊！以后别干这傻事了啊！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你大白天的来，我这寨门给你打开，别干这傻事了啊！你胳膊累了，你换个胳膊吧。你放心，我不跑。彩云，
6: 哎，
0: 这少将军呀，肯定渴了，去弄点水。
6: 好嘞。
0: 宗宝，我说实话啊，我以前呢总觉得你这个人徒有虚名，后来呢，通过今天晚上的偷袭，本姑娘对你的看法变了。了不起。哎，你说这宋将都像你这样，那公僚岂不易如反掌啊？
6: 小姐，水来了。
0: 没毒。我
6: 少将军，喝水。
0: 要本小姐亲自喂你啊？
6: 你喝呀，
0: 喝呀。我知道你爬了那么长时间的崖，又举了那么长时间的剑，肯定是又乏又渴又困又累。你喝了这水，咱俩马上去取降龙木。
5: 你不许骗我。
0: 你看我是那骗人的人吗？来，张嘴。木果儿，
7: 到，小姐。
0: 准备车马拉降龙木。
7: 是，小姐。
6: 开始，开始。
7: 哎呦，出什么事了？
8: 为什么宗宝昨夜就出去了？宗宝从未彻夜未归，这到底是去哪儿了呀？
9: 不要再等了，赶紧去找啊！
8: 娘。

0: 去找，在家等着不是更心焦吗？
1: 娘，
0: 快去，
2: 快去，快去！元帅，
0: 小王爷，你可知道宗宝在何处啊？
2: 不知道。
1: 咱们分头去找，我向南，三娘您向西。哎，七娘八妹向北，孟娘向三向南，走。
3: 是，
2: 等等，走。
0: 快去！
1: 怎么了？
2: 宗宝肯定是去投西木客栈了。
4: 小王爷，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们俩关系那么好，我感觉肯定错不了。哎，
5: 也很可能。娘，那丫头那么糟践我们宗宝，以宗宝的性格，这会儿可能去报仇了。
6: 这个孽子！木客栈防守森严，怕宗宝凶多吉少。
7: 宗宝，
5: 郡主，
6: 我看还是去找王监军帮忙吧。要去，咱俩一块去。好，走吧。
4: 娘，这王监军包围木客栈，久攻不下，这种打法也颇为奇怪啊。
6: 那我们就去把少将军救回来。走。哎呀，
0: 回来！
4: 回来！
0: 如果宗宝被擒，你们去攻打，岂不要了他的命吗？
4: 娘所言极是啊。
0: 娘，那怎么办？大娘、三娘，你们速速去木客栈去求见寨主。如果宗宝被擒，请他万万手下留情啊！
1: 儿媳明白，
0: 明白。
6: 老太君，
5: 娘，
6: 老太君，老太君，
4: 别着急。
8: 哎，先停，别着急啊。彩云啊，
9: 哎，
8: 你给我笔墨伺候，本小姐要在降龙木上题字。
9: 是。
8: 木瓜，瓜树皮。
10: 哎。
2: 你少给我耍花招啊！
8: 我要是耍花招的话，你脑袋早不在肩膀上了。姑娘们，把刀都放下。
11: 是，小姐。
8: 我一会儿回来啊。

0: 漂亮。哎，看看。
1: 绝不好意思呀，
0: 献给天波府。没事了，走吧。哎，加上呀！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加的话，这宅门都出不去。
2: 加油！
0: 你这孩子怎么驴脾气呀？哎呦！就这儿。
3: 哎，哎，小心嘛！哎呀，哎呀，
4: 哎呀！走。
0: 我又有了，
4: 放手，还给我！
0: 哎呀，你再压会儿啊！哎，宗宝，我知道你还会来的，我给你备着好酒好菜。咱俩好好聊聊，你别待见了啊！
4: 这，小姐，你放心，我一定看好他。

0: 孙医师，孙医师，哎，白将军，怎么回事？你看，胖子，快点儿！吁，哎，快快，这是木科寨的降龙木，上面写的“献给天波府”，穆桂英亲手写的。
1: 穆桂英，哎。
2: 我们围攻木科寨，你是从哪儿上去的？
1: 我是从悬崖后面爬上去的。嘿嘿嘿嘿，这下有了降龙木，咱们就可以出征御辽了。
2: 二位告辞，走，胖子。
3: 是。
2: 苏御史，您看这事儿，要不然我去禀报王建军。
3: 哼，
2: 杀了他！
3: 啊，杨宗保可是天波府的独苗，杀了他，那事儿可就闹大了。 当年杨七郎打死潘豹毫无顾忌，你现在怎么顾虑起来了？嗯，末将明白。走，嗯，走，快，走，快点，快，走，这，走，快点，走，就。
4: 爬山越岭寻你来呀，阿哥呀呀得。宗保，
3: 哎，
4: 宗保，宗保，
3: 吁。
2: 宗保，那是谁呀？哦，那个，那是王监军的副将，叫潘冲。
5: 潘将军，请留步。潘将军，请回。潘将军，为何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呢？啊，王监军害怕少将军不安全，让我们护送。既然夫人来了，那我们就不送了。
4: 潘将军可谓煞费苦心，麻烦回去禀告王监军，就说我代表元帅谢谢他了。
2: 啊，告辞。
4: 告辞。
2: 就。
4: 宗保，这个潘将军口说护送，可面露杀机啊！弟妹，谁说不是啊？我这左眼一个劲儿的跳。

0: 影传情，文化交融，成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4: 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0: 笔的梦想。小朋友们，你们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呀？
1: 我先说。
2: 我先说。
0: 同学们静一静，大家不要着急，一个一个来，就从大草莓开始吧。
3: 我喜欢花匠，可以种出世界上最漂亮的花，送给我的好朋友们。
4: 哇哦！我喜欢交警，他可以指挥大家过马路，这样就会减少很多交通事故。耶！
0: 小火车，你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呀？
2: 那当然是健身教练了，可以带着大家一起锻炼身体，提高免疫力，

0: 那你呢？
1: 悠悠，悠悠。
0: 原来悠悠最喜欢足球运动员呀。
2: 我喜欢什么呢？
0: 家，哼哼，还是摄影师。

0: 潜艇师好像也不错啊。哇，老师，我还没想好。
1: 没关系，可以慢慢想。大家有了喜欢的职业，就要尝试尝试。
2: 哈哈哈哈哈哈！嗯，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3: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4: 妈妈最想做一个美食家，哦，这样就可以给你们做好吃的了。

0: 这是妈妈自制的汤，你们看，这是小蘑菇，能帮助我们变得强壮。这是虾丸，能帮助我们补充蛋白质。
1: 哇，好厉害的汤，我要多喝点儿。
0: 哎呦，用勺子。
1: 是，妈妈。乐乐，你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呢？哎呀，忘记乐乐还不会说话了。

0: 得真是太酷了。悠悠，我知道我想做什么啦，不如我们组建一支乐队吧。我知道很困难，但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1: 什么声音？哇！哦，乐比悠悠，你们在干嘛呢？
0: 我们在进行乐队演出。
1: 哇！乐队演出？
0: 这些就是我们的乐器。啊！
1: 原来你们想组建一支乐队呀、啊！这个理想很不错。不过组建乐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哦。你可以尝试尝试，不过要做好规划。
0: 我知道了，爸爸。
1: 加油！

0: 大家都来了，欢迎大家参加乐比乐队的招募会。在加入乐队之前，你们每个人都要展示自己的才艺，只有得到我的认可，才能成为乐队的一员。你们谁先来？
1: 我要唱歌。
2: 不要啊，小草莓。
3: 对呀，你还是换个才艺表演吧。
1: 谁说的？我唱歌明明很好听。开始，啦啦。

0: 快停一下！
1: 怎么样，好听吧？
0: 小草莓淘汰！
1: 不要啊！
0: 大草莓，你来试试吧。
2: 不行不行，我肯定不行的。
0: 你就表演自己拿手的，别紧张。
2: 那好吧，先挖一个坑，把花朵种进去，最后把周围的土拍实，种好了。
0: 大草莓，这就是你最拿手的表演。淘汰。
3: 乐比，我觉得大草莓很厉害啊。
0: 是很厉害，但不是我想要的。
1: 那你想要什么表演？乐比肯定自己也不知道。
0: 才不是呢。
4: 那你表演一段给我们看看。
0: 让我想想，表演什么好呢？有了。
1: 哇！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我们的合奏太棒了，你们都能加入乐队。老师，我要组建一支乐比乐队。哦，
2: 乐比真棒，一定要坚持下去哦，乐比加油。

0: 彩。
1: 同学们，下周我们举办一次画画比赛，获得第一名的小朋友，老师会奖励一个美味的棒棒糖哦。
2: 好，
3: 我一定要拿第一名。悠悠，你来做我的模特吧。哟哟，嘿嘿，哈哈，哎，嘿，嗯，呵呵，准备好喽。不许乱动哦。嘤嘤。

悠悠不要动。千万不要动，知道了吗？去哪儿了？

0: 悠悠，坚持住。
1: 乐比，画画呢。爸爸看看。
0: 爸爸太过分了。
1: 他不高兴了。对了，我去帮帮他。乐比，你怎么可以轻易就放弃呢？
0: 可我画得很丑。
1: 画画不能着急，要用心观察生活中的色彩。坚持下去，没有什么能难倒你。
0: 我这就去寻找色彩。哪里有呢？悠悠，快看！哇，这有红色的花。快找找，快看，那是橙色的橘子。

0: 家里面能有什么色彩呢？哇，快看，有黄色的香蕉。你在找什么呀？这是紫色的茄子。还有什么呢？悠悠，我们分头找怎么样？
1: 悠悠，
0: 找到了别的色彩。我们再汇合，这么快就找到青色的雨伞啦，太棒啦！我们找到了五种颜色啦。好啦，可以开始画画了。画什么好呢？
1: 乐比，悠悠你好呀。乐比，你在练习画画呀？那你画我们吧。
0: 好呀好呀，不可以乱动哦。

0: 好像有点不像啊。
1: 在哪儿呀？
0: 你看这里。哦，
1: 我想想，有了。你看现在像了吗？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比赛画画，谁画的最好看，奖励一根棒棒糖。
1: 哇，太好了，我一定要拿到第一名。我画了一朵小红花，
0: 我画了三种不同颜色的花，
1: 我画了颜色最丰富的彩虹。
2: 恭喜乐比获得了画画比赛第一名。那老师也要兑现之前对第一名的承诺，奖励一根棒棒糖。
1: 谢谢老师。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9月11号，以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为主题的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星代表120余人参加活动。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忠实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致辞中表示，新疆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秉持两岸一家亲，落实惠台利民政策措施，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台湾同胞和新疆各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更多贡献。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年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则表示，站在新疆这片土地上，不仅要缅怀

0: 历史，更应该想到未来下一代的发展走向。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大国竞争加剧，台湾不能成为别人博弈的棋子。
1: 100多年前，左宗棠台湾西征，守护的是国土。今天，我们更应该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守护我们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
0: 参会的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神州大地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园，和平统一是台湾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同时，参会的台湾嘉宾也对于此次活动举办地新疆印象深刻。
2: 心里面很兴奋啊，到新疆来，那走得越远啊，越让我觉得啊，台独无望，越让我觉得和平统一的可贵。新疆很多民族在这么大一个土地上，然后可以创造这么好，建设的这么好，那我觉得非常的惊讶。
3: 实际走到这个新疆，可以看到各民族非常的融合融洽的生活在一起，那整个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欢乐，也非常的和谐。我觉得这个是你没有亲自来感受不到，所以我非常鼓励很多的台湾年轻朋友到新疆来走走看看。
4: 新疆呢，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很独特的意义，尤其当年左宗棠台湾也要呢来表达誓死捍卫新疆领土这样的一个决心，我们这一代人呢，真的一定要让祖国能够完全的统一。
0: 本届活动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与台湾爱国统一团体联合举办，活动期间还将举行主题演讲、专题研讨，并开展参访交流等活动。
5: 11号下午，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主席特展迎来杨超导演、李平斌担任摄影的《长江图》展映。作为本届影展评委会主席的李平斌代表作之一，《长江图》以全胶片、沿长江实地拍摄的方式，为两岸青年影像制作者们呈现了一堂关于影像质感的大师课。
6: 本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设置主席特展，放映评委会主席、台湾摄影师李平斌的两部代表作《南国再见南国》与《长江图》。映后环节，李平斌与《长江图》导演杨超同台，从为什么坚持胶片、长江怎么变成角色、青年导演如何对抗效率至上等角度，和现场青年影人展开交流。
7: 交流的气氛和那个青年的这种投入程度，和国内的其他青年影展有不同的气质。我确实是比较中意这个地方，建立起两岸和电影以及其他行业之间的连接这种感觉，我是能够感觉到它里边的这个意思在的，我是很欣赏这种，透过青年建立交流的这种用意。
6: 11号，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主竞赛单元50部入围短片展映也圆满收官。这50部作品从全球410所高校的2703部参赛短片中脱颖而出。连日来，平潭 IM 影城排片密集，每场映后环节，主创和现场观众热烈对谈，聊剧本、聊画面，甚至聊创作资金来源。台湾导演陈立山也向记者表示，第一次把自己拍的《家门口》放给对岸观众看。
8: 大家都很热情，因为其实我来的时候特别的紧张，因为这其实是我们第一次就代表这部片，然后第一次参加影展，对，第一次参加影展，然后我们就来到平潭，然后也看到很多的人，然后也看到很多的作品，所以其实很期待，同时也很紧张，因为其他作品确实都非常的强。
9: 但是映后会有观众跟我们说，就是看完很感动，包括在哭，然后我们也都是很惊讶很意外，因为没有想到我们的纪录片会有这样子的效果，就大家看完会有这么多内心的感受，然后包括跟那些不同的观众交流，我觉得都是很宝贵的，很宝贵的反馈。
5: 9月11号，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开幕。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张莹、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夏立言等两岸嘉宾出席开幕式。
0: 本届大会以两岸携手同心、赣台融合发展为主题，吸引了近300位台湾嘉宾参加。大会聚焦经贸对接、产业合作、文旅交融、青年交流四大板块。

0: 邀请岛内重要工商团体、企业负责人参与产业招商推介，推动江西优势产业及资源与台商台企精准对接，持续激发赣台合作新动能。
1: 今年是十五规划的开年，实际上呢，两岸之间如果台湾能够利用大陆方面的强势的话呢，应该可以对我们台湾的经济发展、产业发展会有相当大的帮助。所以基本上呢，我们也是在两岸企业家峰会的立场，是希望能够加强两岸的产业的交流合作，进一步到深化，这是对两岸都有帮助的。
2: 那十五计划里面的话，主要是推动了这个轻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这两个方向。在两岸之间，从台湾的角度上面来讲，它强项于呢电子信息化产业这样的，包括芯片制造业这样的。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赣台两地在电子信息化，包括呢 AI 人工智能，能够呢有强强联手，互相互补，共同呢为我们十五这个发展做出呢贡献。
0: 值得一提的是，参会的台湾嘉宾中，首次参会的占比64%，其中台青119人，占比41.6%。大会期间，赣台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业交流推介会、赣台农业产业交流推介会、海峡两岸旅游推介会等一批特色专题活动将同步展开。
3: 政府对台商的招商比较积极，也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政策，除了土地优惠，其他的这个政策能给尽给，当然在效率方面也非常高。我24年年底买地，现在已经差不多不到2年的时间，我们已经厂房建好。
4: 电子信息是江西首个破万亿产业，装备制造是江西支柱产业，我们着力推动江西的优势产业与台湾的特色产业精准对接，我们也期望更多的台湾优质企业和科创团队扎根江西，激发赣台合作新动能。
5: 赣台会议创办于2003年，如今已经成功举办了20届，其中有5届都是在庐山举行。20多年来，赣台会累计助力了超过4000个台资项目入驻江西，实际净资超过200亿美元，为当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动能，也成为了祖国大陆中部地区对台交流合作的标志性平台。以上是记者从江西庐山发回的报道。
6: 今年是台湾光复81周年，也是台湾光复致敬团赴祖国大陆80周年。11号，全国台联重走致敬路参访团一行14人来到陕西铜川耀州神德塔，开展缅怀溯源活动，重踏先辈足迹，追忆光复历史，感悟两岸同甘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厚羁绊。
4: 我们今天在这边追寻着先人的脚步，不管是2006、1946，我们都一样以虔诚的心、以感恩的心，好，我们来做一个很简单的，但是是郑重的宣告：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都是先人皇帝的后代。我们两岸就是自家人。
7: 80年前的1946年，林献堂、邱念台等15位台湾各界代表组成的台湾光复致敬团奔赴大陆，在陕西耀县遥祭黄帝陵，抒发台湾同胞回归祖国的赤诚之心。2006年，在遥祭60周年之际，致敬团后人组团重返耀县，在神德塔前凭吊先辈，洒酒追思。如今，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理事长黎明聪又带领一行14人重走致敬路，团员包含光复致敬团与抗日志士的后人以及岛内文史工作者，他们来到耀州神德塔回望先辈初心。现场，台胞们聆听这段历史，读懂当年耀县遥祭的时代意义，在古塔遗迹间感悟先辈归宗溯源的家国大义。
8: 我们一定要抱着原乡人必定返回原乡，台湾也是祖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等待着那一个日子到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永远记得为什么我们要组织台湾光复致敬团。

0: 也就是说我们永远知道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1: 事件会一年一年的过去，我们需要是一代一代的传承，所以我想这个保护我们的。

0: 让两岸历史记忆可感可触。通过沉浸式溯源缅怀，进一步凝聚了两岸同胞的民族共识，厚植了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为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注入了温暖力量。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莫斯科台北经济文化协调委员会驻台北代表处发布的消息，俄方日前为台湾人士举行了一场放映会，放映了一部名为《粉碎军国主义日本》的苏联纪录片。事后，民进党当局跳出来声称对这场放映会感到担忧。
0: 莫斯科台北经济文化协调委员会驻台北代表处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最为血腥的一场战争。在西方战场，其核心事件是苏联对抗希特勒德国的伟大卫国战争；在东方战场，则是中国英勇的抗日战争。苏联与中国人民在那场战争中蒙受了最为惨重的损失，他们对击溃德国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所做出的贡献不容置疑，亦不容贬低。该代表处发文表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1周年纪念活动之际，举办了纪录片《粉碎日本军国主义》放映会，并举行了日本投降历史文献展，以呈现那场血腥战争的最后阶段。81年后的今天，向所有为和平、自由与人类未来献出生命的人俯首致敬。他们的勇气、坚毅与功勋将永远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据英国路透社9月11号报道，这场不同寻常的放映会让民进党当局感到担忧。民进党当局官员宣称，他们认为这场放映活动是传播和强化大陆针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论调的新举措之一，并对此密切关注。针对赖清德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种种行径，国台办此前表示，这再次暴露其媚日卖台、谋独挑衅本质。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近日表示，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
1: 台湾九合一选举将至，绿营侧翼青鸟又跳出来在全台制造对立。有民众在台北市大安区拍摄日常，却遭青鸟比不雅手势挑衅。还有绿营医师造谣，声称朋友的女儿在上海迪士尼被人弄晕带走。眼看事件闹大，造谣的绿营医师赶忙删文改口。
0: 民众走在台北市街头，突然遭绿营侧翼青鸟比不雅手势嚣张挑衅。
2: 现在是在录影吗？
3: 这记录器啊，怎么？
0: 这名青鸟声称对方是大陆派来的，甚至还要他多看绿媒抹黑大陆的新闻报道。
2: 那有很多人会拍抖音，然后在那边录影片、啊。你没有看新闻吗？关心一下时事。
3: 没有啦，
2: 因为你走在路上，你看到有一个人，
3: 你不要随便对人家，不要随便对人家比那个啦。我最近才一个公然侮辱，在跟人家案子在跑。
0: 岛内各界炸锅痛批，青鸟简直是看绿媒看到脑袋坏掉。民进党当局每年10亿元新台币媒体费不肯删，原来目的就是在洗脑这些青鸟。
4: 选举一到就群魔乱舞，青鸟乱飞乱咬人。
0: 不仅如此，近日更有绿营医生造谣，发文声称自己认识20几年的医生朋友，带小学4年级的女儿去上海迪士尼游玩，结果上个厕所人就失踪，可能是被迷晕装进行李箱送出去。该谣言也引来一众青鸟跟进炒作造谣，还有人寄信到上海迪士尼要求官方处理。没想到此谣言炒作过头，越闹越大，造谣的绿营医生赶忙删文，还改口说都是没有证明的事，只是听说的。
5: 听别人讲你就敢这样子写，让大家一直猛传，这就是现在民进党的青鸟，只要看到中国就造谣，很多绿脑医师脑袋都坏掉。
6: 迪士尼是全球知名品牌，真要追究相关的责任，数千万元的损害赔偿可能也是合理的范围。
0: 台媒批评，每逢选举临近，被洗脑的青鸟就在全台四处兴风作浪，一次次闹出荒唐闹剧，却始终不知收敛。
1: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

0: 费迪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费迪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 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及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妻子西利亚·弗洛雷斯。公告显示，弗洛雷斯正经历心脏及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症状包括严重心律失常、心动过速以及符合冠状动脉缺血特征的发作症状。2026年1月3号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及其夫人，并将他们带到美国。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据了解，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攻进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其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梅德韦杰夫还说，俄罗斯国家领导层没有新一轮军事动员计划，所有有关新一轮动员的说法都是谎言与挑衅，目的是在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前煽动俄国内民众情绪。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
7: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欢迎回到海峡午报。
2: 2026年9月11号，上海穗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星银理财所管理的产品于2021年参与穗源科技投资，以长期资金陪伴企业创新发展。
3: 穗源科技成立于2018年，被业界称为国产 GPU 四小龙之一。成立8年来，公司自研迭代了4代架构5款云端 AI 芯片。构建了 AI 芯片、AI 加速卡及模组、智算系统及集群和 AI 计算及编程软件平台的完整产品体系，目前已成为我国云端 AI 芯片领域的领军企业之一。科技创新通常具有研发投入大、成长周期长、技术迭代快等特点，需要与之相匹配的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据了解，在穗源科技项目中，星银理财在企业成长阶段参与投资，以资本力量支持企业持续推进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近年来，星银理财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本源，持续丰富理财资金参与科技创新的方式，通过股权直投、股权投资基金等多元路径，引导长期理财资金投向科技企业未上市股权，持续为科技创新浇灌金融活水。
2: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

0: 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

0: 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铁牛，你这是干啥？
1: 兄弟，住手！苏三郎，拿命来！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
0: 只听到刘太公两口一夜啼哭，我前就问他，说是两天前梁山坡宋江和一名后生到刘太公庄上掳去他的女儿，所以天牛才会这样。
1: 宋三郎，把闲场把你当做好汉，你却是个畜生！
0: 你给我住嘴！
2: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0: 好，你听我说，我带两三千军马回来，若两匹马落鹿时。 必须瞒得过众人，是不是？哼！我再抢个女人回来，那肯定在我房间里。你去查，看看究竟有没有。
2: 宋三郎，你少说这鸟闲话。满山寨都是你的人，向着你的人多，哪儿藏不了一个大活人？

0: 把咸昌把你当做不贪色欲的汉子，你却是个淫棍！你杀了阎婆惜是小事，东江漂女人就是大事儿！你别耍了，赶紧把人家流浪汉的闺女还给人家，咱甘休！你若不还他，你早做我早杀了你，晚做碗卡了你！
1: 废话少说，那刘太公还在吗？满庄的人都在。
0: 我跟你同去，咱们面对面的对峙。若抢他女儿的是我，我在那里伸脑袋让你砍；如果不是我，你说该当何罪？
2: 要是还拿你不住黑三郎，便把这颗项上人头与你。
3: 好，
0: 配选听令，
4: 在。
0: 写堵塞军令，
1: 是，
0: 我跟他各自画押，绝不反悔。 还有，跟你同去的那个后生不是别人，就是那柴进。柴进也得去，
5: 我同去便是。
0: 不怕你不来，要是到时候你对峙对翻了，俺可不管你是什么柴大官人、米大官人，也得吃俺几副。
1: 这也无妨，你可先到刘太公庄上等候，以免说我们串通又有蹊跷。
0: 武松哥哥，俺先去。要是他二人不来，说明他心虚，回来就砍了他，打架散伙。
1: 哼。
6: 哎，哥哥，走。好汉，那件事办得怎么样？
7: 太公放心，如今的宋江自然来叫你认他，你和太婆都看仔细了。如若是他，尽管实说，别怕，俺替你做主。
6: 是是是，不好了！太公不好了，庄外有数十人直奔我们庄上来了。这。
1: 太公，这是宋江他们来了。跟他们说，别人不许进来，只让那宋江和柴进进来。
7: 是是是。
1: 太公，你不要惊慌，我们进屋再说。
6: 好。
1: 请刘太公、太婆、庄客。 太公、太婆、庄客，这两位是梁山的宋江和柴进。你们仔细看看，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

0: 养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啊？
1: 不是，李逵，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这刘老儿惧怕你，便不敢说是。
0: 那好，把满庄的人都叫来认。
1: 啊，正要这样。来呀，把所有的庄客都叫来。
0: 大家不要怕，若是此人，把义斧子就劈了他。
2: 来，我问你们，你们说吧，抢你们小姐的，可是这两位啊？不是，不是。刘太公啊，我便是梁山坡的宋江，这位是柴进，你那个女儿肯定是被人假冒我的名字抢去。
0: 你打探出来，
2: 报上山寨，我替你做主。
3: 是是是，谢谢好汉，谢谢好汉。
2: 我们走。
4: 哥哥，
2: 这里不跟你说话，到了山寨再跟你算账。
4: 果然不是公明哥哥做的，这次你真是太鲁莽了。

0: 哎，你在干嘛？
1: 我宋哥哥，俺既然和顾明哥哥打赌这颗脑袋，愿赌就得服输。你就让俺一斧子割下来，你献与哥哥就是了。
2: 兄弟，你无缘无故寻死做什么？好，我来教你一个办法，保你不死。

0: 要见面，
1: 什么办法？铁牛跟我赌的是他的脑袋，我看他怎么交差。报告，铁牛兄弟性如烈火，哥哥，他不会当真砍了自己的脑袋吧？你放心，铁牛是会割脑袋，但有武松在，他却割不了。不过这一次脑袋割不掉，怕是他会臊得很呐。哎，
0: 铁牛回来了，
2: 请。
3: 铁牛，你真的是南京，铁牛，你这是干什么？愿赌服输，负荆请罪，我就能饶你了。哥哥，这次是兄弟的不是了，你打俺铁牛几十大棍，出出气吧。
0: 打你几十大棍，我跟你赌的是砍头。你也是个不怕死的好汉，怎么这么没脸没皮的？快去自刎！
4: 哥哥即使不肯饶俺，砍头就是了。
0: 铁牛慢着。哥哥，铁牛就是个小孩子脾气，兄弟之间打赌，如何能输了脑袋？这脑袋掉了，又如何能长得起来呢？
4: 看在他忠肝义胆的份上，哥哥你就饶他这一次吧。
5: 是啊，
4: 饶了他吧。是啊，哥哥，饶了他吧。
5: 是啊，
4: 你们都是这个意思。
5: 是啊，
6: 是啊，是啊，
4: 饶了他吧。
5: 是啊，
4: 铁牛，看在众兄弟的份上，我暂且饶你一命。不过你必须捉得贾宋江、贾柴进来，讨得刘太公的女儿回来，我方可饶你。
7: 谢哥哥不杀，俺这就去瓮中捉鳖，手到擒来。
4: 你是一个人，他们有两个人，你一个人去能行吗？武松兄弟，你陪他一块去。
8: 哥哥，我们这就先去。
4: 等等。

0: 去吧，
1: 谢谢哥哥。
2: 你小子，
3: 小娘子，吃饭吧。你已经是咱哥俩的人了。
4: 就是，我乃是天下闻名的及时雨宋公明，我弟弟便是风流柴进，我们俩这身份也不会辱没了你啊。吃了吃了吃了。
5: 不要不要，
4: 我一刀砍了你。哎，兄弟，休得动怒。小娘子这是害羞。来，小娘子，俺来给你更衣啊。
0: 你是刘太公的女儿吗？
6: 奴家正是。
1: 哥哥，哥哥，哥哥，
0: 怎么样？
1: 俺和武松哥哥把那假宋江和假柴进给劈了，怎么样，公明哥哥？俺这个黑头算是保住了吧？
7: 哎，天牛，那可不行，你要给我们讲好喽。你这厮以后还躲不躲啊？
1: 俺以后不和诸位哥哥躲，俺和那鸟皇帝躲。
7: 这黑厮。
0: 那坏人杀了，那刘太公的女儿讨回来没有？回哥哥的话，刘太公的女儿已经救下来了，也送回他们庄上去了。好，咱们兄弟108人替天行道，不抢占民女，不欺行霸市，不作践老百姓，要做一个仁义之师，忠义之师。怎么，我说的有什么不妥吗？
8: 哥哥，请恕我直言，若要讲一个义字，我们兄弟都当天下大义；若是要说个忠字的话，我就不喜欢听了。我们被那个狗朝廷害得家破人亡，却还要忠于那狗朝廷，如此下去的话，冷落我们

0: 兄弟们的心，泄了兄弟们的气。哎，武松兄弟说得好啊！洒家一生只知有义，不知有忠。要说起忠字，那就是推翻狗朝廷，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那就是大忠。
1: 对，没错，
2: 就是。
0: 兄弟们，忠孝仁义，忠是第一位的。不瞒兄弟们，我们已经和朝廷接洽，朝廷对我们梁山招安在即，招安以后。 希望兄弟们以忠孝为念，尽心国事，博一个风妻印子，青史留名。
3: 哥哥，就要招安了吗？
0: 是啊。

0: 果然险要，难怪官兵多次征剿，也未能剿灭梁山贼寇，差点让宋江匪徒成了气候。宋江108人，虽然骁勇善战，怎比得上太尉和蔡太师雷霆之位啊？这不还不是乖乖的贵服其降，只求得一命吗？<笑>左耳小寇，岂能与天兵抗衡？
1: 若不是朝廷招安，你高某的脾气比黎廷扫穴，再给他个高汤泼鼠，让他们一个也活不了。
2: 太尉，宋江一伙已接受招安，便是国家栋梁，岂能再以贼寇相称？这才方显朝廷招元扶强，求贤纳才的心胸啊！
0: 张太守，你太过分了。
3: 卑职不敢，卑职只是尽点逆耳忠言而已。
0: 你作为地方太守，多次剿贼不利。 本太尉从未指责你，难道你想为梁山贼寇张目吗？
1: 不敢不敢，卑职只是提醒太尉。
0: 老夫虽然年岁大了，但是还轮不到你教训我。哼。

0: 本太尉率下宋江，恭迎大人。嗯，起来吧。梁山的众兄弟都在吗？大部都在。嗯，也罢。本太尉奉军令前来招安，给你们带来了诏书、美酒以及诸多的赏赐。我们去忠义堂听宣吧。
1: 谢太尉。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自继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共赏罚以定干戈，求贤未尝少怠，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失暴虐，归顺之心已久。
2: 汝娘贼，你家爷爷来了！
3: 这是何人？竟敢如此大胆！
2: 这诏书是谁说的话？
3: 皇上的圣旨。
2: 你那皇帝不知道梁山好汉众多，敢来招安。你那皇帝姓宋，俺家哥哥也姓宋。
4: 李逵，
2: 你那皇帝当得了皇帝，俺家哥哥就当不了皇帝。
4: 快把他拖出去！
2: 你莫要惹恼了你黑爷爷，好歹把你的写诏的官一并砍喽！你这老贼，
4: 走吧！
2: 别拦着我！你
0: 宋先锋，这该如何是好啊？
5: 太尉，李逵是个粗野之人，望太尉恕罪啊！
0: 罢了，你们谢恩吧。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
0: 高俅老贼，还我娘子命来！
4: 走，
7: 师兄，师兄，师兄，
4: 哥哥。兄弟，我们奉公明哥哥将令，在此守卫，你不能出去。
2: 闪开！
4: 恕末将恕难从命。闪开！

0: 再不闪开，莫怪我无礼。哥哥，不要冲动啊！难道你也要招安？
1: 哥哥，招安大局已定，不容我们再反悔。要是你真的杀了他们的话，必会有一场火并，多年兄弟义气将会毁于一旦的。
2: 哥哥，吴松兄弟说的对啊，洒家也反对招安，跟那大宋朝廷不共戴天。
3: 可是，我们总不能向自己的兄弟下手吧？
4: 师兄，我们都不愿意招安，不如现在先缓一缓，我们再做商量吧。
3: 娘子，苟求在此，我竟不能手刃，老天爷！

0: 二娘，我们不都跟兄弟们说好了吗？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这是干嘛呢你？说话呀！
1: 说话？说什么？你让我说什么？你张青能忘掉你张家的几十条冤魂，我孙二娘可是忘不了。要我投降赵家皇帝，要我放下刀，办不到。
0: 不是，二娘，这招不招安跟我们夫妻俩过日子有什么关系？再说了，这总比做强盗好吧？
1: 住口！我才不是强盗呢，那赵家皇帝他才是强盗呢。要做官，你自己去。
0: 是啊，二娘，那你呢？
1: 我找我五二兄弟去。
2: 哥哥，你被潘金莲和西门庆害死，小弟伸张正义，却被奸臣所害。再走投无路，上了二龙山，又入我梁山。我已杀尽贪官，推翻朝廷，可是却不料公明哥哥要招安。哥哥，你在天之灵竟指示我，我该怎么办？
3: 二弟，如今梁山已经招安，我和大宋有不共戴天之仇，誓不相送。我一回狮子坡，特来问你，你怎么打算？
2: 回狮子坡？那张青大哥，他怎么办？
3: 张青他早已忘了灭门之恨。
2: 不会的，他怎么会那么快就忘记灭门之恨呢？
3: 那你什么打算？
2: 我能有什么打算？我从没想过上梁山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杀贪官，反朝廷，可最后却还是要在皇帝面前下跪。招安以后我还能怎么样？难不成去当官，去贪贿，去欺压百姓？我不干，我绝对不干。
3: 现在公明哥哥他是小聪明大糊涂，梁山现在真正的明白人就只有你、林冲、铁牛兄弟和花和尚。我们一旦招安，迟早要被官府赶尽杀绝的。二弟，你还是跟着我早点回狮子坡吧。
2: 回狮子坡

0: 怎么了？我们已经招安了，如果我们走了，就是叛臣，况且还要抛弃兄弟，那岂不是不忠不义？再说，我们狮子坡怎么能抵挡那些官军，得保平安呢？那二弟，你是不想走了？想想看。
1: 我怎么能够眼睁睁看着我的兄弟们身负险地，过去自己逃离？
2: 大姐，你走吧。
1: 你不走，那我也不走。为什么？
2: 武松哥哥，武松哥哥，哎，二娘也在啊。
3: 啊，
1: 听您兄弟啊，俺只想活拼了那高俅，让他招安不成。可是郭明哥哥铁了心要招安。
2: 俺这心里啊，憋屈。哎，哥哥，你陪俺下山耍几天贼啊？
3: 哥哥，我心里也闷得很呐。可是，林冲哥哥那儿没人照顾我。林冲哥哥没事儿，有鲁大哥照顾着。
2: 行，那我们就走一趟。嘿嘿嘿。
3: 二娘怎么了？天津兄弟，哎，这里就是寿张县了。虽然我们已被招安，但是我们的身份不能暴露。不管怎样，你不要惹是生非啊！哎，
2: 明白，俺不惹事就是。不过进来城啊，哥哥的请俺吃酒。
3: 没问题，哥哥请你吃酒，你不要闹事就好了。
2: 走走。
3: 哎，这个，哎，好，哎，干，哎，兄弟，过来，兄弟，你不要胡闹了，很多人在看着呢。
2: 俺自个玩，他自己看，俺那儿不看。
3: 哎，你听我说，要是被那做工的看到的话，那就麻烦了。天津兄弟，你不是要吃酒吗？
2: 哥哥，请你吃酒去，怎么样？
4: 吃酒，俺真口渴呢。走走。
5: 叔啊，你说你说。哎呦，哎，来了，二爷，里面请。
2: 有酒吗？
5: 哎呦呦呦呦呦！
2: 广告。
5: 哎，瞧这位爷说的，开店做生意的哪有酒不管高的呀？你呀，只要有银子，酒多少都有。
3: 店家，找个雅座，清静点的。我和兄弟
5: 有，
3: 要边喝酒边看风景。
5: 有有有，里面请。
3: 二位爷来点什么？哎呀，好酒好肉，你只管上，爷爷不差你银子。嚷嚷什么？啊，对不住，我这兄弟生性鲁莽，店家你也千万不要介意啊。先给我们来坛好酒，两盘牛肉，两盘猪肉，有鸡鸭没有？
5: 哎，有有有有有，
3: 那就再给来两盘鸡鸭肉吧。
2: 要这么多，二位人少。
1: 哎呀，让你上你就上，磨磨唧唧。
5: 是是是是是是，
1: 快去。小妞啊，这次出来开心吧？那可不，俺在那山上都快憋死了。哎，哥哥，听顾明哥哥说，咱们马上要去那个京城，见那个什么鸟皇殿。京城，俺们好好逛，很热闹吧？
3: 当然了。
6: 我呀，已经去京城好几次了，那里啊可热闹多了。酒菜来喽！哎，哎呀，
7: 二位爷，
8: 哎，兄弟们，
6: 请慢用。你们听说了没有啊？朝廷招安梁山好汉了。
8: 梁山好汉闹腾了这么多年，最后还不是让朝廷招安了？
7: 你要说这梁山好汉，其实都是被逼的。你想想看。
6: 这人要是不被逼的没有活路走，谁想上山当强盗啊？
8: 那是，不过朝廷招安梁山，他们可都是一些杀人放火的强盗啊，能当官吗？哼，
6: 也是，
7: 干了吧。
6: 你说让这强盗判案，那多滑稽啊！
7: 不是滑不滑稽，他们会判案吧？
6: 哎，也不关咱们的事儿。兄弟们，咱们该走了。
7: 嗯嗯，
6: 小
7: 二，
6: 哎，
7: 结账。
6: 好嘞，三位爷慢走啊。

0: 我肚子疼。
1: 怎么了，兄弟？
0: 哎，不行了，哥哥，俺得去趟茅房。
1: 去吧，去吧，去吧。升堂，
2: 威武！
3: 啊！大胆刁民，竟敢冲撞县衙！
4: 你个杂种！
0: 爷爷是水泊梁山黑旋风李逵，狗官休走！
5: 李逵！哎呦我的妈呀！小人首张县县令，不知头领的头领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头领饶命，饶命啊！
0: 起来，爷爷不杀你。
5: 谢头领不杀之恩。
0: 你可知不杀之恩乃是大恩呐？
5: 是。
0: 把椅子扶正。
6: 站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
5: 快快快站好！
0: 你还有你，都给我过来！
7: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嚼着吃更好吃。
7: 深海野生小黄鱼，
9: 嚼着吃更营养。
7: 深海野生小黄鱼，
10: 嚼着吃更过瘾。
7: 深海野生小黄鱼。
11: 大组合更实惠。
7: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1: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0: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3: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7: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14: 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

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

0: 胆纤维，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DHA 等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DHA， 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

0: 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苏苏的真好吃，这个是海野生小黄鱼。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是我的最爱。以前是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元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元，便宜又好吃。
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

0: 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DHA， 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外面都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等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3: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4: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5: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 绝不让您多花。

0: 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五箱。
0: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囤货，提前囤货，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

0: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
5: 雨伞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个是，你小子，说什么梁好汉不会当官审案，爷爷今天偏要审审给你们看。
1: 回去站好。是是是是。
0: 狗官，
1: 在。
0: 你看俺是否像县太爷？
1: 像，像吗？
0: 不像吗？胡说！
1: 爷，你要我怎么说呀？什么像不像？啊，就是县太爷。对对对对，爷您就是县太爷。把你的官服脱下来，给俺穿上。啊，这个啊，是。
2: 这铁牛怎么还不回来？
3: 小二，哎，客官，有点什么？我问你，刚才那个黑大汉呢？到哪儿去了？啊，
2: 他出去了，和那几个喝醉的公差往衙门那边走了。往衙门那边走了？来，这个给你。啊，我在那儿有个包裹，你好好帮我看着，我出去片刻，等会儿再回来拿。好的，谢谢这位爷。
3: 嗯，像不像？不是像，老爷就是县太爷。给老爷请安，请老爷升堂啊！一边去，爷爷我要升堂了。
4: 是谁？
3: 击鼓。升堂。
4: 威武。
3: 谁有冤情，报上名来，本官给他做主。
4: 老爷升堂，谁有冤情，速速报来，老爷审。

0: 你有冤情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回兴天大人，今天没有冤情。
2: 胡说！堂堂寿张县，几万人口，哪儿不是冤情？你去找几个原告被告来，要是没人告状，我活剐了你们几个吃干饭的。
1: 是是是，老爷，今日十五报案。
2: 再说，您这副模样，百姓们也不敢告案呢。
3: 爷爷，
4: 我一做堂，天下就无冤案。不错，不错。不过，不过，仔，没人来告状，你这个县太爷当得也忒没劲了吧？
3: 是是。
4: 你去找几个人来告状。
3: 是是是。你过来过来，这干什么呀？这干嘛？过来过来。
2: 老爷，我们前来告状。哦，有何冤情？但说无妨。
3: 他打了小人，他骂了小人，小人才打了他。
2: 我来问你，哪个是挨打的？
3: 我是挨打的。
2: 哪个是打人的？
3: 他骂了小人，小人就打了他了。
2: 打人的是好汉，回家去吧。
3: 谢谢老爷。
2: 这怎么办？你这不长进的，怎地就让他打了你？来人，拖出去示众。是，
5: 老爷，冤枉啊，老爷！
2: 拖你出去示众，让你长记性。你干完记住了，下次他再打你，你给老子也打他。
3: 冤枉！哎，老爷，老爷！哎呦，这是。
2: 狗官，
5: 在。
2: 按这个案子断的是否公正合理？
5: 老爷，清正廉明，断的公正啊！
6: 放屁！爷爷，我哪是在断案，分明是闲着无聊，把你们耍耍！爷爷走了。哎，梁山的人，赶紧出来几个！
7: 哎，怎么回事啊？你瞎了你！
3: 这是皇上赐给你们的御酒，汤贼当初功劳来了，赏吃赏喝的，我跟你们一块当贼去吧。哈，我说你怎么说话的？吃大饭长大的？
7: 你个妈我！我不伺候你们了。
3: 哎，老大，跟他置什么气啊？办完了差事，完球才是正经。哎，大姐，别跟我们老大一般计较，他那个亲弟弟啊，就死在你们梁山人的手里，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呢。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赶快召集人马，咱把那酒卸了啊！这可是皇上的差事，要是办砸了，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就算是御酒，
7: 那也得验验啊！
5: 你说什么？你别胡来啊！
3: 别！
5: 来，老娘我说话就是这口气，你想比试比试啊？
3: 大姐，你别生气。
5: 你们梁山的这帮贱骨头就是这样，永远一帮养不活的白眼狼。
3: 上辈子贼，这辈子贼，算了，
8: 年年辈辈都是贼。
3: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你再骂一句试试看。
5: 大姐，
3: 我骂你们了。
5: 别生气啊，
3: 你能把我杀了？
9: 老娘我杀过的人成千上万。
3: 别生气，
8: 还在乎你那么一个吗？
3: 别生气，
5: 我就不信了，这是天子脚下，你再……
3: 你
5: 不得了了，梁山要造反了，梁山兵要造反了，
3: 岂有此理！
8: 之前赵安史那帮贼寇竟然羞辱老父，撕毁诏书，殴打钦差。前些日子，李逵竟强夺县衙，羞辱县令。今日孙二娘又擅杀我天兵，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孙二娘可是我们的大仇人，太尉可记得？
9: 20年前，您和蔡太师把张家和孙家满门抄斩，这个孙二娘，就是当年孙家之小女儿，后来嫁给张清为妇，不知为何，她竟然死里逃生了。
8: 此事可当真？千真万确。如此，就更应该杀。我马上上奏朝廷，再派军马。 也要将梁山贼寇斩草除根。传令，京师禁军三大营火速赶往陈桥驿，包围梁山军。
10: 是。

0: 杀死了，谁干的？我干的。孙二娘，你顾明哥哥，那是他，左一个梁山贼，右一个梁山贼的骂，骂得我实在听不过去了，就把他给砍了。
1: 孙二娘，你太过分了，就要出大事的。
2: 报！
0: 大帅，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1: 你说什么？
0: 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1: 敢为咱大营，哥哥跟他们干吧！
0: 顾明哥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连累弟兄们。
1: 好了，都给我住口！

0: 哥哥，哥哥，是狗娘养的官军要来干啥？他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可胡来，把他给我绑了，拖下去。
0: 这是哥哥，这也值得绑？俺啥也没说呀！
2: 你们先退下。哥哥，这时候啊，咱们不能自乱了阵脚啊！
0: 小七，给我传令，全营兄弟不得擅自行动，违令者斩。
3: 是，哥哥。
0: 李逵，回你自己的营帐里面待着，别在这里添乱了。
4: 军师，
0: 我
4: 回去，
0: 早就走。
4: 哥哥，你这是要去哪儿？
5: 我去太尉府，负荆请罪。
0: 万万不可，
4: 别急，咱们先商量商量。
5: 来不及了，眼下大兵压境。
0: 兄弟们，万一忍不住，就将酿成一场大战。如今我们不是在梁山，而是在人家眼皮子底下，稍有不慎，全军将遭灭顶之灾。哥哥，那我安排好以后，陪你一起去。
5: 不，你留下，有你压阵，我还放心。
4: 我会安排好兄弟们，弹压住各营兄弟，只要外面官军不动手，我们也不会动手。
0: 好，就按你说的做。记住，军师。
4: 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切不可贸然行事。一切等我回来再说。一切以保全众兄弟为重。
0: 哥哥，请放心，我记住了。

0: 不要跟着我了，敢越过此门者就不是我的兄弟，军法从事。带我去见高太尉。
1: 嗯，带走。
2: 贼死鸟，哪个敢把我哥哥？
3: 铁牛，
0: 铁牛，听军师的话，要动手就不是我的兄弟。
2: 哥哥，哪个敢动你一根汗毛？啊，铁牛定下的东京城墙剁成肉泥烂酱。
3: 铁牛，铁牛听令，您哥哥有令，所有头领回营约束自己的兄弟，不得将令擅自行动者斩。怎么，没有听到公明哥哥的将令吗？
1: 带令。

0: 犯官宋江，
1: 见过皇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上，宋江等聚众削据水泊，罪在不赦，我朝廷宽大为怀，将其招安，但其部下仍匪性不改。之前李逵扯诏书闹公堂，殴警

0: 斋，今天孙二娘又杀害我官兵，图谋不轨，请皇上急下圣旨，将宋江斩首，并派兵围剿梁山贼寇，以绝后患。
1: 宋江，高太尉所言是否属实？梁山军自受皇上招安以来，无不感念皇恩浩大，个个心怀忠义，不敢再存他念。但梁山军上下十数万官兵，多年散漫山林，难免良莠不齐，其中个别人等劣性不改，在下愿承担管束不严之罪。但说微臣存有异心，图谋不轨，微臣实在不敢当，望皇上圣察。
2: 宋江，你还敢狡辩？你梁山贼人多年和你恩连义结，心中只有你宋江，何曾有皇上？谁人敢没有你的将令随便杀人？这分明是你对招安后皇上的封赏心怀不满，暗地里让手下给皇上施加压力，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1: 皇上，佟大人所言微臣不敢接受。
0: 皇上，眼下当务之急是将宋江立即斩首，并悬首军前，以灭贼兵军心志气，并火速发兵围剿梁山贼寇。东京城下不比他处，稍有迟疑，待贼兵事发，到时则祸不旋重啊。
1: 皇上，这万万不可呀。汴梁城外天子脚下望起刀兵，惊了圣驾不说，另万名横遭刀兵战火，则国家元气大伤，眼下外强窥伺于外，草寇风起于内，若朝廷再起事端，将倒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3: 宋江，依你说，若朝廷治了梁山兵的罪，就将国将不国了，你这分明是要挟朝廷，还说什么外敌内寇。我大宋朝160多年基业，雄兵百万，岂能被你的区区梁山草寇所左右？宋江，你想清楚了，将你等招安，不是朝廷怕了你，实是吾皇陛下天性仁厚，以万众百姓生灵为念，你别错了念头。
1: 皇上，朝廷实在要治罪，还望只杀宋江一人，梁山上下个个都是心怀忠义，报效朝廷，
4: 望皇上
1: 网开一面，宽待则个。
0: 宋江，你梁山上下同为一体，如身使臂，如何分拆得开啊？
2: 皇上，此时切不可怀一念之人，养虎为患呐！
3: 当断不断，天下必乱，皇上不能犹豫了。
1: 传旨，将宋江推出午门。
5: 皇上，臣有本启奏。
1: 张爱卿，快快奏来。
5: 皇上，宋江等忠义双全，一心招安，只盼为国出力，效命疆场。如果招安之后再行屠戮，那朝廷何以立信于民？
0: 张太守，看样子你是反对喽。
5: 皇上，目前我大宋周边狼烟未息，西有辽蛮窥我边境，东有方腊攻城略陷，自立伪朝，而梁山好汉有忠义之心，孙二娘原是鲁莽之人，做出点鲁莽之事，与招安大计无涉，以臣愚计，可追究孙二娘一人杀官之罪，其余人等应免于追究，使其知皇上仁爱之心，尽力报国。
1: 张爱卿，你把话说完。
5: 孙二娘无故杀人，可判死罪，皇上可令宋江、卢俊义等严斥部下，送他们去浙江剿灭方腊，为国建功方为上策。
0: 这一招乃是以道治道之计，可令其自相残杀，削弱梁山匪众的势力。
1: 宋江，你可愿去浙江为国建功？
6: 臣愿意替国家出力。
1: 好，传旨，孙二娘烈性不改，擅杀官吏，即着死刑，明日赴辕门问斩。宋江等人即日开拔浙江，剿灭叛贼方腊。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你说，就为我这点破事儿，还让你们俩兄弟在这凉风冷地里为我站岗？说实话呀，我真的是过意不去啊。要不这样吧，等我这个事情过后呢，我请你们俩喝酒怎么样？ 哎呦，打起点精神来好不好啊？拿出一点梁山好汉的气势来嘛！你说，我这个闯祸的都不怕，哎，你们两个怕个球啊？
4: 大姐，你的心可真够大的，你还瞧不出来啊？你这次闯下的娄子可不小，这不，宋大帅已经进宫面圣了，能不能出得来还说不定呢。你这顿酒啊，我倒是想喝，那可得看你的命啊，够不够硬啊？
8: 念他娘的什么骚啊！我看谁要动他郭明哥哥一根汗毛，杀他娘个个把官兵算他娘个球，大不了再返上梁山过咱的快活日子，那也比在此受这份窝囊气强。
7: 哎，兄弟，你这话说的对我的路子了，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啊，掉个脑袋只不过是碗大的疤，20年后我二娘照样是一条好汉。哎，你说早先咱们在梁山大口喝酒大块吃肉那个快活劲儿，他娘的招什么鸟啊。哎，
9: 督导督导，哎，真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实在是军师下了命令，任何人不得上前与犯人说话，您还是先等等吧，要不您找军师下个军令，我们也不敢拦您啊。
1: 闪开了，不然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9: 督导，您这不是为难小的吗？
1: 孙二娘就算是个死罪，也没有不让人送的道理啊。慢说是军师下的命令，就算是天王老子的旨意，我武松也要犯他一份。
9: 哎，督导，您真不能过去。
1: 走开！住手！
10: 武松兄弟和其他人不同，兄弟啊，你进去吧。

0: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放心，我不会有事的。二弟，你别担心了，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我宋二娘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呀？ 不用为我着急了，回头我还要跟你一起喝酒呢。你不是说过了吗？我们是一生一世的朋友，你还没走，我怎么舍得走啊？
1: 二娘，
0: 你叫我什么？

0: 倒酒。
1: 张爷，您别喝了。
0: 倒。
1: 您都醉了，别

0: 我醉了吗？
1: 醉了。
0: 我像是醉了吗？我问你，二娘是谁？
2: 您夫人。
0: 不就是招安了吗？这招安怎么了？啊，那么多人都没办法，他犯什么傻呀他？
3: 好了，你下去吧。
2: 是。
3: 别喝了，拿刀跟我走吧。
0: 难不成咱们要反了公明哥哥？啊，要反了宋公明哥哥？
3: 他是你的媳妇儿，难道你不救他吗？
0: 我们俩是指腹为婚，兄弟。你走吧。
3: 不行，跟我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0: 走。

0: 我那老乡只是皇城禁军，进不得皇宫大殿。他也是听人说，那边大殿里吵吵的挺厉害。
1: 他有没有见到张叔夜进去了？
0: 他倒看见张叔夜的轿子进了午门，至于里面发生了什么，他都没看见。
1: 你回去打探消息，有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0: 是。
1: 哎，等等。不过你知道的这些情况，不要告诉别人。直接告诉我就行了。
0: 知道了，
1: 去吧。
2: 军师，军师，
1: 武松兄弟，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为何而来。
3: 没错，孙二娘是我大姐，我不能见死不救。武松知道法度，我不敢求军师网开一面违法乱纪，我只求带孙二娘去死。
1: 不愧是侠义武二郎，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兄弟，就算你替孙二娘去死，也难化解眼前这场风波。
3: 军师，
1: 现在啊，已经不是孙二娘的生死问题了，而是我梁山十数万大军的生死大事。朝廷中间两派为我梁山招安之事势同水火，各执己见。就算是不出孙二娘之事，他们也会在别的地方找我们麻烦。
3: 军师，那咱们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等死不成吗？
1: 稍晚无躁，一切等公明哥哥有了消息再说。
4: 军师，军师，听说那皇帝老儿把公明哥哥下了大牢，兄弟们有种的，各案杀进东京城救公明哥哥出来，顺势夺了那贼皇帝的鸟位，扶咱哥哥做皇帝。
1: 李逵，你忘了哥哥的将令了？你这么闹是想要哥哥的命吗？
5: 军师哥哥，不是俺看不起你们读书人，说实在的，你们读书人说话呀就是磨叽，以洒家的脾气，这招安本身就是多余的。你看到底出事了吧？干脆我们他娘的反了算了。
4: 对，
1: 放肆！军令在此，违抗军令者斩。
4: 去他娘的什么鸟军令吧！俺李逵自打闹江州上梁山，又从梁山到了东京汴梁，步步跟的是公明哥哥。有公明哥哥在，就有军令；没公明哥哥在，什么他娘的鸟军令都不好使。有种的，赶紧杀进东京城，救公明哥哥，再回梁山落草去。
5: 你都来人，把他绑了，推出去斩了。
4: 去！你们两个杂碎，一个哪里铁牛爷爷？嗯，你敢拦我？
3: 铁牛，听军师的话，迷乱了法度啊！
4: 公明哥哥被陷牢里，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3: 公明哥哥是你的哥哥，也是我武松的哥哥，更是咱全山兄弟的哥哥。救人要有个章程啊！
4: 俺不管什么鸟章程，有公明哥哥，咱就有章程；没公明哥在，什么章程俺也不管。
3: 铁牛兄弟。我得罪了
4: 你，可他俺非把你做成肉酱。
6: 住手！铁牛不得无礼。
3: 哥哥，
4: 俺铁牛冒犯二位了，要空请二位吃酒，俺给你们作揖了。作揖了，咱不醉啊不算完。
6: 好了，三夫三妾把他带下去，好好反省反省。
4: 哥哥让咱去哪儿咱就去哪儿，咱没二话。
1: 哥哥，怎么回事啊？
6: 多亏了张叔夜和李刚丞相据理力争，以官位相保，我才暂时活了下来。

0: 都散了吧。武松兄弟，
1: 哥哥，
0: 兄弟，你知道我为什么单单把你留下来吗？孙儿娘怕是保不住了。来，我知道你此时的心情，可是为了梁山108将，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2: 嗯，
5: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8: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
1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4: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7: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7: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9: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

0: 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对，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5: 眼睛看不清，
9: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0: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1: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0: 问题
11: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8: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0: 吧。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1: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1: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4: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孙二娘巾帼英雄，在梁山跟我们南征北战，东荡西杀，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他糊涂啊。
1: 哥哥，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0: 枢密院太尉府太师府几大衙门当着皇上的面逼急要杀孙二娘，如果我们自己不动手，就要把他交出去，由他们来动手。张叔也和我死说活说才把他留下来，由我们自家处置。
1: 哥哥，朝廷内部如此腐败，你却一直主张要招安，这就是招安的下场吗？
0: 兄弟啊，哥哥有满肚子的话无处可说呀。
1: 哥哥，满山的兄弟都是知心换命的，大家都把你当成哥哥来敬重。哥哥，你还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们面说的？
0: 兄弟，不是哥哥我在背后有意褒贬众兄弟，满山的兄弟虽说个个豪情侠义，勇武过人，可是真正能用脑子想事情的怕是没有几个呀。贤弟啊，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想啊，坐在大哥这个位置上能不为兄弟们的前途考虑吗？众兄弟随我笑聚山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虽说一时痛快，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呀。朝廷称我们为寇，百姓称我们为贼，贼寇，这不是什么好名声。人总是要死的，总会有后人来延续香火。我们这辈子做贼，那我们的后代怎么办？难道我们梁山好汉的后代辈辈做贼不成？兄弟啊，兄弟们敬重我，称我为哥哥，我能不为兄弟们的前程考虑吗？自古江湖事业无结果，虽然英雄也有起于草莽，例如汉高祖刘邦、后汉皇叔刘备等，可是要成就千秋伟业的要靠天时地利人和。可眼下，
1: 哥哥，我没读过书，也不明白成王霸业的大事，要论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也算都有了。看眼下大宋朝廷如此败坏，百姓民不聊生，内有四方豪杰纷纷揭竿而起，外有强敌窥伺，屡屡翻边，我看着赵家皇帝的宝座也坐不成了。
0: 兄弟非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宋江山
2: 160年了，
0: 虽一时败坏，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历代皇帝虽资质各有差异，可毕竟没有几近昏庸之处，百姓们心向太平，也不至于一时离心。就说现在的徽宗皇帝吧，虽待于逸乐丹青，受奸人蒙蔽，可就人而论，此君绝对是绝顶聪明之人，一朝明白过来，难说没有大的作为啊。还有最要紧的是外患，大宋西有西夏，北有大辽，一旦战事一起，无不是黎民百姓遭殃受难。如今朝廷晨昏主案，一旦我们闹起来，且不说江山是否得手，那外患肯定就会趁虚而入，天下定会大乱，百姓们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我们为一己成王霸业之欲望，置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我宋江就是千古的罪人呐。
1: 哥哥，
3: 兄弟啊，
0: 不是哥哥希图朝廷荣华富贵，贪图享乐，不是哥哥非要招安，非要受那帮狗官的窝囊气，哥哥实在是。

0: 武松兄弟，你要记住，兄弟之义是小义，国家民族之义是大义。
1: 哥哥，吾儿相信你，生死都跟着你。
0: 好兄弟，你明白就好。

0: 哎，二兄弟，你倒好兴致啊！听说马上就要杀二娘了，你还在这喝酒？哎呀，别喝了！二娘可是咱二龙山的人，别人不心疼她，你我总不能叫她什么鸟军令把二娘砍了脑袋吧？
1: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说句话呀！
0: 陆大哥，我问过公明哥哥和军师了，他们说二娘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她。
1: 混账话！哼，不就杀了一个鸟冠军吗？咱们梁山好汉哪个手里没有个几百条冠军的狗命？杀他一个鸟冠军算得了什么？
2: 此一时。
0: 必一时，赵恩呐！哼，赵恩，赵他的什么鸟啊？啊，赵恩就该收他娘的鸟气啊！俺算是看透了，这吃吃喝喝都是他娘的好兄弟，这药砍脑袋了，都他娘的躲起来了。好，你不去，俺去，俺可不能叫二娘这样被砍了脑袋。哼，
1: 大哥，你不能去啊！
0: 我也想救二娘，杀她个天翻地覆。可是，这是京城，若稍有不慎的话，我们梁山兄弟十几万条性命都得死啊！呀，林冲，
1: 林冲哥哥的，怎么了？
3: 停下，停下！林大哥，来，来。

0: 吧，喝水。
1: 有劳娘子。

0: 干什么呢？
1: 走开！
2: 外面何人击鼓？
3: 报！报太尉，梁山军步兵头领行者武松辕门击鼓。
2: 什么？你说是谁？
3: 行者武松。
2: 反了！
4: 反了！
2: 去，把武松带进来。
3: 是。
5: 在下梁山步军头领武松，拜见太尉。
2: 武松，你为何辕门击鼓？难道不知军纪吗？
5: 在下为孙二娘误杀军官之事前来顶罪。
2: 孙二娘行凶，与你武松何干？要你来顶罪啊？
5: 孙二娘是我步军所属，我武松身为步军的头领，自然要担御下不严之罪。孙二娘杀人，如同武松杀人，所以请太尉明察。
2: 早就听闻你武松是梁山第一悍勇贼首，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为孙二娘顶罪，难道就不怕死吗？
5: 怕死，我就不会来了。
2: 哦，武松，本帅惜你一表人才，有心想重用你，你意下如何呀？
5: 我武松生为梁山的人，死也要做梁山的鬼，请恕我不能从命。
2: 不识抬举的东西！来人，
3: 在
6: 在，
2: 把武松押入大牢，听候处置。
3: 是
6: 是，
3: 走。
2: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被敌所用，梁山贼寇顽固不化，杀一个少一个。
7: 太尉如果真是有心要收服武松，却也不难。
2: 师爷有何高见？
7: 以卑职所见，只要略施小计，不但能收服了武松，而且能让梁山大军土崩瓦解。
2: 师爷有妙计？
7: 让武松杀了孙二娘。
2: 去，这他肯干呐？
7: 哎，这肯干不肯干，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了。
2: 啊？那说说，
7: 孙二娘的事，的确为我们辖制梁山军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武松这次自投罗网，又加重了我们手

0: 中的筹码。梁山贼人虽然十分悍勇，但据我所知，真正有头脑能想问题的却没有几个。我敢肯定，那智多星吴用现在正跺着脚着急呢。
1: 武松糊涂啊，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呢？
2: 他跟谁也没说就走了，我们也是刚知道。
3: 你说这可如何是好？不行，我马上去见高太尉。
1: 哥哥，你还是不要去。武松就算是去了太尉府，我想他一时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还是好好谋划谋划，明天再去太尉府。
3: 你说他，他怎么想出这一招来呢？
0: 武松倘若不杀孙二娘，那便给了我们杀他并进而制裁梁山军的借口。武松一旦杀了孙二娘，那他一定会心智大伤，也会在梁山贼寇中大失人心。梁山这帮贼寇虽然不懂礼法，但是却重情重义。他若亲自杀了自家兄弟，绝对为梁山信义所不容。到那时候，武松是众叛亲离，无处可去。这时候太尉再施之以恩惠，晓之以厉害，不怕武松他不入我们谷中。
4: 师爷高见。
0: 还有，梁山贼人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并非铁板一块，但以山头而论，就有十几个之多。平时喝喝酒、吃吃饭嘛，也没有什么。如果到了关键时刻，那就各怀心思了。比如说武松，他出自二龙山，和他一起的便有花和尚鲁智深、张青、孙二娘夫妇、金眼彪施恩，其他还有青面兽杨志那些人。这些个众喽喽和小头领都不算的话，那可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啊。如果我们抓住了武松，就等于拿住了二龙山的大旗。其余跟他们一起投梁山的桃花山、白虎山也一起受牵动，如此一来，梁山那个阵营便就会分崩离析，彻底的瓦解。到那个时候，太尉啊，
4: 好啊，识君之路，忠君之事，此事若成，你当即投功。哈，
0: 谢太尉恩典。
4: 武英雄，这是怎么回事啊？混账东西，我让你们把武英雄请来赴宴，怎么可以如此怠慢英雄啊？还不赶快去行啊？
5: 是。
4: 哎，武英雄，不要客气，今天咱们算是家宴，所以不必拘于官场的礼数，请坐。
6: 哎，太尉，我武松只是个带罪之身，怎能与太尉平起平坐？
4: 哎，老夫赏识武头领人才难得呀，有心结交，请武头领不要客气，坐吧坐吧。坐坐坐坐坐坐。武头领，咱们先干了这杯。
6: 太尉请。
4: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吗？老夫虽然高居庙堂，但是你武松武二郎的鼎鼎大名，那可是早有所闻呐。想当年，你在景阳冈连喝18碗烈酒，然后在景阳冈打死猛虎，此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今天必须干了。干。不行，干了。这就对了吧，这才是英雄本色呀。老夫这一辈子最爱英雄好汉， 眼下

0: 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却让武英雄这样的人才流失于草野。哎，这也是老夫之过呀。不过老夫想将你收为帐下，你意下如何呀？
1: 太尉，我武松不过是个戴罪之身，不值得太尉看重。
0: 哎，什么戴罪不戴罪的，那还不是老夫一句话的事吗？武英雄啊，不是老夫说你啊，凭你这身本事，这人品，那跟着宋江能有什么前途啊？不是老夫夸口，你随了老夫不出三年，我让你拜将封爵，封妻印子，绝非妄言。说句老实话，能让老夫赏识的人才还真没几个，但是你武松却排在头一位。
1: 哼，太尉错爱了，我武松只是一介粗人，不值得太尉如此抬爱。眼下我只想救下孙二娘，要不就让我替孙二娘去死吧。
0: 那孙二娘的生死也就在老夫一念之中，别说那孙二娘，就是你梁山十数万人马的身家性命，也尽在老夫的掌握之中。
1: 太尉的确是夸口了，梁山上下全都是英雄好汉，你是不好摆布的，太尉也不要错了念头。
0: 武松，实话告诉你，你若顺了老夫，高官由你做，骏马由你骑；你若服了老夫的意愿，哼，我让你生由不得你，死也由不得你。
1: 我武松既然来到这里，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如何处置悉听尊便。要我背叛梁山兄弟，背叛公明哥哥，绝无可能。
0: 哼，好，果然匪心不改，既然你执迷不悟，那好，我就派你个好差事。你既然自称孙二娘的行凶有失察之故，那好，老夫就让你去杀孙二娘。
1: 你
0: 若不杀孙二娘，便是你死；你若杀了孙二娘，你那宋江、宋公明哥哥是否能保全你，哼，也很难说。
1: 告诉你，武松宁愿一死，也绝不会伤害自家兄弟。
0: 果然是个英雄好汉，那么老夫就成全你。
2: 来人，
3: 在，
0: 把武松押回大牢，听候裁决。
3: 是。
4: 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哥哥，事情逼到这份上，光急也没有用。我好好想想，不管怎样，绝不能让高俅老贼得逞。
5: 不行，我马上去找张书义和李刚丞相，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4: 我想，难。
5: 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6: 军师，你找我。
4: 蔡庆兄弟，
3: 在。
4: 你去外面看着，任何人不许靠近。
3: 是。
4: 两位兄弟，咱们可说好，今天的谈话除了我们三人，不能让别人知道。
6: 那公明哥哥也不能知道吗？
4: 不能。
6: 行，军师，听您的。军师，你不要这么一本正经的看着我，我这人狗脾气，你这一跟我正经起来，我全身不自在啊。
4: 石谦兄弟，要论偷东西，你可算是天下第一。
6: 这都是江湖朋友对我的抬举，不过也不是吹。但凡这世上有的东西，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没有咱石谦偷不来的。
4: 那偷人呢？
6: 偷人？
4: 嗯。

0: 军师既然来了，何不入内呢？
1: 道长真是神人也啊！
0: 军师谬奖了。
1: 你去外面看着，我和先生说话，任何人不得打搅。
2: 是，
0: 军师请坐。
1: 先生请。
0: 请。
1: 现在若杀了孙二娘，梁山上下定失人心。不杀，朝廷绝饶不了我们。两难呐。
0: 军师是想两全其美。
1: 白天公明哥哥已然在皇宫险遭不测，现在朝中一帮奸臣一向仇视我梁山，如此大好机会岂可轻易放过？行刑之日定然会派人监斩。
0: 贫道想军师定然已有对策。
1: 是有些想法，只是尚不周全，向先生来求教。
0: 明修栈道，理在桃江，
1: 所见略同，只是尚需天时相助。
0: 军师放心，贫道知晓了。
3: 时辰已

0: 卑职拜见高太尉。高太尉，不是说张书夜来监刑吗？
1: 今天本官心情好，来看看杀人不行吗？
0: 且看，且。嗯，
1: 那就开始吧。
2: 时辰已到。

0: 你不能死，你是我们的头，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1: 梁山哈尔郡听令，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

0: 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那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

0: 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用错，很轻松。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卫视。
0: 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

0: 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体验呢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 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

0: 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早的嘛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早的嘛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早的嘛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清爽起好运，奇迹国家节。东南卫视携手海飞丝潘婷，邀您共赴欢乐薄饼综艺活动。9月13日周日晚7点，厦门欢悦城一楼中庭，不见不散。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你是我们的头，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1: 梁山哈尔郡听令，退下。
2: 兄弟们，你们别管我，跟着顾明哥哥去杀贼，替天行道。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是要跟你们做兄弟，听到了吗？我还要跟你们一起做梁山好汉。你们回去吧，走啊！

0: 有二弟以为我送信，也算是了了我的心愿。高秋老贼，算你还了解老娘的心事，算你还做了一件好事。哼，宋二娘，你虽然是女流，但也算是个英雄。宋先锋，开始吧。
1: 慢住！ 宋先锋，你要管教你的部下不许生事。奶奶的，洒家偏要来送二娘一程，怎么，兄弟一场，难道临走连送送都不成吗？哼！二娘，洒家来送你了。这碗酒，你喝下吧。
2: 兄弟，你这碗酒，我喝了。
1: 只可惜人没下辈子，如果有来生的话，咱们一定还做好兄弟。好。哼。二娘。
2: 天牛兄弟。
1: 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2: 二娘，谢谢兄弟。娘！

0: 你心疼我了，我的好儿娘，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我对不住你，别这么说，儿娘，我心疼你。你别哭啊！死有什么好怕的？你张家，我孙家。 死了多少人，这天底下又死了多少人？你是我当家的，你答应我，你一定要活下去。你答应我，我死了以后，你把我拾掇好了，把我好好的埋了，我会等你，给我酒。
1: 二娘。

0: 当家的一定要活着。
1: 拿酒来。

0: 丹姐，你放心，你死了以后，我武松一定会守着你的灵牌的。
1: 二娘，我有你这么一位好二弟，我真的死而无憾。

多穷规矩啊，没完没了的。宋先锋，开斩！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连我都瞒着？此时尚未离开险境，不便明言。待离开东京后，自然会告知。哥哥，请放心，吴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梁山十数万兄弟为他们的生命着想。这个我知道，可是。
1: 如此刑法能瞒过高俅，那与梁山作对的奸人们岂肯罢休？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次高俅老贼受惊不浅，就算是不要他的命，也会让他大病一场。眼下大辽犯禁在即，朝廷又岂能将我梁山十数万人马长期留在京城待圣旨一下？
2: 到那个时候，蛟龙入海，猛虎归山，看那高俅能奈我何？嗯，情况怎么样？哎，急火攻心，忧愤欲激，冲动了心脾，所以一时梗死。不过不妨事，稍加料理就能完全康复了。
0: 哦，那就赶紧用药吧。
2: 是。

0: 圣上已经下旨，调我们梁山军去江南征讨反贼方腊。现时开拔。
1: 哥哥，方腊雄居江南，自立为王，列地封官，自掌一统，已非一日。我听说他手下有数十万兵将，都是惯战之人，再加上他尊贤重士，颇得民心，朝廷数次征剿都大败亏输，此次让我们征讨方腊，那是用心险恶。
0: 我们既然接受朝廷的招安，那就是大宋的臣子，君父有难，当臣子的理当尽心竭力，死而后已。
1: 话虽如此，可现在林教头重病未愈，武松兄弟又是这个样子，这如何是好啊？
2: 哼，都他娘赵安招的，想当年俺们在梁山何等快活，如今招了安就受那昏君和奸臣的气。
3: 对，这狗娘养的高俅老贼，再重新回梁山去。
2: 对，李逵，

0: 军师啊，我梁山108位兄弟，真的要就此分道扬镳了吗？
1: 各个修律，鲁智深、林冲、武松兄弟受贪官迫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也正常。但他们和我们兄弟同生共命，绝不会分道扬镳。
2: 哎呦，这梁山贼寇，老夫与你们势不两立呀！
3: 太尉，太尉，您不必过分忧急啊！哎，保重身体要紧。再怎么说，梁山那帮人已经在我们手里攥着，日后如何收拾条理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倒是现在皇上日夜催促，还说边关告急，辽人势大，让您急速发兵。您看这事儿。
1: 哎呦，我这脑袋它是一弯一弯的疼啊！疼啊！来，您喝点水，喝点水。总算离开东京这个是非之地了，虽跌遭风波，总算是有惊无险的。但要说完全安全，却不可能。等征辽建功。
4: 在朝廷有了立足之地，到那个时候，看高俅能奈我何。嗯，说的有理。哎，军师，武松兄弟的病怎么样了？
5: 安道全昨日看过，虽无性命之忧，但现在还卧床不起。嗯，我们去看看。
6: 好。
4: 二哥病成这样，又怎么受得了行军颠簸劳累？不如。
6: 跟顾明哥哥建议一下，让二哥留在东京养病得了。
0: 那可不成，把武松兄弟一个人留在东京，万一高俅那厮起了歹心，把兄弟给害了怎么成？我看我还是留下来陪着兄弟。
7: 武松兄弟，
0: 哎，顾明哥哥来了。
7: 武松兄弟，
0: 哥哥，武松兄弟，好点了吗？兄弟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
7: 为兄这心里实在是……哥哥，您不要这么说，是武松自己心胸不开阔，扛不住往事，让哥哥你操心了。兄弟，要不这样吧，你先留在这里，等伤养好了再回大军。不，哥哥，武松就是死，也要和梁山兄弟死在一起。
0: 好吧，就依你，兄弟。嗯。

0: 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1: 大姐，
2: 别做梦啦！
3: 武松兄弟，哎呀，
1: 有了这副良药，你的病八成要好了吧？
3: 赶紧好起来吧！眼下和方腊大战在即，这阵前可少不了你这打虎英雄武二郎啊！

0: 这场征辽大获得全胜，为梁山军在皇上面前争得了面子。哥哥怎么还是闷闷不乐呢？打胜仗固然是好事，向皇上表明了我梁山英雄忠心不二。可是我是怕功越大，祸也越大呀。
1: 武松兄弟，此事。

0: 关系到我们梁山大业的未来。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这么做。
1: 军师啊，确实得早点想一个法子了。
0: 是啊，想来想去，咱们梁山兄弟只有你和鲁大师和山林寺庙有关系。可是鲁大师脾气太过莽撞，我想还是你去最合适。
1: 好，那我先回去交代一下，明天启程。
0: 五兄弟，事关重大，可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1: 军师，你放心吧，我知道分寸的。

0: 店家，店家的，来喽！
1: 客官，您有点什么？
0: 给我来三碗素面。
1: 好嘞，客官您稍等啊。你看，他刚刚客官，您的三碗素面，是不是很像那个？
0: 客官，您慢用。
1: 我呀，怎么看，怎么觉得很像？

0: 敢问两位大师，不知光天化日之下拦我去路，意欲何为啊？
1: 阿弥陀佛，不敢。借问一下，施主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是从哪里来的？
2: 我这个戒箍和戒刀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0: 正是，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
2: 您告诉你吧，这戒箍和戒刀是我师兄的。
0: 前几年我师兄不见了，我们怀疑是被贼人杀死了。你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正是我师兄铁脚头陀的物件。两年前，他在山东阳谷县一带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要着落在这戒箍和戒刀上，请尊驾给句话吧。阿弥陀佛。
2: 的确，这戒箍和戒刀是来自于我朋友那里的，具体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0: 什么朋友？何方人士？姓甚名谁？在
3: 下不便说明。站住！你这厮还有狡辩！我师兄就是被你害死的。
0: 以我师兄的武功，那样尊驾也杀不了他。我被行走江湖，刀头舔血，死于非命也寻常事。但就怕一帮宵小之辈无耻之徒，明知不敌，却用下三滥的阴谋手段来陷害我师兄。
2: 那么我们同门师兄弟就不得不站出来问个因果了。
0: 两位大师，你们师兄的事情我也是略知一二，
2: 可你们却莫名的把这笔账算在了我五二身上。我五二一向行事磊落，不需要跟你们说清楚，你们就不必再问了。
0: 既然你不肯说，那就请阁下跟我们走一趟了。
2: 我没办法跟你们去，抱歉了。
0: 那么就请恕我们无礼了。

杀人！

0: 到伏牛山去拜见你们的师父。
1: 我们也知道你武二郎神功盖世，本不该班门弄斧，但师命在身，却也无可奈何。
0: 你们先回去告诉你们的师父，等办完事情以后，我一定会到伏牛山告诉你们师父前因后果，请他老人家多多包涵了。
1: 在下信你。
0: 告辞了。
2: 武师兄，我们进庙晚，没赶上你在，可我们早就听说你在江湖上的盛名了。
3: 是啊，师兄，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几天，给我们好好说说你的故事啊。
4: 是啊，武师兄，
5: 那才是大人的厚道。
1: 师父，我送了。师父，
0: 阿弥陀佛，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您老人家了。
1: 啊，武嫂，快起来，快起来。

0: 这次你回来的正好，有个你熟悉的人也在寺里。
1: 我熟悉的人是哪位啊，师父？
0: 见了面你就知道了。走，
1: 走。
2: 周师傅，
3: 哦，
2: 师傅，
3: 请请请请。
2: 这确实是件大事。现在朝廷昏庸，老百姓是民不聊生。这遍地烽烟四起呀。宋公明胸怀大志，在这个乱局当中，他能另辟一条蹊径。老和尚，这叫人各有志啊。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
0: 忙是一定要帮的，就是不看在二郎的面上，也看在梁山众好汉替天行道的份上。老衲定会为他们分忧，这也是我佛慈悲心所在。不过宋公明所托之事，又是关乎到众多梁山好汉后代子弟性命的一件大事，这可要好好的想想，得求个万全之策。
1: 徒儿给您添麻烦了。
0: 谈不上麻烦，这样吧，西去200里路是伏牛山，那里是咱们少林寺的一处下院，咱们寺里定期派人轮流去那里维持道场。那里地处偏僻，知道的人也不多，我看就把孩子们送到那里去吧。我再多派几个武功人品上乘的僧人过去，这样既能照顾孩子们，又能教他们学学武功。
2: 你想的可真周到。
1: 那我就替山上的兄弟们多谢两位师父了。对了，师父，刚刚您提到了伏牛山，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来。之前我在上少林寺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两位僧人，他们说他们是从伏牛山来的。这件事情啊，说来话长了。
2: 铁脚头陀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自己会点功夫，到处惹是生非，恃强凌弱，要不是看到他师父的份上，我早就为民除害了。二郎啊，别往心里去，杀就杀了。为师跟你去伏牛山，如果那个了尘和尚他敢为难于你，叫他冲我来。
0: 周大哥还是年轻时的火爆脾气。其实了尘师弟虽然是铁脚头陀的师父，但是他的为人和他徒弟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还是比较明事理的。我想他大概是听了一些人的一面之词，做师父的嘛差不多都有些护短，自家门户的事要别人插手，自己还不明所以，难免有些火气。
2: 哎，我说你这个老和尚，师父护短这句话好像是冲着我来的嘛。啊，
1: 师父，那个铁脚头陀虽然是二

0: 二娘夫妇所杀，但我和二娘夫妇是情同手足，他们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推脱的。我看这样吧，我写封信，你去使带给了尘，将他把事情说清楚。我想他不会不明白的。
1: 不必了，这件事情是徒儿惹下来的，要让师父出面。徒儿我，
2: 看见没有啊？这就是咱们的徒弟，难怪啊，江湖上纷纷称赞"侠骨阴风武二郎"。

0: 山东好汉武二郎不愧是正人君子，言出必戒。
1: 既然答应了两位，我武二绝不食言。
0: 请。
1: 大师顶礼。
2: 阿弥陀佛。武松，这么说铁脚真是你杀的？
1: 大师，这件事情有许多误会，我一时无法说清楚。
2: 什么误会不误会的，人都死了，无论我那徒弟再怎么样，也用不着别人插手。
1: 既然你要为铁脚偷偷报仇，那这件事情你就算到我的头上吧。
2: 武松，我知道你是少林寺智青的门徒，武功高强，名扬武林。既然你应承了这件事，我就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能杀掉我徒弟铁脚的人，我倒要看看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

0: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

0: 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艾绒经络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草码免费领。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

0: 算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

0: 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0: 就可以9.9元体验便当。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能杀掉我徒弟铁脚的人，我倒要看看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1: 在下不敢。
0: 姓如师弟。
2: 是。
0: 请考量一下。

你要

0: 铁脚能死在你手里，也就不算冤屈了。
1: 啊，你个老东西，要欺负我徒弟不成？
0: 是什么风把你们二位吹到我这深山小庙里来了？
2: 见过两位师父，你们俩怎么会？
1: 我们两个今天早前一商量，不行，我们得来。倒不是怕了尘对你怎么样，只不过是我们想这个老家伙了。
0: 既然来了，就是我的贵客，走到我的禅房去。
3: 走。
0: 二位师兄，不是我了尘护短，你们也知道，那铁脚是我早年从山上捡回来的弃儿，那时他才三岁多一点，要不是我把他弄回寺里，恐怕他早就喂狼了。也许是际遇坎坷，这孩子打小就有那么一股子阴狠劲儿和冲劲儿，我当时也不觉得怎么样，想长大了就好了，也就把我一身的武功都传给了他，实指望将来能光大我们伏牛派。可是没有想到啊，哎，
1: 他出师以后的所作所为你不知道吗？
0: 我岂能不知道啊，自从他长大成人以后，他那股阴狠劲儿就越加厉害，再加上他的一身武功就更难约束了，这也是我把他赶出寺庙的原因呢。
3: 阿弥陀佛，凡事自有因果，我佛门中人习武原是修炼心性的一种法门，练武而不修心毕竟是入了旁门。
0: 是啊，我也感到我在这孩子身上很失败，也多次想清理门户，一来寺里俗物缠身，二来毕竟这孩子是我从小带大的，我也于心不忍呐。
1: 这不正好，二郎帮你清理了门户，你不但不领情，还要跟他打架，老和尚，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师兄，此言差矣，我老和尚年岁虽高，可耳朵不聋啊，江湖上山东好汉武二郎的名声我岂能不知道。

0: 是我那孽徒下落不明，四处查找，可巧就查到了武二郎身上。我也实在想看看这山东好汉武二郎的真才实学，看看我那孽徒到底毁在什么人的手上。二位师兄，我真的羡慕你们呐，老了老了又收了这么好的一个徒弟，论人品那真没得说，论资质，哎，看着真让人眼馋呐。不是我夸口，再过十年八年的，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1: 大师，您言重了，晚辈岂敢呢？
2: 了尘呐，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想收二郎当徒弟？
0: 岂敢岂敢，我那点微末功夫岂能跟二位师兄相比，更何况有你们二位。
3: 了尘师弟还是没有看破名相，什么师父徒弟呀，都是虚名。既然我们大家都得意二郎，那我们就一起传授他武功好了。
0: 那感情好，那周师兄？
2: 哎呀，我这个徒弟呀，是连偷带抢，我能说什么呢？啊，
0: 那二郎你呢？
1: 我武二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三位师父的垂青啊，实在是感激不尽。嗯，三位师父在上，请受武松一拜。
4: 阿弥陀佛。

0: 三位师父，先请回吧，日后要多多保重身体。
1: 徒儿，江湖风波，人情诡异，你更要多加小心。有何为难事，就回寺里来。
0: 师父，我记住了。
1: 回去后跟宋公明和吴军师说，铁佛寺虽不是世外桃源，只要把孩儿们送到这儿来，了尘在。 就断无凶险。
0: 那我先替众家兄弟谢谢师父。三位师父，先请回吧。那武松先告辞了。
2: 好，
3: 阿弥陀佛。
0: 去吧。

0: 算起来还有15日就到。想不到，当时东京城外的一番话，如今变成了事实。可惜啊，梁山107个英雄好汉，居然让一条狗给领着。他更可恨的是，被招安后，竟然充作朝廷的鹰犬来攻打我们。
1: 大王，朝廷来势汹汹，我们怎么办？
0: 大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是啊，以我区区10万之众，要想抵住宋江20万虎狼之师，还有不断的朝廷增援，那是以卵击石。但就是死，我方腊也绝不向他屈服。对，我们绝不削宋江。
2: 大王不必忧虑。
3: 朝廷数十万大军，我们尚能杀了他们铩羽而归？这区区草寇又有何惧？什么一百零八将？凭我石宝掌中这口披风刀，腰间这对流星锤，让他们来多少死多少。就是，我听说梁山有一个叫花和尚鲁智深的，还有一个叫行者武松的，武功高强。我倒要会他们一会，必斩了二人的首级，让他们胆寒。
1: 二位将军骁勇过人。
0: 乃国之栋梁，可与梁山军作战，他们人多势众，不宜力战，只宜制守。大王说的对，乌龙岭是朝廷攻陷我军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势险恶，易守难攻。我愿与石宝将军和袁觉大师率2万人马扼守乌龙岭，绝不放他一兵一卒过关。
1: 你，
0: 请大王放心。
1: 那好，着你3人带25000兵马。
0: 扼守乌龙岭。是。报。报告大王，宋江大军在苏州取胜之后，已向这边攻来，继2日之后到达苏州。大王，苏州城易攻难守，必然会有失。我们应该立即赶往乌龙岭，扼险坚守。
2: 再探。是。
0: 大王，你怎么来了？
1: 如玉，我是真不想让你去。上阵杀敌是我们男人的事，留下来吧。
0: 大王，你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死也满足了。
1: 先不要说死。好，那你要答应我，一旦有任何情况。 你一定要活下来。
0: 嗯，我知道了。大王，我走了。
1: 嗯。

兄弟，上！

兄弟！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施恩兄弟啊！兄弟，是我没有跟你一起去，是我没有保护你啊，兄弟啊！我们不是说好了用替天行道？你却独自一个人走了，施恩兄弟。

0: 兄弟，
1: 陆大哥，
0: 刚才我去了你那里，看到你不在，就知道你在这里。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要挺住。
1: 想当年，我被发配孟州，施恩兄弟被蒋门神夺了快活林。我最大蒋门神，帮施恩兄弟夺回了快活林。从此以后，我们两个就势同生死。再后来，我被张都监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是施恩兄弟救回了我一条命。最后我们一起上山落草，在我一生当中，唯有你、张青、施恩兄弟，还有孙二娘，跟我最是契合。
0: 这一点，洒家岂有不知？施恩兄弟死了，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在这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洒家唯有和你和林冲，和林冲兄弟最为契合。要说后悔，洒家就后悔当初为什么从二龙山来到这梁山，可是后悔

0: 吗？兄弟，你要好好的活着。林冲兄弟已经病成那样了，如果你要是在……
1: 大哥，你放心吧，我没事的。要是我倒下了，谁替石恩兄弟报仇？
0: 兄弟，
1: 大哥，
0: 兄弟，
1: 大哥。
2: 梁山军阵法如此严整，
3: 志气灭自己威风，等我和圆觉大师先杀出去，杀杀他们的锐气。
2: 好，着你二人带精兵一千，引诱梁山军前来至此。
4: 遵命。
5: 对面那些人武艺高强，我们有不少兄弟都死在他们的手里。
1: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兄弟这么死去，我一定要过去帮忙。
0: 哎，兄弟，你大兵刚好，带洒家会会这个秃驴。
1: 呀，大哥，小心呐！哟，呀，
0: 扎！哎，入我！呀呀呀呀！去！去！

0: 大王，你看，武松哥哥
1: 终于来了。

0: 怎么办？鸣金收兵。
1: 是。
2: 啊！

0: 兄弟们，乌龙岭易守难攻，我们打了半个月了，死伤了不少弟兄，还是没能攻下来。这样僵持下去，何时才能打下方腊老巢啊？
1: 乌龙岭大战，敌军只有12000人，与我军数万之众对阵，竟然一点都没有输于我们。不管其将佐是谁，看来都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啊。
2: 咱们的伤亡都统计出来了吗？
1: 统计上来了。

0: 共损伤我们将佐14员，其中有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超、莫羽剑张青等兄弟，伤亡兵士5000余人。
1: 董平、张青自上梁山以来身经百战，没想到死在乌龙岭下，哀哉痛哉。
2: 哥哥，那个石宝和邓元觉的武艺不在我和鲁大哥之下，所以我认为乌龙岭只可智取不可力拔。
3: 武松兄弟说得对，哥哥你看这乌龙岭四面绝壁，只有山南一条小路，乃是山洪冲刷而成，如果从这里爬上去，在敌人后面放火，我们从前面猛攻，侥幸可得。
1: 说得有道理，你说派哪位兄弟去合适呢？
2: 哥哥，我去。
4: 洒家也去。
5: 我也去。
1: 武松兄弟大病初愈，加上你是行者打扮，鲁智深是和尚，哪有和尚行者不从大路登山而走偏僻小路的呢？别人一看必露破绽。
3: 对，哥哥你说的对，你们去不得，可让谢征谢宝兄弟去，从这里爬上山去，只要天明时放火，就是大功一件。
1: 对，军师说的有道理。好，把谢征谢宝兄弟叫来。
6: 大王，
7: 大王，
6: 大王如此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7: 我去见两个人。
6: 见人？谁呀？
7: 梁山军中的武松和李逵。
0: 大王认识他们两个？
7: 对。
6: 那武松的武艺的确十分高强，此人若能归降，乃我方之幸啊。
0: 大王万万不可，两军交战之际，岂可相信只有一面之交的敌将？这万一……
6: 大师说得对，大王不可身犯险地啊。
7: 武松、李逵二人皆是忠义之士，他们绝干不出蝇营狗苟之事。
8: 报大王，如玉小姐在南山发现敌军细作，
7: 看看去。

0: 等他们快爬到顶的时候，把滚滚雷石推下去砸死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悬挂在悬崖上风化。
1: 如玉小姐还去敌营吗？
0: 去，不过今晚到明天敌军可能会偷袭，等战事稍停我再去。

0: 天牛兄弟，谢宝他们，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昨天夜里，他二人从那小路潜上乌龙岭，被敌人发现，被滚木雷石砸死了。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

0: 叶黄素啊？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4: 眼睛看不清，
3: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5: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5: 问题
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6: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7: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所以我

0: 我就记着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2: 南北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
8: 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9: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9: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3: 嗯，
8: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特大好消息，
2: 南北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

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 眼睛看不清
0: 怎么看。
2: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 眼睛看不清，
2: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3: 问题
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1: 嗯，
10: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5: 有保证吗？
16: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7: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8: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

0: 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7: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6: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8: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0: 嗯，
5: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帮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6: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

0: 吵死了。
1: 天牛兄弟，来，你不要哭了，跟我来吧，走，快。
2: 没想到梁山兄弟这孙中毒，
3: 哥哥不要太过悲伤，大战在即，恐伤士气，兵危战险，有伤亡也是难免的。
2: 方老，我与你不共戴天，传我将令，令关胜、鲁智深、武松、李逵、孙二娘带兵5000，今夜必须提兵前去，将谢珍、谢宝的尸体给我抢回来。
3: 哥哥，此事万万不可啊！
1: 哥哥，军师说的对，五龙岭地势险要，就算再多兵力都无法铺开，我和张青、孙二娘他们悄悄前去，一定能盗得谢珍、谢宝的尸体回来。
3: 嗯，
2: 如此最好，
3: 你们千万小心。
1: 是，那我先过去了。
3: 嗯，好。

0: 我们先把这个大哥打起，晚上公明哥哥会在北山发动佯攻，到时候守兵精力会被移动到北山，那时候我们再商吧。好，就一二弟的。大哥，你怎么了？
1: 二弟，你说，咱们俩是不是以命换命的兄弟？当家的，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些话来了？你别管，当然是，要不是你们两个的话，我武松的骨头都化成灰了。哼！哎呀，不知为什么，我今天感觉不对，我总觉得我今天要死。
2: 你是胡咧咧的，说什么呢？小心我抽你啊！
1: 我不是胡咧咧，自征方腊以来，梁山兄弟是挺折了六七天，还不知道有多少仗要打下去。二娘，你知道吗？我昨晚梦见了我爹娘，还有我兄弟，我张家所有的人。20年了。
0: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人，大哥，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去了，我和大姐两个人去就好了。
1: 你说什么？你以为我怕死啊？我不怕死。

要说死，当年灭族，我早就该死了。二娘，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是有些小气。

0: 如果我们不从，那梁山兄弟就得火并，一旦火并，梁山完了不说，这个义字就给玷污了。我知道，即使我们招了安，我们也会死，因为朝廷不会放过我们，他们根本看不上我们，迟早会对兄弟们下黑手。
1: 那你为什么要同意招安呢？
0: 我同意招安，那也是为了梁山十数万兄弟士兵们的性命着想啊。谁不是父母所养，谁不是被逼无奈。是啊，招了安，也许我们都会死，可是梁山十数万士兵兄弟们的性命保住了。你们想过没有，这未必就不是公明哥哥的想法。大哥，二娘，
2: 当家的，当家的。

0: 放了他们，听大王的话，放他们走。是。
1: 梁山兄弟果然义气当头，肮脏草寇，你中了我家如意小姐之计，还不快快下跪投降！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

0: 谁？听命哥哥，
1: 武松兄弟，好兄弟啊！
2: 拜见武松哥哥。
0: 天娇妹妹，
2: 怎么了？不认识了？
0: 你怎么也来了？来，请坐。
1: 好，坐。
0: 天命哥哥，你们怎么来了？你没有去见铁牛兄弟吗？
1: 还没有。
0: 那你请坐，我去叫他来。
1: 兄弟且慢。今日我来，是特意来见你的。

0: 这么说，你是方腊手下的将军？
1: 正是。
0: 既然两军敌对，那你为何要来？
1: 我兄弟在此，心中想念，为何不能前来啊？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乌龙岭一战，我和小妹便都认出是你。你们前来盗抢尸体，正是我下令，不许再放滚木雷石。喂，兄弟，你为何不做呀？难道是想将我二人绑去见宋公明不成？兄弟啊，东京城郊外一别已是数年有余，哥哥我是夙夜想念。没想到今日我们兄弟相见，是在敌我相对的战场上。
0: 哥哥，你是来做说客的吗？
1: 兄弟，你也知道，近百年来朝廷是烟雾兴闻，实行文官问政，对外投降，对内欺压，贪贿横行，赃官遍地，百姓是流离失所。就说你们梁山兄弟，哪一个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就说兄弟你吧，如若是吏治清廉，又如何被贪官陷害，铤而走险？想想梁山首举义旗，替天行道，所向披靡，本该顺应天意，一路向北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他宋江置天意民心于不顾，竟然向朝廷摇尾乞怜，甘做朝廷鹰犬为虎作伥。
2: 住口！
1: 兄弟，你先不要恼怒，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他宋江为了乞求招安，竟然去求一个娼妓，这种下作的手段难道是英雄所为？想想我江南与你梁山本同是宋朝反臣，如今你是齐，我是窦，相煎何急呀？
0: 我不懂这些，只知道公明哥哥忠肝义胆，与我兄弟同生共死。你回去吧，我们兄弟一场，况且你又救过我两次性命，我是不会抓你的。
1: 兄弟诧异，我若是贪生怕死，就不会冒险前来。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兄弟，不要再当朝廷的炮灰。乌龙岭破，石宝和邓元觉已被你和鲁智深所杀，以我南朝目前的实力，覆灭在即。
0: 那你还不
1: 投降，对吗？
0: 如果哥哥这个时候投降的话，我愿用性命担保你的安全。
1: 兄弟如此重

0: 方某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反而要劝兄弟一句：人固有一死，但是不要背死后的骂名。
1: 不要再说了。
0: 自征讨方腊以来，我梁山兄弟、师哲七八、张青、师恩，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可他们都死了。 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可兄弟，你想过没有？我南朝灭亡，你梁山兄弟也能自善其身。飞鸟尽，梁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我何尝不知道啊？看来你我兄弟。
2: 是要在战场上见了。
0: 告辞。
2: 告辞。
0: 慢着，
2: 哥哥难道想要在帐中杀了我二人？
0: 哥哥，你为何不去劝公明哥哥？

0: 兄弟，你为何在此？
1: 哥哥，我两次受哥哥的救命之恩，所以我只能给哥哥站一次岗。
0: 好兄弟。 小妹，我先去大帐禀报。好，二位稍候。请他进来吧。是。有请。
2: 哥哥。
0: 永乐天子。 圣公皇帝帐前，都先锋方天命，见过宋先锋。先锋方天命，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呢？现在你不就知道了吗？哼，也罢。方天命，你主方腊望见国号，图谋叛逆，如今天兵压境，黎庭扫穴，剿灭尔等叛逆，只在弹指之间。方腊派你来，是不是？ 想投降啊？宋先锋此言差矣，此来非圣公所派，乃自作主张。你就不怕我杀了你？<笑>江湖传闻，宋江也是一个英雄，可今日看来，传言有虚啊。英雄相见，岂有怕死之理呀？
2: 这么说，你是来当说客的？
0: 宋先锋。 我们与你梁山好汉素无怨仇，可你们自招安之后，甘为朝廷鹰犬，为虎作伥。今日我此来，就是想问问宋先锋，同为反臣，你为何前来犯境？
2: 方腊聚众造反，逆天而动，置万民于水火之中，
0: 还谈什么天道啊？笑话！我们是痛恨宋氏朝廷黑暗无道。 才举兵起义，替天行道，言行一致，那是天日可见。不像某些人，举了一面大旗，内心却想着被朝廷招安，享受不义荣华。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谈什么天道忠义。
3: 太狂妄了，哥哥，这丝毫无理，将他拖出去砍了吧。
0: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卢副先锋官吧？

0: 你竟是龙某！可惜呀，可惜什么？
1: 玉麒麟名震江湖，今日看来，也不过就是一介匹夫，鼠目寸光之辈。想你当初被朝廷欺压，生不如死，而如今你却甘愿认贼作父，枉担了英雄之名啊！
2: 哼！
1: 好了，方天命，你到我大营来，不是为了争此长短吧？
2: 现在四面围困，势如累卵，你还不束手投降？还有什么话说？今日
1: 前来，是来拯救你们梁山好汉的。哼，这话怎么讲？
2: 我朝兵危将寡，失败本是在所难免之事，我数万将士心里都明白得很。
1: 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投降呢？<笑>
2: 宋先生，此言差矣，人固有一死，如若怕死，当初我又何必兴兵起义？宋公明，你也是饱读儒学之人呐，岂能不闻孔悦成人，孟悦取义之理？众位好汉，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朝覆灭之时，就是尔等深思之日。你这是。
3: 造谣惑众，
4: 宋先锋，我有话要说。
2: 哦，
4: 这位小兄弟是何许人呢？
3: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位梁山好汉的命运。宋朝自太祖以来，猜忌武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赵家皇帝素来是虎狼之心，斧声啄影，天下皆知。自古以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
1: 我朝存在一天，你等尚有一天的价值；我朝一旦覆亡，等待你们的将是阴谋和死亡。
5: 天骄妹妹说的对呀，
1: 李逵，不得胡言。好了，都坐下。方天命，我念你二人俱是英雄，我不为难你们。你们回去吧，告诉方腊。
5: 好好打仗，咱们战场上见。好，看来宋先锋官此意已决，战场上见。
3: 告辞。
5: 不送。
3: 哥哥，那宋家皇帝就不是个好东西，不如咱们和方腊联合起来，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许胡说。
5: 为什么？
1: 坐下。
6: 他们兄弟本来就是朝廷的仇人，把天骄妹妹说的对，没兔子打了，狗就赏给杀掉。
1: 各位哥哥，俺们打方腊一年来，俺们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李逵，我让你坐下，
6: 坐下就坐下。
7: 哥哥，我有话说。
6: 兄弟请讲。李逵兄弟说的对，当今朝廷腐败横行，民不聊生，外有强敌，内有隐患。 我们梁山108人，谁不是逼着梁山的？谁不是家破人亡？我们梁山兄弟108人，如今十折七八，你就给我们梁山兄弟留点活种吧。洒家也有话要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上梁山？为什么要举义旗？当年，洒家也是朝廷的命官。 只是痛恨朝廷的腐败，才上了梁山。如今洒家的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林冲、贪婪、施恩、周通、王英，我们二龙山的兄弟，都快打光了。
1: 哥哥，此时我们不如和方腊联合吧。
6: 哥哥，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虽不能和你一起去，但是我的心跟随着你。哥哥，这碗酒，我敬你。

0: 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天明哥哥，不是俺铁牛心肠硬，公明哥哥是俺哥哥，你也是俺哥哥。俺要跟你走，就是背叛公明哥哥。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哥放心，从今天起，铁牛不打了。
1: 二位贤弟。
0: 哥哥，我有一事相求。哥哥，请讲。
1: 我知来日无多，要是哪日战死沙场，还请二位贤弟好生埋葬。如此，也不负咱们兄弟一场了。
0: 天明哥哥，你若死了，铁牛一定给你造一座好坟。<笑>
1: 铁牛三弟，我先谢谢你了。 来，干了此碗酒，我等就此告辞。
2: 哥哥是个大英雄，洒家敬你一碗。
1: 哥哥，我也敬你一碗。二位贤弟，切莫忘记，你们要好生埋葬我的尸首，莫让那野狗脱去进食啊！<笑>干！

0: 几位兄弟，我还有一事相告。哥哥，请讲。我朝穷途末路，覆灭那是早晚的事。但是几位兄弟要切记哥哥的话。你大军告捷之日，你们万万不可随你大军回汴京做客。赵氏皇帝猜忌功臣，他们绝不会放过你们梁山兄弟。距此150里，钱塘江畔有一六合塔。
1: 江南平定之后，你们可在此出家，也许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
2: 哥哥，
0: 兄弟不必悲伤。我知你等皆是大忠大义之人，今日一别，我们将各为其主。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0: 兄弟们，我们要派一名特使去见方腊，传达天朝上意，彰显朝廷天威，敦促方腊投降。哪位兄弟愿意走一遭啊？
1: 哥哥，俺铁牛愿意走一遭。
0: 你办事鲁莽，你就算了吧。
2: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3: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2: 不逛了，回去啊！
4: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5: 时间到了，
4: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5: 时间到了，
3: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康益生智能语音。

0: 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1: 对，收到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5: 坏了，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9: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9: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5: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0: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医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9: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9: 康医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1: 对，收到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

0: 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坏了，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6: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8: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10: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1: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3: 坏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哎，
3: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过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8: 喂，臭蛋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

0: 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1: 坏了，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

0: 硒，
1: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1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你真好。
1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1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1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
14: 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霞浦，这座福建东北部的滨海小城，是潮汐与光影共同书写的诗篇。500多公里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勾勒出流金溢彩的滩涂胜景。千年渔耕文化的烟火气，浸润着余晖下的落日牧歌。从这片黄金海岸出发，伴着阵阵潮声，我们来到三沙镇，探访宁德首个投入运营的低空文旅项目——三沙环梦飞行基地，一个让霞浦之美从地平线跃升云端的空中小镇。今天我们来到了霞浦三沙环梦飞行基地，我想问一下机长，咱们为什么会在霞浦这个地方建造飞行基地呢？
1: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在2022年就开始筹划建设了，当时霞浦的滩涂摄影是非常有名的，我们就想让大家站在不同的视角来看这片海，来有更好的拍摄景点。
0: 那我们这边会有多少条特色的线路呢？
1: 我们现在是一共有4条飞行路线，我们的飞行距离呢是从6公里到44公里之间。我们主要能看到的景点是包括我们的玉山岛、我们的三沙的避风港，还有我们的流云寺，还有我们最有特色的三沙的民宿群，还有我们的光影栈道。
0: 这样的一个特色之外，我们在飞行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项目吗？
1: 我们主打的就是沉浸式的空中游览，我们为每个位旅客呢都发放一个降噪耳机，我们的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呢也会向游客介绍我们当下飞行的景点的一些地质成因和人文的故事。现在呢这款就是我们平时运行的直升机了。
0: 那它的型号是什么呀？
1: 这款飞机呢是罗宾逊 R44 直升机。
0: 那它是有什么样的配置让它能够适应咱们这个旅游观光呀？
1: 这款直升机呢是有4个座位，可以搭载3名乘客。这款机型是全球范围内呢空中游览运行非常广泛的机型。我们这款机型的侧门跟舷窗面积都非常大，乘客拍照几乎没有遮挡，而且这款直升机操作灵活，特别适合海滨的运行环境。现在我们到了直升机内呢，我们平时操作呢有3个项目，首先是我们的编剧杆，然后是我们的总剧杆，还有我们前面的一个脚蹬，这个3个项目呢协同配合来使我们的直升机呢上升下降还有左右转弯。
0: 那咱们这些仪表盘都代表着些什么呢？
1: 这些仪表盘呢是我们平时飞的基础数据，像这个代表着我们平时飞行高度，然后还有我们的飞行速度，还有我们的发动机的一些参数。我们这些仪表虽然多呢，但是我们在平时中需要相互协调，跟你这个3个操作互相协调，所以说我们的飞行员呢都是非常专业的，具有商照，并且飞行时在1500小时的飞行员，我们的乘客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乘客在乘坐这个直升机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首先我们不要戴帽子，不要戴围巾这些容易飘散的物品，然后上下飞机呢一定听从我们的工作人员安排，我们乘客上飞机之后要系好安全带，戴好耳机，就可以享受我们的空中美景了。
0: 从基地出发，视角抬升，天地豁然开朗。直升机的游览视角首次将游客的视野拉升到百米高空，让光影滩涂、鱼排网格、山海岛礁在同一画幅中铺展。这种上帝视角不仅满足了摄影发烧友对极致机位的追求，更让普通游客得以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感知霞浦的地貌机理。当滩涂海景不再是平面照片，而是舷窗下流动的立体画卷，霞浦的美学价值在这一刻被重新唤醒，旅游体验也从拍照打卡升级为沉浸遨游。这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逻辑，在传统渔业和旅游业之外，霞浦的天空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它不再是被仰望的虚空，而是可以被规划、被运营、被体验、被保护的立体空间资源。这正是低空经济赋予霞浦的最开阔的想象边界。
1: 直升机空中游览呢，不只是一个新增的游玩项目，核心呢是让霞浦从一个平面的滩涂观光升级为海陆空立体的度假目的地。 既提高文旅产值，盘活闲余资产，然后提高渔民收入，又塑造全新的城市名片。我们的定位很明确，做华东地区最有辨识度的滨海低空旅游目的地。简单说，我们希望三沙环梦飞行基地呢，不仅是一个观光的空中平台，更成为连接海洋、天空、社区的一个多功能节点。
0: 从云端俯瞰的震撼尚未散去，另一番别样的浪漫已在脚下静候。

0: 就在同一片园区，红昌国际马术俱乐部正以另一种速度与姿态，邀你重新感受这一片山海。作为宁德市首个专业的马术圣地，这里已配备多匹专业马术障碍赛马与经验丰富的教练团队，核心业务围绕青少年马术培训与文旅观光体验两大板块展开。每到周末与节假日，便迎来习练马术的少年与慕名打卡的游人。
1: 对于零接触的游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教学呢？
2: 我们会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让客人先安全的接触马，通过接触之后拉近距离以后，让他介绍马的品种，介绍这项运动，然后之后让他慢慢的尝试做一些体验，以及我们青少年进行一些启蒙的培养。完全没有接触过马的人，第一步我们靠近马的时候，先让马了解一下我们的气味，熟悉一下我们的气味，让他不会对这个气味产生一个抗拒或者恐惧。我们一般会在手背轻轻地靠近他的鼻子这边，让他闻一下。然后我们还会教学员通过马的耳朵来判断马的一个情绪，因为马具备攻击性的时候，它的耳朵会背到后面去，
1: 飞机耳
2: 啊，对，哎，你懂，你懂，叫飞机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马很怕很突然的动作，它要缓慢的，比如说我们手要伸向它，也是缓慢的伸向它。等一下要尝试一下，来，
1: 好的，
2: 我们用右手拉开缰绳，拉到对称。对，然后左手从中间抓住，对，薅一些鬃毛，鬃毛薅多一点。好，现在我们站上上马凳，站到上马凳的最高处，右脚直接越过马的身体。对了，稳定了之后，我们就要把缰绳分到我们两个手上来控制，用三根手指夹住缰绳，然后拇指呢锁定住这个缰绳。然后要马向前驱动呢，除了口令上的，我们的腿还要进行一个辅助，用这个后脚跟去挤压它的
1: 后脚跟挤压
2: 啊，肋骨。然后初学者，我们的腿部力量可能稍显不足，我们就只能像我们平常比较经常见到的用磕的，再重一点，再重一点，对，对 ，OK。
1: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马蹄轻踏，海风拂面。俱乐部依托霞浦的滩涂风光和渔家文化，积极打造马术加油。

0: 令人瞩目的一项运动了。它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培养意志品格、培养体魄方面很有它独特的这种魅力。然后我们为什么会到霞浦？因为霞浦现在的文旅氛围非常的浓厚，我们也希望借助霞浦美丽的滩涂、美丽的海岸风光，让我们的这些马术有更多的曝光的机会，融入到霞浦的文旅中，让更多的普通的大众了解马术这项运动，了解马文化。
1: 马蹄声渐远，海风依旧温柔。沿着三沙海岸线往西，不过几分钟车程，另一片山海间的乌托邦已在斑驳光影间被唤醒。云曼小号湾度假营地正以最松弛的姿态静候旅人的到来。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霞浦三用另外一处让人心动的所在——云曼小号湾度假营地。我看咱们这个营地位置非常的好，背山面海。
2: 对，
1: 而且我看咱们这边远处就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七彩滩涂小号沙滩，是吧？
2: 是的，就在我们的营地的外面。
1: 那我们游客到这里之后有什么样的设施可以体验呢？
2: 我们营地占地有25000多平方。然后离三沙高速互通只有3公里的路程，交通是非常方便的。我们营地是集烧烤、露营，然后亲子游乐、演出活动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滨海户外度假区。我们营地总共是分为3个大的板块，一个是露营区、露营烧烤区，一个是我们的亲子游乐区，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小的一个萌宠牧场。夏天最多的区域肯定是这个亲子游乐区，这边因为包含了我们的泳池、无动力设施，这边是带小朋友来玩最好的一个区域了。
1: 作为霞浦当地的新业态旅游产品，云曼小号湾度假营地引进国内外最前沿的露营潮流文化，成为了都市人向往的非度假目的地。很多人对于露营这个概念就是背着包到山上去扎个帐篷，那咱们这个云曼营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我们区别于传统大家印象中的那种营地，我们除了提供露营的帐篷、天幕、烧烤之外，我们还提供了更好的基础设施，包括卫生间、淋浴间，还有各种各样的游乐的设施，让大家来到我们营地来露营，不会像那种吃苦似的，来这边更是一种度假的一种享受。真正的露营在我们这里应该就是一种放松的体验，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跟分享，
1: 就更强调了社交这个属性。
2: 对，社交属性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核心内容。
1: 那像我们从产业的角度来讲，咱们这个营地对于霞浦文旅发展这一块有什么样的助力吗？
2: 我们首先是利用了这个农村闲置土地，盘活了农村闲置土地这一块，在一个霞浦以风光旅游为主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我们填补了中间的一个体验这一块的一个缺失。游客来到霞浦的这种分散的一个时间，在我们营地做一个串联，特别是晚上落日结束完之后，游客要去哪里，要去怎么玩，我们这边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不仅是这些，我们在不同的时节、不同的这个节日，我们都会有办各种各样的主题活动，进行各种各样的布置，包括我们团建客人或者像有需要这种聚会啊、婚礼啊这一类的客人，我们都会有一些专属的定制活动，啊，满足不同人群的一个需求。
1: 推帘见海，抬头是山，傍晚的夕阳将整片天空染成一片金黄。三五好友围坐，举杯碰响暮色，入夜烧烤露营区炭火燃起，肉香与海风在空气中温柔纠缠。舞台上乐队现场演出与篝火晚会点燃全场热情，云曼小号湾的每分每秒都在用最温柔的方式告诉你，所谓度假不过是让灵

0: 魂追上身体，在海风与星辰之间找回生活本来的节奏。从云端俯瞰的震撼，到马背驰骋的洒脱，再到帐篷听涛的松弛，同一段海岸线用三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重新定义了旅行的意义。从中国最美滩涂到中国最美诗意空间，霞浦的美远不止于相机定格的瞬间光影。你会发现，这片被潮汐与光影偏爱的土地，正用海陆空交织的方式，把山海的诗意写成抵达的理由。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观天气象，山岳东南，大家周末好。最近几天冷空气悄悄渗透南下，一早出门很多人都感受到了风里带着一丝凉意。目前来看，这个周末会有雨水打扰，出门建议带伞。那具体来看，13号到14号，我省天气是阴天到多云，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县市可能会达到大到暴雨的量级。15号，全省天气多云到阴，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和其余各地市的局部地方将会有阵雨或雷雨。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未来3天沿海会有东北大风，海上活动、滨海旅游务必注意安全。气温方面，今后几天昼夜温差将会逐日增大，天气的特点是白天闷热，夜沉微凉。像是内陆的龙岩，今后几天午后最高气温多是在30度以上，夜沉最低气温呢是22度，昼夜温差呢会达到10度，所以早出晚归一定要记得带一件薄外套。
6: 福州小雨，25到30摄氏度。宁德小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南平多云转阴，25到32度。三明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龙岩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

0: 四度，厦门多云26到31度，泉州多云25到31度，莆田多云26到31度，平潭小雨转多云26到29度，台北多云转晴25到29度，台中多云22到31度。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6: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诚信王叛乱。
5: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7: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8: 逐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建省委省政府启动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以来，各地靶向施策，推动一位难求逐步向有位有序转变。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闭幕，参会国别数和团组数均创历届新高，客商总数突破10万人。
1: 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专栏今天走进宁化，讲述红土地上的新故事。
0: 福建3地上榜全球百强创新集群，区域科创实力再获国际认可。
1: 闽超第14轮4场比赛今晚打响，多支劲旅将展开激烈角逐。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停车难、停车乱、停车不便利是群众出行的烦心事。今年四月起，福建省委省政府启动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24个部门联动，各地靶向施策，盘活资源，扩容车位，推动一位难求逐步向有位有序转变。
1: 开展集中整治以来，福建各地从盘活闲置资源入手，向边角地块、桥下空间腾退场地要车位，通过新建、改造、湿化等方式扩容增量，让有限的城市空间释放更多停车资源。三明沙县区东门古街北侧，过去高峰期道路拥堵，车辆违停频发。今年6月，新建的停车场投用，新增61个车位，缓解了停车难。沙县区还建成了智慧停车平台，覆盖79处公共停车场和路内泊位，实现查询、导航、停放一体化。截至8月31号，全区新增停车泊位424个，12345平台停车类投诉同比下降49.06%。
2: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增加车位，盘活现有资源，不断改善城区停车环境。
1: 政和县相关部门在4所学校周边施划小型汽车临时停车位49个，两轮车位464个，全部免费开放。
3: 以前乡下学校门口都是人，车辆随意占道停放，接送孩子既耽误了时间又不安全。现在放宽了专属停车位，停车秩序规范了。
1: 作为滨海旅游热点，东山南门湾景区旅游旺季停车供需矛盾突出，当地结合景区特点，打出临时场地扩容加景区接驳分流组合拳，盘活周边空地边角地设置多处临时停车区域，应对周末、暑期及节假日激增的车流，同时投放观光电瓶车串联核心景区，接驳游客，分流自驾车流，减轻停车场地承载压力。
4: 第一次来东山应该是隔了10多年了，现在的话这边周边多了很多停车位，就方便过来玩的游客。
1: 车位建起来的同时，还要让存量资源在不同时段转起来。为此，我省多地推出错时共享，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商圈、学校周边车位物尽其用，让闲置车位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活起来。南平从闲置资源入手，把闲置的老旧气象局办公点改造成智慧停车场，并在各路段增设潮汐车位，错峰解决停车难题。截至目前，全市已新增有效停车泊位5529个。龙岩推动158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开放7475个便民停车泊位，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免费开放。
5: 然后自从政府这个开放了内部停车场之后，方便了我们市民的出行，车位也很多，安全也有保障。
1: 晋江池店镇探索出一条互学惠民双向提质的停车治理路径。晋江池店镇公交枢纽站253个小型车位在每晚8点至10点免费向家长开放，学校与公交站直接互通，学生从校内可直达停车场。
6: 主动对接这个学校与企业，创新的推出了这个错时共享的这个模式。
1: 漳州首批13个货车专属停车点、54个货车停车位投用，部分点位配套卫生间、休息区、超市、加油站。
7: 以前呢，跑长途我们洗澡都要在车上洗，现在不要了，现在都很方便了。
1: 在扩容增量、错时共享的同时，各地也向停车乱象亮剑。南平、长汀等地开展僵尸车清理，拆除私设地所等占位设施，被占用的车位全部回归公用。
8: 第一阶段，全市城管系统聚焦清理、建设、共享三方面协同推进，累计清理私占设施417处，僵尸车337辆，违规停车场11个，新建公共泊位756个，并推动23个小区开放共享泊位3665个。
1: 截至7月底，全省新增各类停车泊位13.2万个，12345平台停车类诉求同比下降15.2%。
0: 停车难，难在空间有限，更难在资源错配。4个月时间，福建就新增了13.2万个车位，靠的不是大拆大建，而是挖掘、共享、盘活三招。机关大院打开了，沉睡地块醒了，潮汐车位活了，公共资源动起来，民心自然暖起来。

0: 为期四天的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11号在厦门闭幕。本届投洽会吸引了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团组赴约，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经济体中48个参会，客商总数超10万人，参会国别数和团组数均为历届最高。云上投洽会搭建968个云上展台，发布项目超过4700个，促成线上对接超过1.9万次。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等新兴产业备受资本青睐，参展金融机构达142家，较去年翻倍增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专区亮相，吸引74家全球及区域主流银行参展，为全球投资合作注入更强确定性。投洽会凭借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整产业体系，持续为全球资本提供稳健布局的对接平台。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近日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重要出发地宁化县怀土镇，当地深挖本土红色资源，活化利用革命旧址，把红色底蕴转化为富民兴村的发展活水，让长征精神持续赋能老区乡村振兴。
2: 在宁化县怀土镇凤凰山村，红军万岁的门楼历经90余载风雨，依旧清晰如初。古朴整洁的红军街每天在向游客诉说着曾经那段温暖又艰辛的长征往事。
3: 在长征前夕，退守过来的红军战士有上万名，晚上宁可睡在路边，也没有进去打扰我们当地百姓的生活。这条街道呢，是满满当当的住满了红军战士，红军街就因此而得名。
2: 凤凰山村现存红军街、普通庙、面宁小学等11处红色遗存，红色资源底蕴深厚。但在前几年，这些珍贵旧址普遍存在墙体破损、设施老化、闲置利用不足等问题，丰富的红色资源优势难以转化。2019年，凤凰山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核心展示园项目落地，成为当地红色资源活化的重要转折点。怀土镇累计修缮17处红色遗址，盘活村内闲置空间，打造红色文化中心、长征历史步道，配套民宿、餐饮、研学、农产品展销等多元业态，让旧址焕发全新活力。
4: 实施的系统性的保护，不但修复好它文物本体啊，然后也挖掘这个旧址背后的革命故事，挖掘它的革命内涵。
2: 依托红色旅游热度，凤凰山村统一规划红军街业态布局，引入14家商户入驻，街巷商业氛围持续升温。村民张优金想抓机遇开办客家米酒店，凭借传统酿造手艺收获游客青睐。
5: 随着这个核心展示园建设以后哈，游客也慢慢增多嘛哈，所以说我这个酒店生意也就是带动起来了。现在我差不多一年卖8000斤左右。
2: 红色文旅的兴起，有效带动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当地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规模化发展油茶、白莲特色农业，同步推出红军餐、红军可乐等特色产品。2025年，凤凰山核心展示园接待游客超6万人次，村民与村集体收入稳步提升。
6: 公园建设之前，我们的村集体经济收入就是几乎为零，到去年也达到了21万元。村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去年我们已经达到2.4万元。
2: 单点出彩，更要全域联动。近年来，怀土镇串联凤凰山、赤岭、梨树等7个村落，整合全域红色资源，打造精品红色旅游线路，形成有址可观、有景可看、有史可讲、有事可说的研学体验格局。游客游览模式也从单一一日观光转变为深度多日体验。
4: 推动怀土红色研学与特色农业、乡村休闲深度融合，拉长文旅产业链条，推动红色资源由参观点位向产业动能转变。
0: 向海图强，福建加快推进海洋强省建设，海洋产业蓬勃发展。福建农行以蓝色金融赋能，为海洋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2: 中华后具有独特的医用价值和科研价值，其血液可应用于药品安全检测。

0: 测及临床快速诊断。在罗源湾，福建扬泽海洋生物科技公司八年前开始人工养殖中华后，目前年产量可达60万只，繁育技术也实现关键突破。
1: 中华后人工养殖主要难点是在它的阶段成长性的难题，我们现在的话已经养了8年，突破了它这个性也成熟了，马上要进行子二代繁育。
0: 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攻关，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为支持企业持续创新、深耕海洋经济，当地农行牵头组织银团贷款，给予固定资产贷款授信5000万元，还支持其无抵押贷款。
2: 我们行给予纯信用无抵押科技一贷500万元，就是想帮助企业在创新的过程中能够得到稳定的资金支持。
0: 平潭岛坐落于台湾海峡风口，风能资源得天独厚。大唐风电构建的长江澳海上风电场，不仅是全国独具特色的海上风景线，也是绿色能源生产基地。这其中也离不开金融力量的支持。
3: 我们向上级行争取一些政策倾斜，总体授信20个亿，用到了10个亿以上，使得大唐风电可以顺利的落地几头厂。
4: 我们现在就是每年发电量8个亿，产值大概3亿。每年盈利3000万到4000万，每年减碳65万吨。
0: 以蓝色金融支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农行福建分行围绕海上粮仓、海洋科技、海洋生态、海洋旅游等重点领域，推进产品创新，构建完备的服务体系。截至7月末，农行福建分行海洋经济贷款余额达736亿元，比年初增加60.3亿元，增长8.9%。
5: 把握福建加快建设海洋强省的战略机遇，主动践行国有大行使命担当，立体化支持海洋全产业链发展，全力护航海上福建建设。
6: CIPS 跨境引起合作福建专场活动10号在厦门举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南非标准银行、阿尔金银行等境内外银行与建发股份、金龙汽车等福建重点企业签署跨境人民币合作协议，服务范围覆盖中亚、非洲、东南亚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CIPS 系统，也就是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福建已有2家 CIPS 直接参与者，23家间接参与者。自2010年福建省纳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全省跨境人民币累计收付金额突破9万亿元，超1.9万家企业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形成覆盖贸易、直接投资、证券投资、跨境融资等多个领域的贸易投资便利化良好生态。
7: 老人如何安享晚年？村民怎么就近看病？就业服务怎样精准触达？南平坚持问题导向，把群众的愿望清单化为任务清单，推出民生实招，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触摸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8: 前不久，柏城县石碑镇幸福里社区的共富幸福工坊接到了一批新订单，老人们围坐在一起，手上做着手工活，嘴里聊着家长里短，一天下来还能挣个10来块零花钱，日子过得充实又舒心。
9: 住在这个幸福里很方便，条件搞得这么好了，一个房间这么好住起来，有时候也可以赚一点零花钱。
10: 我们盘活闲置的10年的老旧校舍改造成幸福里，进驻了全部单层无障碍设计，预留了共享菜园，保留了农耕生活习惯，乐龄学堂呢增设了仿造、健康养生等课程呢，完整的维系了原有相邻社区的社交群。
8: 这样的幸福里在南平已是寻常，目前南平全市已有31个乡镇投入运营，年内建设将超过50个。在敬老院兜底养老和社会化养老之间，南平趟出了一条普惠型的互助养老新路径，
11: 只收取入住老人少量租金，由乡村振兴公司负责日常运维，植入健康网格、探访关爱、社工机构、乐龄学堂等服务内容，让老人在幸福里住得下、住得安、住得好。
8: 养老跟上了，医疗也不掉队。每个幸福里都嵌入4+N 全民健康医防融合网格化服务体系，卫健、医保、民政等17个部门组建了1088支县级医院专科专家加基层医生加护士加健康网格员团队，把医疗资源下沉到群众家门口。

0: 口，看病就医从群众跑腿变成了上门服务。
1: 当家庭医生主动找到我，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有这种慢性病管理监测我的指标，我心里感到非常的踏实。
2: 现在通过平台的工作任务提醒和随访提示，我们对慢病患者的随访管理更加的规范与精准，随访效率也显著提高。
0: 目前南平全人群家庭医生签约覆盖率达71%，重点人群达93%，位居全省前列。
3: 通过构建市县乡村网格五级管理体制，探索建立防筛诊治管康全流程健康管理服务，不断健全小病不出村、防病在日常、转诊有通道、康复有指导的基层健康治理新格局。
0: 不只是养老和医疗，就业方面，南平打造了零工市场、企业用工快招共享、大学生就业全链条信息服务三大平台，就业满意度排名全省第一。教育方面，总校制改革让城区优质学校的师资、课程和管理模式延伸到乡村学校，家门口的学校也能上好课。入学一键式平台把报名审核搬到线上，动动手指就能办。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所得，学有所教。南平用一个又一个扎实的改革举措，把民生呼声变为群众掌声。
4: 闽江文化馆12号在泉州揭牌，文化馆集物产展销、文化展示、人文交流、招商对接于一体，将为闽江两地常态化深层次协作搭建坚实长效平台。
5: 依托这个阵地，推动两地企业相互的合作，实现文化的赋能、产业共性。
4: 下一步，闽江文化馆将持续发挥窗口纽带作用，常态化开展文化交流、产业招商推介等活动，讲好福建沅江故事，助力两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6: 坐实消费沅江、搭建商贸合作的桥梁，持续深化闽昌协作，让山海的情谊结出更多的发展硕果。
7: 下面来看一组资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国共有25个集群上榜，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其中包括福建宁德、厦门、福州三个集群。宁德集群排名提升最快，从去年的第99名大幅跃升至今年的第75名，整整提升了24位。福建首单 TIR 加多业态集拼出口业务日前在泉州启动，打通区内集拼、陆路直达、跨境物流新通道。TIR 是联合国主导制定的国际跨境公路运输模式，持有 TIR 证书的运输车辆途经缔约国，一般情况下不再开箱查验，可实现一次申报、一车直达、一箱到底。在 TIR 加多业态集拼模式下，多种贸易货物可以同柜拼箱，省下物流成本，时间比传统公路运输模式缩短60%以上。2026厦门啤酒消费季酒吧头洽会专场11号开幕，厦门翔安区通过经贸加文旅加休闲融合的方式，将头洽会开放交流场景延伸至会场之外，以更加生活化、年轻化的滨海场景承接人流，汇聚人气，为城市夜间消费注入新的活力。活动将持续到15号。福建省建行杯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12号在福州举办，赛事自6月启动，全省共有136个项目报名，经市级初赛层层选拔，27个优质项目晋级省赛。大赛设置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4个赛道，采用项目路演、评委提问、选手答辩形式，专家围绕项目概况、社会价值、发展前景等综合打分，分赛道评选奖项。
8: 来关注闽超，今晚闽超第14轮4场比赛将同时开球，赛场攻防博弈，强强对决，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4: 今晚闽超乙级组漳州队将在漳州体育场主场对阵三明队，昨晚双方教练及球员代表参加了本场比赛的赛前新闻发布会。此次比赛是漳州队与三明队再度交手，在此前闽超第一阶段比赛中，漳州队曾1-2憾负三明队，此次坐镇主场，漳州队做足了赛前准备。
9: 对于三名边路的

0: 这个速度啊，还有二点球都有针对的训练。
1: 对于首发阵容也可能做出调整，希望我们两队能为双方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2: 近阶段，三名队对队伍阵容也进行了适度优化调整，目前全队整体竞技状态稳步提升，
3: 做了很多加强防守的训练，还有一些阵容上面的变动，
4: 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往前走，去打好每一场比赛。
2: 闽超宁德队今晚将客场对阵南平队，昨晚两支球队分别在南平市体育中心进行赛前场地适应训练，并举行赛前新闻发布会，
5: 希望给大家球迷奉献一个精彩的比赛。
6: 我们有全力以赴打出我们的水平。
7: 来福建平潭，游台湾海峡。
8: 准备一下公司的融资资料吧。你懂了吗？
9: 老板，他懂。
10: 建行会懂你。小微企业一站式金融服务 APP， 申贷只需几分钟，可以精准测额、预约开户、随借随还，专门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7: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11: 近日，南平以五一竹无限可能为主题亮相第26届投洽会，展区集中展示竹产业全产业链创新成果，从竹种培育到精深加工，从高铁车厢内饰到风电叶片材料，向高端制造、绿色建筑、城市生活等领域跨界延伸，产业附加值比传统加工提高数倍，向全球客商传递中国竹南平新全球用的产业邀请。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日前开幕，由知名电影人张艾嘉监制编剧的奇幻爱情长片《他年他日》作为开幕影片进行展映。影展设置主竞赛单元作品展映、大师班沙龙、影人面对面交流等环节。福州外贸企业税企面对面座谈会近日举行，税务、海关、商务等单位工作人员与11家福州市外贸企业代表围绕出口退税办理、跨境涉税业务、政策享受等内容交流沟通，切实为外贸企业降风险、减负担、强信心。日前，经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专家团队实地测产，尤溪县管前镇鸭木村中稻禾两优631百亩示范片首年平均干谷亩产达824.2公斤，喜获高产。安溪县近日发布原创歌曲《回首风》 MV， 歌曲以安溪人下南洋的历史为背景，生动讲述了海外游子跨越山海回首寻亲的感人故事，展现了安溪华侨爱国爱乡的赤诚情怀。
12: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1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2: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哇，
3: 亲
1: 亲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亲亲的我的宝贝，哎，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哇，
3: 杨梅。
4: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 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

0: 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3: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感召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2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2: 8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 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

0: 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1: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3: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4: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5: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2: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6: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0: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7: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6: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8: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0: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

0: 智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2: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

0: 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五一商圈，找寻答案。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五一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0000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1: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0: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2: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0: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乐坊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3: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1: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0: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2: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后置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0: 2025年，新业态为乐坊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4: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0: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

0: 和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一至八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2: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4: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2: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5: I'd like to see.
3: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0: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3: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0: You find that it's
1: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小贝，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那些官员已经没有人在乎十七年前的真相了。
4: 我跟你一起去找真相。
5: 樊将军不仅在阵前杀了长信王，立下了功劳，他还救下了承德太子的血脉。
6: 那武王侯当真是气冤在身吗？明明是犯了滔天大罪，偏偏一再的抵消。无论如何，都得让这商丘两人彻底的撕破脸皮才好。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4: 清爽起好运，奇迹国家节，湖南卫视携手海飞丝潘婷邀您共赴欢乐薄饼综艺活动，9月13日周日晚7点，厦门湾悦城一楼中庭，不见不散。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小七，小七，大叔大娘，外面安全了，
1: 真安全了啊！
2: 于掌柜呢？啊，
1: 于掌柜，
0: 于掌柜，
1: 宝儿，
0: 宝儿。
3: 你说他用刀架着脖子威胁你们放了于宝儿？
4: 是。
3: 要哪只手臂砍的就断了哪只手臂，夫人若是醒不来让你陪葬。
4: 谢主尊恩。
3: 你醒了？那两个大夫过来。即刻救他，若他有闪失你们一个都别想活。
5: 他受了刀伤，金疮迸裂，才大热激流，
3: 那还不快想办法。
5: 是，马上就想，马上就想。
6: 你不要乱耍无辜，你要是杀了他呢，我便也不活了。
3: 你不能死，只要你活着姑什么都答应你。方圆百里所有的大夫都给我找来。
7: Mm-hmm.

夫人了，你看，假的，姑只是把他们迷晕了，吓唬吓唬他们而已。只是在这穷乡僻壤，不用命来做威胁，他们这些庸医如何能全心全意的救你？你说的每一句话，姑都记得。

0: 们带回去。
1: 起来，起来，起来！
2: 这一刀险些要了你的命，你为何要挡在那小崽子面前？
3: 娘，
1: 废物！
3: 娘，
1: 看小的，你看大的，
4: 别动！
2: 快走，
4: 快去找谢七叔叔，走！
5: 我连自己看你会怎么跟那个疯子交代。
6: 糊涂尚且不识字，你连自己亲儿子都要杀，真不知道这帮人相中你什么，就不怕有一天你把他们也杀了？
2: 说到底你还是气骨要杀玉宝儿，你这么聪慧，不会不知道县上能携他以令诸侯吧？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你把身体养好，等顾登基，君临天下，到时候你想生多少个，我们就生多少个。我还给你准备了个惊喜。
0: 进来。
7: 夫人，
6: 子素，你还活着，太好了，
7: 你终于醒了。
2: 你看，姑把最会伺候你的婢女找回来了，有她在，你一定会很快康复的。

0: 这将军府住的还习惯吗？
1: 挺好的，就是人太少了，不够热闹。我从未住过这么大的屋子，说话都有回声。不瞒你说，我晚上都不敢见有人，挺吓人的。本宫，不，殿下，
0: 什么殿下？我还是喜欢听你叫我本宫姑娘。哦，对了，有些东西要送你。

0: 打开，这些衣物啊，都是我特意为你挑选的。还有一些首饰，你且收好，得闲时穿。咱们就算做了大将军啊，也得是个漂亮小娘子。
1: 可这也太多了，太贵重了。
0: 你我之间可千万别说这么见外的话。
2: 这身真挺好的，你试试嘛，这个多好，
0: 我这身真挺好的。哎，现在别试了，
2: 你试一下嘛，
0: 不换了，不换了，
2: 长月，你试试肯定好看。你听我的，真好看。我看看，我们簪花将军。
3: 如此花容月貌，武安侯可真是有福气啊！殿下，将军，两日之后会有礼部的官员前来教授将军宫廷礼仪。
4: 啥？
3: 木头一样杵在那儿，真碍事！哎。
4: 你这个人怎么如此无礼？分明是你撞的他，
3: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你
5: 吴兄，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谢吴兄仗义执言。

0: 我们被困在此处做杂役也快一年了，如今也不知道何时能被升上启用，我都快忘记外面今夕是何年了。是啊，京城的天是什么颜色，我都快忘了。宋兄也是读书人，为何？
1: 要忍受他们的欺凌，家母已逝，族中再无亲眷可资助。京城之中的吃住行皆花费颇多，若不忍气吞声，一旦失去这来之不易的俸禄，宋某便只能流落街头了。再忍忍吧，总有出头之日的。
2: 当初在临安，我中举后，处处受乡亲们追捧，自以为已是人中龙凤，如今来到京城，方知遍地显贵，随便扔个酒坛子，都能砸中几位与我一样怀才不遇的世子，真是应了那句：北雁南飞。
0: 宋兄才华横溢，日后必成大器。
3: 宋兄，宋兄，礼部堂官刘大人有札子要给你。
0: 京城新封了位，簪花将军。刘大人要我去给将军交涉宫廷礼仪，
3: 那簪花将军乃四品大员，交授大官礼节，实乃肥差啊！不曾想刘大人如此赏识宋兄。
1: 但恕我听说这女将军以前是个泥腿子，为人粗鄙蛮横，登不上台面。
0: 宋兄才华冠绝京城，如今这般调派。
4: 恐怕是大材小用了。
1: 吴兄过誉了，夫子云有教无类。簪花将军他若诚心学礼，宋某愿意略尽绵力。两位大人请用茶。刘大人请。
5: 见过大将军。大将军，
6: 礼部司务宋彦奉圣命，特来为将军详述宫廷礼仪要义。启禀大将军，宋司务深谙礼仪之事，定能胜任。宋司务是多大的官啊？
5: 回大将军的话。
6: 从九品，不过三湘玉，你是簪花将军，大胆，竟敢直呼大将军名讳，还是礼部的人。好久不见啊，宋彦。原来大将军和宋举人是故交，那可就太好了。本将军可担不起故交二字。
4: 祥玉，大将军一家的恩情，宋某莫齿难忘。当年之举，一国律令，有功名在身者，可见官不贵。扶宋举人起来吧。
5: 是。
4: 家父师官和代教束修的钱，你已经还了，我俩算两清。 并无宋举人说的什么大恩，是。不过还是恭喜你，心愿达成，从九品也算是官儿，你母亲应当是欣慰了吧？好了，你知道我不会用你的，走吧。
5: 臣等先行告退。

0: 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1: 我们之前说来话长。
0: 那你长话短说呀，你说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你和大将军还有这样一番过节，我差点被你害死，你知道吗？
2: 这不是宋举人吗？啊，
1: 幸会。
3: 哎呀，宋举人如今当着好大的官啊。啊，
1: 宋举人这是去哪儿啊？我送你一程。
0: 哎，金慧，金慧，
1: 走走走。
0: 金慧，这万万……
4: 你敢我打官员？哎呦，
1: 误会误会啊！我堂堂七品带刀侍卫，好心送你一程，怎么变成殴打官员了？再说你们老大还没发话呢，是吧，刘大人？
0: 是是是，金慧说的对，他自己摔的。
4: 你们这是在公报私仇！
1: 公报私仇，又能怎么样？
3: 当时在乡里，你不是很豪横吗？嗯，还欺负我们阿姐。如今给我们阿姐提鞋都不配。
0: 就是你，
1: 我知道将军如今身份尊贵，也自知不配再提过去。我只是希望你们记住。我宋燕的初心和志气，
4: 从来没有
0: 打儿子。你还想挨打吗？啊！你到底是犯了什么天条？你把整个将军府的人都得罪了。
1: 吓不死
0: 你！跟我说说，你做了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

0: 这序，樊长玉竟没抛下你这个赘婿，反而令你攀上高枝强劲荣华。我宋衍到底哪一点不足？
1: 说什么话？啊！
2: 侯爷，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侯爷，您怎么在这儿啊？
1: 本侯今日被你得见无照回京，你若上陛下那儿参我一本。 还可以换半生荣华富贵呢。
0: 侯爷，下官不敢呐，下官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侯爷，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给我爱侯请安！侯爷，他是什么都没看见，我们俩什么都没看见。

0: 雁南飞，遍地凤凰南下足。
1: 侯爷，您看这，
0: 真是何人？身子骨这么软。
1: 礼部小吏，没见过什么世面，刚才可能一下子被您的威严给吓晕了。侯爷，您别见笑啊。
0: 侯爷叫刘大人把侯爷在京的事说出去。啊？听懂了吗？
1: 下官不敢，下官拿命保证，这请侯爷放心，但凡有半点闲言碎语在这京城上空飘荡，您拿我试问，您拿我试问，哎，真的，我拿命保证。你哭什么哭？该哭的人是我吧？给我起来！我是倒了什么八辈子血霉，带了你这么个扫把星过来啊？赶紧走，丢死人了！
2: 你就这样跟我出来，不怕被看到啊？
0: 说好了带你领略一下京城的美景，岂能食言呢？怎么，见到了宋燕，心情不好了？
2: 原来你还记得他呀，我还以为。

0: 你怎么忘了呢？不是不记得他，是我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1: 吃醋了，眼神都变了。笑话，
0: 不是最好，不然真是自降身份。记得在临安的时候，我还说等将来你当了大官，再遇到宋燕，就帮我打压打压他，出出气。
1: 行啊，打压他现在也来得及。停车！哎，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区区宋燕还用得着武安侯去打压吗？京城太美了，要是搁以前，我不只有多羡慕宋燕能上京，可惜。
0: 这里有魏相、李太傅等人，京城也不过如此。
2: 放心吧，总有一天，这些奸佞权臣都会被一并铲除，还人间一个太平盛世。

0: 必隔岸观火了。
1: 何必隔岸观火？走，停车。
0: 怎么下来了？去哪儿啊？
1: 跟我来。小二，两座两位。
2: 好嘞，来这边请。
0: 你擅自进京，被发现了可是大罪。
1: 我进京怎么了？谁敢参我？就算有人敢参我，那皇帝小儿他敢接吗？你一直跟我说想夜游京城，怎么能就在马车上呢？
3: 这月色静静。

0: 其实，我特别感谢宋燕一件事。
1: 谢他什么事儿？
0: 我感谢宋燕，有眼不识凡常雨。你曾经说，我这块璞玉，就算刻上名字也不属于你。但我现在才知晓，你才是那块玉。

0: 殿下范京一路辛苦了，此处乃是我李氏私宅，殿下可安心住下。臣已经派人严密监视樊长瑜的住所，借此顺藤摸瓜，治他写成一个无招反京的悖逆之罪。
1: 李太傅，倒不如让那楚皇帝下旨，明诏谢征，让他带大军。 回朝受赏吧。
0: 此为何意啊？那崇州战俘之中，多有我心腹之士，如今已渗透到回城的燕州军之中。那诚信王一生妄图染指印京，却万万没想到，孤可以借谢征之手，将叛逆之师堂而皇之的引入荆州，有兵才有赢啊。

殿下不愧是皇室血脉啊，智慧超群，手段高超，臣愿为殿下效犬马之劳，早日一统霸道。

0: 把门关上，听说你要奉旨返京，是，
1: 他们已经知晓我回来了，让盛上下旨照我出境。另外，海东青来袭，齐敏、东影王所有死士，把余掌柜给抓了。该死，
0: 我把千姐带回来。
1: 等等，别着急，我已经派人去营救了。
2: 这件事，我们得另辟蹊径。辟什么径啊？那姓齐的就是一条疯狗，疯起来连自己都咬。
3: 这齐明看上去凶狠，但实际上对于余掌柜痴心一片，舍不得杀他的。
2: 阿姐，阿姐，
4: 不得了了！
2: 这外面都在传，皇帝要让你当他的贵妃。
5: 早就说过了，我已经成亲了。就是，谁家好好的将军不当，却给人家当小老婆呀？你当这不吹牛扯淡吗？
6: 曾花将军的盛名一响彻京城，现如今更是民心所向。圣上此举是想借将军之力对抗卫理两大权臣。
0: 是啊，他们是来探你口风的。稀罕吗？
6: 我呸！亏我当初还同情他。
0: 他那朱棣字要敢伸过来，我立马把他宰了，让他知道，我这杀猪将军可不是白当的。

0: 凡爱卿，来，朕呢特意书写了几个字给你，以表朕心，看看可否喜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哇，写的真好，可惜陈大字不识几个，
0: 就认识这俩。啊，无妨，那朕解释给你听。 此乃《诗经》名句，意在赞美你的美貌，连朕都倾心不已。总之，你就是整个大印最美的女人。哪有什么美貌啊，只是有些蛮力罢了。陛下有所不知，臣在乡下时，曾被一举人推过亲，臣不得不招赘一夫婿。 这才保住了面子和家中的杀猪铺子，陛下，你可要为像我这样的绝户女子撑撑腰杆啊，改改大运律法。我们女子，并不是非要嫁与男人才能活下去，只要能自力更生，交得上田税，那就能当一户，也无需男丁。陛下，你说是不是？凡爱卿。 你如今都已经平步青云了，从前那些事情就不要再想了。修改律法的事儿呢，朕答应你。谁让你是朕真心相待之人呢？
1: 樊长玉，替天下孤苦女子多谢陛下隆恩。
2: 爱卿喜悦，手劲还挺大。爱卿平日里还有什么其他喜好，都可以跟朕说说。
0: 咱们交流交流。有啊，臣想要杀猪，不如陛下找一头猪来，臣就在这儿替你伺候，掏心挖肺给陛下。
2: 够了够了够了，哎，朕就直说吧。
0: 朕呢，有意纳汝为贵妃，从今以后就在这皇宫啊，享尽荣华富贵。
2: 哦，哎，
0: 真是可惜，臣已有夫婿，不便嫁于陛下。
2: 你先前不是说夫婿下落不明吗？ 也就区区一个夫婿，无非就是一些农夫走卒，那怎么跟朕相提并论？再说了，朕欲与。

0: 这个朕为了你牺牲一己私欲吗？不，朕为的是整个大业的江山社稷，为的是不再让那些奸臣掌控朝堂。哎，你呢？虽然是一个杀猪女，但是朕也不嫌弃你啊！你看看。
1: 朕都为了你牺牲自我，用心良苦了，难道爱卿就不能懂点大义吗？啊！陛下委身牺牲，是为了家国大义。那行，臣这就给先生写信和离，收了他。
0: 如此甚好，什么？你刚才说跟谁写和离书来着？
1: 薛征啊。
0: 谢九恒，嗯，武安侯，嗯，陛下熟吗？
2: 熟，朕可太熟了。
1: 那臣去了。
0: 哎，别！哎呀，樊爱卿，啊不。 樊将军，这个事儿你怎么不早跟朕说呀？你还真误会了好久呢。这武安侯也是忠君爱国的，嫁谁不是家国大义呢？是吧？只是还请爱卿当今日之事未曾发生过，如何？

0: 侯爷，陶太傅来了。师傅，应召而归，率大军凯旋，这也算是名正言顺的出现在京城了。想来圣上也在你的谋略之内。
1: 若不是担心朝堂震荡，而致社稷不稳，致那北绝人有可乘之机，那个傀儡还真以为自己能登上宝座了。17年前那场浩劫，只是今日朝中局势错综复杂呀，难解其结。
0: 17年教训未见太平，翻天波澜，当真是活回去了。九行，此次进京便是你和魏延直面之事，生旧重逢，危机四伏，你可准备好了？
2: 我进京那时。 便是我母亲的忌日，我与她终有一劫。

0: 近日你都在忙些什么？
1: 研究棋谱，闲暇之余，也帮母妃抄了些佛经。
0: 就这些？近日你宫里的蒹葭频频去冷宫作甚？
1: 可能是他心善，想去施些吃食。
0: 淑儿。

0: 莫非儿臣偶然发现冷宫之中，或许有17年前宫变的见证人？
1: 此事有谁知晓？就我和简家，没有旁人。此事绝不能再提，全当从未发生过。再过7日就是宫宴了，贵阁年华拖不得了。你回去吧，李府派人送到你宫中了。

0: 除非，若魏延当真胆大包天至此，那就应当查明17年前的真相，诛他九族，从他手里拿回皇权，不是吗？为何您和皇帝一个个都如此忌惮于他呢？
1: 锦衣玉食竟把你教养得如此天真，魏延岂是那般轻易就能够扳倒的？我谨小慎微，忍辱负重，才撑过这17年的煎熬。你若是还有半点孝心，就听我的话，莫再触碰此事，好吗？

0: 启禀陛下，武安侯现已率军抵达京城外围，三日之后便会奉旨入城了。竟比朕预料的还要早了一些。莫非他是已经发现了朕对樊长玉起了心思，提早上京了？真是狼子野心啊！
1: 是啊，
0: 一个傻妇女，那武安侯都要跟朕抢呢。
1: 真是，
0: 你说朕的命怎么又在路过啊？
1: 这真是……
0: 不。魏相是曹操，太傅是倪州，正好王爷找了一村富豪摆弄，啊，现在倒成了侯夫人了他。这要是齐州军与燕州军结成一家，那岂不又养出一个长信王来？
1: 哎呀，那这……
0: 行了，真不能让他们联手啊！
1: 还有，
0: 那个该死的钱东吴皇孙现在什么下落？回禀陛下，
1: 如今还没有任何消息，而且近几日魏相那边一切如常，毫无异动。
0: 你说你，你这好事儿，
1: 回来！
0: 朕不能坐以待毙。
2: 孙女太傅，是奴才这就去。
3: 快着点儿！来人，传令太傅觑谏。
4: 参见陛下。
3: 哎呀，
4: 今日乾隆宫皇孙的谣言那是闹得沸沸扬扬。李太傅，你对此可有何高见？
3: 陛下，这谣言真假难辨。 可在这风口浪尖之际，陡然冒出，一臣之见，必是背后有人蓄意谋划，推波助澜。
2: 朕也是这般思量，不知太傅心中是否已有可疑之人啊？
3: 陛下，如今这武安侯手握重兵，大军公然扎营在这京城之外，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臣斗胆进言，快刀斩乱麻，将这隐患连根拔起。
2: 不可，这样一来，那岂不是得罪了魏相？

0: 你说你这恨，天天跟侯爷腻歪在一起，你还非要来凑这热闹干嘛呀？我入京，
1: 他捧场，他这次凯旋而归，我当然要来助兴啊。
2: 礼部内务司宋燕，奉旨行礼仪教化，然奉旨无状，有亏职守，逐级革职，遣返原籍，永不叙用。
3: 来了！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哇，杨梅，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哇，杨梅，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哇，

0: 手正直而配软意。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
3: 小贝，
1: 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0: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4: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5: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4: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6: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7: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8: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9: 樊将军擅闯谢氏陵园，可是有违礼数啊。
10: 我不但是樊将军，也是侯夫人，怎么来不得？
11: 你疯了？这是皇后的凤冠。
12: 做郭的皇后，母仪天下。
10: 怎么了？
13: 魏延曾私通后妃，
14: 必须保皇孙继位。
15: 就算他不是人君，咱们开弓也没有回头箭了。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哇，
1: 小贝，
3: 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哇，
1: 小贝，
3: 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哇，
1: 小贝，
3: 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0: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哇，
1: 小贝，
3: 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10: 臣这就给先生写信和离，收了他。
16: 如此甚好。
17: 什么？
16: 你刚才说跟谁写和离书来着？
10: 儿臣偶然发现冷宫之中或许有十七年前宫变的见证人，
11: 此事绝不能再提，全当从未发生过。
10: 若魏延当真胆大包天至此，那就应当查明十七年前的真相，诛他九族。
15: 臣斗胆进言，快刀斩乱麻，将这隐患连根拔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7: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0: 9.9元能吃几天呀？
1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1: 不满意能退吗？
1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2: 好，你请坐。
2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4: 请拨打电话
2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

0: 贝利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哇，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亲亲的我的宝贝，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哇，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哇！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不去。

0: 要不你也扔一条？
1: 没带。
2: 扔一个呗。你们谁带帕子？
3: 谁带帕子了？
4: 带了吗？
5: 扔帕子有啥意思呀？
4: 我砸晕你！
1: 干嘛？干嘛？干嘛呢？
2: 我
1: 你什么你？

0: 小姐啊。哎，那不是簪花将军吗？
1: 果然是樊将军。
2: 我们樊将军真是巾帼不让须眉，难怪独得武安侯的青睐呢。
3: 有什么了不起？
4: 我们侯爷戎马征战，才不是拘泥于小情小爱之人。
3: 就是
4: 你们那个杀猪的呀，根本就配不上。
5: 配不上！
4: 我们簪花将军一向实惠，力擒长兴王吕历战功，才不先嫁给你们当什么侯夫人。你们少在这跟我自作多情。
3: 我们哥哥英武非凡，才不会为你们个杀猪的迁就呢。
4: 就是你个破杀猪的，有什么了不起的？
2: 我们姐姐战绩斐然，才不会嫁给你们这样的武夫的。
3: 什么武夫？
4: 别吵了，我们就是想好好看一出才子佳人的好戏，你们别吵吵了，行吗？

0: 年年今日都来，是看我父亲母亲在下面过得太安生了，是吧？每年都来气他们一次，
1: 这藏头露尾了数日，终于想要露面了。 今日是你母亲的忌日，打打杀杀的事情还是日后再说。再天大的事情。

0: 丞相喝退此事，就不怕我要你血债血偿吗？你母亲，她在这看着呢，我怎么会在此地为难你，扰了她的清静？时至今日，魏相终于懂得疼惜你的胞妹。17年前。 你调兵途中折返回京，可曾想过，我父亲与母亲会因为你的草率决定而丧命？我再跟你说一遍，17年前，我是奉命回京平乱。
1: 是吗？
0: 那你可敢当着我父亲母亲的牌位？
2: 发个毒誓。好啊，既然说到这儿，今日我与你推心置腹几句。我将你养大，无非就是想让你成为谢魏两家的未来，光耀门楣，以守护这大印的安宁。
0: 所以，我呕心沥血栽培你。栽培？不过是锻造一把趁手的刀刃罢了。只是你不曾想到，这把刀刃最终会指向你自己，而你才是那个乱我族门楣、毁我家安宁的人。
2: 被仇人之女所迷惑，不忠不孝，还跟我提什么家国大义。今日，我令你当着你父母的面，那樊长玉一刀两断，再无挂。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胡说这些话？我养你17年，还不够吗？这你认，还是不认？
0: 我是，身为你舅父，行辱父、指母命，今日家法处置于你。告诉他，如何受罚？
1: 一族跪，不忠不孝，罚108鞭。
0: 好，今日每一鞭。 我都甘愿受着，全当还你血肉。但从今日起，别再说什么养育之恩，诸如此类令人恶心的话。

0: 你是魏延在凌云，为何一个人来啊？为何要受鞭刑？
1: 樊将军擅闯谢氏陵园，可是有违礼数啊！
0: 我不但是樊将军，也是侯夫人，怎么来不得？
1: 这成婚可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再加上。
2: 三枚六聘在何处啊？至于入赘之事，连名字都是假的，这婚事岂能当真？108鞭我已经受了，你没有资格替我做主。婚书只是一张纸，只有我认，那才叫婚书。
0: 我们回家。
2: 等等。

得他所求，而心如死水之际，得他所爱，而在战场十余年了，从不觉得自己还活着，只他，方觉身前值得。

敢告父母在天之灵，此女乃吾终身之旅，绝不相负，至死不渝。

0: 相爷。
1: 这是怎么了？怎么伤得这么严重？
2: 没事，舅母。这是范长宇，我的妻子。
0: 舅母，簪花将军，你的威名我早有耳闻。
2: 我命悬一线之事。

这天寒露重的，夫人为何来到此地？臣妾见相爷准备的桂花糕忘记拿了，所以赶快来给相爷送上。辰儿的母亲从前就喜欢桂花糕，相爷思念妹妹，每年都会送桂花糕，今年当然也不会例外。

0: 此盒子匠心独运，莫不是出自名家之手？那我定要每日多吃一些，方对得起兄长这份伤手的情谊。
1: 哎，桂花糕甜腻，不可多吃啊。
2: 是。

0: 珍儿的父母就算是在九泉之下也会心生欢喜。
1: 十五二十十，
2: 十五二十十，喝酒。
3: 你们家乡这是什么狗屁游戏，姑都输了一晚上了。再来，
1: 十五二十十，
3: 十五二十十，
2: 喝酒。快点儿，
4: 主子，
3: 有什么事说，这里没外人。
4: 有封信给你。
3: 早就知道谢征不会放弃寻找真相，什么狗屁救生关系，看来是时候了。随姑过来。
5: 这么晚有什么事啊？
3: 姑给你准备了个惊喜。姑给你准备的华服如何？

0: 她是皇后的凤冠，做郭的皇后，母仪天下，铜鼓比肩，统治着天下。
1: 不过是想找个枕边人，等你黄粱梦醒时，有个人能陪着你。怎么了？不喜欢？
0: 事已至此，我喜欢与否有什么关系？
1: 你不让姑杀人，姑便不杀。姑也已经答应你，不再伤害那小崽子。你要让姑怎么做，才愿意做姑的皇后？

0: 跪在我面前求我。
1: 你要让姑跪你？姑可是九五之尊。
0: 怎么啦？

0: 侯爷，夫人，这是怎么了？不回房间，千万别声张。是。
1: 夫人，要不要去歇息一下？奴婢来伺候侯爷便是了。回来吧，你们可以下去了。若无要事，不必打扰。
2: 是。

想好，要用这种方式去赎过。

这些够你一辈子的纸船用度了，然后把这个包袱完好无损的送到江曲府，之后再离开京城，躲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夫人，那您不跟我一起走吗？这里到处都是他的演习，我走不掉的。我若一走，这边只会死更多的人。

0: 小心。
1: 已经还清了。

0: 三日后的宫宴，我亲自监控，把宫中的宫女证人带出来。
1: 我帮你。
2: 进来。侯爷、夫人，海东青从宫中带回了一副棋谱，公孙先生破解后写了这个给侯爷。

0: 终身之旅，绝不相负，至死不渝。
1: 三歌无亲，展现疏言。自别后，相思甚切，每对镜梳妆，着君玺之上。园中花繁蝶舞，却无人与共。

寻祥祭祭，二足交换，六里不迁，高宴总备。如今诸事皆备，唯缺君伴，绝不相负，至死不渝。

见字如面，生日促织，照入敬畏，身蒙君命，万不得已，一息三个手札，情字缱绻，字字萦怀，宛若耳畔。昔时你为我簪花，云鬓留香，恍若昨朝。世间之寒，莫过于相爱而不得相守。自此将捆黄金笼，妾心常随白云飞。若今夜难度，便是寄君书，容易。

0: 祖父，
1: 来人，把我的好兄长捉起来。
0: 你们这是何意？
1: 空院过后，兄长自会明白。
2: 可是自己输在了何处？成大事者需当机立断，不为任何情感所左右。你这般心情，注定难成大业。
0: 我是为家国，祖父是为私利，我注定不能像祖父这般不顾一切。
2: 你糊涂！我们李家这么多年的忠心得到了什么？又换来了什么？走到这一步已经是骑虎难下了，必须保皇孙继位。就算他不是人君，咱们开弓也没有回头箭了。门槛，咱们李氏九族上下数千人，你若再这么亲疏莫辨，内外不分，只会让咱们整个李氏家族罹难，让大印国本动摇。唉，自古成着王侯败着寇，有私利才能舍命为国家。你呀，读书读迂腐了。没我的命令，大公子不得出门。
3: 是。

0: 谢征魏延，咱们生就都一样，都不曾把这放在眼里。该死！
1: 这龙泉宝剑，上斩昏君，下诛佞臣。陛下不好了！
2: 谁为娘娘点了香？好香啊！
3: 我好久后无德，竟挟持了一名宫女，欲行不轨。
4: 奴才是个阻拦，却被武安侯打了出来。
5: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哎，你怎么了？哇！亲亲的我的宝贝，
6: 阿尔卑斯，六星更尽。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手正直而配禅意。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实时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乌克兰情报机构发布分析报告，称俄罗斯锆石导弹并非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而是弹道导弹。
1: 他拿出的证据，锆石你没有吸气式的超燃冲压喷气发动机，你是两个固体发动机，但是这只能说明锆石不是吸气式的高超巡航弹，你不能说它就是弹道弹。
0: 日本加速建造宙斯盾系统搭载舰，计划开发 ASM-3 改进型反舰导弹的空对空版本。
2: 它有128个垂直发射的单元，不仅可以搭载防空导弹、反导导弹，也能够搭载像类似于弹辅这样的巡航导弹，包括它的250反舰导弹。这样的话呢，它将成为未来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攻防作战的核心。
3: ASM-3 改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就是打击距离远。那么像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确实有可能会面临 ASM-3 这种具备反辐射功能导弹的威胁。
0: 美空军 F-15EX 战机即将进驻日本加守纳空军基地，美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在日本参加联合演习，
4: 它是攻防兼备，而且是以攻为主的。那么为了避免啊这个敏感度太高，或者说美国方面相对来讲为了减少阻力，它更多的是采用临时性的部署，但是这种临时性的部署正在越来越趋向于常态化。
0: 军事专家陈虎、防兵张学峰、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5: 清爽起好运，奇迹国家节，东南卫视携手海飞丝潘婷邀您共赴欢乐薄饼综艺活动，9月13日周日晚7点，厦门欢悦城一楼中庭，不见不散。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据新华社报道，为广泛延揽高校优秀人才，投身新时代强军事业，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后续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公平公正选拔，集聚强军英才。据央视报道，当地时间9月8号至10号，第二届阿拉曼国际航展在埃及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 20A 加油机、歼16战斗机、直20K 直升机等多型现役主战装备静态参展。这是中国空军第二次亮相埃及航展，也是这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四型装备全部为我国自主研发，是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从预警指挥、制空打击到远程加油、战场搜救，这四型装备构成了一套全要素空中作战体系。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参加本次航展，实现连训与参展无缝衔接。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1: 主持人好。
0: 好，来看第一条。近日陆军某旅在高原地域组织多型直升机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训练，重点检验飞行员在高高原环境下隐蔽突防、临机搜索和精确打击能力，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据央视报道，在这次训练中，多型直升机接到塔台指令后依次升空，机组采取超低空突防、交替掩护等方式灵活规避随机嵌入的特勤，抵近目标空域，飞行员调整战斗姿态，建立突击航线，精准截击空中目标，随即对地面阵地实施火力打击。
3: 训练不设固定预案，随机嵌入战场特勤，帮助飞行员快速适应战场环境，在极端环境中打磨实战战法，检验了装备高原性能的同时，也提升复杂条件下精准突击、高效制胜的作战能力。
2: 据报道，高原实弹射击会遇到大风、气压不稳等多种因素影响，飞行员根据目标性质灵活采取悬停、平飞、俯冲等多种攻击方式将目标摧毁。夜幕降临，多个夜间科目连贯展开，打击指令下达，飞行员迅速锁定目标，火力精准覆盖打击区域。
0: 来自湖南长沙的网友零点关机提问，在训练中直升机先打空中目标再打地面目标，这是在模拟哪些情况？
1: 从这个新闻表述的这个内容来看呢，它要求直升机低空突防、交替掩护，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这部分空域是有敌情的，有敌情顾虑。那么既然有敌情顾虑，你在飞行进入敌方上空的过程当中，就可能遇到敌方的飞行器，类似于武装直升机甚至是无人机之类的飞行器。那么遇到了怎么办呢？你就要先打掉它，不打掉它，你这个局部制空权掌握不了，后续的对地攻击你无法正常的实施。
0: 这次训练还开展了多个夜间科目，陈老师，夜战对于陆航直升机而言有何难点？
1: 第一难是操控驾驶难。我们讲呢，这个夜间的时候，驾驶员的目视的距离、视野都要受到影响，这个时候你的驾驶操控完全都要靠各种的仪器仪表，更何况呢，我们讲这是在高高原的夜间飞行，它的动力损失是比较大的。换句话来说，飞行的过程当中，这个直升机的剩余功率已经很小了，一旦碰着点紧急情况，你这个动力提不上来，动作就会变得迟缓，这样一来风险性就会提高。那么第二个难呢， 我们讲是态势感知的难，你只能靠各种的夜视仪器啊、雷达呀、等等的。尤其是你像夜视仪器，它的视野是受限的，所以在人的感知和反应当中，你必须克服这个障碍。
2: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锆石是俄罗斯最神秘的导弹之一，长期被俄媒冠以全球首款吸气式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称号。但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近期却发布报告说，这款导弹实际上是固体燃料弹道导弹。我们来了解一下。当地时间8月31号，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在战争与制裁网站公布了俄罗斯3M22锆石导弹的分析报告，内容涉及参与研发的企业和个人、系统组件及其来源国等。报告明确将锆石列为弹道导弹。该局在国际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锆石采用两级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推进，乌方目前记录到的最大飞行速度不超过6.8马赫，且无法全程保持，其战斗部仅120公斤，比最近频频亮相的班德罗尔低成本巡航导弹还轻30公斤。文章称，锆石导弹最初由俄海军护卫舰和核潜艇搭载，俄乌冲突爆发后，俄方将其改装并集成到堡垒 M 暗防系统中。公开资料显示，此前俄方一直宣称锆石是吸气式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最大飞行速度约9马赫，射程超过1000公里。2024年8月以来，乌方成功拦截过多枚锆石导弹，获得大量残骸。来自江苏盐城的网友铸铁提问：乌克兰情报机构认为锆石并非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而是弹道导弹。您认为乌方的结论可信度高吗？
1: 要说乌克兰方面的这个结论呢，有它可信的一方面。为什么呢？因为锆石投入实战了，乌克兰方面捡到了残骸，所以呢，它是最有发言权的。但是我们看呢，乌克兰在讲这个事儿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他讲呢，锆石不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而是弹道导弹。他拿出的证据，锆石你没有吸气式的超燃冲压喷气发动机，你是两个固体发动机。但是这只能说明锆石不是吸气式的高超巡航弹，你不能说它就是弹道弹。因为我们知道巡航弹、弹道弹本质的区别不在发动机上，而是在它的弹道上。弹道导弹的弹道是个抛物线型的弹道，而巡航导弹的弹道呢，它有很长一段是平飞的巡航弹道。其实呢，在以前我们看到有的巡航导弹，它同样是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的，比如说很有名的法国的飞鱼反舰导弹。所以说呢，不是说你固体火箭发动机你就肯定是弹道导弹。当然乌克兰在讲说你没有超燃冲压喷气发动机，这个实际上呢就把俄罗斯这个锆石导弹最大的技术优势给它扒掉了。但是现在乌克兰拿出这个证据本身也不是十分完善的，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成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了。
2: 乌克兰宣称锆石其实是弹道导弹，陈老师，这会影响该型导弹的威慑力吗？
1: 其实我们讲啊，从实际运用和这个威慑的角度来说啊，不管你是高超音速巡航弹也好，还是弹道弹也好，只要你能打中目标，这就是最好用的东西。但是从认知战的角度上来说，大家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哦，俄罗斯人一贯吹牛，这一次又吹牛，牛皮被别人戳破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认知战。
2: 好，来看下一条。近日，台军方在2027年度防务预算文件中罕见证实，台军最神秘的远程打击武器晴天一型超音速巡航导弹已投入战备，引起外界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综合多家台湾媒体9月3号报道，台防务部门近日送交台立法机构的2027年度防务预算文件显示，台空军计划在2027年至2031年委托台中山科学研究院执行飞机二号武器系统装备后续维持案。报道称，飞机二号是台湾晴天一型超音速巡航导弹的项目代号。此次台军方为该项目申请维持预算，相当于向外界宣布晴天一型导弹已量产完毕，并已交付台空军特种导弹部队服役。公开 资料显示，晴天一型导弹由台湾地区早年研制的云峰导弹发展而来，采用冲压发动机推进，飞行速度可达3马赫，射程估计在1200公里至1500公里。台媒报道指出，晴天一型导弹受原始设计与弹体尺寸限制，主要依托固定阵地部署。目前，台科研机构与军方正推进晴天二型导弹的研制工作，将采用公路机动部署，最大飞行速度要超过5马赫，最大射程要超过2000公里。
0: 来自重庆的网友信号丢失提问：台军对自身远程打击武器一向高度保密，这次却将相关维护经费列入公开预算，这是不是在刻意释放威慑信号？
1: 晴天这个东西，你说它很神秘，实际在我看呢，它一点都不神秘。为什么呢？这个东西早在1999年的时候，当时台湾地区的中山科学院，他在庆祝自己30年院庆的时候，就曾经展出过晴天载具的模型，而且呢还配的这个飞行试验的一些画面和照片。当然那个时候呢是叫晴天载具。为什么叫载具呢？因为当时呢还没有装弹头，没有装制导系统，我只是要试验这样的一个气动布局和发动机。现在看到呢，只不过是把当年那个晴天载具变成了一个现实的武器了。
0: 民进党当局还在开发速度更快、射程更远的晴天二型导弹，陈老师，这会对我们构成多大威胁？
1: 按照现在台湾方面透露的消息来看呢，这个东西射程2000公里，最大速度5马赫，而且呢可以放到车上机动发射，听起来这个确实是很厉害。如果现在马上实际装备的话，对我们的威胁不小。但是呢，10年之内，台湾地区能不能把这个晴天二拿出来呢？我认为它是拿不出来的。为什么呢？5马赫的飞行速度，意味着你使用的是超燃冲压喷气发动机。那么按照台湾方面的说法，2000公里的射程，稍微折算一下就会发现，你的这个发动机的有效工作时间大概应该在20分钟上下。那么全世界咱们不说，咱就说美国吧。美国现在超燃冲压喷气发动机有效的工作时间才那么区区的几分钟，所以说这个技术难度是很大的。再一个讲，你5马赫的这样的一个高超音速巡航弹，如果按照这个指标做下来的话，不会小，起码呢10来米是要有的。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弹放到车上，放在台湾地区这样一个特殊的战场环境下，你藏得住吗？藏不住啊，你只能躲在洞里。所以说呢，你说什么不对称荷组，到底能不能荷得住、阻得住，我想你自己心知肚明。
0: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
2: 日本加速建造宙斯盾系统搭载舰，计划开发 ASM-3 改进型反舰导弹的空对空版本。
4: 它有128个垂直发射的单元，不仅可以搭载防空导弹、反导导弹，也能够搭载像类似于战斧这样的巡航导弹，包括它的250反舰导弹。这样的话呢，它将成为未来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攻防作战的核心。
5: ASM-3 改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就是打击距离远。那么像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确实有可能会面临 ASM-3 这种具备反辐射功能导弹的威胁。
2: 美空军 F-15EX 战机即将进入日本加守纳空军基地，美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在日本参加联合演习，
6: 它是攻防兼备，而且是以攻为主的。那么为了避免这个敏感度太高，或者说美国方面相对来讲为了减少阻力，它更多的是采用临时性的部署。但是这种临时性的部署正在越来越趋向于常态化。
2: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

0: 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乃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本周我们来关注日本军事动向。据外媒报道，日本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首舰的建造工作正快速推进，日前已完成综合主桅杆的安装。此外，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预算申请文件首次将 ASM-3 改超音速反舰导弹标注为空对舰对空导弹，意味着要开发这款导弹的空对空型号。那么，日本发展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包藏怎样的祸心？又为什么要开发 ASM-3 改反舰导弹的空对空型号？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防兵张学峰、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据美国战区网站当地时间8月31号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首舰的建造工作正快速推进。日本网友拍摄的现场照片显示，该舰巨大的上层建筑已基本成型，舰桥上方的雷达天线基座也清晰可见。据了解，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是日本陆基宙斯盾部署计划夭折后的替代产物。2017年，日本政府决定从美国引进2套陆基宙斯盾，原计划部署在秋田县和山口县的陆上自卫队训练场，但由于存在导弹助推器有可能掉落居民区等安全隐患，加之当地民众反应强烈，日本政府于2020年决定放弃部署陆基宙斯盾，改为新建2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2024年，防卫省与三菱重工和海洋联合公司分别签署首舰和2号舰的建造合同，其中首舰定于2027年度末交付，2号舰2028年度交付。据日本防卫省估计，这2艘舰的建造费用高达7800亿日元，全寿命周期成本 则达到惊人的1.94万亿日元，约合996亿元人民币。公开资料显示，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全长约190米，舷宽25米，标准排水量1.2万吨。舰载雷达采用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的 ANSPY-7 有源相控阵雷达，其跟踪能力是日本现有宙斯盾驱逐舰的5倍，可同时应对多枚高超音速导弹和弹道导弹。在武器配置方面，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前后共128个 MK41 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初期将搭载标准 32A 反导拦截弹和标准6防空反导拦截弹，未来日方将为其配备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日本国产25式反舰导弹以及美日联合研发的 TPI 滑翔阶段拦截弹，以全方位强化攻防火力。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一旦两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全部就位，日本现有的3型8艘宙斯盾驱逐舰将从以往的弹道导弹防御任务中解放出来，重点聚焦西南方向的作战任务。这8艘宙斯盾舰都将加装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其中鸟海号驱逐舰去年9月率先前往美国接受改装，今年7月底在太平洋海域成功完成战斧导弹的实弹试射，已于8月30号返回日本佐世保基地。雾岛号和雨黑号的改装工作正在推进中，爱宕号和妙高号预计本年度内启动改装作业。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体量巨大，但建造速度一点儿也不慢。张老师，日本为何急于推出这款战舰？
8: 宙斯盾搭载舰的建造的复杂程度显然呢要比岸基宙斯盾更高。那么当初废弃岸基宙斯盾计划之后，又开始建造新的宙斯盾搭载舰，这本身呢就导致这个计划延后。那么所以呢，它必须要加快建造速度，特别是宙斯盾搭载舰建成之后呢，它可以发射标准3系列的拦截弹，可以对对方的远程、中程弹道导弹进行拦截。未来呢，还可能加装滑翔段拦截器，可以拦截对方的这种高超声速导弹，对于日本本土的反导作战能力的增强有很大的意义。另外呢，这型舰也可以进行进攻性的作战，因为它有128个垂直发射的单元，不仅可以搭载防空导弹、反导导弹，也能够搭载像类似于弹斧这样的巡航导弹，包括它的25式反舰导弹。当然，这个25式反舰导弹呢，实际上是可以打击陆地目标的。这样的话呢，它将成为未来，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攻防作战的核心。
7: 根据日方计划，一旦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投入使用，日本现有的8艘宙斯盾战舰将重点盯防西南方向。方老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安排？
9: 我们知道日本之前它的海上自卫队的水面舰艇部队，就是所谓4个88式护卫队群，叫88舰队。经过今年最新的一轮整编，目前已经整编为3个水上战群，其中第一水上战群和第二水上战群，它的母港分别放在了日本的横须贺和武冈。大家看一下地图，这2个水上战群它针对的主要方向就是日本所谓西南这个方向，包括太平洋这个方向。所以这2个水上战群，第一、第二水上战群，它分别编入了一艘出云级的，经过改装的，过去叫直升机航母，现在就是准航母，分别是出云号、加贺号。2个战群加起来一共4艘盾舰，你注意啊，这是它的2个航母机动编队啊，一共只部署了4艘盾舰，而另外4艘全部部署在第3水上战区，就是日本海那个方向的武贺这个基地，主要担负对亚洲大陆啊，包括中俄两国，包括朝鲜半岛这个方向，一，我执行弹道导弹防御的这样一个任务，拦截你的导弹；再有一个，我可以用我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对你的陆上目标进行远程打击，担负这样一个双重任务。而你刚才所提到的，目前日本海军正在抓紧建造的2艘宙斯盾的这种搭载舰，这2条舰，未来日本海自一旦拿到，它肯定要部署在它的第3战区，毕竟那是满排14000到16000的排水量，毕竟上面的马克思1垂直发射系统是128坑，更何况上面装的那个雷达不是现役8条盾舰的 ANSPY-1，而是 ANSPY-7。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2条大型导弹防御水面舰艇都将部署在日本海的一个方向。那么与此相对应啊，目前啊接近日本盾舰一半的兵力被部署在第3战群的那4条盾舰就将全部被解脱出来、抽调出来，加强到西太平洋，包括西南诸岛这个方向的第一水上战群和第二水上战群。那么下一步，它的8条盾舰都将成为第一、第二2个水上战群，换言之，2个航母机动编队的攻防兼备的作战力量。
7: 除了大举强化海上攻防战力外，日本自卫队还迫切寻找射程更远的空战兵器，以谋求所谓空中优势。我们来了解一下。 日本防卫省8月31号发布的2027年度防卫预算申请文件显示，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度着手采购 ASM-3 改进型空射超音速导弹。这款导弹原为空射反舰导弹，但文件这次将其描述为空对舰对空导弹。9月1号，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森田雄博在记者会上表示，航空自卫队已与相关企业协调确认，通过修改软件等方式，可将 ASM-3 改进型兼作空对空导弹，以充分发挥其射程优势。当被问及 ASM-3 改进型是否将用于打击对手预警机和加油机时，森田雄博不愿透露更多细节，仅表示从一般原则上讲，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据了解 ，ASM-3 是日本首款空射超音速反舰导弹，其研制工作于2010年度启动，2017年度完成全面验证。这款导弹长约6米，重约940公斤，采用整体式火箭冲压发动机推进，制导系统为主被动雷达复合制导。外界推测其最大射程约为15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约3马赫，计划由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机挂载。但航空自卫队在2018年度的评估中认为，随着周边国家舰艇开始装备远程防空武器 ，ASM-3 的射程已无法满足未来的作战需求，因此决定研发射程更远的改进型，即 ASM-3 改。根据防卫省披露的信息 ，ASM-3 改的基本尺寸保持不变，主要通过减重增加射程。其研制工作于2020年度启动，计划2028年度转入量产。美国战区网站当地时间8月31号发文分析称 ，ASM-3 改的射程预计超过400公里，得益于冲压发动机，该弹能以3马赫的高速持续飞行。若将其用于对空作战，可形成比传统空空导弹更大的不可逃逸区。文章认为，目前远程空空导弹普遍采用主动雷达引导，而 ASM-3 改使用主被动复合制导，其被动引导模式可通过侦测目标辐射的电磁信号完成锁定，这在部分空战场景中具有很高的战术价值，例如用来猎杀对手的空中预警机。文章还指出，目前日本航空自卫队装备的美制 AIM-120 与日本国产 AAM-4B 均为中程空空导弹， ASM-3 改将是对日本现有空战体系的重要补充。ASM-3 改的底子是反舰导弹，现在却要兼顾打空中目标。张老师，日本是不是病急乱投医？
8: 确实有这种病急乱投医的迹象，因为现在呢其他国家都在发展这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那么它现在呢，如果说重新从头开始发展一型全新的空对空的远程导弹，那么这样的历时比较长。他如果说把这个 SM-3 这种反舰导弹简单的改一改啊，让它用来打击对方的大型的空中平台，理论上可行。因为这种导弹呢本身使用的是冲压发动机，最大飞行速度呢可以超过3.5马赫，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的迭代改装，理论上呢具备打击对方大型空中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呢，使用这种原本用来反舰作战的导弹去打击空中目标，有它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呢，它的机动性很低，那么打击大型的目标可能可以，但是如果说打击战斗机这一类的高机动目标，力有不逮。因为对方的战斗机呢可以进行9G 以上的过载，那么这个导弹呢恐怕它的机动性没有那么强。另外呢，它使用的这种冲压式发动机呢还需要庞大的这个进气装置、进气道，所以说这种导弹呢往往体积非常大。你像这种隐身的战斗机很难通过内置弹仓携带，而且呢它的这个进气道的阻力非常大，一旦发动机停止工作，那么它的速度降低的这个幅度会非常大，正是有很大的局限性。你像中国、俄罗斯、美国的远程包括中程的空对空导弹基本上呢都使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包括现在的这个欧洲也在发展流星导弹的后继型号，很有可能也会抛弃这种冲压式火箭发动机而使用固体火箭发动机。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ASM-3 这个导弹在使用的过程中呢有很大的局限性，有可能是它用于空对空作战的一个过渡产品。
7: 外界普遍认为，日本想用 ASM-3 改对付中国的预警机、加油机这类大型空中平台，它有没有这个实力？对于日本的这一计划，我们应该作何应对？魏老师
10: ，ASM-3 改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就是打击距离远。那么像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本身呢就是空中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平台。那么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啊，确实有可能会面临 ASM-3 这种 种具备反辐射功能导弹的威胁。但是呢，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啊，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啊，身边呢是有护航兵力的。日本的战斗机想要使用个头比较大的导弹进行偷袭，它也很难有发射机会。而且呢，无论是使用 F-15 战斗机，还是使用 F-2 战斗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本身呢，它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空中目标。那么在远程火力或者是先进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制衡下，可能连发射弹药的机会都没有。
7: 近年来，在扩军备武的进程中，日本不断强调要探讨研究新型作战样式，其中无人作战领域就是

0: 重点之一。
1: 据日本共同社9月2日报道，陆上自卫队与法国陆军当天在宫城举行名为布吕奈隆盛的联合训练。训练结束后，日本一款新型攻击无人机进行了飞行展示。陆自介绍说，这款无人机的正式名称为小型攻击用无人机一型，由澳大利亚企业研制，最大航程35公里，最大留空时间60分钟，可用于搜索打击无装甲防护的人员和车辆。目前该型无人机处于试用阶段，计划2027年装备陆上自卫队步兵部队。接下来，陆自还计划采购由单兵携带的小型攻击用无人机二型，以及由车辆搭载的小型攻击用无人机三型。二型和三型的尺寸更大，性能更强，可用于搜索打击距离更远的船只或轻型装甲目标。计划配发日本陆自的野战炮兵部队。据报道，为了加速上述三款无人机的列装量产，日本防卫省在2027年度防卫预算中为其申请363亿日元经费，约合2.34亿美元。此外，申请文件中还出现舰载小型无人机、垂直起降无人机、目标情报收集无人机、MQ-9B 长航时无人机、舰载攻击无人机的采购请求。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首次提出要采购拦截型无人机，申请金额约76亿日元，约合5000万美元。据了解，目前已有多家日本防务企业涉足拦截型无人机的研发生产，其中泰拉无人机公司最受关注。该公司今年6月15日宣布，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收购2家乌克兰的拦截型无人机开发企业，成为泰拉旗下子公司。这2家子公司分别研制泰拉 A1 和泰拉 A2 拦截型无人机，并在乌克兰战场投入实战测试。今年7月，泰拉公司开发的泰拉 B1 被日本防卫装备厅列为拦截无人机早期采购计划的候选机型。8月25日，该公司宣布泰拉 B1 已通过演示测试，进入大规模量产阶段。8月底，与防卫省签署批量采购合同，预计今年9月即可交付。
0: 日本防卫省加快布局自己的无人机装备体系，这体现出日方怎样的军力发展思路？房老师，
2: 日本现在也充分地看到了未来战场，无论是陆战、海战、空战，各为作战空间中无人化的这种趋势和前景。如果说5年前你看不明白，俄乌冲突打了将近5年，你还看不明白吗？你看他这个申请的最新的2027年度这个预算中，仅无人机这一个方向就几乎是全频谱覆盖，包括了小型的战术型的无人机啊，这里边包括它陆自使用的，有单人使用的，有车载使用的啊，有不同的型号。那么包括长航时的大型侦察型的无人机，比如说从美国引进的 MQ-9B， 另外包括它海自可能使用的舰载型的无人机，甚至是垂直起降型的无人机，几乎你能想到的战场上可以用到的，我全频谱覆盖，我都要研发。那么甚至连反无人机的装备，我都已经列编要研发要发展。换言之，我绝对不能在这个未来可能在战场主导权具有巨大权重的一个领域，我绝对不能落人下风，我一定要再领先一步。恐怕这个思路我们是可以看得非常明显的。主持人，
0: 日本企业研发的拦截型无人机已经现身俄乌冲突战场进行测试，无人机会不会成为日本再军事化的关键抓手？魏老师，
3: 日本通过合资的方式，通过收购的方式，开始引进乌克兰的拦截型无人机技术。那么这种拦截型无人机不仅会装备日本自卫队，也会依托于国际合作伙伴，针对海外的市场进行推销和出口，甚至可能会直接提供给乌克兰军队。现在来看呢，日本想通过这种引进技术再出口的方式，去让它的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或者说其他的军用无人机，在战场上经过更多的测试和检验，以完善日本自卫队它使用无人机时的战术战法。
0: 日本加快布局各种高端和新兴战力，美国也在升级驻日美军的主战装备，我们来了解一下。
1: 美国空军于当地时间9月3日发布消息称，首架永久驻扎日本加守纳基地的美空军 F-15EX 战机已于8月28日飞离波音圣路易斯工厂，前往俄勒冈州波特兰空中国民警卫队基地进行部署前的准备工作。根据计划 ，F-15EX 将从2027年度开始陆续抵达加守纳基地，届时该基地将成为继波特兰后第二个装备 F-15EX 的军事基地。加守纳基地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大的空军基地。 自上世纪80年代起，美空军在这里常驻 F-15CD 型战机。随着时间推移，美军认为 F-15CD 已无法应对解放军新型战机，因此于2022年11月开始，将驻加索纳基地的48架 F-15CD 分批撤回美国。为避免该基地出现战斗机断档，美军向加索纳基地轮换部署 F-22、F-35A 等先进机型。2024年7月，美国国防部决定以36架 F-15EX 作为取代加索纳基地 F-15CD 型战机的最终方案。公开资料显示 ，F-15EX 鹰二是波音公司研制的4代半战斗机，采用数字电传飞控系统、全玻璃数字驾驶舱、新型任务计算机和 ANAPG-82 有源相控阵雷达，其最大飞行速度超过2.5马赫，有效载荷高达13.3吨，可携带多种对地对海攻击武器，包括高超音速武器。美国国防部作战测试与评估办公室曾在一份报告中称 ，F-15EX 甚至可在空战攻防中对抗敌方的5代机。另据日本媒体报道，代号“东方之盾2026”的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三国联合演习于9月8号在日本启动，将持续至9月24号，共有约3700人参加。值得注意的是，自今年6月起，临时部署在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的美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也将参加本次演习，但不会进行实际发射训练。根据日本防卫省披露的信息，低风系统在参加完“东方之盾2026”演习后，计划于10月中旬从陆屋基地撤出，并存放于驻日美军基地。目前具体的接收基地尚未公布。公开资料显示，低风是美国2019年退出中导条约后研发的陆基中程导弹系统，主要用于发射射程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与射程370公里的标准六多用途导弹。2024年4月，美军首次以参加军演名义将低风系统部署至菲律宾，迄今未撤离。该系统于2025年7月在澳大利亚首次成功试射标准六导弹，2026年5月又在菲律宾首次成功试射战斧导弹，2025年9月该系统首次在日本山口县岩国基地进行临时部署，2026年6月被部署至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美国 F-15EX 战机很快就要赴日永久部署，在隐形战机扎堆东北亚的背景下， F-15EX 的到来还有没有意义？美军执意在前沿部署这款战机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张老师，
4: 那么之所以要把它部署在这个日本，我觉得有几个原因。那么第一呢，之前部署在日本的第18联队呢，主要是装备 F-15CD 战斗机，虽然说 F-15EX 呢，它的这个很多方面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进，比如说采用了全新的电传操纵系统，采用了玻璃化的座舱，但是相较之前的 F-15CD 仍然有很大的继承性，特别是在飞行包线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之前的飞行员包括之前的地勤换装这种战斗机呢，应该说还是比较顺手的，那么能够比较快的形成作战能力。其次呢，这种战斗机它的这个寿命相对而言是比较长的，它的飞行寿命可以达到2万小时。那么这个飞行寿命呢，是之前 F-15CD 的2到3倍，包括也是这些隐身战斗机的数倍之多。如果说使用这种 F-15 战斗机在和平时期承担这种防空拦截任务，使用的成本比较低，而且呢它的可靠性也更高一些。第三呢，F-15EX 本身呢，虽然说不是一款隐身战斗机，但是呢理论上它可以和一些具备隐身能力的无人僚机配合作战，特别是这款战斗机呢是一个双座的战斗机，这样呢那么第二名飞行员或者第二个空勤人员可以用来操纵这种空中的无人僚机，通过无人僚机呢去赋能去加强 F-15EX 的作战能力。
1: 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近期现身美日澳联合军演，美军频频在亚太地区的联合演习中出动这款装备是何目的？方老师，
2: 好的，这个目的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那就是要把临时部署常态化啊。我们知道低风这个中导系统自从提出之后，其实亚太地区的相关国家包括我们在内对这个东西就非常的敏感，毕竟它是攻防兼备，而且是以攻为主的。那么为了避免这个敏感度太高，或者说美国方面相对来讲为了减少阻力，它更多的是采用临时性的部署，但是这种临时性的部署正在越来越趋向于常态化。几个月前，就是那个永 勇敢之盾2026，那次军演中低风也是实战部署在了日本。按理说你演习的时候来，你演习完了走，没走，留在这儿，为什么？等三个月，等这次第二次啊，就是这个东方之盾2026九月份连演，我再上场一次。这次演完撤走没有？还没撤走，他跑到美军基地去存储起来，我就不撤了，我就放在第一岛链了，我只不过进库房我存储起来而已。所以我们看吧，就通过这种方式不断的给你打预防针，让你天天都在感冒的同时，慢慢你就产生免疫力了，慢慢你就习惯了，这就是所谓的临时部署逐渐常态化。
0: 魏老师

0: 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1: 美国已经将日本作为部署中导武器的前沿阵地，在这一次三方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啊，如果第一风系统在北海道进行部署，针对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方所称的北方四岛，会构成直接威胁，甚至不排除美国会为第一风配备最新型的改进型的战斧式巡航导弹。这样的话呢，对于太平洋舰队的母港，包括俄罗斯在远东方向的这种战略核潜艇基地，都会构成潜在的威胁。所以美国在亚太地区强化导弹布局，把第一风系统部署到日本，那么不仅会冲击地区的军力平衡，同样呢也会挑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3: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今天将带您关注。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2023年9月12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实施。三年来，福建立足闽台五元优势，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一大批标志性项目落地，一项项惠台举措见效，示范区建设交出亮眼答卷，广大台胞台企在闽共享融合发展红利。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12号晚上举行颁奖典礼，公布各类别获奖名单，并推出2026年闽台青年电影人才培养融合计划。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举办六届以来，见证了许多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成功孵化电影作品《小径分岔的花园》，取得公映许可。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

0: 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中国领导人此次赴印度出席金砖峰会引发了广泛关注。对于当前中印关系向前推进的势头该如何分析？我们采访了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钱锋先生，来听听他的观察。
2: 其实呢，观察呢目前势头呢，包括此次呢中国领导人赴印度出席这个金砖峰会呢，在我看来有这么几个看点。就第一个呢，就是中印两国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全球呢最大的这个两个发展中国家，包括呢两大这个新兴经济体，又是互为邻国。其实呢，这个两国呢，可以说现在改善关系、加强合作，不仅呢也是造福于这个两国呢，这本国的人民，也是包括呢，也是符合呢这个地区发展，包括呢这个全球的这样一个和平与繁荣这个利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印两国这个人口规模占世界的1/5以上，中印两国呢这关系改善了，对这就是整个一个地区一个世界呢都是一个正能量。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看到呢，其实在时隔7年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访问印度，包括出席了这个金砖峰会，其实呢，这也体现了对这个金砖合作的这个高度重视，包括呢对这个中印关系的一种积极的期待。这个可以想见呢，这个也能触动呢这个中印关系呢，在这个改善这个发展的进程中呢，可以说积极向前推进，和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那第三个呢，在我们看到呢，其实中印两国关系呢，自从呢2023年这个喀山两国领导人这个会晤以来，可以说中印关系呢这改善势头良好，这个发展的还是不错的。那其实呢，这个背后呢，我们知道，这既是呢两国呢这个基于呢这个本国利益的这样一个理性选择，同样也是呢现实中呢也是两国呢可以说外交上呢，包括呢各个层面呢这个可以说积极互动的这样一个共同的一个成果。你就包括我们这个可以看到，这刚刚结束的这个中印两国呢特别代表呢边境会晤呢，这个第25轮会晤，双方呢也是就边境争议问题呢也达成了这个共同达成这个8点共识，包括呢就此前我们看到日前这个中国南航也又开通了就是从广州到新德里的这个直航。那其实呢这一些都是一些这个积极的一个这些举动，在这个可以说也是呢为这个当前的这个中印关系改善呢也是一个可以鲜明的一个注脚。这都是我们看到都是这个非常积极这一面，但是我们也看到的必须看到呢，因为中印两国这个关系呢还是比较复杂的，而且呢特别是呢在过去几年呢，因为这个边界争议问题呢、边界摩擦问题，这个双方呢可以说是这个民意，包括呢这个可以说是互信基础呢也是明显的一个削弱。那个我们知道要恢复这个信任，这个可以说呢也不是一夕之功的，所以说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只要呢这个两国呢秉承了呢这个两国领导人关于呢这个中印两国互为呢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发展机遇，而互不是对方呢会为这个可以对手的这样一个共识，这样的一个可以说积极管控这个争议，然后呢通过呢和平协商，然后呢努力的寻求的这个共同利益的这个最大公约数，在这个情况下，只有在这样的努力一个举措下呢，这个中印两国关系呢是有望呢继续朝着当前这个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的，也是为呢整个地区一个世界和平呢注入新的正能量。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滕建群先生。2017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厦门举行，开启了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那么我们还记得，当时您曾专访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四国的大使。如今金砖合作已经站在了面向第三个十年的关口。回望当年四位大使向您描绘的金砖愿景，哪些已经变为了现实，哪些甚至超出了当时的预期呢？
1: 从当时的这个感受呢，应该说呢，今天呢记忆犹新。然后最主要的呢，我们看到，金砖国家在当时来说的话，五个国家，那么，合作的氛围呢，不管是从经济合作，从这个政治合作，还是从人文交流，各个方面呢，都处在一种非常良好的互动。那么大使们呢，非常健谈。比方说，巴西大使马上他就在这个交谈过程当中呢，专门讲了在足球合作方面，那么巴西呢也计划加强跟中国有关方的合作。那么跟印度方面，印度当时驻华大使顾恺杰呢也做了非常深刻、非常全面的这个回顾，同样呢也对未来十年呢进行了这个展望。今天看来的话，这些描述、这些合作呢，都在这个有步骤的、稳步的向前推进。比方说在政治层面，那么金砖国家呢，现在不仅仅是中国、俄罗斯、南非、巴西和印度，那么这五个国家现在已经扩展到11个成员国，同时还有这个10个观察员国。那么在经贸合作、在投资等各方面呢，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甚至呢超过预期。比方说在这个金融合作，金砖国家银行还有其他的这种这个银行机制，不仅仅为金砖国家提供了有效的投资、有效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保证，同时呢也吸引了国际上的有官方那么加入到这样一个金融这个体制当中。那么金砖国家秉承呢是这个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这种精神。那么在这种这个精神指导下的话，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这个金砖国家成员国，都呢展现出这种积极合作的这个意向。在当前来说的话，是一种这个清流，而且对于未来来说的话，金砖国家呢，我相信作为全球南方重要的一个合作机制、一个合作平台，会进一步拓展在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在这个安全、在这个人文等各方面的合作，从而呢，让这样一个机制呢，成为这个未来引领世界秩序建设以及引领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0: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2023年9月12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三年来，福建立足闽台五元优势，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以一大批标志性项目落地，一项项惠台举措见效，示范区建设交出亮眼答卷，广大台胞台企在闽共享融合发展红利。
6: 三年来，闽台基础设施硬联通持续突破，厦金大桥厦门段进入钢箱梁大规模跨海域运输吊装作业关键阶段，计划今年底实现海上主线桥梁通车，2027年底全线贯通。大桥预留金门段接口，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预留金门航站楼及跨海通道接口，厦金同城生活圈加速成型。
7: 以前我常常想说厦门金门一水之间，可是咫尺天涯，可是现在大陆的这种基本建设好已经完成，我是觉得是天涯咫尺。
6: 泉州向金门供水累计超过4900万吨，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成为现实。厦金通气供电配套工程完成建设，2025年经小三通往返两岸台胞达143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制度创新持续突破，大陆首部《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落地施行，累计发布两岸共通标准344项。福建搭建多层次台胞住房保障体系，统筹2000多套保障性住房，实现台胞来闽就业创业拎包入住，公布72项可直接采认的台湾地区职业技能资格项目，累计发放采信采认证书6300多本，14个国家级台创园覆盖全省，190支台湾乡建乡创团队投身乡村振兴，台胞台企数字第一家园服务平台上线，263项高频涉台政务服务实现一网通办，累计办理事项超2.2万件。三年间，海峡论坛吸引超2.5万名台胞参会，寻根业组、民间信仰、青年体育交流等各类两岸交流活动轮番开展，体育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纽带。闽超对台系列活动广受关注，闽台联合组队的福建海沙棒球队斩获2026中国棒球联赛季军。三年累计超1.1万名台湾青年来闽实习就业，两岸民众跨越山海，心灵不断靠近。示范区建设三年来，福建先后发布5批74条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组织实施206个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3万亿元。今年1至8月，往来闽台旅客208.74万人次，同比增长20.64%。从福建口岸入境台胞85.75万人次，同比增长27.94%。往来小三通两岸旅客158.36万人次，同比增长25.34%。
8: 下一步，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和福建省，立足“十五五”规划开局，持续推进意见落实落细，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进一步促进制度创新、产业协同、人文交流、民生保障等，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不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三年来，闽台融合持续走深走实，不断厚植台胞登陆发展的沃土。不少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到福建追梦，在这片土地上实现创业理想。台青江国明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扎根厦门，专注网络短剧创作，讲述两岸同源故事。
6: 八零后台青江国明在台湾长期从事社区纪录片、微电影创作。2024年，看中大陆广阔的市场空间，他辗转多地考察，最终选择落地厦门，创办影视公司。在这里，他拿到大陆首张面向台湾业者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打破了以往台胞影视从业者必须挂靠大陆企业的局限，实现独立制作、发行并持有 IP 版权。
5: 以往要从事影视相关的台胞业者只能挂靠大陆的企业，可是现在我们拥有这张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自行来制作、自行发行，甚至自行拥有版权。这对我们来到大陆创业的台胞们是非常非常好的利多。
6: 今年江国明入选厦门市第18批双百计划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江国明的创业经历正是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生动注脚。三年来，福建持续为台胞台企拓宽发展路径，破除行业壁垒，坐实创业服务，让台胞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得好。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扎根八闽，将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情怀化作实实在在的创业实践。
5: 台胞朋友来到福建创业，却多了一份亲切感，这些也让我们更有自信、更有活力，能够面对大陆的一些市场。
6: 东南卫视海峡卫视记者厦门报道。
0: 就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赖先生，您如何看待两岸融合发展带给台湾青年的机遇？
9: 两岸融合发展，您一定要亲身啊去走一趟，你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福建它扮演的角色。它是两岸融合示范区它的先行者。不止你在厦门，您到福州，到整个福建省的各县市，您都走一遭，您就会发现他们对于台湾的商人、企业家、年轻人、学生、各行各业的人，他们的照顾有多么的好。我走访了好几次，我也跟当地的很多台湾的朋友，他们包括孩子的就学、包括就医、包括居住、包括他们的生活工作的环境条件，福建都给他们最好的服务。那你要做微短剧，你就必须要有证照，而福建是最早给台湾的年轻人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创业的平台、空间跟证照的。过去我们可能要跟大陆的朋友一起合作，但是现在台湾的朋友完完全全可以独资。可是问题就在于台湾有的时候是有人才、有创意、有点子，可是他的资金不到位啊，他的硬体条件在台湾也不到位啊。他到厦门去，他到福州、到福建去，他发现他们的很多提供给台商的这一些发展影视区域的发展，给他们很好的空间，给他们很好的硬体设备，甚至台湾年轻人的公寓都有了，居住的工作条件，妻子孩子都可以在这个地方生活，都可以在这地方上学，一切的条件都齐备，所以就等待他的创业，等待他本身的发光发热。所以我想江国明他本身啊的这样的一种现身说法，他就是告诉大家他在厦门他所感受到的，他亲身经历的一个见证者。我觉得福建这一步走的真的是非常好，他也很值得跟中国大陆的各个省市去推广。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台湾的年轻人，有越来越多的雄心壮志、有才华的年轻人，多到大陆走一走，多多的去体验，多多的去考察。当然，最快的方式就是先到福建来，先到厦门、到福州。我想这是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而且也是两岸血缘最融合，在文化方面、宗教信仰方面也是最融合的一个地区，了解、认识、考察，我相信您一定会很有收获的。
0: 好的，谢谢赖岳谦先生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10: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

0: 放心，费列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3年探索，3年生长，融合早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就在一位位跨海而来奋斗者的鲜活故事里。从今天开始，我们特别推出跨过这片海系列专题，以通惠情三个面向展现台胞登陆福建参与融合发展的生动故事。今天播出第1期通，这边有我的烟火晨昏。

0: 潮起潮落，钱钱海峡早已不是隔绝往来的藩篱，因为小三通，乡愁不再隔山海，人唱其行，货唱其流，夜行其事，情融其间的美好希冀成为日常图景。通达人心，我想带你去见一位老朋友。
1: Hello， 大哥，
2: 你好，
1: 好久不见，
2: 是，欢迎，这是我们金门最佳伴手礼啊，小西门的鹿肉干，
1: 我也有带，哎呀，
2: 太棒了，
1: 来，有一点
2: 谢谢，
1: 我带茶叶给你喝，
2: 非常感谢，好，那我们走，我们走，好，来，车子在这。
0: 戴连春大哥成长于金门，镜头前的他亲切热情，而同样亲切的还有他保留的厦门同安口音，他笑着说这叫做饮水思源。
1: 那从这里开始就正式进入到金门的小西门了。
2: 那我们小西门的开基组啊，是在宋那个在明朝的时候400多年前，那开基组从同安的小西门，然后到我们的那个到我们金门来。那为了饮水思源，我们的祖先很有智慧，也是以小西门的这个村落的名称命名，让子孙的话也知道要饮水思源。所以我第一次到厦门的时候，看到厦门的吴村车站啊，有一个公交车上面就写着，哎，厦门到那个小西门，
1: 一模一样的。
2: 哎呀，都心里就感觉哇，好亲切。就是我觉得这个祖先真的是很有智慧。那这个是我们保留原本的话，就是闽南建筑，所以我们到了同安，事实上也能够看到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闽南古厝。
1: 对，
2: 就而且它的建造包括尺寸讲究，房型还有一个设计的话，事实上都很有考究，而且就一看的话，你就会跟同安的话，你看就很清楚。

0: 不只是童安，下张全都是一样。
1: 对对对对。
2: 我们同安人哈，有一个说法，叫做什么？无金不成铜啊，无金不成铜啊，就是如果没有金门啊，就成不了一个完整的同安啊。哦，以前的话，同安跟金门，事实上的话就是连在一起，所以我们早期金门的县政府啊，就在大墩啊，
3: 大墩岛，
2: 大墩岛有一个我们金门县政府的一个旧址，
0: 现在也在一起同城生活圈嘛，
2: 对，是啊。
4: 文字里，金门常被描绘成被时光遗忘的岛乡，亲眼所见是与时的静谧，情时的松弛。在某一刹那，你会不禁想问，那些刻在历史里的紧张都去哪儿了？而真正让我心里触动最深的，还是金门人的生活状态和他们藏在日常里的清醒。
1: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田浦水库啊，这个就是从我们泉州进江，然后引到这边的水，这是大陆对我们金门乡亲的爱。事实上，水对金门来讲是长期以来最痛、最难的一个部分。透过这个能够共饮一江水，让金门的这个用水能够都无虞。你看这个田浦水库这么漂亮。
0: 其实这几天我们来用的，在城镇里面用的水都是这里的，对吗？
1: 是啊，所以你看我金门的水质真的是非常的甘甜，而且你要知道，大雨再怎么下，金门是存不了水的啊。晋江的水来到金门以后，金门的乡亲用水才能够无虞，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非常感恩啊。
0: 特别好，你看这都很清澈，都可以看到鱼在下面，有好多鱼啊。
5: 其实带我到这边，我一看，真的离厦门非常非常近。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说哈，有一天走到这边海边，没有这些阻挡，可能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样子，金门会变成什么样？有没有想过？
1: 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个夏津大桥，事实上，金门人都非常希望它能够早日能够通，因为桥通了，心就通了；桥通了，也可以带为金门的年轻人、为金门的乡亲带来经济的一些希望跟机会。以前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小岛，未来啊有厦门啊夏津大桥，那夏津同城，那整个成为一个经济圈，金门有机会也能够跟着一样厦门一样的能够发展。可能早上像我爸爸妈妈，他经常早上就去厦门，然后可能就去逛逛他们那个市场啊，
0: 喝喝早茶，买买菜。
1: 吃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买一些东西回来送这个送那个。我今天去哪里，就好像他们去寻宝一样，哇，非常的开心。事实上，如果桥通了，我觉得这个情景应该是就像一家人，真的是非常的好。
4: 和戴连春大哥聊得越多，越能够深刻的体认，金门人的真实日常里，大陆从来不是对岸，从来不是远方。就是一个能让他们花更少的钱过更好日子的超级超市。从通水通电到盼着夏津大桥，金门人对于同城生活圈的畅想不断地更进一步，随着小三通一起跨越海峡。
0: 你第一次坐小三通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1: 我是在2001年的1月2号，然后乘坐第一班小三通的船到达
0: 首发，
1: 对，到我们的那个厦门的和平码头。你看我在2000年的时候，当时到厦门了，真的花了3天的时间。
0: 三天。
1: 当时2001年的时候，一个多钟头就从金门的廖罗湾，直接就可以到厦门的和平码头。所以你看，事实上是天涯咫尺啊，天涯咫尺。但是那个我们以前没有小三通的时候，是真的是咫尺天涯，哎呀，真的要来一趟厦门真的很不容易。我觉得小三通给我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忆，到了厦门就好像回家一样，到了台北好像出门旅游。

0: 再过小三通，依旧感触良多。地图上看着遥不可及的界限，在现实里不过是手机信号的一次跳转，通关窗口的一次盖章，传承里海水颜色的一次变化。
1: 你看啦，我们是11:30坐船上船啊，开始开，那现在还不到12点，才半个钟头我们就得到了五通码头了。
2: 以前觉得特别难的事情，你看只要30分钟现在就可以完成了，已经到了码头在这里了。
1: 你看小三通多便利。
0: 而对于常来常往的大连春而言，通的意义更为深远。
3: 你在哪里他就会过来哪里了。他们超喜欢吃玉米的，你们要不要试看看，把它放在这个杆子上，然后它就过来吃了哦。看一下哦，
0: 厦门集美区后溪镇的幽静山谷中，大连春的养鹿产业如同一片世外桃源。鹿博士的美名背后，是他拓宽视野，把握夏津同城生活圈加速成型的机遇，乘风破浪，实现个人价值和梦想飞跃的印证。
4: 嘴巴里还在喷礼花呀，你这是？热烈欢迎！又
3: 要吃，吃的这么开心呢、啊？
4: 为什么是做大陆产业的时候选择了鹿呢？
3: 我跟你报告一下，我们家族啊，从1886年就开始养鹿，传承到我已经是第5代。哦，所以我觉得在大陆它是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市场，那所以我选择来大陆这边投资兴业。啊，我也那个非常高兴有当时这个决定哦，来了大陆以后也受到广大的大陆同胞对我们的一个热爱，然后对我这个我目前还是夏津鹿茸古堡炮制技艺的非遗代表性项目主要传承人。
4: 太厉害了，
3: 是是是是，
4: 我为你点赞啊，真的太可爱了。
0: 海峡的风吹过往返的航船，当年老人们思念故乡带回的一把故土，如今变成了同城生活圈打包的一份美味。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走过3载，我们记录着很多改变，他们并不写在宏大的叙事里。寻常的日子里，亲人可以相见，生意可以落地，乡愁不必隔海遥望，万般通达，最珍贵的是人心的遥遥相应。
4: 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谢楠先生。从小三通到小四通再到新四通，福建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努力探索更多应通尽通的路径模式。比如说夏津大桥就让我们看到夏津同城生活圈的美好途径。那么请问您，落实以通促融对推进祖国统一有何启示？
5: 好，那么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知道呢，祖国的统一进程恐怕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持续不断的长期推进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在统一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克服一系列的艰难险阻。那么我觉得这主要存在于以下3个方面。第一个是两岸之间其实存在着地理环境上的山海相隔，那么这就会使得两岸的这种互动交流天然面临着相应的阻碍。其次，我们知道两岸长期的政治对立使得两岸自身的经济社会体系相对独立，因此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之间如何通过交流互动实现一种应通尽通，这是我们需要着力改变的方向。第三点，我们还需要指出的就是两岸统一其实最大的关键其实就在于两岸的人心的相通。因为两岸长期的政治对立使得台湾社会民众对于中国大陆的了解，对于中国大陆所走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对于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其实存在着相当大的误解，因此这需要两岸之间持续深入的进行相应的交流。那么从这3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促进两岸应通尽通，实现以通促融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以此我们也就能够看到夏津大桥对于实现两岸之间的这种应通尽通其实具有着非常好的示范意义。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当厦门和金门之间修通了大桥，那么我觉得这种山海地理层面上的相隔就不复存在了，厦门和金门之间不再是有区隔的地域，而是连在了一起，这就使得人员以及社会经济要素的互通互融成为了一种可能。因此我们会发现夏津大桥一旦修建，

0: 化，不仅使得人员互动更为便利，并且能够使得下京之间能够真正成为一日生活圈。那么在一日生活圈当中的长期的互动互融，就会真正的打破彼此的这种人心之间的相互的误解，实现人心层面上的共融互通。这对于两岸的统一其实具有着非常强烈的借鉴意义。
1: 好的，谢谢谢南先生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12号晚，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青年电影之夜”备受瞩目。本届影展，平潭将全球高校青年创作者、两岸电影人和影迷聚到同一片海风里。50部主竞赛短片、10部闽南语作品、8组福建的港口 AI 创作，把年轻人的视角、方言和新技术一起搬上银幕。今夜，各个类别的获奖名单逐一公布。此外，在今晚青年电影之夜上，2026年闽台青年电影人才培养融合计划也正式发布。11号下午，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主席特展迎来杨超导演、李平斌担任摄影的《长江图》展映。作为本届影展评委会主席李平斌的代表作之一，《长江图》以全胶片沿长江实地拍摄的方式，为两岸青年影像制作者呈现一堂关于影像质感的大师课。
3: 本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设置主席特展，放映评委会主席、台湾摄影师李平斌的2部代表作《南国再见南国》与《长江图》。映后环节，李平斌与《长江图》导演杨超同台，从为什么坚持胶片、长江怎么变成角色、青年导演如何对抗效率至上等角度，和现场青年影人展开交流。
4: 交流的气氛和那个青年的这种投入程度，和国内的其他青年影展有不同的气质。我确实是比较中意这个地方，建立起两岸和电影以及其他行业之间的连接这种感觉，我是能够感觉到它里边的这个意思在的，我是很欣赏这种，透过青年建立交流的这种用意。
3: 11号，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主竞赛单元50部入围短片展映也圆满收官。这50部作品从全球410所高校的2703部参赛短片中脱颖而出。连日来，平潭 IM 影城排片密集，每场映后环节，主创和现场观众热烈对谈，聊剧本、聊画面，甚至聊创作资金来源。台湾导演陈立山也向记者表示，第一次把自己拍的《家门口》放给对岸观众看。
5: 大家都很热情，因为其实我来的时候特别的紧张，因为这其实是我们第一次就代表这部片，然后第一次参加影展，对，第一次参加影展，然后我们就来到平潭，然后也看到很多的人，然后也看到很多的作品，所以其实很期待，同时也很紧张，因为其他作品确实都非常的强。
6: 但是映后会有观众跟我们说，就是看完很感动，包括在哭，然后我们也都是很惊讶很意外，因为没有想到我们的纪录片会有这样子的效果，就大家看完会有这么多内心的感受，然后包括跟那些不同的观众交流，我觉得都是很宝贵的反馈。
1: 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举办6届以来，见证了许多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取得佳绩。近期由青年导演江百婷执导的长片《小径分岔的花园》取得公映许可。该影片由福建省电影局指导、福建电影制片厂、平潭综合实验区文旅发展集团等联合出品，是首部由 IM 两岸青年影展人才培育体系孵化的全流程本土化电影作品。其短片曾获颁2021年第二届 IM 两岸青年影展麒麟优秀短片，长片项目则入选2023年 IM 两岸青年影展生生不息成长训练营优秀提案。好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杨台顺先生。那么请问您，影视文化交流在两岸融合发展中具备着何种独特的价值？我们还注意到小径分岔的花园拿到了龙标，那么这对于两岸青年会产生怎样的吸引作用呢？
7: 我认为最近这个两岸影视的这一方面的交流，尤其是年轻人那个影视制作人之间的这个交流啊，对于两岸之间的融合跟发展，那么的确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最近一两年以来啊，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民进党执政当局啊，那么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的打压两岸之间的交流。像有些这公立学校的这个教授啊，那么他们几乎不敢到中国大陆去做参访，或者是做学术上面的这种互动啊，因为如果他们去了，那么就很可能会被这个民进党当局啊来贴上标签，那将来升等可能都会发生问题啊。像最近大陆知名的瑞幸咖啡啊要到台湾来设分店，就受到台湾这个经济主管当局的一个抵制跟反对啊。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之下，那么这一次呢，这个福建这边所举办的这个影展，居然能够吸引这个一百多部片子啊，那33所台湾这个影视专业学校的这些学生啊来报名参加，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在当前这种逆流之下，可以说相当不容易的一个成果，可以说给了这个台湾影剧制作人的一个相当大的鼓舞。那么在大陆呢，因为有这样一个庞大市场，使得年轻人可以看得到，他如果努力，他就会得到应该有的这个报酬跟奖赏。所以我对这个 IM 影视展的这个成功，以及台湾热烈的这个参与啊，我对两岸的融合、两岸的交流，可以说充满了期待。
1: 好的，谢谢杨泰顺先生今天带来的分析。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明天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为期四天的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11号在厦门闭幕。
1: 本届投洽会吸引了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团组赴约。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经济体中48个参会，客商总数超10万人，参会国别数和团组数均为历届最高。云上投洽会搭建968个云上展台，发布项目超过4700个，促成线上对接超过1.9万次。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等新兴产业备受资本青睐，参展金融机构达142家，较去年翻倍增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专区亮相，吸引74家全球及区域主流银行参展，为全球投资合作注入更强确定性。投洽会凭借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整产业体系，持续为全球资本提供稳健布局的对接平台。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CIPS 跨境银企合作福建专场活动10号在厦门举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南非标准银行、阿尔金银行等境内外银行与建发股份、金龙汽车等福建重点企业签署跨境人民币合作协议，服务范围覆盖中亚、非洲、东南亚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CIPS 系统也就是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福建已有2家 CIPS 直接参与者，23家间接参与者。自2010年福建省纳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全省跨境人民币累计收付金额突破9万亿元，超1.9万家企业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形成覆盖贸易、直接投资、证券投资、跨境融资等多个领域的贸易投资便利化良好生态。
0: 分福高铁福建段眉山隧道协景11号顺利贯通，成为福建段首个实现协景贯通的超万米隧道。
2: 眉山隧道位于福鼎市境内，是福建段4座超万米隧道之一。协景贯通后，将作为正动施工主通道，担负正动约45%的掘进任务。这里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施工过程以机械化和智能化双轮驱动，严格把控安全、质量与进度。目前隧道进出口均已进动施工，
3: 眉山隧道协景贯通我们转入振动施工，工作面也由之前2个增到4个，由原来2头掘进变为多个作业面同步作业，等于说开辟了隧道的第二个施工战场，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为后续隧道如期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温福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自杭深高铁乐清站，经浙江省温州市、福建省宁德市、福州市，接入福厦高铁福州南站。新建正线全长约303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缩短东南沿海城市间的时空距离，推动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密切联系。2026年新疆昌吉市产业招商推介暨农特产品展销会11号在泉州举行，现场新疆昌吉市围绕区位优势、产业布局、惠企政策和重点招商方向展开推介。全昌两地9家企业分批签约，涉及酒业、食品加工、粮油加工等领域。在展销市集上，18家昌吉市企业带来的乳品、牛羊肉、葡萄酒等优质农牧产品集中亮相，吸引泉州市民打卡采购。
4: 搭建全昌产业商贸的对接平台，提升昌吉农特产品在福建的知名度，推动两地的经贸文化交流。
0: 福建宁化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走长征路主题采访近日走进宁化县曹坊镇，探寻长征精神如何赋能乡村发展，红色文化底蕴怎样转化为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金色财富。
5: 金秋9月，宁化县曹坊镇下曹村的游客络绎不绝，村内完整保存的红军司令部、驻地旧址、红色标语等遗迹遗存，诉说着峥嵘革命岁月。游客们踏访红色古村，聆听红色故事，在青砖黛瓦间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6: 那在这里我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红军不畏艰难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既学到了历史，也备受鼓舞。
5: 曹方镇红色底蕴深厚，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此驻扎指挥，筹粮扩红，练兵备战。下曹村拥有9处红色遗址，51处明清古建，这些旧址留存着大量感人至深的红色记忆，见证了红军与当地群众的鱼水深情。
7: 从30年到长征前夕都住过红军，通过这些标语，通过这些故事，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5: 为守护红色遗产，激活资源优势，曹方镇持续加大保护开发力度。近年来累计投入3000多万元，在下曹村实施古民居修缮、红色遗址活化、生态水系提升等系列工程。红色文旅的提档升级，直接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8: 他们都到我们这边码头特展，让我们每个村民都提高了这个效益，增收了不少。
5: 下曹村的蜕变是曹方镇以红兴村、以红促富的生动写照。2021年以来，当地打造了覆盖石牛、上曹、下曹、三黄等村的红色研学精品线路，串联红色遗址、客家文化与特色农业，形成了全域联动的文旅格局，年接待游客近7万人次，
9: 不断放大红色 IP、客家 IP 影响力，持续完善研学配套，丰富文旅业态，推动红色资源活化、农特产品的销售，让长征精神持续照亮乡村振兴新征程。
0: 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4轮四场比赛今晚同步打响，甲级组福州对阵厦门，龙岩对阵泉州；乙级组漳州对阵三明，南平对阵宁德。经过激烈角逐，厦门、龙岩、漳州、宁德分别取得胜利，厦门队因此继续领跑甲级组的积分榜。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回顾比赛的精彩瞬间。
10: 4个防守队员已经迅速落位，
11: 落过来了，球进了！
10: 天哪，在比赛进行到第18分钟的时候，有厦门队的77号王新海打破僵局，帮助厦门队先下一城。
11: 老祖剑传中，
10: 传中，
11: 有没有机会？武晨，球进了，
10: 球进了！
11: 下半场比赛刚刚进行了3分钟，武晨。这个时候张小龙出现的非常及时，但是厦门队还是完成了进球。
10: 下半场是69分钟，
11: 好的机会球，佩斯传中，哎呀，这是我们球进了。杨慧林投球，好，前点两名队同时启动，张汉彪投球，射门确定了，武凡奇点球命中，
12: 有机会，
13: 有机会，
12: 球进了，
14: 守了80多分钟啊，三名队，哎
15: 呀，零碎的
16: 长征队
12: 又进了，我的天，88分钟。
17: 我们再来看一下
18: 球
17: 扑了出来啊，
18: 正常的处理。
17: 哦，舒胜龙，舒胜龙的助攻，
18: 这个助攻很漂亮。
17: 对，肋部的穿插给到张胜臣，面对门将抹过来了，面对空门打进了。而贾东一扣连续的摆脱，
18: 这球会进吗？
17: 叶晨曦打进了。第48分钟替补登场的叶晨曦。
0: 来看一组资讯。
19: 近日，南平以五一竹无限可能为主题亮相第26届投洽会，展区集中展示竹产业全产业链创新成果，从竹种培育到精深加工，从高铁车厢内饰到风电叶片材料，向高端制造、绿色建筑、城市生活等领域跨界延伸，产业附加值比传统加工提高数倍，向全球客商传递中国竹南平新全球用的产业邀请。第6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日前开幕，由知名电影人张艾嘉监制编剧的奇幻爱情长片《他年他日》作为开幕影片进行展映。影展设置主竞赛单元作品展映、大师班沙龙、影人面对面交流等环节。
0: 感谢收看今天的东南晚报，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3: 老吾老，

0: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旅，吾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我新买的粉，
1: 拉倒吧，螃蟹给吧。
2: 哎呦，
1: 香不香？
2: 等着啊。
0: 你找谁呀？
3: 我找冬梅。
0: 我就是啊。你是？
3: 大河镇让我来的，他说他救过你。
4: 找他指定行，他欠我一条命。我这夜来好开了十多年了，镇上的姑娘们但凡有事儿都会来找我，也只有我能罩住他们。
2: 进来说话。进去吧。
4: 小心啊，小心头。

0: 哎呀，我去。猎物也够帅。
1: 走。
2: 是。
1: 哟，干什么呢？这是。

0: 搜什么？哎呀，庞爷，这又怎么了？把人都叫出来搜查。哎呦，搜什么呀？这大白天的。搜抗联，
1: 共党。赶紧的。哟，庞爷，
0: 瞧你这笑话说的，抗联不去抓鬼子，大白天的。
1: 来，我们这儿钻什么钻啊？
2: 有这话啊？走。
0: 哎，有事抢啥？
3: 干嘛呀你们？啊，带钱了吗？别想要抢了啊！庞爷，干我们这行的，图的是钱，所以藏人呢，肯定是不可能的事儿。不过呢，我们靠着您讨生活，指着您，自然就尊着您，让您搜。可是话说回来了，这姐妹们好不容易攒下些血泪家当，万一要是碰了拽了，那我就到您府上，找你们家那母老虎，把您的好事儿好好的抖了抖。
2: 哎，苏，
0: 你还真往里走啊？哎，小兔崽子，你破坏我东西！

0: 想你，每天看你这么辛苦，真是心疼你啊。
1: 唐爷，要不你让他们慢点送，你去我屋里，我给你换换滋味。
2: 哎，行行行。
1: 哎呀，唐爷，来嘛，
3: 来嘛，
2: 别动手，执行公务呢。
4: 主任，看着你了。哎，主任，看着你了啊！
3: 唐爷，
2: 可以了呀！别动手！哎，差不多得了，赶紧走了，赶紧走！
3: 唐爷，
2: 去！
3: 唐爷，
2: 别动手，赶紧走了！去！上一边！
3: 怎
2: 么说抓你啊？
1: 哎，干啥呀，唐爷？你走了？
5: 哎，这小手，水灵的。回头我找你啊。
1: 带钱来啊、
5: 哦！王爷，
2: 干什么呢你？
1: 不干。
2: 干什么呢？
1: 再来呀，唐爷。
6: 冬梅姐，这次太感谢你了。往后只要有我大阔吃一口吃的，就不会让咱姐妹们饿着。
0: 嗨，说这话，都说俺们无情，咱姐们也侠义一回了。
7: 乔丽。
8: 这是哪儿啊？

0: 这儿的掌柜啊，是俺的一个旧相识。你得跟他说了，你是俺的侄子，在这儿先借住两天。啊，你先在这儿劳教。那福庆和云虎哥也在这儿呢。
1: 他们有自己要忙的事儿。
0: 那你呢？
1: 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我就怕再找不着你们。
1: 不是啊，既然已经把你给找到了，就算你想走，俺也要把你给拉回来。在这儿踏实待着，有事儿俺会照顾你的，啊。

0: 要不要找几个人过来看着？
1: 不需要人，有人反倒显眼。这个村子空了，没有人会想得到。明天开始，找人陆陆续续的把货带出去。啊，
0: 好的，老板。

0: 哎，咋样？有情况？啥情况？啥呀？
1: 何都苏，这么稀罕东西你哪弄的？俺背着家伙事儿就知道烂溜达呀。哼，与虎不在就扰。
2: 吃都堵不上你的嘴。
0: 哎，你别都吃了，给云虎留一块半块呢。一共也没几块儿。
1: 啊，
0: 留。排长，小棍儿呢？咱们跟你一块儿回来。小棍儿神枪手，拿起仗来一个顶俩。你

0: 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他不愿意跟你回来呀、啊？
1: 他愿意。
0: 那你咋不把他带回来啊？
1: 这几年也不知道咋了，是啥把他给吓着了，魂儿不在家。这是我让他来参加咱这任务，不合适，再把他给惊着了。还是让他回回魂吧。
0: 那我去找他去，哪儿凉我给他捂哪儿，我把他魂儿给他叫回来。
1: 青儿啊，你是个好孩子，心善，人缘也好，就有时候爱犯愣啊。
0: 你就直接说我缺心眼就行，我不生气，我都吃你核桃酥了。
1: 哎呀，自打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啊。你们呀，就跟俺孩子一样。云虎是老大，遇到事儿自个儿能拿主意，但有时候一根筋，这筋搭错了呀，也犯糊涂。要说能耐，

0: 谁都比不上俺那闺女兰花，她被土匪给绑了，还能撑起这四梁八柱，愣拉出一只队伍来，啊！她有改天换命的本事啊，可惜了。
1: 想起说这个了，
0: 哎，唠着唠着不就唠到这儿了吗？想念叨念叨。那你再念叨念叨，老谭和小贵儿。说实话，咱没照顾好他们。德远向来是个独来独往的性儿。 他现在在鬼子眼皮子底下这么生活，啊，给别人卖命，他不知道受了得有多大的委屈呢。好不容易挺过来，现在还跟咱们讲良心，不易啊。
2: 小贵儿那是家里的老疙瘩啊，人小鬼大，但是他得有人把着，要不然这路走不稳当。遇到个什么沟沟坎坎的，得有人扶他一把。哎，指导员，
3: 指导员，
2: 老罗，
3: 哎，好消息啊，苏联占领了柏林。
4: 德国投降了，啥时候的事儿？就在刚刚，上面第一时间发来的电报。同志们，日本法西斯的末日快到了。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向红军和红海军部队宣布，1945年5月8日，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在柏林签署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书。 苏联人民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的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结束了，法西斯的末日已经到来了。

0: 你又敲成啥？到哪儿咋回事啊？出大事儿了！那咋的？日本兵又来了。你说明白啊！河边出事儿了！那边咋的？说明白一点！有人出事儿了！河边出事儿了！河边出事儿了！河边出事儿了！河边有人！有人！看到我看着。
1: 前两天还活蹦乱跳的，有说有笑的，你说这造的是啥孽呀？真是白瞎这孩子了。
2: 哎呀，哎呀。

你看看娘，好不好分？你看看娘，干啥呢？你醒醒，你醒醒，你醒醒，看看娘，你看看娘，你看。

0: 赶紧找个阴阳先生给超度超度吧。下辈子托生到个好地方。
1: 王爷，你那个高衙的做主啊，这到底咋回事啊？
0: 咋给你做主啊？这孩子贪玩掉水里了。
2: 不对，扔水里！哎呀，你看，这是怎么不？这是被掐的不？啊！这可不是你说的掉水里淹死的，这孩子是被人害死的呀！
1: 王爷，谁要害我的孩子？啊！他为什么要害他？他为什么要害他？为什么？你说呀，王爷！
2: 王爷，这是松林镇的事儿。你不能不管，
3: 对你得管呐。
0: 松林镇上的事儿，不是我都能做得了主的。谁知道这孩子看见啥不该看的，听见啥不该听的了？
2: 就看见啥不该看的，听见啥不该听的了。你说话啥意思？你知道啥？
0: 我啥也不知道。

0: 这儿啊，这么晚找我，
1: 啥事儿啊？
2: 老牙子咋死的？
0: 你就别问了。
2: 啥叫别问？身为父母官，事事不办，伸手拿钱倒是一点都不疼。他到底是咋死的？
0: 侄儿啊，我就是个芝麻绿豆的小官，不是土地爷，我可不是啥事儿都能办的。
2: 干牙子脖子上的伤一眼就能看出来咋回事，你睁眼说瞎话，你不怕半夜睡不着觉吗？
0: 那我不是惹不起吗？
2: 啥惹不惹不起？你惹不起，我惹得起。
0: 你要干啥呀？
2: 我问你，啥叫看了不该看的，听了不该听的？看了啥？听了啥？你到底知道啥？
0: 你别逼我了。
2: 行业大伙平时没少孝敬，图的就是你能护大伙周全。人命出了，你得给个交代，不能一推六二五。松林镇上谁家没个孩子？管他野狼、油猪、大马、猴子，回头再掉了别家孩子走，都来找你算账，你能顶得住吗？
0: 你小点声。
2: 王四海，就我把话留这儿，你要是不说明白，钱你拿不走，人也别想走。
0: 那朱老板不是朱老板，那朱老板是，他是日本人，这名叫川野苍信，那是特高科的科长，你惹得起吗？我惹得起吗？咱斗不过人家。小心，
3: 我见到球啦。
4: 干牙子，刚才这个叔叔叫大爷什么呀？
3: 川野先生。
4: 对，干牙子真聪明。你带人配合宪兵队，把松林镇里外都搜一遍。
5: 是。
0: 大牙子，还不赶紧回家找你娘去？
3: 我要回去找我娘了。
4: 大牙子，来，陪大爷再待一会儿。
0: 你让我咋整？你让我咋整啊？

0: 范先生，小姐放出去了吗？
1: 放出去了，就是没整明白啥意思。你能知道啥意思吗？愤怒可以让人冲昏头脑。这道总令箭没有白来，佟掌柜这条小鱼跑掉了，我们就放更大的鱼饵。你把裁缝给我盯紧了。 我得回去抓更大的鱼。
0: 是，定下了。
2: 跟大爷玩个游戏好不好？
3: 嗯。
2: 那你把眼睛先闭上。嗯。

这东西的仓库，你最好别让我知道它在哪儿。另外，下一盒仓库那些货清点一下，一并交给少老们。

好了，下一个仓库到货了。

0: 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1: 我不磨枪了。
2: 哎，哎，彩凤儿，哎，我正要跟你说呢，我准备去松林镇找你们一趟。

0: 爹，爹，你记得给我买山楂糕。
1: 爹给你买山楂糕。
2: 对，歇歇，过来。
0: 哎，
2: 爹，我等你来。
0: 好，好。

我是当家的，我上辈子修的福分，遇到了你，跟着你过了几年的好日子，我特别知足。你放心，我不是受不了苦，扛不住事儿的人，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儿子的仇得报，你去做你的，给我整明白，办利索。记着，我和儿子在这儿看着你呢。

0: 小雨啊，小雨啊，来了！您在您自己的办公室还躲躲藏藏的呀？啊，
1: 没有啊。你看，他都替我回答了，我逗他呢。
0: 跟您说一声，大酒楼要重新开张了，我让新厨子炒了两个菜，来。
2: 尝尝。听你这话，话里有话呀。昨天夏野河那把火，您不会不知道吧？肖机场的大酒楼给我开了个天价，面子我给了，现在里子烧了，货也没了，我什么都没落着，您是不是该给我个说法？
0: 不是，你等等啊，我捋捋啊。 酒楼和货是不是李子局？东西是不是交你手里了？东西都交到你手里了，出了问题你再来找我呀？我太冤了！
2: 您还冤了？
0: 我比窦娥还冤呐！
2: 您要是这么说话的话，那我不得不想一想。
0: 是不是借着日本的事给我杀了个回马枪？回马枪？我要是玩回马枪，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方式。再说了，我要真想弄回马枪，就这你这个里边装的东西，可就不是菜了，恐怕是你的脑袋。
3: 那火是谁放的呢？我哪知道啊！我是个警察局长，我不是消防队长。菜挺贵的，您就别尝了。二斤烧刀子，您拿好，喝好了您再来。
4: 小郑，啊，你们咋对我那么好？
5: 这不是废话吗？小郑，这是美酒，不动手是吧？要不然我到前面给你打二两去。
4: 赶紧吃，赶紧吃，啊！

0: 你这气色，比刚开始见到你的时候，确实好了一点，啊！这趟俺们来牡丹江，没想到能找着老唐，更没想到能碰到你。
1: 这是老天爷开眼呐！这些年算是没白忙活。你们一直在找我？那当然，就算我们在内，反正一直托人在四处找你呢。
0: 那咱还不让我归队？
1: 你这不是身上有伤吗？伤好了就归队？
0: 我已经好了，着啥急？
1: 这些年都过来了，不在乎这一两天啊！快吃，快吃！排长，
0: 嗯，
1: 对我真的还能要我吗？
0: 这说啥话呢？只要咱在一起打过一天的仗，就永远都是战友。别忘了。 咱们可是从深山老林的四十堆里爬出来的，啊！你先吃吧，俺走了。
2: 叔，你去哪儿啊？
1: 别问这么多，吃。

0: 是云火。哎，回来了，怎么样？放心，密码本我回城第一瞬间就交给指导员了。太好了，但还有一件事，老唐的儿子被人杀了，
1: ？咋回事？
2: 川野，
3: 是大河之壁庞赞说出的事情。
4: 庄远现在人在哪儿呢？
3: 估计已经回牡丹江了吧。以老唐的性格，是不会放过这个川野的。估计现在满世界找川野呢吧。

0: 春也在那儿。
1: 特高科，
0: 除了特高科，他还能在哪儿？
2: 问你话呢？
1: 我哪知道呀？你找他干啥呀？
2: 嘎牙子死了。
1: 嘎牙子死了？咋回事？
2: 川也杀了。
1: 喂，嘎牙子死了，川也杀的，这不挨着呀？
2: 先别管挨不挨着，你告诉我他能去哪儿？
1: 看你这劲头的啥意思？你想报仇啊？
2: 那咋的？我儿子死了，我不能报仇啊！哎呀，
1: 你单枪匹马的去杀一个特高科科长，你这不送死？
2: 你管我死不死？他必须得死！你就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吧？
3: 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知道他在哪儿，我也不能告诉你啊！好家伙，再说了，这个时候活着最重要，活着才能赚钱儿，有了钱儿才能买命，有了命咱继续生娃，有了。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多亏了早纪队长的引荐，才有幸见到川野科长。
1: 赵科长说，有人想要杀我，
0: 是，千真万确，我亲耳听到的。

0: 杀我的人一直有很多，我不介意再多一个。可是，这个人不一样，他可是肖翠林，肖局长身边的红人。自从森田局长走了以后，在下一直惦记着肖局长在警察局的安全问题。
1: 在下愿意在警察局里替川野科长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哦，
0: 赵科长做得很好，我们大日本帝国就需要这样忠诚的臣民。是，那您先忙，我走了。
2: 鱼儿饿极了，很快就会咬够，鱼竿得握得紧一些。
0: 叫人把汤德远家给我盯死了。
3: 好，
0: 他的一举一动去哪儿了，直接向我汇报。
3: 好，
0: 你亲自决定。
3: 行。
0: 离开这几天啊，出了一档子事儿，
3: 下野河的一家仓库被烧了，咱们的人查清楚了，里面装的全都是萧铁林吞的烟土。嗯，
0: 按分析啊，这事儿很可能是德远干的。
3: 嗯，幸亏是块荒地，方圆几十里都没人。 真是做了件大好事，那要真是老汤干的，那啥也不用说了，老汤打响的明摆着。现在又出了川野这档子事，娘的，国仇家恨。排长，你说咱们是不是还得跟老汤再见一面，让他亲口说说他咋想的？是，现在就怕老汤一个人蛮干。
0: 吴家，嗯，你接着蹲在德云家的门口，瞅准机会把他叫出来，咱们见一面。嗯，行。
3: 他要是不跟我来咋办？说句不是人的话，现在是争取他的最好时机。
0: 你这样跟他说，你说咱们呀已经掌握了川野的情况，啊，先把他稳住，千万不能让他干冲动的事儿。
3: 行，就这么干。那小贵呢？小贵咋办？
0: 啊，德远现在把他的饭店给卖了，小贵没地儿住了，我临时给他安排了个住处。
4: 他一直说要离开牡丹江，好像知道点啥事儿。

0: 吃了老虎架，底气还挺足，是条关东闪的好汉吗？真不怕死？
1: 赶紧的，要命一条。
0: 你把死想的也太容易了。既然到了这儿，就不是吃枪子的事儿。怎么样？咱认真考虑考虑。
1: 别耽误你想要投胎。
0: 是个汉子，

0: 鼠疫听过吗？死后尸体呈紫黑色，感染了鼠疫的人三天之内就会变成这样。再让你长长见识，这个是炭疽热，感染了这种细菌死的就没那么快了，十几天吧。浑身长满包，包会变成小水泡，小水泡会全部烂掉，用你们的话说叫体无完肤。你看到的都是他们的遗照。你知道拍完照片他们去哪儿了吗？拍完照就推进解剖室，观察他们的发病过程。运气好的话死得快些，运气不好只能继续做贡献，活着看着自己被割开，不知道哪个器官被取走才能咽气。死法都在这里了，你自己挑。
1: 随便。

490号，你经历的以往的试炼，都是肉体的。现在这个，是我们给战士最好的燃料，它可以让你燃烧，也可以让你爆炸。回到灵魂深处，深深的爱上。

0: 小伙计，你这个腿，让我给你看看。
1: 川野科长也让我告诉你，你的任务是尽快到他们身边去，把他们的落脚点和行动计划及时汇报给川野科长。
2: 明白，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了。
0: 川野科长的手段你是知道的。对于计划没有用的人，要接受惩罚。

啥时候来的？有一会儿了。说，求求你了，带我一起走，成吗？我不想死这儿。

0: 发那个要命的错。是不是连回头的机会都没？
1: 别瞎心思，这世上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谁都有犯糊涂的时候，想回头啥时候都不晚。
0: 要是真能这样就好。
1: 你看啊，走错了岔道的车都能拐回来，更别提人了。

下辈子托生。我给你当侄子。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记上，这辈子还没过完呢。要是下辈子真有缘，你等俺儿子，亲儿子。

现在外面风大，刺臭屁，就在屋里待着，别出门啊。俺明天就给你抓药去，你会好起来的，会好的，啊。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云虎的下落。
1: 传言这个人很狡猾，会经常用替身，所以你们一定要分辨清楚。
2: 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征？
1: 根据云虎的描述，

0: 刘叔，你怎么找这来了？
1: 咋的呀？信不过我的手艺，想换个人给你治啊？
0: 没有。
1: 你跑得再快，也跑不出牡丹江。就算跑出了牡丹江，
2: 能跑出日本人的手心吗？
1: 咋呀？又想丢下你爹不管了？
0: 刘叔，我不跑，不跑。为什么想去找您呢？
1: 看来你是忘了啊，想死容易，想好好死可不容易。
0: 刘叔，
1: 干啥？
0: 给我点药，我能更好完成任务，我能好好表现。
1: 你上次汇报说，已经打入了三条鱼的据点，潘野科长是连夜赶回了牡丹江，可结果呢？他们却并不在这里。
0: 我知道，我以为他们带我走就是让我归队，让我跟他们住一块，我也没想到把我扔这儿了。我肯定能打听到据点。

0: 谢谢刘叔，刘叔，刘叔，刘叔。
1: 想要钥匙吧？拿早市的重要的进展来换。

0: 想要什么，拿早市的重要的进展来换。
1: 你的任务是尽快到他们身边去，把他们的落脚点和行动计划及时汇报给创业科长。
2: 明白。

0: 陶老板，洪生浩给您的点心。
1: 你咋来了？
0: 排长要见你，他手里边有川野的消息。

0: 我们去后门接应吗？
1: 嗯。

0: 我现在只想报仇，告诉我，川野在哪儿？刺杀川野的任务是我们另一个小组在负责，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仇了。我仇家恨，咱们一起报仇吧。
1: 我现在只有家恨，
0: 川野在哪儿？

0: 说话呀，废物！
1: 你有热血吗？我靠，这的人找上当人脸了，
2: 今日大刀报警，
1: 来来来，来这边。

0: 是否会曾经的排长大鱼咬口了？你给我盯住了！我相信哥哥，梁叔，我相信哥哥，梁叔，我不，我能求医馆吗？
1: 我再不打针，梁叔，梁叔，梁叔，梁叔，啊！
2: 我们的任务是要摸清大兔子岭，筑垒地域，也就是说，攻势要塞的防御配息情况。
3: 啥意思？
2: 比方说，具体的兵力、兵种、武器的配置之类的，尽量多的信息。
3: 这些跟我有啥关系啊？
2: 小铁林。 他手里很有可能掌握这些重要的情报。那你咋知道他手里有这些呢？当年，萧铁林和他的拨虎团是负责这个地区的外围，包括一些核心工事在内的人员给养配送和部分劳工的运输。拨虎团上上下下这么多人，突然之间就全都消失了。 现在只剩下萧铁林一个人，我们只要抓住他，就能从他的口中得到这些重要的情报，而我们的战士会少流很多的血。你的意思是让我帮你们帮萧铁林是吗？对，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接近他。
4: 小铁林，他不是个东西，但他毕竟救过我的命啊。再说了，即便你们能抓住他，你就能保证他能乖乖的听你的话。
2: 德言，咱们打过这么多的仗，哪场仗在一开始就能判定输赢的呀？打仗拼的是。
5: 情报，拼的是实力，拼的是信念。有时候，也得拼点运气。
6: 这都进行这么半天了，咋还不出来呀？
5: 哎呀，急啥呀？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还整且聊呢。而且也不是说这事儿今天一定就能成。
6: 你啥意思啊？
5: 啥意思？你自己合计啊！第一，就老汤那脾气，能是一句话两句话就给降住的吗？第二，他们家出那么大事儿，他心里正憋着一股火呢，有可能今天就聊崩了呀。第三，哎，快行了吧！在这第一、第二、第三的，你给我装诸葛亮呢？第一，如果争取不到老汤归队的话，他就危险了。第二，咱排长经常说，咱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咱都是在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2: 我到现在我也不相信老汤他就，对吧？第三，咱现在除了找老汤有别的招吗？我问你，咱现在还有别的招吗？
5: 对，你说的对，
6: 不错。
5: 你再跟我犟啊！你给我犟，
6: 犟不过你啊！
2: 现在的状况是，不可一世的德国已经无条件投降了，法西斯已经倒台了。就说咱国内。 官吏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开始反击，现在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最后的大反攻做准备，而我们呢，也再不像以前在拐子河那帮无依无靠、群燕无首的东北抗联了。现在，时机、实力、运气都在我们这边。 萧铁林虽说是恶贯满盈，但或许这次，也许是您这位大恩人的将功赎罪的机会。德元，你别忘了，在巴克松是你亲自刻上的号。

0: 我现在个人呢，现在替他来的人，克了就管用，克了就是克了。你可百年老树，比咱们见的人、见的事可多呀。关东山，地安不薄啊。俺说过，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你们全都给找回来。
1: 排长，你想过没有啊？日本人在东北建了多少个像你说的那些工事啊？咱光找着这一个有啥用呢？
0: 你以为就我们几个人在行动吗？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找出来，那时候就管大用了。咱们东北的大反攻马上就要开始了，就说这个大秃子岭的日本防御工事。 牵扯到千千万万条生命啊！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将命丧于此。

先回家去看看媳妇，你干啥去？这啥意思啊？别慌，赶紧去后门。

0: 真的是他，是。你们四个在前面盯着，你们几个去后门，剩下人给我进去。
1: 这么多警察，是我叫来的吗？他们是来抓白上的吗？怎么办？
2: 干啥呢？别往前走！
0: 我死心伺候。

0: 哎呦，二爷，你咋从这儿出来了？
1: 咋着？不行啊！
0: 二爷，赵科长有令啊，这个地方谁都不允许进出。
1: 凭啥呀？
2: 那是不是老汤？
3: 开过去吧。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店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魔法度假村。下午好呀，咪咪鼠。
1: 啊哈，大家好，梦幻镇的大家都在干嘛呢？
2: 大家快来看啊，大家快来看啊。
1: 范范在喊什么呢？一起去看看吧。
2: 我中了超级大奖，可以免费去温泉村度假。
3: 温泉村？听说那里有个超大的温泉，如果经常去泡的话，可以让人气色红润。
2: 是啊是啊，有了这张券，不仅可以免费泡温泉，还能吃好多好吃的，太棒了！
0: 真是恭喜你了，范范。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是范范，过去看看范范他们在干嘛吧。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鼠阿达来喽！
2: 我的奖券。
1: 奖券，范范的奖券，看我数阿达的厉害，咕噜咕噜变，奖券飞回来。
3: 哇，
1: 失误失误，
2: 我的度假券没有了，还有好多好吃的东西也没有。鼠阿达，你快点赔我的温泉度假券！
1: 我赔你。
2: 怎么赔？
1: 不就是一张温泉券吗？我重新给你变一张，你跟我来吧，范范。
2: 鼠阿达，你真的有办法把温泉券变出来吗？
1: 当然了，肯定没问题的，范范。让我看看有什么魔法可以把温泉券变出来。应该在这儿。有了，范范，看我的吧，咕噜咕噜变，温泉券出来吧。怎么没有变出来啊？
2: 我的温泉券呢？在哪儿呢？
1: 这个。好，这次肯定没有问题。咕噜咕噜变。
2: 走开，走开啊！
1: 范范，我不是故意的。
2: 鼠阿达，我的温泉券呢？你根本就变不出来。要是我也会魔法就好了，说不定我也会变成很厉害的魔法师，然后就可以自己变出奖券了。
1: 什么？实在是对不起，范范。
2: 算了，鼠阿达，我还是想想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吧。你的魔法还需要再练练才行。
1: 你说的对，范范，我的魔法果然还是太差劲了。哎呀，范范的温泉度假券没变出来，鼠阿达好像变得非常沮丧呢。难道鼠阿达会因此放弃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不可能，我才是最厉害的

0: 啊，好像是豆豆鼠的声音。
1: 鼠阿大，
0: 豆豆鼠，这么早有什么事吗？
1: 鼠阿大，我们快点出发吧，乌龟爷爷的魔法课堂快开始了。
0: 魔法课堂？魔法？你说乌龟爷爷会魔法？
1: 对啊，当然了，鼠阿大，不仅乌龟爷爷会魔法。

0: 法，我们大家都会啊。
1: 怎么可能？停，别开玩笑了，你们怎么可能会魔法呢？
0: 鼠阿大，快走吧，你一定是还没睡醒，产生记忆错乱了。起飞吧，咕噜咕噜变。鼠阿大，快点啊，乌龟爷爷的魔法课快开始了。好啦，我们走吧。
1: 喂，等等我，咕噜咕噜变。救命啊！
0: 鼠阿大，你的魔法还是不太熟练啊，这可真是太危险了。乌龟爷爷，我们来了。
2: 鼠阿大，你还是需要再多多练习练习才行啊，你的飞行魔法还是不够熟练。
3: 鼠阿大的魔法还不如我呢。
1: 不可能，我的魔法才是最厉害的，就凭咪咪鼠你怎么可能比得过我。
2: 都别吵了，你们可以小小的切磋下，就当是检验你们的魔法水平了。
1: 对呀，这倒是个好主意，那就来比比看吧。现在我就用魔法给这片花园浇水。咕噜咕噜变。
3: 鼠阿大，你是要给花浇水还是把花给冲走啊？
2: 咪咪鼠，你别说它了，快把花都重新种好吧。
3: 好的，乌龟爷爷。咕噜咕噜变。
1: 哇，好厉害呀。不对不对，这个我也行，看我变出个彩虹来。咕噜咕噜变，成功了！哎呀，
0: 鼠阿大居然连那么简单的魔法都不会！
1: 不许笑，不许笑，我鼠阿大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法师。原来是做梦啊！不，这可不行。我才是真正的魔法师，我是不会认输的，一定还有其他办法。让我来看看有什么魔法。既然不能修复温泉券的话，那我可以自己打造一个度假村啊。好，就这么决定了，现在就出发去打造度假村。

0: 就这样吧，请叫大家来吧。当当当当，欢迎来到温泉度假村。
1: 啊，这里？舒阿蛋，这里不是我们梦幻镇吗？
0: 我已经把梦幻镇改造成了温泉度假村。
2: 可是这里看起来和原来一样，没什么变化呀。
0: 先别急，来休息一下。
2: 那好吧，我就先休息会儿吧。
1: 你这沙滩椅倒是不错，不过好像还差了点什么。
2: 我饿了，我要吃好吃的。度假村不应该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可以吃吗？
0: 有，度假村当然有了。等等。
2: 鼠阿蛋好像带了很多好吃的。
1: 哇！对了，鼠阿蛋，温泉呢？在哪儿呢？
0: 有，都有。看我的吧，豆豆鼠，我马上给大家变出来。温泉魔法，咕噜咕噜变。喂，大家都来试试吧。
1: 温泉是真的温泉啊。
3: 舒阿蛋，你还挺厉害的嘛。
2: 温泉我来喽。
0: 那当然了，温泉是世界上最

0: 伟大的魔法师。
1: 啊哈，大家好呀，舒阿达的度假村看起来还挺像一回事的，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呢。好啦，大嘴鸭也要去玩玩。

0: 效果。
1: 一年一度的选美大赛要开始了，赢的人可以成为梦幻镇形象代言人。
2: 我要参加比赛。
3: 这种事情怎么少得了我咪咪鼠呢？
1: 好，到时候梦幻镇的每个居民来投票，票最多的人就获胜。
4: 乌龟爷爷，乌龟爷爷，什么比赛呀？我也要参加。
5: 好好笑哦，你也要参加选美比赛吗？
4: 啊，什么是选美比赛？我才不参加呢。
1: 好了，你们别开玩笑逗鼠阿大了。比赛宣告完毕，大家散了吧。
6: 我们来看看蛤蟆小姐和咪咪鼠为了选美比赛都干了什么。
2: 美美的洗个澡，再敷个面膜，然后早点睡，对皮肤好。
3: 给脸做个深层的补水和极致的提拉，明早醒来一定美美的。哇，效果可真好，这次选美比赛估计又是我赢。
6: 咪咪鼠种的桃花开得真漂亮，不愧是人美手巧的咪咪鼠呀。
3: 这也太美了吧，不枉我费了这么多心血，桃花瓣都随着风翩翩起舞了。之前答应大家桃花开了要送给他们，看到美丽的花瓣，大家肯定很开心。每个人我都要送。
1: 咪咪鼠说的惊喜，看看。哇哦，又香又漂亮，我要用来泡茶喝。还可以做点心，再想想还可以干嘛。咪咪鼠的惊喜对于我来说太好了。
2: 咪咪鼠，谢谢你送我桃花瓣，我把它作为配饰。不过呢，不要以为你送我桃花瓣选美比赛我就会让你。
3: 我不是这个意思，蛤蟆小姐，我不需要你让。
7: 会是好吃的吗？真漂亮呀，我很喜欢。

0: 感谢咪咪鼠带他去摘我种的果子。咪咪鼠，谢谢你送的糖花瓣。
1: 不客气，好东西就应该分享。
2: 什么？我还以为他只给我送呢，我还好好保存，舍不得带，怕弄脏了。
1: 我给梦幻镇每个居民都送了桃花瓣。
0: 咪咪鼠，你人真好，到时候选美比赛我投你。
2: 居然敢贿赂每一个人！
1: 我送桃花瓣不是为了别的。
0: 蛤蟆小姐怎么突然生气了呀？
1: 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他看着我们要摘果子跟来的呀。
2: 气死我了，我得想个办法才行。鼠阿大，鼠阿大，等等我。最伟大的魔法师，你能帮帮我吗？
3: 当然可以，我无所不能。说吧，找本魔法师什么事情呀？我愿意为你效劳。
2: 你能不能让咪咪鼠的脸上长些东西呀？让他参加不了比赛，每次选美比赛都是他赢，我也想赢一次。
3: 长东西的魔法小意思，但是害人的事情我不干。
2: 鼠阿大，求求你了，拜托了。
3: 好不舒服呀，你先放我下来。
2: 只要你愿意帮我，我愿意做牛做马。
3: 行吧，看在你求我的份上，不过这种魔法都是有副作用的，你能承担起这副作用的后果吗？
2: 有就有，我不怕，只要你让咪咪鼠脸上长东西，什么后果我都能承担。你最棒了，鼠阿大，等你的好消息。
3: 害人终害己呀。

0: 怎么回事？
1: 咪咪鼠，咪咪鼠，你怎么哭了呀？
2: 我的脸长满了雀斑，参加不了选美比赛了。
3: 鼠娃大可真厉害。
4: 蛤蟆小姐呀，害人之心不可有，魔法的副作用也悄然来之。
3: 啊，好开心哦，这下没人和我竞争了。可是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好啊？就这一次而已，没事的。啊，睡个美容觉。全是痘痘呀，不行，我得去找鼠阿大。
5: 蛤蟆小姐，怎么了？你的脸好恶心啊。我知道了，是魔法的副作用，我都说了不要使用这种魔法吧，你非要。
3: 我后悔了，怪不得咪咪鼠不敢出来见人，你帮我和咪咪鼠解除魔法吧，求求你了，鼠阿大。
5: 自己种的果也只能自己解决了，你这是魔法自带的，我解除不了，我不会呀。
3: 都怪我自己，那我还是自己去想想办法吧。
5: 蛤蟆小姐，等一下。
3: 是有办法解决吗？
5: 不是的，我只是想告诉你一声，咪咪鼠的我可以撤回，我自己施展的魔法我还是能解决的。至于你的副作用，我实在是没办法。

0: 办法，你要撤回咪咪鼠的魔法吗？
1: 撤回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蛤蟆小姐真是悔不当初呀。
2: 咪咪鼠恢复了美貌，成为了梦幻镇形象代言人。蛤蟆小姐因为脸错过了比赛，真是可惜呀。
3: 真是奇怪，脸说好就好。算了，不想了，我终究还是赢了。嘿，赢得比赛，心情美美的，心情美美的。
1: 我就不信好不了，真是气死我了。

0: 试了这么多药都没用，这下该如何是好呀？咪咪鼠，对不起，苍天呀，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了，让我的脸恢复如初吧。
1: 不知道蛤蟆小姐脸好没好，其实我是故意的，只要她认识到错误，认真的反省，痘痘还是会消失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天都有精炼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烘焙，
1: 现在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妙耶！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你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乌克兰情报机构发布分析报告称，俄罗斯锆石导弹并非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而是弹道导弹。
1: 他拿出的证据，锆石你没有吸气式的超燃冲压喷气发动机，你是两个固体发动机，但是这只能说明锆石不是吸气式的高超巡航弹，你不能说它就是弹道弹。
0: 日本加速建造宙斯盾系统搭载舰，计划开发 ASM-3 改进型反舰导弹的空对空版本。
2: 它有128个垂直发射的单元，不仅可以搭载防空导弹、反导导弹，也能够搭载像类似于战斧这样的巡航导弹，包括它的25式反舰导弹。这样的话呢，它将成为未来日本的

0: 海上自卫队的攻防作战的核心。
1: ASM 三改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就是打击距离远。那么像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确实有可能会面临 ASM 三这种具备反辐射功能导弹的威胁。
2: 美空军 F-15EX 战机即将进驻日本加守纳空军基地，美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在日本参加联合演习，
3: 它是攻防兼备，而且是以攻为主的。那么为了避免啊这个敏感度太高，或者说美国方面相对来讲为了减少阻力，它更多的是采用临时性的部署，但是这种临时性的部署正在越来越趋向于常态化。
2: 军事专家陈虎、防兵张学峰、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据新华社报道，为广泛延揽高校优秀人才，投身新时代强军事业，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后续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公平公正选拔，集聚强军英才。据央视报道，当地时间9月8号至10号，第二届阿拉曼国际航展在埃及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 20A 加油机、歼16战斗机、直20K 直升机等多型现役主战装备静态参展。这是中国空军第二次亮相埃及航展，也是这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四型装备全部为我国自主研发，是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从预警指挥、制空打击到远程加油、战场搜救，这四型装备构成了一套全要素空中作战体系。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参加本次航展，实现联训与参展无缝衔接。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4: 主持人好。
2: 好，来看第一条。近日陆军某旅在高原地域组织多型直升机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训练，重点检验飞行员在高高原环境下隐蔽突防、临机搜索和精确打击能力，我们来了解一下。 据央视报道，在这次训练中，多型直升机接到塔台指令后依次升空，机组采取超低空突防、交替掩护等方式，灵活规避随机嵌入的特勤，抵近目标空域，飞行员调整战斗姿态，建立突击航线，精准截击空中目标，随即对地面阵地实施火力打击。
5: 训练不设固定预案，随机嵌入战场特勤，帮助飞行员快速适应战场环境，在极端环境中打磨实战战法，检验了装备高原性能的同时，也提升复杂条件下精准突击、高效制胜的作战能力。
2: 据报道，高原实弹射击会遇到大风、气压不稳等多种因素影响，飞行员根据目标性质灵活采取悬停、平飞、俯冲等多种攻击方式将目标摧毁。夜幕降临，多个夜间科目连贯展开，打击指令下达，飞行员迅速锁定目标，火力精准覆盖打击区域。来自湖南长沙的网友零点关机提问，在训练中直升机先打空中目标再打地面目标，这是在模拟哪些情况？
4: 从这个新闻表述的这个内容来看呢，它要求直升机低空突防、交替掩护，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这部分空域是有敌情的，有敌情顾虑。那么既然有敌情顾虑，你在飞行进入敌方上空的过程当中，就可能遇到敌方的飞行器，类似于武装直升机甚至是无人机之类的飞行器。那么遇到了怎么办呢？你就要先打掉它，不打掉它，你这个局部制空权掌握不了，后续的对地攻击你无法正常的实施。
2: 这次训练还开展了多个夜间科目，陈老师，夜战对于陆航直升机而言有何难点？

0: 第一难是操控驾驶难。我们讲呢，这个夜间的时候，驾驶员的目视的距离、视野都要受到影响。这个时候，你的驾驶操控完全都要靠各种的仪器、仪表。更何况呢，我们讲这是在高高原的夜间飞行，它的动力损失是比较大的。换句话来说，飞行的过程当中，这个直升机的剩余功率已经很小了，一旦碰着点紧急情况，你这个动力提不上来，动作就会变得迟缓，这样一来风险性就会提高。那么第二个难呢，我们讲是态势感知的难，你只能靠各种的夜视仪器啊、雷达呀、等等的，尤其是你像夜视仪器，它的视野是受限的，所以在人的感知和反应当中，你必须克服这个障碍。
1: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锆石是俄罗斯最神秘的导弹之一，长期被俄媒冠以全球首款吸气式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称号，但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近期却发布报告说，这款导弹实际上是固体燃料弹道导弹。我们来了解一下。当地时间8月31号，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在战争与制裁网站公布了俄罗斯3M22锆石导弹的分析报告，内容涉及参与研发的企业和个人、系统组件及其来源国等。报告明确将锆石列为弹道导弹。该局在国际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锆石采用两级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推进，乌方目前记录到的最大飞行速度不超过6.8马赫，且无法全程保持，其战斗部仅120公斤，比最近频频亮相的班德罗尔低成本巡航导弹还轻30公斤。文章称，锆石导弹最初由俄海军护卫舰和核潜艇搭载，俄乌冲突爆发后，俄方将其改装并集成到堡垒 M 暗防系统中。公开资料显示，此前俄方一直宣称锆石是吸气式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最大飞行速度约9马赫，射程超过1000公里。2024年8月以来，乌方成功拦截过多枚锆石导弹，获得大量残骸。
2: 来自江苏盐城的网友铸铁提问，乌克兰情报机构认为锆石并非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而是弹道导弹，您认为乌方的结论可信度高吗？
0: 要说乌克兰方面的这个结论呢，有它可信的一方面。为什么呢？因为锆石投入实战了，乌克兰方面捡到了残骸，所以呢它是最有发言权的。但是我们看呢，乌克兰在讲这个事儿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他讲呢，锆石不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而是弹道导弹。他拿出的证据，锆石你没有吸气式的超燃冲压喷气发动机，你是两个固体发动机，但是这只能说明锆石不是吸气式的高超巡航弹，你不能说它就是弹道弹。因为我们知道巡航弹、弹道弹本质的区别不在发动机上，而是在它的弹道上。弹道导弹的弹道是个抛线型的弹道，而巡航导弹的弹道呢，它有很长一段是平飞的巡航弹道。其实呢，在以前我们看到有的巡航导弹，它同样是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的，比如说很有名的法国的飞鱼反舰导弹。所以说呢，不是说你固体火箭发动机你就肯定是弹道导弹。当然乌克兰在讲说你没有超燃冲压喷气发动机，这个实际上呢就把俄罗斯这个锆石导弹最大的技术优势给它扒掉了。但是现在乌克兰拿出这个证据本身也不是十分完善的，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成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了。
1: 乌克兰宣称锆石其实是弹道导弹，陈老师，这会影响该型导弹的威慑力吗？
0: 其实我们讲啊，从实际运用和这个威慑的角度来说啊，不管你是高超音速巡航弹也好，还是弹道弹也好，只要你能打中目标，这就是最好用的东西。但是从认知战的角度上来说，大家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哦，俄罗斯人一贯吹牛，这一次又吹牛，牛皮被别人戳破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认知战。
1: 好，来看下一条。近日，台军方在2027年度防务预算文件中罕见证实，台军最神秘的远程打击武器"擎天一"型超音速巡航导弹已投入。

0: 陆战备引起外界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综合多家台湾媒体9月3号报道，台防务部门近日送交台立法机构的2027年度防务预算文件显示，台空军计划在2027年至2031年委托台中山科学研究院执行飞机二号武器系统装备后续维持案。报道称，飞机二号是台湾晴天一型超音速巡航导弹的项目代号。此次台军方为该项目申请维持预算，相当于向外界宣布晴天一型导弹已量产完毕，并已交付台空军特种导弹部队服役。公开资料显示，晴天一型导弹由台湾地区早年研制的云峰导弹发展而来，采用冲压发动机推进，飞行速度可达3马赫，射程估计在1200公里至1500公里。台媒报道指出，晴天一型导弹受原始设计与弹体尺寸限制，主要依托固定阵地部署。目前，台科研机构与军方正推进晴天二型导弹的研制工作，将采用公路机动部署，最大飞行速度要超过5马赫，最大射程要超过2000公里。来自重庆的网友信号丢失提问：台军对自身远程打击武器一向高度保密，这次却将相关维护经费列入公开预算，这是不是在刻意释放威慑信号？
1: 晴天这个东西，你说它很神秘，实际在我看呢，它一点都不神秘。为什么呢？这个东西早在1999年的时候，当时台湾地区的中山科学院，他在庆祝自己30年院庆的时候，就曾经展出过晴天载具的模型，而且呢还配的这个飞行试验的一些画面和照片。当然那个时候呢是叫晴天载具。为什么叫载具呢？因为当时呢还没有装弹头，没有装制导系统，我只是要试验这样的一个启动布局和发动机。现在看到呢，只不过是把当年那个晴天载具变成了一个现实的武器了。
0: 民进党当局还在开发速度更快、射程更远的晴天二型导弹，陈老师，这会对我们构成多大威胁？
1: 按照现在台湾方面透露的消息来看呢，这个东西射程2000公里，最大速度5马赫，而且呢可以放到车上机动发射，听起来这个确实是很厉害。如果现在马上实际装备的话，对我们的威胁不小。但是呢，10年之内，台湾地区能不能把这个晴天二拿出来呢？我认为它是拿不出来的。为什么呢？5马赫的飞行速度意味着你使用的是超燃冲压喷气发动机。那么按照台湾方面的说法，2000公里的射程，稍微折算一下就会发现你的这个发动机的有效工作时间大概应该在20分钟上下。那么全世界咱们不说，咱就说美国吧。美国现在超燃冲压喷气发动机有效的工作时间才那么区区的几分钟，所以说这个技术难度是很大的。再一个讲，你5马赫的这样的一个高超音速巡航弹，如果按照这个指标做下来的话，不会小，起码呢10来米是要有的。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弹放到车上，放在台湾地区这样一个特殊的战场环境下，你藏得住吗？藏不住啊，你只能躲在洞里。所以说呢，你说什么不对称荷阻，到底能不能荷得住、阻得住，我想你自己心知肚明。
0: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日本加速建造宙斯盾系统搭载舰，计划开发 ASM-3 改进型反舰导弹的空对空版本。
2: 它有128个垂直发射的单元，不仅可以搭载防空导弹、反导导弹，也能够搭载像类似于战斧这样的巡航导弹，包括它的25式反舰导弹。这样的话呢，它将成为未来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攻防作战的核心。
3: ASM 三改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就是打击距离远。那么像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确实有可能会面临 ASM 三这种具备反辐射功能导弹的威胁。
0: 美空军 F-15EX 战机即将进入日本加守纳空军基地，美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在日本参加联合演习，
1: 它是攻防兼备，而且是以攻为主的。那么为了避免啊这个敏感度太高，或者说美国方面相对来讲为了减少阻力，它更多的是采用临时性的部署。但是这种临时性的部署正在越来越趋向于常态化。
0: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本周我们来关注日本军事动向。据外媒报道，日本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首舰的建造工作正快速推进，日前已完成综合主桅杆的安装。此外，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预算申请文件首次将 ASM-3 改超音速反舰导弹标注为空对舰对空导弹，意味着要开发这款导弹的空对空型号。那么，日本发展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包藏怎样的祸心？又为什么要开发 ASM-3 改反舰导弹的空对空型号？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防兵张学峰、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据美国战区网站当地时间8月31号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首舰的建造工作正快速推进。日本网友拍摄的现场照片显示，该舰巨大的上层建筑已基本成型，舰桥上方的雷达天线基座也清晰可见。据了解，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是日本陆基宙斯盾部署计划夭折后的替代产物。2017年，日本政府决定从美国引进两套陆基宙斯盾，原计划部署在秋田县和山口县的陆上自卫队训练场，但由于存在导弹助推器有可能掉落居民区等安全隐患，加之当地民众反应强烈，日本政府于2020年决定放弃部署陆基宙斯盾，改为新建两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2024年，防卫省与三菱重工和海洋联合公司分别签署首舰和二号舰的建造合同，其中首舰定于2027年度末交付，二号舰2028年度交付。据日本防卫省估计，这两艘舰的建造费用高达7800亿日元，全寿命周期成本则达到惊人的1.94万亿日元，约合996亿元人民币。公开资料显示，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全长约190米，舷宽25米，标准排水量1.2万吨。舰载雷达采用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的 ANSPY-7 有源相控阵雷达，其跟踪能力是日本现有宙斯盾驱逐舰的5倍，可同时应对多枚高超音速导弹和弹道导弹。在武器配置方面，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前后共128个 MK41 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初期将搭载标准32A反导拦截弹和标准6防空反导拦截弹。未来日方将为其配备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日本国产25式反舰导弹以及美日联合研发的 GPI 滑翔阶段拦截弹，以全方位强化攻防火力。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一旦两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全部就位，日本现有的3型8艘宙斯盾驱逐舰将从以往的弹道导弹防御任务中解放出来，重点聚焦西南方向的作战任务。这8艘宙斯盾舰都将加装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其中鸟海号驱逐舰去年9月率先前往美国接受改装，今年7月底在太平洋海域成功完成战斧导弹的实弹试射，已于8月30号返回日本佐世保基地。雾岛号和雨黑号的改装工作正在推进中，爱宕号和妙高号预计本年度内启动改装作业。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体量巨大，但建造速度一点儿也不慢。张老师，日本为何急于推出这款战舰？
2: 宙斯盾搭载舰的建造的复杂程度显然呢要比岸基宙斯盾更高。那么当初废弃岸基宙斯盾计划之后，又开始建造新的宙斯盾搭载舰，这本身呢就导致这个计划延后。那所以呢，它必须要加快建造速度，特别是宙斯盾搭载舰建成之后呢，它可以发射标准三系列的拦截弹，可以对对方的远程、中程弹道导弹进行拦截。未来呢，还可能加装滑翔段拦截器，可以拦截对方的这种高超声速导弹，对于日本本土的反导作战能力的增强有很大的意义。另外呢，这型舰也可以进行进攻性的作战，因为它有128个垂直发射的单元，不仅可以搭载防空导弹、反导导弹，也能够搭载像类似于战斧这样的巡航导弹，包括它的25式反舰导弹。当然，这个25式反舰导弹呢，实际上是可以打击陆地目标的。这样的话呢，它将成为未来，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攻防作战的核心。
0: 根据日方计划，一旦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投入使用，日本现有的8艘宙斯盾战舰将重点盯防西南方向。方老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安排？
1: 我们知道，日本之前它的海上自卫队的水面舰艇部队，就是所谓四个

0: 八八式护卫队群，叫八八舰队。经过今年最新的一轮整编，目前已经整编为三个水上战群，其中第一水上战群和第二水上战群，它的母港分别放在了日本的横须贺和武冈。大家看一下地图，这两个水上战群它针对的主要方向就是日本所谓西南这个方向，包括太平洋这个方向。所以这两个水上战群，第一第二水上战群，它分别编入了一艘出云级的，经过改装的，过去叫直升机航母，现在就是准航母，分别是出云号加贺号。两个战群加起来一共四艘盾舰，你注意啊，这是它的两个航母机动编队啊，一共只部署了四艘盾舰，而另外四艘全部部署在第三水上战区，就日本海那个方向的武贺这个基地，主要担负对亚洲大陆啊，包括中俄两国，包括朝鲜半岛这个方向，一，我执行弹道导弹防御的这样一个任务，拦截你的导弹；再有一个，我可以用我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对你的陆上目标进行远程打击，担负这样一个双重任务。而你刚才所提到的，目前日本海是正在抓紧建造的两艘宙斯的这种搭载舰，这两条舰未来日本海自一旦拿到，它肯定要部署在它的第三战区，毕竟那是满排14-16000的排水量，毕竟上边的马克思幺垂直发射系统是128坑，更何况上边装的那个雷达不是现役八条盾舰的 ANSPY-1，而是 ANSPY-7。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两条大型导弹防御水面舰艇都将部署在日本海的一个方向。那么与此相对应啊，目前啊接近日本盾舰一半的兵力被部署在第三战群的那四条盾舰，就将全部被解脱出来、抽调出来，加强到西太平洋，包括西南诸岛这个方向的第一水上战群和第二水上战群。那么下一步，它的八条盾舰都将成为第一、第二两个水上战群，换言之，两个航母机动编队的攻防兼备的作战力量。
1: 除了大举强化海上攻防战力外，日本自卫队还迫切寻找射程更远的空战兵器，以谋求所谓空中优势。我们来了解一下。日本防卫省8月31日发布的2027年度防卫预算申请文件显示，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度着手采购 ASM-3 改进型空射超音速导弹。这款导弹原为空射反舰导弹，但文件这次将其描述为空对舰对空导弹。9月1日，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森田雄博在记者会上表示，航空自卫队已与相关企业协调确认，通过修改软件等方式，可将 ASM-3 改进型兼作空对空导弹，以充分发挥其射程优势。当被问及 ASM-3 改进型是否将用于打击对手预警机和加油机时，森田雄博不愿透露更多细节，仅表示从一般原则上讲，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据了解 ，ASM-3 是日本首款空射超音速反舰导弹，其研制工作于2010年度启动，2017年度完成全面验证。这款导弹长约6米，重约940公斤，采用整体式火箭冲压发动机推进，制导系统为主被动雷达复合制导。外界推测，其最大射程约为15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约3马赫，计划由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机挂载。但航空自卫队在2018年度的评估中认为，随着周边国家舰艇开始装备远程防空武器 ，ASM-3 的射程已无法满足未来的作战需求，因此决定研发射程更远的改进型，即 ASM-3 改。根据防卫省披露的信息 ，ASM-3 改的基本尺寸保持不变，主要通过减重增加射程，其研制工作与2020年度启动，计划2028年度转入量产。美国战区网站当地时间8月31日发文分析称 ，ASM-3 改的射程预计超过400公里，得益于冲压发动机，该弹能以3马赫的高速持续飞行。若将其用于对空作战，可形成比传统空空导弹更大的不可逃逸区。文章认为，目前远程空空导弹普遍采用主动雷达引导，而 ASM-3 改使用主被动复合制导，其被动引导模式可通过侦测目标辐射的电磁信号完成锁定，这在部分空战场景中具有很高的战术价值，例如用来猎杀对手的空中预警机。文章还指出，目前日本航空自卫队装备的美制 AIM-120 与日本国产 AAM-4B 均为中程空空导弹 ，ASM-3 改将是对日本现有空战体系的重要补充。ASM-3 改的底子是反舰导弹，现在却要兼顾打空中目标。张老师，日本是不是病急乱投医？
2: 确实有这种病急乱投医的迹象。因为现在呢，其他国家都在发展这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那么它现在呢，如果说重新啊从头开始发展一型全新的空对空的远程导弹，那么这样的历时比较长。他如果说把这个 SM-3 这种反舰导弹简单的改一改啊，让它用来打击对方的大型的空中平台。

0: 理论上可行，因为这种导弹呢本身使用的是冲压发动机，最大飞行速度呢可以超过3.5马赫，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的迭代改装，理论上呢具备打击对方大型空中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呢，使用这种原本用来反舰作战的导弹去打击空中目标，有它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呢，它的机动性很低，那么打击大型的目标可能可以，但是如果说打击战斗机这一类的高机动目标，力有不逮，因为对方的战斗机呢可以进行9G以上的过载，那么这个导弹呢恐怕它的机动性没有那么强。另外呢，它使用的这种冲压式发动机呢还需要庞大的这个进气装置、进气道，所以说这种导弹呢往往体积非常大，你像这种隐身的战斗机很难通过内置弹仓携带，而且呢它的这个进气道的阻力非常大，一旦发动机停止工作，那么它的速度降低的这个幅度会非常大，正是有很大的局限性。你像中国、俄罗斯、美国的远程包括中程的空对空导弹基本上呢都使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包括现在的这个欧洲也在发展流星导弹的后继型号，很有可能也会抛弃这种冲压式火箭发动机而使用固体火箭发动机。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ASM3 这个导弹在使用的过程中呢有很大的局限性，有可能是它用于空对空作战的一个过渡产品。
1: 外界普遍认为，日本想用 ASM3 改对付中国的预警机、加油机这类大型空中平台，它有没有这个实力？对于日本的这一计划，我们应该作何应对？魏老师
2: ，ASM3 改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就是打击距离远。那么像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本身呢就是空中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平台。那么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啊，确实有可能会面临 ASM3 这种具备反辐射功能导弹的威胁。但是呢，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啊，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啊，身边呢是有护航兵力的。日本的战斗机想要使用个头比较大的导弹进行偷袭，它也很难有发射机会。而且呢，无论是使用 F-15 战斗机还是使用 F-2 战斗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本身呢它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空中目标，那么在远程火力或者是先进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制衡下，可能连发射弹药的机会都没有。
1: 近年来，在扩军备武的进程中，日本不断强调要探讨研究新型作战样式，其中无人作战领域就是重点之一。据日本共同社9月2号报道，陆上自卫队与法国陆军当天在宫城举行名为布吕奈隆盛的联合训练。训练结束后，日本一款新型攻击无人机进行了飞行展示。陆自介绍说，这款无人机的正式名称为小型攻击用无人机一型，由澳大利亚企业研制，最大航程35公里，最大留空时间60分钟，可用于搜索打击无装甲防护的人员和车辆。目前该型无人机处于试用阶段，计划2027年装备陆上自卫队步兵部队。接下来，陆自还计划采购由单兵携带的小型攻击用无人机2型，以及由车辆搭载的小型攻击用无人机3型。2型和3型的尺寸更大，性能更强，可用于搜索打击距离更远的船只或轻型装甲目标。计划配发日本陆自的野战炮兵部队。据报道，为了加速上述3款无人机的列装量产，日本防卫省在2027年度防卫预算中为其申请363亿日元经费，约合2.34亿美元。此外，申请文件中还出现舰载小型无人机、垂直起降无人机、目标情报收集无人机、MQ-9B 长航时无人机、舰载攻击无人机的采购请求。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首次提出要采购拦截型无人机，申请金额约76亿日元，约合5000万美元。据了解，目前已有多家日本防务企业涉足拦截型无人机的研发生产，其中泰拉无人机公司最受关注。该公司今年6月15号宣布，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收购2家乌克兰的拦截型无人机开发企业，成为泰拉旗下子公司。这2家子公司分别研制泰拉 A1 和泰拉 A2 拦截型无人机，并在乌克兰战场投入实战测试。今年7月，泰拉公司开发的泰拉 B1 被日本防卫装备厅列为拦截无人机早期采购计划的候选机型。8月25号，该公司宣布泰拉 B1 已通过演示测试，进入大规模量产阶段。8月底，与防卫省签署批量采购合同，预计今年9月即可交付。 日本防卫省加快布局自己的无人机装备体系，这体现出日方怎样的军力发展思路？房老师，
3: 日本现在也充分地看到了未来战场，无论是陆战、海战、空战，各为作战空间中无人化的一种趋势和前景。

0: 果说五年前你看不明白，俄乌冲突打了将近五年，你还看不明白吗？你看他这个申请的最新的2027年度这个预算中，仅无人机这一个方向就几乎是全频谱覆盖，包括了小型的战术型的无人机啊，这里边包括它陆自使用的，有单人使用的，有车载使用的啊，有不同的型号。那么包括长航式的大型侦察型的无人机，比如说从美国引进的 MQ-9B， 另外包括它海自可能使用的舰载型的无人机，甚至是垂直起降型的无人机，几乎你能想到的战场上可以用到的，我全频谱覆盖，我都要研发。那么甚至连反无人机的装备，我都已经列编要研发要发展。换言之，我绝对不能在这个未来可能在战场主导权具有巨大权重的一个领域，我绝对不能落人下风，我一定要再领先一步。恐怕这个思路我们是可以看得非常明显的。主持人，
1: 日本企业研发的拦截型无人机已经现身俄乌冲突战场进行测试，无人机会不会成为日本再军事化的关键抓手？魏老师，
2: 日本通过合资的方式，通过收购的方式开始引进乌克兰的拦截型无人机技术。那么这种拦截型无人机不仅会装备日本自卫队，也会依托于国际合作伙伴针对海外的市场进行推销和出口，甚至可能会直接提供给乌克兰军队。现在来看呢，日本想通过这种引进技术再出口的方式去让它的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或者说其他的军用无人机在战场上经过更多的测试和检验，以完善日本自卫队它使用无人机时的战术战法。
1: 日本加快布局各种高端和新兴战力，美国也在升级驻日美军的主战装备，我们来了解一下。美国空军于当地时间9月3号发布消息称，首架永久驻扎日本加守纳基地的美空军 F-15EX 战机已于8月28号飞离波音圣路易斯工厂，前往俄勒冈州波特兰空中国民警卫队基地进行部署前的准备工作。根据计划 ，F-15EX 将从2027年度开始陆续抵达加守纳基地，届时该基地将成为继波特兰后第二个装备 F-15EX 的军事基地。加守纳基地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大的空军基地。自上世纪80年代起，美空军在这里常驻 F-15CD 型战机。随着时间推移，美军认为 F-15CD 已无法应对解放军新型战机，因此于2022年11月开始，将驻加守纳基地的48架 F-15CD 分批撤回美国。为避免该基地出现战斗机断档，美军向加守纳基地轮换部署 F-22、F-35A 等先进机型。2024年7月，美国国防部决定以36架 F-15EX 作为取代加守纳基地 F-15CD 型战机的最终方案。公开资料显示 ，F-15EX 鹰二是波音公司研制的4代半战斗机，采用数字电传飞控系统、全玻璃数字驾驶舱、新型任务计算机和 ANAPG-82 有源相控阵雷达，其最大飞行速度超过2.5马赫，有效载荷高达13.3吨，可携带多种对地对海攻击武器，包括高超音速武器。美国国防部作战测试与评估办公室曾在一份报告中称，F-15EX 甚至可在空战攻防中对抗敌方的5代机。另据日本媒体报道，代号东方之盾2026的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三国联合演习于9月8号在日本启动，将持续至9月24号，共有约3700人参加。值得注意的是，自今年6月起临时部署在自卫队陆乌航空基地的美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也将参加本次演习，但不会进行实际发射训练。根据日本防卫省披露的信息，低风系统在参加完东方之盾2026演习后，计划于10月中旬从陆乌基地撤出，并存放于驻日美军基地。目前具体的接收基地尚未公布。公开资料显示，低风是美国2019年退出中导条约后研发的陆基中程导弹系统，主要用于发射射程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与射程370公里的标准六多用途导弹。2024年4月，美军首次以参加军演名义将低风系统部署至菲律宾，迄今未撤离。该系统于2025年7月在澳大利亚首次成功试射标准六导弹，2026年5月又在菲律宾首次成功试射战斧导弹，2025年9月该系统首次在日本山口县岩国基地进行临时部署，2026年6月被部署至鹿儿岛县陆乌航空基地。 美国 F-15EX 战机很快就要赴日永久部署，在隐形战机扎堆东北亚的背景下 ，F-15EX 的到来还有没有意义？美军执意在前沿部署这款战机，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张老师，
3: 那么之所以要把它部署在这个日本，我觉得有几个原因。那么第一呢，之前部署在日本的第18联队。

0: 呢，主要是装备 F-15CD 战斗机。虽然说 F-15EX 呢，它的这个很多方面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进，比如说采用了全新的电传操纵系统，采用了玻璃化的座舱，但是相较之前的 F-15CD 仍然有很大的继承性，特别是在飞行包线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之前的飞行员包括之前的地勤换装这种战斗机呢，应该说还是比较顺手的，那么能够比较快的形成作战能力。其次呢，这种战斗机它的这个寿命相对而言是比较长的，它的飞行寿命可以达到2万小时，那么这个飞行寿命呢是之前 F-15CD 的2到3倍，包括也是这些隐身战斗机的数倍之多。如果说使用这种 F-15 战斗机在和平时期承担这种防空拦截任务，使用的成本比较低，而且呢它的可靠性也更高一些。第三呢，F-15EX 本身呢，虽然说不是一款隐身战斗机，但是呢，理论上它可以和一些具备隐身能力的无人僚机配合作战。特别是这款战斗机呢，是一个双座的战斗机，这样呢，那么第二名飞行员或者第二个空勤人员可以用来操纵这种空中的无人僚机，通过无人僚机呢去赋能、去加强 F-15EX 的作战能力。
1: 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近期现身美日澳联合军演，美军频频在亚太地区的联合演习中出动这款装备，是何目的？方老师，
2: 好的，这个目的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那就是要把临时部署常态化啊。我们知道低风这个中导系统自从提出之后，其实亚太地区的相关国家包括我们在内对这个东西就非常的敏感，毕竟它是攻防兼备，而且是以攻为主的。那么为了避免这个敏感度太高，或者说美国方面相对来讲为了减少阻力，它更多的是采用临时性的部署，但是这种临时性的部署正在越来越趋向于常态化。几个月前就是那个勇敢之盾2026那次军演中，低风也是实战部署在了日本。按理说你演习的时候来，你演习完了走，没走，留在这儿，为什么？等三个月，等这次第二次啊，就是这个东方之盾20269月份连演，我再上场一次。这次演完撤走没有？还没撤走，他跑到美军基地去存储起来，我就不撤了，我就放在第一岛链了，我只不过进库房，我存储起来而已。所以我们看吧，就通过这种方式不断的给你打预防针，让你天天都在感冒的同时，慢慢你就产生免疫力了，慢慢你就习惯了，这就是所谓的临时部署逐渐常态化。
1: 魏老师，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3: 美国已经将日本作为部署中导武器的前沿阵地，在这一次三方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低风系统在北海道进行部署，针对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方所称的北方四岛，会构成直接威胁，甚至不排除美国会为低风配备最新型的改进型的战斧式巡航导弹。这样的话呢，对于太平洋舰队的母港，包括俄罗斯在远东方向的这种战略核潜艇基地，都会构成潜在的威胁。所以美国在亚太地区强化导弹布局，把低风系统部署到日本，那么不仅会冲击地区的军力平衡，同样呢也会挑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1: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还剩下这么多。
7: 服务员姐姐，
8: 你好。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

0: 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器。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

0: 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霞浦，这座福建东北部的滨海小城，是潮汐与光影共同书写的诗篇。500多公里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勾勒出流金溢彩的滩涂胜景。千年渔耕文化的烟火气，氤氲着渔规下的落日牧歌。从这片黄金海岸出发，伴着阵阵潮声，我们来到三沙镇，探访宁德首个投入运营的低空文旅项目——三沙环梦飞行基地，一个让霞浦之美从地平线跃升云端的空中小镇。今天我们来到了霞浦三沙环梦飞行基地，我想问一下机长，咱们为什么会在霞浦这个地方建造飞行基地呢？
1: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在2022年就开始筹划建设了，当时霞浦的滩涂摄影是非常有名的，我们就想让大家站在不同的视角来看这片海，来有更好的拍摄景点。
0: 那我们这边会有多少条特色的线路呢？
1: 我们现在是一共有4条飞行路线，我们的飞行距离呢是从6公里到44公里之间。我们主要能看到的景点是包括我们的玉山岛、我们的三沙的避风港，还有我们的流云寺，还有我们最有特色的三沙的民宿群，还有我们的光影栈道。
0: 这样的一个特色之外，我们在飞行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项目吗？
1: 我们主打的就是沉浸式的空中游览，我们为每一位旅客呢都发放一个降噪耳机，我们的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呢也会向游客介绍我们当下飞行的景点的一些地质成因和人文的故事。现在呢这款就是我们平时运行的直升机了。
0: 那它的型号是什么呀？
1: 这款飞机呢是罗宾逊 R44 直升机。
0: 那它是有什么样的配置让它能够适应咱们这个旅游观光呀？
1: 这款直升机呢是有4个座位，可以搭载3名乘客。这款机型是全球范围内呢空中游览运行非常广泛的机型。我们这款机型的侧门跟舷窗面积都非常大，乘客拍照几乎没有遮挡，而且这款直升机操作灵活，特别适合海滨的运行环境。现在我们到了直升机内呢，我们平时操作呢有3个项目，首先是我们的编剧杆，然后是我们的总剧杆，还有我们前面的一个脚灯，这个3个项目呢协同配合来使我们的直升机呢上升下降还有左右转弯。
0: 那咱们这些仪表盘都代表着些什么呢？
1: 这些仪表盘呢是我们平时飞的基础数据，像这个代表着我们平时飞行高度，然后还有我们的飞行速度，还有我们的发动机的一些参数。我们这些仪表虽然多呢，但是我们在平时中需要相互协调，跟你这个3个操作互相协调，所以说我们的飞行员呢都是非常专业的，是有商照，并且的飞行小时在1500小时的飞行员，我们的乘客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乘客在乘坐这个直升机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首先我们不要戴帽子，不要戴围巾这些容易飘散的物品，然后上下飞机呢一定听从我们的工作人员安排，我们乘客上飞机之后要系好安全带，戴好耳机，就可以享受我们的空中美景了。
0: 从基地出发，视角抬升，天地豁然。

0: 开朗。直升机的游览视角首次将游客的视野拉升到百米高空，让光影滩涂、鱼排网格、山海岛礁在同一画幅中铺展。这种上帝视角不仅满足了摄影发烧友对极致机位的追求，更让普通游客得以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感知霞浦的地貌肌理。当滩涂海景不再是平面照片，而是舷窗下流动的立体画卷，霞浦的美学价值在这一刻被重新唤醒，旅游体验也从拍照打卡升级为沉浸遨游。这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逻辑，在传统渔业和旅游业之外，霞浦的天空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它不再是被仰望的虚空，而是可以被规划、被运营、被体验、被保护的立体空间资源。这正是低空经济赋予霞浦的最开阔的想象边界。
1: 直升机空游览呢，不只是一个新增的游玩项目，核心呢是让霞浦从一个平面的滩涂观光升级为海陆空立体的度假目的地，既提高文旅产值，盘活闲鱼资产，然后提高渔民收入，又塑造全新的城市名片。我们的定位很明确，做华东地区最有辨识度的滨海低空旅游目的地。简单说，我们希望三沙环梦飞行基地呢，不仅是一个观光的空中平台，更成为连接海洋天空社区的一个多功能节点。
0: 从云端俯瞰的震撼尚未散去，另一番别样的浪漫已在脚下静候。就在同一片园区，宏昌国际马术俱乐部正以另一种速度与姿态邀你重新感受这一片山海。作为宁德市首个专业的马术圣地，这里已配备多匹专业马术障碍赛马与经验丰富的教练团队，核心业务围绕青少年马术培训与文旅观光体验两大板块展开，每到周末与节假日便迎来习练马术的少年与慕名打卡的游人。
2: 对于零接触的游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教学呢？
3: 我们会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让客人先安全的接触马，通过接触之后拉近距离以后，让他介绍马的品种，介绍这项运动，然后之后让他慢慢的尝试做一些体验，以及我们青少年进行一些启蒙的培养。完全没有接触过马的人，第一步我们靠近马的时候，先让马了解一下我们的气味，熟悉一下我们的气味，让他不会对这个气味产生一个抗拒或者恐惧。我们一般会在手背轻轻地靠近他的鼻子这边，让他闻一下。然后我们还会教学员通过马的耳朵来判断马的一个情绪。因为马具备攻击性的时候，他的耳朵会背到后面去。
2: 飞机耳
3: 啊，对，哎，你懂，你懂，叫飞机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马很怕很突然的动作，它要缓慢的，比如说我们手要伸向它，也是缓慢的伸向它。等一下要尝试一下，来，
2: 好的，
3: 我们用右手拉开缰绳，拉到对称，对，然后左手从中间抓住，对，啊，薅一些鬃毛，鬃毛薅多一点。好，现在我们站上上马凳，站到上马凳的最高处，右脚直接越过马的身体。啊，对了，稳定了之后，我们就要把缰绳分到我们两个手上来控制，用三根手指夹住缰绳，然后拇指呢锁定住这个缰绳，然后要马向前驱动呢，除了口令上的，我们的腿还要进行一个辅助，用这个后脚跟去挤压它的
2: 啊，后脚跟挤压
3: 啊，肋骨，
2: 肋骨。
3: 然后初学者，我们的腿部力量可能稍显不足，我们就只能像我们平常比较经常见到的用磕的，再重一点，再重一点，对，对 ，OK。
0: 马蹄轻踏，海风拂面，俱乐部依托霞浦的滩涂风光和渔家文化，积极打造马术加研学加休闲的复合体验项目，让游客在欣赏山海美景之余，感受马术的独特魅力。
3: 通过近几年我们中马协的多方努力，马术这项运动已经作为青少年领域已经是一项非常

0: 令人瞩目的一项运动了。它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培养意志品格、培养体魄方面，很有它独特的这种魅力。然后我们为什么会到霞浦？因为霞浦现在的文旅氛围非常的浓厚，我们也希望借助霞浦美丽的滩涂、美丽的海岸风光，让我们的这些马术有更多的曝光的机会，融入到霞浦的文旅中，让更多的普通的大众了解马术这项运动，了解马文化。
1: 马蹄声渐远，海风依旧温柔。沿着三沙海岸线往西不过几分钟车程，另一片山海间的乌托邦已在斑驳光影间被唤醒。云曼小号湾度假营地正以最松弛的姿态静候旅人的到来。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霞浦三沙另外一处让人心动的所在——云曼小号湾度假营地。我看咱们这个营地位置非常的好，背山面海。
2: 对，
1: 而且我看咱们这边远处就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七彩滩涂小号沙滩，是吧？
2: 是的，就在我们的营地的外面。
1: 那我们游客到这里之后有什么样的设施可以体验呢？
2: 我们营地占地有25000多平方，然后离三沙高速互通只有3公里的路程，交通是非常方便的。我们营地是集烧烤、露营，然后亲子游乐、演出活动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滨海户外度假区。我们营地总共是分为3个大的板块，一个是露营区、露营烧烤区，一个是我们的亲子游乐区，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小的一个萌宠牧场。夏天最多的区域肯定是这个亲子游乐区，这边因为包含了我们的泳池、无动力设施，这边是带小朋友来玩最好的一个区域了。
1: 作为霞浦当地的新业态旅游产品，云曼小号湾度假营地引进国内外最前沿的露营潮流文化，成为了都市人向往的非度假目的地。很多人对于露营这个概念就是背着包到山上去扎个帐篷，那咱们这个云曼营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我们区别于传统大家印象中的那种营地，我们除了提供露营的帐篷、天幕、烧烤之外，我们还提供了更好的基础设施，包括卫生间、淋浴间，还有各种各样的游乐的设施，让大家来到我们营地来露营，不会像那种吃苦似的，来这边更是一种度假的一种享受。真正的露营在我们这里应该就是一种放松的体验，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跟分享，
1: 就更强调了社交这个属性。
2: 对，社交属性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核心内容。
1: 那像我们从产业的角度来讲，咱们这个营地对于霞浦文旅发展这一块有什么样的助力吗？
2: 我们首先是利用了这个农村闲置土地，盘活了农村闲置土地这一块，在一个霞浦以风光旅游为主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我们填补了中间的一个体验这一块的一个缺失。游客来到霞浦的这种分散的一个时间，在我们营地做一个串联，特别是晚上落日结束完之后，游客要去哪里，要去怎么玩，我们这边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不仅是这些，我们在不同的时节、不同的这个节日，我们都会有办各种各样的主题活动，进行各种各样的布置，包括我们团建客人或者像有需要这种聚会啊、婚礼啊这一类的客人，我们都会有一些专属的定制活动，啊，满足不同人群的一个需求。
1: 推帘见海，抬头是山，傍晚的夕阳将整片天空染成一片金黄。三五好友围坐，举杯碰响暮色。入夜，烧烤露营区炭火燃起，肉香与海风在空气中温柔纠缠。舞台上，乐队现场演出与篝火晚会点燃全场热情。云曼小号湾的每分每秒，都在用最温柔的方式告诉你，所谓度假， 不过是让灵

0: 魂追上身体，在海风与星辰之间找回生活本来的节奏。从云端俯瞰的震撼，到马背驰骋的洒脱，再到帐篷听涛的松弛，同一段海岸线用三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重新定义了旅行的意义。从中国最美滩涂到中国最美诗意空间，霞浦的美远不止于相机定格的瞬间光影。你会发现，这片被潮汐与光影偏爱的土地，正用海陆空交织的方式，把山海的诗意写成抵达的理由。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

0: 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6: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

0: 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扶余救助联盟的船哈，参与搜救的这个救助率还是非常高的。
1: 救助志愿者联盟参与了海上26起救助行动，成功救起了162名被困或落水人员。
2: 海盾是成为移民坚强的后盾，这是我们当时的初心。
3: 不用练习不练习，我发现问题都会自己去救他。就是一起留下来，有着这种情怀。
4: 今年5月21日，一艘渔船停靠祥芝港内，因侧方淤泥过多，退潮后造成船身90度倾斜，海水渗入渔船内部，如果不及时扶正，船体将倾覆。
3: 如果没有及时去救助起来，那个船沉下去了，福州上海去调一艘吊船来嘛，100万。所有的船上的那个导航设备了，所有的那个机舱电路了、电机的动力了，全部更换整修了，那个也要最少也要300万。
4: 接到救援信息后，蔡富贵立即召集救援人员，带上船用气囊、抽水泵等救援设备，乘坐救援船抵达渔船附近，观察险情并制定救援方案。救援人员将气囊绑定在渔船侧翼，先行稳住船身，然后绕到船身后方，调用海上挖机对渔船下方的淤泥进行清除，为渔船扶正清除底部障碍。随着潮水上涨，放置在渔船倾斜面的气囊用巨大浮力将这艘重达260吨的渔船顶起。经过8小时的紧张救援，渔船成功脱险。
3: 对我们这个协会也非常关注关心，然后也给我们配备这些救援设备，还有那个应急安全气囊，就给我们配备了细条，都要每年都要去培训，还给我们配备了一个海上遥控救生艇，有落水人员，这个遥控器放下去就遥控他去救那个人回来，就省得有一个人下去就又存在一个危险了。
4: 实施是祥芝渔港义务救援协会是首批加入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的成员之一，是一家专业海上救援组织。此次救援行动中所用到的船用气囊是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为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所配备的救援设备。本次救援行动能够圆满完成，船用气囊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使得救援变得更加有效，也大大降低了救助成本。
3: 在研究、培训、

我们这些队员都要骑证上岗。第一个，我们开快艇的也，这些开快艇的也去培训快艇证，那潜水员也去培训潜水证，那所有的这些。

0: 各种突发海况威胁着渔民生命财产安全。2021年5月12日，由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牵头，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主办的全国首家省级海上救助志愿者联盟——福渔救助志愿者联盟正式成立，旨在动员引导广大渔民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海上应急抢险救助，更好地保障海上安全，构建防灾减灾的人民防线。
1: 在规模方面，福渔救助志愿者联盟规模越来越大，共有429艘船舶、34个社会组织及5家协作单位。在救助方面，福渔救助志愿者联盟参与了海上26起救助行动，成功救起了162名被困或落水人员。

于救助志愿者联盟成立以来，联盟成员积极参与海上应急救援事件。2021年11月12日，在广东揭阳惠来对开海域附近，13名被困船员挤在救生小艇上，情况十分危急。当时在附近作业的闽师渔07570渔船船东蔡建福当即决定救人。经过40多分钟紧张救援，成功救回被困的13人。2022年2月19日，闽联渔运60778在黄海南部海域遇险，船舱进水，船上16人被困。附近的苏起渔02266等4艘渔船赶来救援，被困船员最终全部获救，并受到江苏启东方面的妥善安置。

0: 你好，福州，这艘船附近有闽联渔运六五，以周边的这个渔船，请你这边协调附近的渔船过去进行确认搜救一下。详细的信息我们这边微信上也会报给你，谢谢，再见。
1: 为了更好地保障海上安全，提高海上安全的救助的精准度，扶余救助联盟的渔船在渔船动态监管上做出一个明显的标示。若海上渔船发生事故，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组织事发海域周边的扶余救助的渔船，这个参与救助，为抢险救助赢得先机。
2: 依托省渔业减灾中心渔船动态管理系统，将扶余联盟船舶在动态管理系统上做出明显标识，将扶余联盟船舶引入渔船动态管理系统，形成海上应急抢险救助网络大数据池，以一商平统揽全省扶余联盟船舶管理，构建防灾、减灾、救灾的安全监管大网络。
1: 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作为我省构建现代渔业安全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环节，联盟成员将参与海上应急救助、安全宣传等方面的工作，提升渔民自救互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一步增强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更好地保障海上安全。同时，联盟工作也被列为
2: 党史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省防汛办为群众办实事的项目。海顿见义勇为救援队是漳州古雷港经济开发区第一支公益性、非营利性应急救援队伍，同时也是从事。

0: 是海上安全知识宣传和应急救助的专业团队。2017年由20多名志愿者自发组建，2023年加入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
1: 为什么叫做海盾？因为我们就是说海盾是成为移民他们坚强的后盾。
0: 林万发告诉记者，救援队成员大多都是本地渔民，从小在海边长大，也都看到或经历过海上安全事故。对于事故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带来的伤害，他们感同身受。加入扶余联盟后，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给更多遇到海上突发事件的渔民带来生的希望。
1: 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嘛，然后给我们赠送了无人救生艇，然后还有那一个救生圈、救生衣、一些急救用品。他们每天在5.12都会组织一些演练嘛，组织我们去培训，去提升我们的救援技能。
0: 除了根据相关部门的指令出海紧急救援，给附近的学校、企业、社区和群众无偿提供海上应急救援、应急培训服务外，救援队还需要对周边海域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应邀与相关海事部门开展各种联合演练。
2: 第一呢，是对这个参与救助的这个成员给予这个奖励啊，来鼓励这个成员参与救助。在第二个方面呢，协会对这个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的这个成员啊，配备救生设备，来提高成员的救助能力。在第三个方面，协会对部分的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免费赠送保险，来解决这个联盟成员的后顾之忧。在第四个方面呢，协会呢每年还对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的这个成员啊，给予培训，来进一步的提高这个联盟成员的防自救和互助的能力。
0: 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成立以来，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积极开展联盟成员招募，深入开展海上救助行动，最大程度的保障渔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同时，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还通过为联盟成员配备船用气囊、遥控救生浮具、救生筏、个人落水试尾标、医药箱、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物资，为专业海上救援人员购买意外保险，提供救助经费，发放救助奖励金，持续开展防灾减灾宣传，积极与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联动，每年借助5.12防灾减灾日热度和安全生产月的有利契机，截至目前共计举办了36次安全生产培训。培训从实操的角度，有效提升了志愿者联盟成员和渔民群众海上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2: 下一步呢，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将在省海洋渔业局的指导之下，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以及活动，来吸引更多的社会组织和船舶参与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来为我省的渔业防灾减灾的这个工作贡献力量。
0: 未来，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将继续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用大爱、无畏、科学、协同的精神践行承诺，为海上防灾、减灾、救灾发挥积极作用。除了扶余救助志愿者联盟外，安全生产宣传活动也是减少海上安全事故的重要手段之一。由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指导，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主办的又一重要品牌项目“扶余平安行”安全生产宣传活动，于今年5月在诏安启动。2024年，深入我省沿海沙城、太姥山等16个重点渔业乡镇，直接惠及渔民约1600人次，全面提升渔民的安全防范意识。接下来，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将持续推动安全生产及

业互保宣教常态化，提高渔民群众应急避险能力和自救互救能力，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全面助力渔业安全稳定发展。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6: 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

0: 见。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6: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7: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8: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7: 搭手？我看行。
8: 请吧。
7: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

0: 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我的名字叫叉烧仔，太空人叫你
6: 暗潮的梁仔。
5: 我的叉烧我排第二啊，真的不知道谁排第一。
7: 这些面好像打工族的样子，好帅
8: 啊。这个叉烧呢又滑，一咬入口即溶。 Good.
9: It's still Chinese food, but it's like Malaysian style. Super Mario.
10: Ini boleh terbang nyanyi Wantami.
5: Yeah. 早上啊，我2点我起来了。然后去切我的肉，香青、蚝油、酸米、糖4样东西吧。这个是不见天的部分，一条就2000多块，只是那

0: 八两，狗粮。
1: 先穿薄的先，后面在下面啊，然后上面浇了要倒转回来。做几十年了啦，哪里薄哪里厚分得出，你们分不出。这个不可以开大火，这个是那个叉烧制来的风车粉，两勺半。甘蔗糖半勺，这个麦芽大概三分之一勺，这个蜜糖三勺就够了。最重要是这个黑酱油，它有那个红曲米，如果你放普通的，它的颜色烤出来很不美，偏吃。

来这里拍一下，我要转这个钩了，这里焦了就要转了。叉烧不是烧熟的，用小火去慢慢烤熟，焦4次到5次，我毫无保留焦到完，看谁能学得到。

这个才叫真正的叉烧，雪花叉烧。肉很软，还有肉的甜味，这两口咬下去你就吞下去了。烫面要快，三四。

0: 看老板跟我这样熟了，他偶尔都会免费给我们一点东西吃了。
1: 我的祖宗同安，我的爸爸也是同安。他从中国11岁就过来马来西亚了。
2: 我是海南人，我是姓谢。我华语不叫流利了。
3: 他的东西好吃，主人缘又好，我们由顾客变成朋友了。
4: 拍我没有用啊，拍他们了。这全部是我的分析，他们跳那个三组舞啊，我真的很好看。
3: 一二三四。我们带回中国，我们的大妈，
5: 马来西亚的大妈。
4: 我也是做了爷爷的儿子结婚，孩子也有了。我女儿还大你一点点，那时候跟太太离婚了是吗？我没有她的电话了，真的。不要讲了，人家讲了又流眼泪了。来，谁人要见？我一定会飞到你那面前那边的。你不要这么紧张，我都还没有接，好了没有？我有顾客来吃我的东西，真的好开心。这个是你买不到的，你有钱买不到。到了，老了，我们老了。孩子会看你吗？会呀、啊，一次两次没有用，所以到时候你也是孤独，没有人会帮到你的，只有知己罢了。

我的名字叫叉烧菜。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5: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4: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

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旅，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

0: 精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
1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7: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了。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2: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

0: 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0: 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2: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艺上的鱼肉经过精心
1: 烘焙，
2: 才能撑着浓郁。
1: 接着演。又付费。
3: 老吴。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

0: 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遍吧。
1: 呀，我也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卫生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卫生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

0: 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

0: 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你双手经脉已断，你的锁喉功已废。
1: 简大哥。
2: 好了，把他交给包大人吧。大人也来了。老夫原以为罗琼是为了维护包商同行的权益，所以才勉强答应他去向太师恳求，向朝廷请愿。
3: 老夫万万没有想到，罗琼竟然涉及如此重大案件，
2: 老夫若是因此获罪，也是罪有应得呀。杜大人若是为民请愿而涉嫌官说，依我朝律法，并没有明文定立法则，杜大人倒也未必有罪。啊，即便是老夫无罪，但也是难辞其咎啊。 罗琼是王妻的唯一亲人，他仗着老夫在工部时的人脉渊源，承包朝廷的工程。老夫原以为他会诚信经营，没想到他竟然做出如此的勾当。如今，他命丧于蒙之手，也算是咎由自取了。
3: 这于蒙与罗琼之间，
2: 他二人一直跟随在老夫身边。
3: 老夫却不知他二人一直沆瀣一气，做出如此损人利己的勾当。哎，老夫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4: 大人，展护卫将于猛带回府衙关押，罗琼的尸首也已运回交由仵作验尸。
2: 嗯，哦，
3: 请问公孙先生，那犬子杜平？
4: 杜平是本案的重要人证。 必须到开封府制作笔录，况且还有拆除违建的公事未了，恐怕他得在开封府多待些时。
2: 哦，无妨，老夫只是怕他受到惊吓。哎，罗琼涉案之事，恐怕对他的打击颇大。
3: 杜大人不必过虑，本府相信他有足够的能力面对所发生的事。
2: 但愿如此。
3: 如今杜大人府邸既是命案现场，本府又必须深入调查罗琼于蒙涉案的相关细节，还请杜大人近期暂留府内，不要外出，也好配合本府前来查问。
2: 那是当然，老夫定当全力配合。
3: 多有打扰，
2: 本府告辞。好，老大人请。

0: 你的伤势已经处理过了，虽然不能恢复正常，却可以减少一些痛苦。反正我一定是死罪，治不治伤没有差别。
1: 虽然你难逃一死，本府还是有话要问你。
0: 包大人何必问？罗琼、洪昌都是我杀的，李楠、徐斌的死也都是我安排的。好汉做事好汉当。
1: 你们也不用多费功夫了，我认罪便是了。
0: 你杀洪昌、李楠、徐斌，是为了掩盖河堤偷工减料，造成水灾的罪行。本府要问的是，为何要杀罗琼？<笑>我虽和罗琼是同伙，杜大人却对我有恩。罗琼要我杀杜平灭口，我办不到，只好把他杀了。
1: 你杀了罗琼，也无法阻止杜平揭发你的罪行。你又打算如何处置他？
0: 我本想杀了罗琼之后远走高飞，江湖之大，官府未必能抓住我。
1: 你真是作此打算？哼哼，我连死都不怕，又何必骗你？<笑>

我爹虽然不是我的亲爹，可他却把我当亲儿子一样对待，这件事一定让他觉得很难受。

0: 大人对于猛的说辞有怀疑。
1: 班夫只是觉得其中有不合情理之处。
2: 大人是认为他不杀杜平，反而杀了罗琼，不合情理。
1: 于猛是江湖人，为了感念杜平对他之恩而不杀杜平还说得通。可是他实在没有必要去杀了罗琼，他大可一走了之回到江湖，也没有不同啊。不错。
0: 杜平只看到罗琼和洪昌谈及弊案，并不知道于猛也涉案。如果从此他消失无踪，根本就可以逍遥法外。除非他是想让此案追到他身上为止。
1: 大人的意思是，
0: 他被斩护卫擒获之后，坦诚罪状，明知必是死罪。 却毫不在意。乍看之下，像是展现江湖人的豪迈。倘若他真正的目的是让我们误认为此案已经了结而不继续追下去呢？
1: 大人的意思是说，他为了掩护其他人？
0: 颇有可能。公孙先生曾说，那罗琼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承包江作建的工程。是。
1: 江作建提供的文案里的确是这么记载的。江作建名虽独立，实受工部管辖，而十多年前，工部尚书正是杜宾。如果当年罗琼根本就是在杜宾授意之下成为工程包商的，那江作建又怎么敢不把工程发包给他呢？十多年来，由罗琼到徐斌，这种情形从未间断。
0: 换言之，杜宾虽然退休，却在朝中留下了人脉，继续包揽朝廷的工程。于猛掩护的就是他，八九不离十。然而，如此推论，却缺乏具体实证。
1: 大人，杜宾的府邸已由衙役管制，原本是作为命案现场的例行安排，如今。
0: 反倒可以防止他逃离京城。大人还是可以慢慢搜证。此案牵涉长达十余年，又被刻意掩饰，令人担心的是，未必真能有实证可查呀。
3: 启禀大人，王丞相到府。
4: 包大人擒获杀害洪昌的凶手，同时也查出。 真正与洪昌勾结，造成溃堤惨剧的罗琼，这一件让灾民饱受折磨的弊案，总算是水落石出了。
0: 罗琼已死，于猛在押，包拯会尽快升堂，厘清全案始末。
4: 好，不过老夫颇为好奇。
0: 包大人是如何锁定是他二人涉案的？杜平无意间撞破罗琼与洪昌密会，乃是破案的主因。
4: 包拯奉旨追查，官说阻挠查案的嫌犯，则是殊途同归，皆指向罗琼涉案。
0: 奉旨追查，不知包大人奉皇上的什么旨意？
5: 这，
0: 请公孙先生。

0: 包拯，是。有人千方百计，辗转透过庞妃娘娘向皇上进言，企图阻挠包拯继续传讯包商，以掩护罗琼。皇上震怒，命包拯追查赠送重礼之人。
1: 包大人，将礼物送进宫去，献给贵妃的，绝非常人。莫非是？
2: 相爷，请恕包拯不便直言。
1: 公孙先生，你不是在包大人书房谈事情吗？怎么会有空溜出来呀？
2: 王丞相来了，大人要将政务拿给他看。
1: 听说那个政务是个难得一见的宝贝，等会儿真得见识一下。
3: 什么政务啊？
1: 是，算了算了，当我没说啊。
2: 哎，詹大人，那是你爹为了罗琼送到宫里给彭贵妃的。哦。
1: 哎，
2: 爱虎，你这是干什么？公孙先生，
1: 能不能让我看看啊？
2: 这政务有什么好看的？哎，
1: 听说是一件上万颗珍珠串成的珍珠衫啊。
2: 嗯，爱虎。
1: 哎呀，展大哥，我就看一眼嘛。
2: 只准看一眼，不许碰它。嗯。

0: 快盖上，大人等着我呢。哦，杜平，展大人，我有点不舒服。哦，你要不舒服的话，就先回房休息吧。总之，这里也没有什么事情。
1: 他也怪可怜的，居然遇上这种事儿。

0: 这是，
1: 这就是辗转被送进宫去，献给贵妃娘娘的珍珠山。
0: 珍珠山，
2: 相爷，
1: 可否请公孙先生将这珍珠山展示给老夫看看？
0: 是。

0: 相爷认得此扇。
1: 老夫开始只是觉得眼熟，细看之下，方才证实，这正是老夫的故人之物。
0: 不知相爷的故人是指的何人？
1: 哦，正是老夫昔日朝中挚友，工部侍郎佟林佟大人，也就是杜平的生父。
2: 相爷，以珍珠为山，未必只有一件，或许这是相似雷同罢了。
1: 不，这珍珠山乃是佟林祖上所遗的传家之宝，老夫曾看过多次，绝不会记错。包大人，将这珍珠山献给庞贵妃的究竟是什么人？
0: 是杜宾，杜大人。
1: 是他。这珍珠山当年在佟林遭受灭门之灾时，也随其他财物一并被抢掠而去，没想到竟会是杜宾所为。
0: 相爷，或许这珍珠山只是杜宾辗转得到，他未必知道本是佟林所有。
1: 不，他当然知道。佟夫人有意将此山作为杜平长大娶妻的聘礼，每年杜平生日之时都会拿出来取笑杜平。那杜宾也曾多次笑称，为了这

0: 珍珠山宁愿生个女儿嫁给杜平，他不可能不知道。
1: 相爷，想必那杜平也记得这珍珠山了。
0: 当然，他每年生日，童夫人都会将此山放在他的枕边，与他共眠。杜平对于珍珠山也十分钟爱珍惜。
2: 公孙先生何以有此一问？
1: 学生适才回房取珍珠山之时，杜平也在房中。他不但亲眼目睹，而且知道是杜宾送进宫中去的。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秉若做完了吗？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出了什么事吗？快告诉爹！
1: 不，你不是我爹。
0: 我爹是15年前被你害死的童林。我不姓杜，我姓童，我叫童平。 你说什么？我一直是把你当亲生儿子看待。你是我唯一的儿子，你为什么对我说这种话？你为什么对我说出这种话来？
2: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我的确是不知道啊。好，那我告诉你。
0: 包大人在追查洪昌勾结的包商，其中包括罗琼，这你总该知道吧？我只是因为他被江作。

0: 这差别太大了！你送进去的是珍珠山，15年前我爹娘被杀的时候，同时被抢走的珍珠山。这珍珠山怎么会在你手上？有一种可能。 当年是你派人杀死我爹娘，抢走了珍珠山，你还假惺惺的收养我，想掩盖你的罪行。你派去的是不是于蒙？我这15年来，你看着珍珠山的时候，你不会良心不安吗？ 当我站在你的面前喊你爹的时候，难道你不会见到我爹娘被害死的惨状吗？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一点人性啊？
1: 大人，
2: 没你们的事，退下。
3: 是，
1: 慢着，
3: 把刀给我留下。

0: 你想干什么？把我也杀了吗？你爹和我不但是同科进士，而且还是至交好友。只是他的性格太过正直，所以不如我在官场上升迁的那么快。 为工部的正副主官的时候，我开始利用罗琼的名义承包朝廷的工程，公布尚书的祭酒，承包工程，那江作宪怎敢不买账？我因此赚到了极高的利益，不想。 却被你爹发现，他不会和你同流合污的。不错，他绝对不会。可是他也不愿意大义灭亲，向朝廷揭发我这个至交好友。于是，他选择了眼不见为净，抱病退休，返回了老家。
1: 而你却不肯放过他，你害怕有一天他会说出你的罪行，所以你杀了他和我全家的人。不，不是我。即便是他揭发了我，我也不会伤害你们家任何一个人的。是那两个畜生，于某为了保护，而罗琼。 则是想斩草除根。当他们把珍珠山拿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才知道大错已经铸成了。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收养我？我是出于对你爹的内疚。
0: 娘，不，该是胡娜，我那已去世的妻子，她没有生命，却从小疼爱于你，所以你就成为我们家的义母。为了弥补对你爹的亏欠。 我发誓要把你培养成为一个像他一样正直的人，一个像他一样的好官清官。当我发现你不惜向报大人举报罗琼的时候，我的目的达到了。

明知道罗九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为什么还要维护他？不，我不是维护他，我是为了维护我自己呀。一个人一旦走错了路，他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当知道洪城可能把我以前的牢底给翻出来的时候， 我只能用鱼网杀了他。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为什么？我妻子去世以后，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我知道你不会再认我，所以 我活在这个世上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拿起刀来为你的亲生父母报仇吧。

0: 值得为他背上杀人的罪名。杜大人，跟我回一趟开封府吧。
1: 战乎未来的真实时候。

0: 溃堤弊案元凶皆已伏法，江作建也已对涉案堤防全面重修，确保不再有溃滩之虞。
1: 蔡河沿岸违建皆已顺利拆除之中，可保蔡河永不泛滥成灾。
2: 好，很好，两位亲家辛苦了。
0: 臣
1: 不敢。
2: 宝清对杜平的举荐，朕完全同意。王丞相，
1: 老臣在。
2: 通知吏部，就派杜平为宁乡知县吧。
1: 老臣遵旨。
2: 两位亲家请回，朕还等着要和太师见面呢。
3: 臣告退。

0: 奉诏觐见。
1: 宣。
0: 遵旨。皇上有旨，宣庞太师觐见。
2: 臣庞吉叩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庞吉，你可知道朕为何召你进宫？
2: 老臣知道，请皇上开恩。
1: 既然如此，朕就不多说了。朕要罚你纹银十万两，作为赈灾之用，你可心服？
2: 老臣心服口服，谢皇上。
1: 哼，是皇上要罚我们十万两，
2: 还是拜那个暴黑子所赐？这笔账老夫给他记下了。
3: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珍珠衫还能回到我的手中。
4: 一般案件的证物都要存封，这珍珠衫却是皇上亲颁旨意，物归原主。
5: 朝廷派你为宁乡知县，那可是你的故乡啊。
3: 是，我的家人都葬在那里。
6: 哎，杜平啊，你们家祖传的珍珠衫能不能借给我看看？
3: 当然可以。
6: 哇，杜平啊，你当了知县也该娶媳妇儿了吧？那这件珍珠衫真要当做你的聘礼啊？
3: 我娘生前是这么说的。
7: 爱虎啊，你那么喜欢就试穿一下吧。
6: 哎，张龙。
8: 是啊，你穿上一定很好看。
6: 哎，赵虎，你们两个。
3: 爱虎，如果你是女的，我一定把这件珍珠衫就送给你。
6: 你说什么？哎，
3: 为什么他们可以说笑话，我这么可以啊？
6: 你还敢说？
3: 你干什么呀，爱虎？
6: 你再说，行不行？我揍你啊！你别跑，你给我回来！
3: 爱虎，
6: 你别跑！
4: 好了，我不说了。如果杜平知道爱虎是个女的，绝对不敢开这种玩笑。
5: 啊，对了。王丞相又来找大人谈什么事情啊？
4: 不清楚，不过从王丞相的神情看起来似乎并不简单。
9: 朝廷派包拯为贺契丹征旦使。
10: 不错，契丹虽然不断骚扰我大宋边界，两国却依然有使节往来。
9: 包拯明白，只是出使契丹少说几个月，包拯身为开封府府尹，只怕不宜远行吧。啊，
10: 不瞒包大人，鸿胪寺提出要派使节的事，是老夫建议派包大人去的。
9: 哦，相爷此举用意何在？
10: 一则借着出使契丹之便暗查敌情，作为日后参考。再则，老夫邀请包大人

0: 去查一件边关守将通敌叛国的案件。
1: 臣鸿胪寺卿季秦叩见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平身。
1: 谢万岁。
2: 包拯乃开封府府尹，公务繁忙，你鸿胪寺却推荐包青为贺契丹征旦使，你可有说辞？
1: 回皇上，我朝与邻国大都和睦相处，唯独北方契丹多次骚扰边境，包大人阅历丰富，明察秋毫，若能借出使之便详记见闻，有助于朝廷对契丹深入了解，欲作防范。
0: 启奏皇上，枢密院也希望借此搜集情资，掌握敌情，作为兵力部署的参考。
2: 朝廷派包青为贺征旦使，契丹有何回应？
1: 回皇上，鸿胪寺已知会契丹驻宋使臣耶律赞，所得到的回复是，契丹对包大人出使一事至表欢迎。
2: 既然如此，包青，
3: 臣在。
2: 你该知道此番出使契丹的重要性了。
3: 是，臣明白。
2: 那么你就尽快出京，早去早回。
3: 臣遵旨。

0: 契丹征旦使。公孙先生，这是个什么官啊？
1: 这不是官职，这是临时派遣的任务。所谓征旦，指的是大年初一。简单的说，旦是朝廷派去契丹贺岁的使节。
0: 哎，契丹不是在和我们打仗吗？为什么还要去给他们贺岁拜年？这简直是没道理。
2: 那是国与国之间的惯例，跟有没有道理无关的。
0: 哎呀，好吧，既然非去不可，那就去吧。
3: 哎，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去契丹逛一逛。
1: 不，你不能去。
0: 为什么？汪大人为什么不带我去啊？
1: 大人去契丹是朝廷派去的使节，不是官员，不能够随行，连我都不能去。
0: 啊？那怎么行？包大人、展大哥、王长马和张龙、赵虎，大家都去契丹了，就把咱们两个留在开封府，那整天没事干，闷都能把我给闷死。
2: 说你不能去契丹，也没说让你留在开封啊。
0: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大人除了去契丹，还要去两国交界之处的真定府查一件案子。我们虽然不入境契丹，却必须随同大人前去真定府协助大人查案。
0: 真的？我就知道包大人一定不会把我们撇下的。
3: 哎，公孙先生，我们去查什么案子啊？
4: 自从宋夏议和之后，契丹成为我朝唯一具有威胁的外患。朝廷特派左领军卫上将军袁杰统帅重兵镇守北疆。那袁杰身经百战，立下战功无数，如今朝廷却接获密报，只称他有通敌叛国之嫌。
1: 相爷请大人去镇定府查的就是这个案子？
4: 正是，本府必须查明真伪，然后就地处置。
2: 朝廷所谓的密报可靠吗？
4: 密报之人仍在真定府，声称有具体实证在手，这也正是有待我们查明之处。
0: 包大人，这个上将军官很大吗？那包大人能管得了他吗？
1: 左领军卫上将军是三品武官，与大人同品，大人查他只怕无此权限。
0: 啊，
4: 不错，为查此案，枢密院任命本府为巡边军使。由此任命，本府可以代表枢密院考察军政军务，对武官有纠举赏罚之权。

0: 任命状就由公孙先生妥为保管。
1: 是，学生遵命。
2: 以前包大人出京办案不都是由皇上派吗？那奉旨办案岂不会更方便些？
0: 此事并未查明真伪，尚未向皇上禀奏，否则即便查明并无此事，对袁爵的仕途也会造成影响。
3: 大人何不带上御赐铡刀？有了先斩后奏之权，对查案能有不少帮助啊。
1: 御赐铡刀如同皇上亲临，的确不宜带入契丹国境之内。同时，大人是以出使契丹之名顺道巡边，若有铡刀随行，只怕太过招摇，反而不利于查案。
0: 公孙先生说得不错，故而真定府之行就必须靠我们自己努力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4: 在，
0: 备齐车马即刻出境。
4: 是。

0: 父亲已经出京了。是，包大人此番出使契丹，一去一回少说也要好几个月。开封府暂时有少尹冯亭冯大人代行府务。嗯，
1: 开封府乃京城所在之地，要注意一切维持正常运作才行。
0: 是，老臣会格外关注。
2: 臣在，你说鸿胪寺有事情要向朕禀奏，你可以说了。啊，
3: 纪大人，皇上垂询还不快奏？
0: 是，启奏皇上，鸿胪寺已接获日本呈递国书。日本？据朕所知，自从大唐末年之后，我国就不再派出遣唐使，迄今100多年。
1: 也从未和中土有过正式的往来，怎会突然送来国书呢？皇上，大唐昭宗皇帝至今虽然已有160年，然而扶桑百姓从未间断与中土往来。如今，日本派遣使臣呈递国书，想必是要恢复往来，以对我朝示好。
0: 国书是怎么说的？ 回皇上，日本冷泉天皇年幼登基，愿与大宋结为盟国，将天皇之姐静香公主以和亲之名送来大宋，为皇上嫔妃。
2: 什么？要朕纳一个异族女子为妃？不可能，朕绝对不同意。
1: 皇上可否听老臣一言？
2: 王延龄。 就算你说的天花乱坠，朕也不会同意的。
1: 皇上，
2: 够了，朕说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此事不许再提。你们退下吧。
4: 遵旨。

0: 一位来自东瀛的妃子。
1: 是啊，朕实在不晓得那些大臣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朕怎么可能会同意呢？
0: 皇上或许应该同意。
1: 为什么？
0: 鸿胪寺负责朝廷对外邦的事务，寄情只是尽他的本分，而王丞相则是站在朝廷的立场，多一个盟国友邦对朝廷总是好的。
1: 那也不能不顾朕的想法吧。喜鹊，
2: 奴婢在。
1: 你说说看，朕是什么想法？
2: 皇上，喜鹊可不敢说。

0: 要你说你就说，说错了朕也不会怪你，放心大胆的讲。
1: 是，奴婢遵旨。依喜鹊的猜想，皇上虽然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当然也不多一个日本妃子啊。
0: 哦，那么为什么朕又不同意呢？
1: 因为皇上的嫔妃虽然很多，但是心里却只有我家娘娘一个人。
0: 说得很好，完全说到朕的心坎里了。爱妃，这下你总该明白了吧？
2: 皇上恩宠是臣妾的福气。
0: 那么你不会怪朕吧？
2: 怪皇上什么？
0: 朕罚了你爹10万两纹银，又把珍珠山还给了杜平，难道你心里一点都不记恨？
2: 那是臣妾妇女的错，皇上不降罪于臣妾已经是对臣妾的开恩了。
0: 朕永远也不舍得降罪于你，朕心里

0: 老臣王延龄叩见八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
1: 王丞相免礼，快快请起。
0: 谢王爷。
1: 请坐。
0: 谢王爷赐座。
1: 你是为了静香公主和亲的事来见本王？
0: 是。皇上坚持不肯纳静香公主为妃，老臣百般无奈，只好请王爷出面劝劝皇上。
1: 多一个盟国对朝廷是有利而无弊，与日本结盟也可对高丽有所制衡。赵翔。
2: 儿臣在。
1: 你身为宗正四卿、皇族中人，对此事可有意见？
2: 回父王，儿臣已召集皇族长辈研议，和亲结盟古来有之，纳异族女子为妃也属常事。皇族长辈没有持反对意见，众议交由父王来裁决。
1: 我明白。不过皇上不肯纳妃，就算本王去劝，他也未必肯答应啊。
0: 王爷身份特殊，皇上必定肯听啊。
1: 我虽然是他的皇叔，总不能逼着他纳妃吧？
0: 先皇遗诏，赐王爷上殿不参军，下殿不辞军，在皇上面前亦能称孤道寡。太宗皇帝御赐金简，更有上打昏君，下打谗臣之权。
1: 王延龄，你该不会要本王带着御赐的金简去向皇上逼婚吧？
0: 这，老臣不敢。只是
2: 父王，王丞相只是想请父王去劝劝皇上。
1: 好，王丞相，本王也不跟你说笑，本王可以去试一试，不过是否能成可就没有把握喽。
0: 谢王爷。

0: 可以做决定了吧？皇叔，朕实在是本王知道你不愿意，可是身为一国之君，许多事情都不能尽如己意。为了国家社稷，做点牺牲也是在所难免的。可是朕就算皇上纳他为妃，这并不表示必须要临幸于他。如此一来， 既不违背皇上的本意，又可多了一个盟国友邦，这一举两得之事，何乐而不为呢？也罢，朕就依皇叔吧。哦，多谢皇上。皇上同意纳那位东印公主为妃了。是啊。
1: 那位公主的名字叫做静香，那是省在后宫给她修了一座庭院，叫做大和宫，称她为和贵妃。皇上总算肯同意了。我说也真是的，纳了和贵妃，也不来知会娘娘一声。有什么好知会的？后宫嫔妃那么多，难道都要来知会我？喜鹊，我又不是皇后。
2: 娘娘，您一点也不在乎吗？
1: 有什么好在乎的？能被皇上封为贵妃，有更多的时间陪着皇上，我就心满意足了。娘娘，您还是要多留心哦。喜鹊，别瞎操心。皇上不是说过吗？他的心里只有我一个人。<笑>
3: 王丞相，现在你可满意了吧？
4: 老臣不敢，若非王爷出面，只怕皇上未必会如此妥协。都是为了朝廷，也没什么好说的。啊，鸿胪寺是否已经完成了迎接静香公主的准备呢？啊，
3: 公主已在来京途中。内侍省在后宫修了与公主家乡建筑较为类似的大和宫。
0: 作为寝宫，大和宫，以大和民族的大和二字作为宫名，也算是有心了。啊，本王的任务已经达成，接下来就看由你负责总理的朝廷，如何让这新建立的盟国友邦邦以永固了。是。
4: 老臣定当尽力而为。
5: 宰
6: 辅之位位高事繁，别在本王这儿耽误时间了。你去公忙吧。
5: 是，老臣告退。
0: 文琪，属下在，待本王送客。
7: 是，相爷请。
5: 父王。
0: 看来皇上对您还是有三分敬畏，您开了口，他也就不再坚持了。话可不能这么说，他毕竟是一国之君，对谁都不需要让步。皇上天性至孝，一直还念着当年我把他藏在南清宫，而保住他性命的情分。如今他登基多年。
5: 还依然对我维持原有的尊重，也实属难得呀。还记得小时候，他总是跟在我们兄弟几个身后跑，可是没想到转眼之间，就成了统帅满朝文武、责备千万百姓的大宋皇帝。真是岁月不饶人呐！还记得当年。
0: 陈琳把他由宫中抱出来见我的情形，依稀还在眼前。如今，他却成为了仁德兼备的有道明君。唉，我的确是老了，老了。
5: 父王，您春秋正盛，一点都不老啊。

0: 你都已经成了朝廷堂堂四品的宗正四卿了，我还能不老吗？
1: 父王，当年您不同意我入朝为官，如今
0: 不，我还是不赞同。你身为天皇贵胄、皇室宗亲，已经是托天之福，何必又去投身官场，惹那些是非？不过，你没有凭着自己皇室的身份，请皇上降旨封官，而是凭着自己的能力，进士及第，累功递升而官至四品，这已经让我很欣慰了。
1: 多谢父王赞誉。父王，要不要我陪您下盘棋啊？哼，
0: 我不跟你下棋。
1: 父王，难道您是嫌我棋艺不精吗？
0: 棋艺不精？若是棋艺不精，又怎么会每次跟我下成平局呢？若不是棋艺高出我许多，又怎么能控制得如此精确呢？
1: 父王，
0: 还是和包拯下棋来得痛快啊。他那刚直的个性，该赢则赢，当输则输，这才叫下棋呀。哎，这包拯为何许久未来与本王手谈了？
1: 回禀父王，朝廷已派包拯闻贺契丹正旦时，早已出京前往契丹，短期内还不会回来。哦，
0: 怎么会派他去？想必是另有用意。
2: 哇，包大人，这种地方你也能住啊？
3: 为什么不能住啊？
4: 再破旧的驿馆大人也住过。
5: 爱虎，难道你住不惯吗？
2: 嘿，庚森先生，你忘了我是赏金猎人，荒山野地什么都没有我都能过夜。我抓通缉要犯的时候，
3: 爱虎，你可是在怀念做赏金猎人的日子？
2: 不是的，包大人，我只是突然觉得那种日子离我现在好远好远。
4: 那是因为你跟随大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已经很久没有过江湖上那种四海为家的日子了。
5: 爱虎，相信对现在的日子你也已经习惯了。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7: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7: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

0: 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

0: 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

0: 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是东南卫视。
2: 后皇家父，菊来伏羲，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难袭，更宜致喜。
3: 功名只向马上去，真是英雄一丈夫。
4: 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
5: 常太息，以掩涕兮，爱民生多艰，
6: 以于心之所善兮，
5: 虽九死，其犹未悔。
7: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回。

0: 公元816年，安史之乱已过去50多年，但这场战乱给这个王朝带来的余震还未完全消散。
1: 安史之乱之后啊，唐朝表面上平定了叛乱，实际上留下了一大问题，就是这个藩镇割据，一个个的这个割据藩镇，实际上就是独立小王国。然后呢，这个节度使父死子承，比方说那个淮西，这就是一个藩镇当中的刺儿头。这个淮西节度使这个吴少阳死了以后，他那个儿子吴元济就来一个这个吏部发丧。
0: 吴元济领军后，公开和朝廷叫板。唐宪宗欲发兵讨伐，但当时吴元济的势力也很强，两方相持不下。为了打击朝廷对藩镇的平定决心，司清节度使李师道竟丧心病狂地派刺客在长安刺杀主战派的领袖人物，宰相李元衡当街毙命，裴度被刺伤。一时间，主和派势力抬头，朝廷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身为文官的韩愈挺身而出，写了一篇《论淮西事宜状》的奏折呈给皇帝。《论淮西事宜状》坚定了皇帝出兵的决心。显露军事家风范的韩愈被任命为行军司马，随宰相裴度去讨伐淮西。就这样，从未带兵打过仗的韩愈跨上战马，奔向了未知的前方。在途中，韩愈得到情报，吴元济的精兵强项都被派去了前线，他驻守的蔡州城如今防御空虚，这是出兵的好时机。韩愈向裴度提出，希望能带领一支精兵夜袭蔡州，捉拿吴元济。这是一个大胆且冒险的想法。也许是考虑到韩愈缺乏实际作战经验，也许是担心夜袭的计划还不够缜密，裴度拒绝了韩愈。直到几天后，裴度收到一封密信，写信的人是裴度手下的大将李肃。在信中，他列出了一份奇袭计划，与韩愈的建议不谋而合，只是这次裴度同意了。
1: 吴元济被生擒了，这是唐朝在平定藩镇的过程当中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
0: 12月，韩愈回到长安，升职为刑部侍郎。如果没有接下来的迎佛骨事件，他或许会更早走上仕途巅峰。公元819年，唐宪宗李纯的削藩计划已经进行到了尾声，陷于强藩多年的河南、山东、河北、四川和淮西等地重归中央政府管辖，唐王朝复归一统。这是自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迎来的第一次中兴。当人的外在需求被满足，追求精神的满足就会变得异常强烈。唐宪宗此时开始沉迷佛道，淮西刚刚平定，他就下诏征求方士，炼丹制药，寻求长生。同时，他又向佛教表示自己的虔诚，认为这样可以延长寿命。这年正月，宪宗派人到长安西北的凤翔府法门寺中迎接佛骨。
1: 唐朝每隔几十年就要打开一次地宫，然后把这个佛指舍利呢迎到长安城去供养。据说只要打开这个地宫，迎出佛指舍利，就可以国泰民安，就可以风调雨顺。
0: 这节佛骨受到了唐宪宗的高规格礼仪对待，由宦官带领30个工人手捧香花至法门寺迎出，送进宫中，在宫里供奉3日，再送至长安各大寺庙公开展览。一时之间，整个城

0: 都为这节佛鼓轰动起来，甚至出现了疯狂的信佛风潮。
1: 每次迎佛鼓，不仅糜费钱财，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整个社会就出现了一种癫狂的这种气氛。有的人在迎佛鼓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的胳膊砍下来，然后一只手拿起这个胳膊，到这个佛指舍利前面去进行供养。还有的人叫焚顶燃指，把自己的这个头顶上可能放上一坨油，然后把它点燃，或者把自己的手指头点燃，用这种苦行的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这种虔诚。
2: 这就有点疯狂了，一个人这么做无所谓，两个人这么做无所谓，社会上的人都这么做，生产怎么办？国家发展怎么办？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呀。
1: 而韩愈这个人呢，我们现在看来呢，他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无神论思想的。
0: 一群人的狂欢里，只有他皱着眉头。他必须要说些什么，向皇帝，向百姓，向自己心中的道义。韩愈洋洋洒洒写下一篇言辞犀利的文章，唐宪宗喜迎佛鼓，许愿长生不老，韩愈却直言信佛者不见得活得久。
2: 韩愈这回其实是越之言事，话说多了，他也知道我说多了朝廷一定会收拾我，这就是儒家学者的一个追求，叫求仁得仁。
0: 很快皇帝迎完佛鼓，就迎来了韩愈的谏书《谏迎佛鼓表》。这样一篇直言不讳的谏言，唐宪宗读后暴怒，当即便要对韩愈施以极刑。
1: 关键是这里边得罪唐宪宗的是什么呢？他这里边列举了历史上很多信佛的这个皇帝，然后指出这些人要么是命不好，要么是命不长，这不明显在咒人家吗？所以呢，唐宪宗就非常的恼怒。
2: 那是君王至上的一个时代呀，这披龙鳞逆圣听，皇帝确实一开始是要杀了韩愈的，但是裴度、崔群这些人出来了，给韩愈求情，所以最后把他流放到了潮州做潮州刺史去了。
0: 公元819年正月，在一年最冷的时候，在长安最热闹的节庆里，韩愈再一次被赶出了长安。傍晚，韩愈已行至蓝田关口，这是横亘秦岭的千年古道。唐代时，从长安去往南方，往往都要从这里经过。这条路曾迎接过数不清的被贬官员。驻足蓝关，山间大雪纷飞，天地苍茫。侄孙韩湘追来为韩愈送行，两人相对无言，无声却也胜有声。一风招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仗江边。
1: 唐代的被贬谪的官员呢，每日的行程这是有规定的，一天要走多少个驿站，一句话不能慢，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是拖儿带女的很不方便，那么一般来讲被贬谪的官员呢都自己先出发，家眷呢随后跟上。可是就在韩愈被贬谪到岭南这个路上呢，他的这个妻子带着孩子出发，然后韩愈喜欢的这个女儿就去世了，去世在半途之上。
0: 直到一年后，韩愈预设北归长安，路过女儿所葬之地，才含泪写下一首悼亡诗。诗名很长，足足47个字。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

0: 潮州刺史，承义赴任，其后嘉义遣逐，小女到死，并至曾封一旁山下，蒙恩还朝，过其墓，留题一梁。她是韩愈最小的女儿，出生在韩愈最好的年纪里。明明不久前她还在韩愈膝下与他嬉闹，却因为自己的罪责被连累的惨死，甚至埋尸荒野，连像样的祭品都没有。小女儿去世于元和十四年2月2日，而这天的韩愈还奔走在上任潮州的途中，与妻女音信全无。3月底，韩愈到了潮州，这是他第三次踏上岭南的土地。他不像当年在阳山那般消沉，直接投入了得理为先、辅以正行的治理策略，为潮州百姓做实事。潮州的学堂荒废已久，为了让更多学子能接受教育，韩愈几乎捐出了自己全部的俸禄来办学。在他的启蒙下，潮州渐渐脱离了蛮荒的桎梏。兴办学堂，兴修水利，韩愈尽自己所能改善民生。仅仅半年，潮州就变了模样。他甚至还为潮州人民驱走了凶狠的鳄鱼。那是潮州的初夏，飙升的气温裹挟着热浪，袭击着这座城里的每一个人。百姓告诉韩愈，鄂西的潭水中常常有鳄鱼出没，捕杀百姓的牲畜。韩愈怎能任鳄鱼作乱？他决心要驱逐他们。在潭水边，韩愈用他文人的方式与鳄鱼展开对决。
1: 韩愈被贬到这个潮州去，仍然是带着一个士大夫的那种责任感去的。士大夫的有一个责任，就是移风易俗，赶的是这个鳄鱼。实际上赶的是什么？实际上赶的是当地的迷信风气。岭南当时是什么风气？好巫鬼，重淫祀。所谓淫祀，就是国家正典之外的对那些鬼怪的那种祭祀。当地的人迷信的不得了，这个也拜，那个也祭。所以对于这个韩愈来说，这个鳄鱼啊，这是个害物啊，对不对？你们怎么还对他那么的敬畏，还把他当作神明来祭祀？你看我的。于是他就对鳄鱼发出了恐吓，我给你规定个时限，你在这个时限内走，咱们相安无事。你如果超过这个时限还不走，我就派壮士带着弓矢，带着这个捕猎的工具，我一定要把你来个一网打尽。这个是写给人看的，鳄鱼又不识字儿。这是写给人看的，写给当时呢，这个文化还不够开化的这个当地的老百姓看的，意思就是说，啊，不要怕他，他有什么可怕的呢？你看我把他恐吓一遍，他能把我怎么样？那我以身作则，你们以后就知道，不要再好巫鬼重淫祀了，这些妖魔鬼怪，不值得我们怕。
0: 当晚，鄂西潭中起了雷暴，没几日，潭水突然干涸，鳄鱼不见踪迹。无论真相如何，在潮州人的眼里，鳄鱼就是被韩愈所驱。为了纪念韩愈成功驱鳄的功绩，潮州百姓在他当年设潭祭鳄处，建起鳄渡秋风亭。不须难折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韩愈在潮州的日子不足一年，可潮州却用他的山水回应了韩愈1200多年。这里的山水记住了他，从此有了新的名字。很多年后，宋代诗人苏轼路过韩愈曾经的贬谪之地。

潮州，见到那里的山改名为寒山，看到那里的水改称为寒江，又见那里的学堂满是对韩文公的怀念与称颂。他提笔为韩愈撰写碑文，赞扬道：“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逆，终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可当时的韩愈或许根本没有想到这些身后虚名，他只是在给孟郊的信里写道：“自己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

0: 韩愈被贬潮州的第二年，唐宪宗被宦官所害，迎佛谷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他在寻求长生的期望中闭上了双眼，终年43岁。不久，新皇唐穆宗继位，韩愈重新回到长安。第二年，镇州兵变。镇州兵马使王廷凑杀害朝廷派去的节度使，要求长安政府承认他新任镇州节度使的身份，随后又围住了河北深州，把心怀大唐的重要将领申济节度使牛元义困在了城中。
1: 当时王廷凑又演出了这个唐代藩镇的传统戏码，鼓噪将士，然后胁迫朝廷，让朝廷承认他的这个现有地位，那么这就等于是作乱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朝廷一般对待藩镇呢，都是先是个先礼后兵的，能劝说说服其归顺，那这是最好不过的，实在不行再用兵。所以当时呢，对于王廷凑来说呢，朝廷也要走这样的一个路线，那派谁去劝？结果在很多人的建议之下呢，就是这个皇帝决定派这个韩愈去劝说。而在韩愈上路之前，那么当时元稹就来了一句话，说韩愈可惜。因为什么呢？很多人觉得这是个九死一生的任务，如果把韩愈给派出去了，韩愈很可能就回不来了，因为在这里边可是有先例的。当年的老臣颜真卿就是因为去这个李希烈的军营当中劝说李希烈，结果李希烈后来把颜真卿给杀害了，这件事是众所周知的。
2: 现在呢，韩愈走这个路不就是颜真卿那个路吗？他自然到他那个地方一定是有生命危险的。那你这皇帝一听，这家伙挺害怕的，万一回不来，这我成一个罪人了，谁派他去的？我派他去的呀。所以私下捎个信儿，外边转两圈回来就行了，做个样子就行了。这
0: 韩愈接到诏令时已经在去往镇州的路上。止，君之仁；死，臣之义。尽管所有人都劝他后退，他仍决意逆流而上。抵达镇州，军营外王廷凑的部下早已将弓上弦，刀剑也出鞘待命。韩愈穿过全副武装的兵马，心中多少还是有些忐忑。当年平定淮西，韩愈无需打头阵，且身后有千军万马，今天韩愈却是孤身上阵。在来镇州的路上，韩愈曾写下一句诗：翻翻走一马，春尽是归期。大概春天就能回长安了吧，至于是走着回去还是躺着被送回，那就不知道了。无论在军营外有过多少忐忑，见到王廷凑后，韩愈的气势却很足。
1: 韩愈对这个王廷凑的劝告，一个就是举了很多前面藩镇的例子，问他就是像你这样子去作乱的这种藩镇有没有好下场，绝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此其一。其二就是现在你在跟这个神策军等这些对抗，你觉得你有没有必胜的把握？等于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同时也有一种威慑的这种语气在这里边。那对于王廷凑来说呢，

0: 恐怕也是刚开始也并不愿意把朝廷彻底得罪，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韩愈他还是比较客气的。
1: 谈判结束后，王廷凑设宴招待韩愈，并下令围困深州的军队撤回镇州。就这样，韩愈凭一己之力说服王廷凑撤军，解救了牛元义，并且保全了自己全身而退。
0: 坦白地说，韩愈能够做到全身而退已经是当时最好的一个结果了。你要想让一介书生就把藩镇给说服彻底归降朝廷，在唐朝历史上恐怕这也是没有这样的例子的。
1: 第二年的早春，随着暮雨悄然而至，在青草渐盛的节气里，韩愈邀请老友张籍一同看那满城春色。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站在春日里，他想起了他的17岁，那是少年最好的时光。40年过去，他身上最好的东西从未消逝。他的一生就像17岁在宣州时笔下那朵绽放的芍药，他不争艳，不斗俏，扎根在土地里，只做自己。公元824年的冬天，韩愈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自从30几岁掉第一颗牙齿时，他就开始担心自己还能活多久。如今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因为病弱没有精力，韩愈拒绝了大部分探望的友人，只有张籍被允许进入他的病房。12月25日，这一天韩愈的精神比平日好一些，他与张籍笑谈了几句，并且委托他记录自己的遗言。在他死后，不许用当时盛行的佛道仪式来祭奠他，而是要求按照儒家礼法安葬。这是他最后一次向世人宣告他的态度。这一生，韩退之终究没有退过。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振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2: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3: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4: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5: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0: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周末好。最近几天冷空气悄悄渗透南下，一早出门很多人都感受到了风里带着一丝凉意。目前来看，这个周末会有雨水打扰，出门建议带伞。那具体来看，13号到14号我省天气是阴天到多云，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县市可能会达到大到暴雨的量级。15号全省天气多云到阴，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和其余各地市的局部地方将会有阵雨或雷雨。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未来三天沿海会有东北大风，海上活动、滨海旅游务必注意安全。气温方面，今后几天昼夜温差将会逐日增大，天气的特点是白天闷热，夜晨微凉。像是内陆的龙岩，今后几天午后最高气温多是在30度以上，夜晨最低气温呢是22度，昼夜温差呢会达到10度，所以早出晚归一定要记得带一件薄外套。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
1: 福州早高峰有小雨，26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有中雨，26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6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7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6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8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8度。泉州早高峰多云，27度。莆田早高峰多云，27度。平潭早高峰阴天，27度。昌吉州今天晴，33到17度。昌都今天阵雨转小雨，20到9度。台北今天晴转多云，29到24度。台中今天多云转小雨，31到22度。福州今天有小雨，30到25度。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这局势是现未解，你是时候该回去了。此次进京，为以祭祀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1: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一个罪人之女。 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珠玉满杯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
1: 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包大人，这种地方你也能住啊？
1: 为什么不能住啊？
0: 再破旧的驿馆，大人也住过。
1: 爱虎，难道你住不惯吗？嘿，
0: 庚森先生，你忘了我是赏金猎人，荒山野地什么都没有，我都能过夜。我抓通缉要犯的时候。
2: 爱虎，你可是在怀念做赏金猎人的日子啊？
0: 不是的，包大人，我只是突然觉得那种日子离我现在好远好远。
1: 那是因为你跟随大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已经很久没有过江湖上那种四海为家的日子了。
3: 爱虎，相信对现在的日子你也已经习惯了。
0: 对啊，现在你们赶我走，我都不走了呢。不过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包大人，在许多大城里有条件好的驿馆，为什么要在这里住下呢？
2: 因为明天就要进真定府了，我们必须分道扬镳。
3: 大人不进真定府吗？
2: 不进，本府直接进入契丹国境，回城之时再进真定府。也好让你与爱虎进城打探消息。
3: 大人是要我们先去见那个向朝廷密报元杰通敌之人吗？
2: 也不见，本府要你们设法尽量对元杰多做了解，但要切记不可暴露身份。待本府契丹事了，进城之后，立刻向本府说明打探结果。

0: 公孙先生，你干嘛非逼我换成这身打扮啊？
1: 我们是来打探消息的，总得找个合适的身份吧。现在啊，我是个走方郎中，你是个小小药童。
0: 那我们就不能扮成别的身份吗？
1: 你想扮成什么？
0: 哎，我们可以扮成走江湖卖艺的，我负责耍刀打拳，你负责敲锣收钱。哎，要不你扮成富商大老板，我扮成你的跟班。有了，我扮成有钱的公子哥，你扮成我的跟班。
1: 啊？
0: 哎呀，公孙先生，为什么我想的办法你都不同意呢？难道非得按你的去办？
1: 原因很简单，我们是来干什么的？
0: 打探消息，摸那个袁杰的底啊。
1: 对呀，人家袁杰是统兵数十万的上将军，你以为他会上大街看江湖卖艺啊？啊？怎么你想他会见一个富商或是有钱的公子哥？
0: 那人家会去见一个走方郎中？
1: 会。
0: 你那么有把握？
1: 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生了病啊就得找大夫。
0: 哎呀，他是个武将，没有那么容易生病，就算人家生病了，凭他的身份哪还找不到大夫？一定会去找你这个江湖郎中。
1: 我自然有办法让他找上我，你不用操心。
0: 好吧。哎，可是我们为什么不住客栈，要跑到这庙里来啊？
1: 哎呀，现在我是个穷大夫，住不起客栈。
0: 那庙里能收留我们吗？
1: 当然能啊，出家人慈悲为怀，会收留像我们这样无处栖身的穷困外地人。哎，我认识大人的时候就住在庙里。
0: 真的？那说给我听听吧。
1: 哎，别急，我们在这里等大人有的是时间，慢慢说吧。啊，
2: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哎呀，公孙先生，我就真搞不懂你了，为什么非要在这庙里借住不可呢？
1: 住这儿有什么不好啊？有斋饭可吃，有房间可住，而且又不用花钱。
0: 哎呀，我倒可以希望花点钱住别的地方。哎，你看看这间房啊，以前是摆杂物的，我那间更好，柴房。
1: 爱护，光明寺是供僧人进修的地方，平常不接俗客，不受香火供奉，全靠庙里的和尚自耕自食，能有这么间房间住啊，已经不错了。你要是嫌柴房不好啊，可以啊，你可以去那些十几个和尚住的僧房睡。
0: 什么？你要我和那些和尚住一块？公孙先生，你忘了我是个女的呀。
1: 我没忘，只要你自己没忘了就好了。要不然为什么我请寺里的方丈让我们住在这个地方？
0: 哎，公孙先生，你到底打算怎么想办法接近袁杰啊？
1: 这件事不能急，得慢慢来。总之，大人来到真定府之前，我一定会想办法打探出大人要的消息。
0: 包大人他们应该已经到契丹了吧？
1: 还没有，明天，明天大使可以到达两国交界之处。

0: 启禀包大人，契丹营使马上就到。辛苦您了，本府入境契丹之后，尔等还是必须要严守边防。
1: 是末将遵命。
2: 大人，进了契丹国之后，请让展昭守护左右。
0: 展护卫放心，作为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更何况本府乃是贺征旦使。
3: 契丹不至于有莽撞之举。
4: 大人，也罢。展护卫既然不放心，见机行事便是。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娘娘，娘娘，她来了，她来了。
1: 喜鹊，你慌什么呀？谁来了？
0: 娘娘，那位和妃娘娘来了，她已经住进大和宫了。
1: 哦，是吗？
0: 嗯。娘娘，您不想去看看她吗？
1: 看她？
0: 嗯，我倒是想看看东瀛的女子到底长什么模样。
1: 不可以这样，我们大家都是人，能有什么不一样啊？更何况她也是位贵妃娘娘，不可以这种态度。
0: 我是真的想去看看她吗？
1: 你这丫头，想去就去吧，不过可要注意礼节。我们是泱泱大国礼仪之邦，不可以让人家觉得我们有失礼数啊。
0: 嗯，好，喜鹊知道了，请娘娘放心。

0: 站住！这里不许进。我是朱圣公的，何贵妃住进来了吗？啊，
1: 是喜鹊呀。你跑到大和宫来干什么？
0: 丁公公，你怎么会在这儿？哎呀，
1: 别提了，那是省派咱家到大和宫来当总管。
0: 啊，那恭喜丁公公高升了。
1: 恭喜什么呀？
0: 后宫嫔妃这么多，偏偏派咱家到大和宫来。
1: 听说皇上根本不准备封这位和妃娘娘，咱家派到这儿来能有什么前程啊？哎，
0: 丁公公，宫门为什么关着，还派了那么多侍卫在这守着，不让人进啊？哎，
1: 皇上不喜欢何贵妃，根本不会上这儿来，还下旨让内侍省管制宫门，不许何贵妃出宫一步，也不许外人进去。
0: 娘娘岂不是太可怜了？可怜
1: 的不是她，是咱家。咱家不像你跟在庞妃娘娘身边，皇上宠爱庞娘娘，你也跟着沾光啊！哎呀，哎，
0: 喜鹊，你回去以后在庞娘娘面前说几句好话，把咱家也调到朱圣宫去。
2: 那可不行，你要是去了，彭总管怎么办啊？
1: 只要能去朱圣宫。
2: 这当不当总管无所谓，你就试试吧。嗯，
0: 好吧，我尽量吧。
2: 哎，
0: 丁公公，能不能让我进去看看何妃娘娘？
2: 哎，不不不，你可别害我。你要是进去的话，内侍省知道了，嘿，咱家可吃嘴不起。
0: 嗯，好吧，不去就不去，那我回去了。

0: 所以说你还是没能见到那位何贵妃。
1: 唉，没有。
0: 其实他也挺可怜的，离乡背井，千里迢迢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一定十分的寂寞。
1: 我真是不明白皇上为什么不让他出大和宫。
0: 我找个机会问问皇上。
1: 娘娘，我看您还是别管他了吧。
0: 不，将心比心，如果换作我是他，一定希望能够出宫走走，或者和别人说说话。既然他不能出宫，那我们就去看他。
1: 不行啊，娘娘，丁公公说了，那是省奉旨，谁也不许进入大和宫。
0: 连我也不行。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那等皇上来宫里，问问皇上。

0: 包青已经入境契丹了。是，包大人将于征旦过后离开契丹返京。朕知道了。还有事吗？
1: 何贵妃进宫之事，鸿胪寺将准备回复日本国。那是你鸿胪寺例行之事，这种事又何必向朕禀奏？臣哦，启奏皇上。
2: 以国与国之间的惯例，鸿胪寺应将何妃家书一并送去。
1: 该送就送，难道还要朕下旨不成？回皇上，何贵妃进宫之后，皇上从未去见过她。鸿胪寺是怕，万一何贵妃在家书中提及此事，恐怕……
0: 够了。 朕已答应你们纳他为妃，朕可没有答应你们一定要临幸于他。见不见他是朕的事，与你们无关。他在家书之中提或不提，也与朕无关，明白吗？
1: 可是，
0: 王丞相，你身为大宋宰府，要忙的朝廷大事多不胜数，朕后宫的事情就不必你劳神费心了。
1: 皇上，
0: 好了，此事不许再。

0: 都退下吧，遵旨。
1: 皇上把王丞相和季晴都赶出了御书房。当然，谁让他们管朕后宫的事，朕没给他们降罪，已经对他们施恩了。
0: 皇上这又是何必呢？他们也是为了两国邦交好啊。那也不能把脑子动到朕的头上来啊。皇上，您真的不打算去看他？不看。
1: 爱妃，朕若是得空的时候来看爱妃不好吗？当然好，不过臣妾实在不明白，皇上为什么不准她离开大和宫呢？一个异邦女子在朕的后宫乱跑，成何体统？那么，为什么又不准外人去看她呢？
0: 你为什么对他那么感兴趣啊？臣妾只是设身处地的在替他着想。他不能外出，又不能见外人，日子久了非闷出病来不可。
1: 皇上，能不能让臣妾去看看他？你去看他？是啊，他远离家乡，一定很寂寞。
0: 我可以去和他说说话，或者……爱妃，你就是心太软了。他连我们的话都不见得听得懂，你去跟他说什么呀？就算不说话，有个人去看他，多少都可以给他一些宽慰吧。皇上，您就让臣妾去吧。哎，好吧。
2: 不过，你可不能在朕来朱圣宫的时候去见他啊！当然，
3: 谢皇上。
2: 叩见庞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3: 平身。
2: 谢娘娘。
3: 丁贵。
2: 奴婢在。
3: 和妃娘娘知道本宫要来吗？
2: 回娘娘知道。
4: 皇上下旨不许他出宫，所以不能到宫外来迎接娘娘。彭琪，
5: 奴婢在。
6: 大和宫上上下下，连同守卫宫门的侍卫，一律看赏。
4: 是，
2: 丁总管，稍后向咱家领娘娘赏。
4: 多谢彭总管，
7: 叩谢娘娘赏赐。
2: 都起来吧。
5: 谢娘娘。
2: 丁总管带路。
3: 是，娘娘请。

呀，这就是他们东营的庭院啊。进香恭迎庞贵妃娘娘。说好

0: 真没想到你的汉语居然说得这么流利。
1: 鬼冢婆婆是我的汉语教师，她的祖先是在100多年前从大唐移居日本，并且改了姓氏。汉人的习俗也都是她教我的，天皇特别要她陪我来大宋和亲。
0: 你叫什么名字？你也会说汉话？
1: 她叫叶子，她从小就不会说话，还请娘娘恕罪。
0: 可怜的孩子。喜鹊，
2: 奴婢在。
0: 叶子的年纪和你差不多，以后你要多照顾她一点。
2: 是的，娘娘。叶子，以后我会常来看你的。哎，你别对我行那么大的礼，我跟你都一样，都是来伺候娘娘的。
1: 这是我们国家的习俗。

0: 对人有礼还是从大唐学来的。
1: 我们自认为是礼仪之邦，没想到日本也是懂得礼数的国家。
0: 多谢娘娘夸赞。
1: 不要称呼我娘娘，你我都是贵妃身份，我们以姐妹相称就好了。
0: 是。
1: 除了鬼冢和叶子之外，你还带了什么人来大宋？

0: 娘娘，何贵妃也实在是太可怜了。
1: 是啊，只有一个老婆婆和一个小姑娘陪，其他的人全都不认识。
0: 不过幸亏大和宫是仿照她家乡建的，否则她就更不习惯了。
1: 话虽如此，只怕更会引起她的乡愁。彭琪，
2: 奴婢在。
1: 去问问丁总管，大和宫里有什么需要，让他尽管开口，由我们朱圣宫全部补齐。
2: 奴婢遵旨。
1: 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除此之外，只能尽量的去多看看他，多和他说说话。
3: 哎，今天收获真不少啊。
4: 哎呦，公孙先生，你有没有搞错？你真把我们当成走江湖看病卖药的了？
3: 这有什么不好？既能眼神市井之中，打探袁杰的相关消息，又能赚点铜钱给庙里添香火。
4: 哎呀，可是我们都上街摆摊好几天了，也没打探到袁杰什么消息啊。
3: 谁说没有的？关于袁杰，你从老百姓嘴里都听到一些什么？
4: 大多数老百姓呢都认为他还不错。可是我觉得光凭这些恐怕很难向包大人交代吧。
3: 不要急，总会有收获的。睡吧，明天还要出门呢。小师傅，
5: 施主，请留步。
6: 方丈大师，就麻烦贵寺尽心了。啊，
7: 施主请放心，老衲会在每日早晚课时叫寺中僧人为袁将军诵经祈福。
6: 有劳大师。
8: 雷同，末将在，回府。
9: 是，
7: 请恕老衲不远送了。
6: 不敢不敢，请大师留步。啊。
3: 大师，阿弥陀佛。
7: 施主又要出门摆摊治病？
3: 正要出门，请恕在下一问，光明寺不接俗客香火，可是方才那位？啊，
7: 施主有所不知，方才那位是袁杰袁将军府中的管家袁忠。
4: 老禅师，原来光明寺不接的是一般的俗客，遇上了大官还得接啊。
3: 闭嘴，不得出言不逊。
7: 无妨无妨，不怪小施主质疑啊。待老衲说明原因之后，小施主自然就会明白了。
4: 那就请老禅师说吧，我等着听呢。
7: 好。真定府与契丹接壤，袁将军率领30万大军镇守北方边境，以防契丹入侵。这么多军队却很少发生骚扰百姓的事情，
3: 这就不容易了。想必这位袁将军平日治军十分严谨的。啊，
7: 正是如此，故而袁将军在真定府普遍受到民众的爱戴。老衲虽然是出家人，对他也颇为敬重。
4: 哦，老禅师，就因为袁将军的关系，所以你就对管家特别礼遇，准他来光明寺上香？
7: 哦，不，袁忠施主从未来过，今天为的是替袁将军祈福而来。
3: 祈福？莫非是袁将军家人出事了？
7: 袁将军一生戎马，为了报效朝廷，并未娶亲，也没有家人。是袁忠施主瞒着他，请老衲替他祈福。
3: 这么说，是袁将军自己出事了？
7: 啊，也不是出什么事，而是近来他饱受病痛之苦。

0: 寻遍了许多名医，也无法治愈啊！哦，哎，英雄只怕病来磨。驰骋疆场的武将一旦病痛缠身，那真是生不如死啊！
1: 是啊，老衲也是不忍心看到袁将军受到如此折磨，这才答应替他祈福消灾。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3: 抢购吧！紫薯、丑牛、银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
4: 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
5: 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
6: 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 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 满满12瓶，只要19块9，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8: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 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87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 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7: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谷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

0: 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奇才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

0: 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但是今天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

0: 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

0: 优，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禅师，就因为袁将军的关系，所以你就对管家特别礼遇，准他来光明寺上香。
1: 哦，不，园中施主从未来过，今天为的是替袁将军祈福而来。
2: 祈福？莫非是袁将军家人出事了？
1: 袁将军一生戎马，为了报效朝廷，并未娶亲，也没有家人，是园中施主瞒着他，
2: 请老衲替他祈福。这么说，是袁将军自己出事了？
1: 啊，不是，不是，而是近来他饱受病痛之苦，寻遍了许多名医，也无法治愈啊。
2: 哦，哎，英雄只怕病来磨。驰骋疆场的武将，一旦病痛缠身，那真是生不如死啊。
1: 是啊。老衲也是不忍心看到袁将军受到如此折磨，
2: 这才答应

0: 替他祈福消灾。
1: 老禅师，我家先生的医术可高明呢。哎，你看，药到病除，如果让我家先生给那委员将军看看的话，保证能治好。
0: 这，
2: 哈，大师，在下一介走方郎中，要说医术多高明，只怕没多少人肯信。不过在下的确有几帖祖传秘方，专治疑难杂症。袁将军既然看过不少名医，也不差在下一个，何不请那位园中管家让在下一试呢？
0: 也好，老衲定会转告于他。阿弥陀佛。
3: 施主。
2: 啊，夏师傅，今天我们不出门了。
1: 公孙先生，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出门啊？
2: 目的达到了还出门干什么
1: 啊？
2: 啊，你真的打算一直跟我在街上摆摊治病
1: 啊？你是说袁杰一定会去找你治病？
2: 嗯，一定会。

0: 将军，别和自己怄气了。我怎么能不生气？驰骋疆场数十年，手中一杆长枪，杀过多少敌人？如今我连一碗茶都端不起来，我要怎么再提枪上阵？将军，属下倒认识一位大夫，云中，你，将军。 属下知道将军认为任何一个大夫也治不了将军的手臂，可总得试试啊！哼，
1: 是什么？都是几个庸医。哎，
0: 这个可不一样啊！他有祖传秘方，专治各种疑难杂症，不妨试试啊！哎，
1: 将军，我们和契丹随时可能交战，如果将军不能上阵，对军心影响实在很大，望将军以国事为重。
2: 这个郎中知道替我治病的消息是不能外泄的吗？
0: 将军，属下再三吩咐过，绝对不准外泄。
2: 你说他有祖传的秘方？
0: 是啊，将军也许吃了药，病就好了。

0: 大师，阿弥陀佛。想必这位就是袁管家了。
1: 我就是，这位是袁将军的副将雷通。敢问先生尊姓大名？啊，
2: 在下姓孙，单名一个册子。原来是孙先生。多谢方丈大师引荐孙先生，就不打扰方丈大师清修了。也好。
1: 施主们自己请便吧，
2: 阿弥陀佛。听说孙先生有祖传秘方，能够治各种疑难杂症。啊，不是在下口出狂言，别人治不了的病，在下多少能治些。
1: 那就请孙先生快去治袁将军的右手臂。
0: 雷同，
1: 我不得不事先交代一声。
0: 不管是否能治，还请孙先生对将军治病一事对外秘而不宣。啊，在下当然明白，在下也是宋国人，当然不会将这个消息泄露给契丹人知道。
1: 情非得已，还请孙先生见谅。
0: 好说，但不知袁将军究竟有何不适，又怎会令群医束手呢？
3: 袁管家若是有爱难，也可不说。在下只是希望在为将军治病之前，能够先了解病情，以免延误了治病的时机。袁管家，我们既然请孙先生来，就应该让他弄明白了才是啊。
1: 好吧。将军身经百战，受伤多次，尤其是他这个持枪的右臂，更是伤上加伤啊。
0: 只是当年。